怀柔、延庆，这一带这个阵雨已经开始了。这个阵雨云团可能移动速度非常的快，但是降水比较弱。像今天这个情况，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今天中午，四点钟，这个基本上在全市就移出去了，降水量很小。我看了，就是从7点左右，这么到现在，这个最大的降水量是0.1毫米。像今天这个情况，可能大部分这个量很小，降水比较弱，可能山区局地。

0: 要注意防风。今天应该白天这个气温最高25度左右，它比昨天降了5度5-6度的样子，因为气温比较适中。今天这个天气看入夜之后啊，天气就逐步转晴了，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半夜前后开始又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7级，山区的阵风啊可能在9级以上。那么今天夜间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风，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度，应该在气温情况看还比较舒适的。明天后天了，到了后天，明天吧，就是天气以晴为主了，大部分时间还有6-7级的偏北风，阵风看来有个6-7级，这个比较大的风看来得持续到明天中午，中午之后风力会有所减小。这天最高气温在24度，因为它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再一个是夜间最低气温在10度，因为夜间天气偏凉，外出的话尤其是到了8号早晨这天，那么大家要注意适当添加衣服。现在看了8号、9号、10号这三天天气应该是比较平稳了，天气晴到多云为主。再一个就是10号的中午到傍晚还有5级左右的偏南风，这三天可能气温回升，最高气温27度到30度，最低气温在14度到16度。应该说这三天大部分时间和天气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只有双休日这两天，就是中午到傍晚，因为天气热的感觉比较明显。但总体看这个天气情况，还是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8:06，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上班愉快，我是郭伟。
4: 今天的我们的大家谈交通，跟大家聊聊二环路的故事哈。您和二环路的故事呢，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

式，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在疏导交通、保障通行效率的同时，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

0: 5月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障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公安部昨天通报，五一假期期间，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0: 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档票房表现平稳，新片口碑整体不错，还有口碑佳作成为黑马。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5号的19:34，2026年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4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54.2万，均超过去年同期。
1: 在5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击败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 B 组首轮开赛， U17 国足在第87分钟被印度尼西亚队进球，最终以0-1输球，遭遇赛事开门黑。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哈，有一个展览得推荐给您，这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那么这也是市委宣传部指导的年度重点的文博项目，展出的展品呢是来自于23个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同时呢也是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一共有3个展区。

0: 首博微信小程序以外呢，还会增加首博抖音账号等渠道。
1: 嗯，还有一个文创市集也要宣传给大家，2026年的5月15号到24号，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亮马河朝阳公园举行，这是文旅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指导，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商务局、朝阳区政府联合主办，通过文创市集加潮玩再加游园的创新融合形态展示及内容展示，构建及内容展示、消费转化、沉浸体验、传播扩散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体验消费场景，旨在建立国内市集最高规格和国家级文创市集的认知，成为年度文化热点事件。
0: 嗯，好吧，那么这些活动呢，希望大家能可以去看一看哈。嗯，那么当然了，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我和二环路的故事哈。嗯，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来互动。为什么要说二环路呢？因为二环路呢今年又要进行新的一轮大修了。对，在1992年建成以后呢，首次大修的时间是在2000

0: 是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全额出资。
1: 嗯，因为二环路呢确实也承载着咱们北京的城市的变化，交通的变化，当然了，更多的承载了大家生活的变化。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人说了，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人，一看您这昵称我们就知道了哈。也45岁了，
0: 嘿，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厉害的就是大家都把自己的出生那医院，
0: 对，
1: 跟大家都分享一下。对，我生在北大医院，打小就在府右街生活了30多年。小的时候呢，经常去北海景山游玩，游泳呢我就去过什刹海，买东西西单商场，吃面延吉冷面，吃包子西四包子铺，澡堂子就是西四澡堂子，看电影《红楼》《胜利》《地质》。现在已经离开西城，我有16年的时间了，住哪儿呢？大兴，就好多西城搬这个腾退以后都去了大兴。
0: 嗯，
1: 感觉大兴挺好，也挺好，马路宽敞，公园多，是吧？人都习惯在一个地方，习惯就好了。
0: 嗯，
1: 哎，我觉得您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特别好。
0: 哎，但我估计您也会时不常呢上您出生长大的那些小胡同里边去转转，
1: 对，
0: 吃吃那包子铺。泡泡那澡堂，哎，也不是还有没有那澡堂？
1: 西四澡堂还真是不应该没有了吧？啊，
0: 你看赵科就说了，我们家到我这儿第5代了，住东四。我们家老爷子那会儿住在这个东四头条，东四头条盖外交部挪到东四北大街322号了。嗯，
1: 啊，
0: 这真是老北京，对吧？那真5代人都住在这儿，
1: 是，
0: 嗯，
1: 啊，露露四月天也是，我跟二环路的故事，我身份证号是110101，你看啊，东城，景山后街长大，黄化门小学，现在呢已经并到了黑芝麻小学了，中学时代呢也在鼓楼附近，工作最早呢是在鼓楼西大街，后来呢又到邓市口大街，现在呢住在美术馆后街。孩子小学呢是府学胡同小学，这今天刚开始都开始报名了啊！现在在邓市口上初中，我出行的代步工具主要以电动自行车为主，戴头盔啊，
0: 戴头盔
1: 记好了。
0: 对，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我头两年还真的捋着二环路骑了一圈。
1: 哎呦，
0: 自行车
1: 啊，对，
0: 自行车那个小折叠车，
1: 啊，
0: 刚买的时候，
1: 对。

0: 一张温暖的纪念册。8:19，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是大家谈交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我们来说一说我跟二环路的故事哈。大家好，我是杨。
0: 这个咱可能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 都奔这个医院来说，
1: 同一个医院接生的艳阳，这是友谊医院啊 ，PP Wolf 啊。
0: 这你别说，这肯定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但是咱们今天啊说的是二环路的大修，我和二环路的故事啊，都不远啊，都不远。因为不管怎么样，在北京你要是出行的话，十有八九都离不开这条环路，二环路啊，也是1992年。

0: 挎袋里头，哟、
1: 啊，
0: 是藏起来吗？是藏起来吗？
1: 爸爸妈妈什么工作呀？这是
0: 现在你给他们告他们去了，得
1: 不是吧？
2: 这搁那儿他们也放心啊。
0: 对呀、啊，真厉害啊！等他们工作忙完再来接我。哎呦，那个时候真还有这样的啊！
1: 那你在绿化带里边干嘛呀？我打那铃。
0: 他可现在呢，我问他老人家，他死活都不承认。看。

0: 那他要能进去，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可能还能进去。你现在不能停路边儿，对、
1: 哎。但是你这个爸爸妈妈干什么工作呀？说是必须得给你放绿化带呢。
0: 就有的时候吧，你那个年代很多就是那个年代的事儿吧，你现在都真是有点不可想象。
1: 那会儿可能也是，比如说民风淳朴是吧？就把孩子放那也放心是吧？
0: 我跟你说，那天我到一个朋友家去，然后呢，两个人那个他跟他妈正在争请什么事儿呢？
1: 嗯。
0: 妈妈下去倒了一个垃圾，
1: 嗯，
0: 然后呢，跟这个孩子，然后呢，就这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说，你知道吗？我都可以告你。妈说你为什么要告我呢？你把我一个人搁家里，我才六岁，
1: 不行，
0: 这事你跟我商量了吗？你就走了，你把我一个人搁家里，你知道现在这个孩子的维权意识有多强？您这样还搁绿化带里，现在
1: 那肯定不行。对，
0: 他以为你抛弃了他，我跟你说
1: 吧。嗯，小飞说，我也是110104啊，生在虎坊桥琉璃厂。住罗马市大街35号，后来呢两广路拆迁搬到东直门了，上学在西便门，走了4年大对角，东直门到西便门可不是吗，天天骑车。我是74年的，幼儿园是虎坊路幼儿园，小学是梁家园小学，初中和平门中学，中专147，后来北京市财会学校、
0: 哦、
1: 有没有同学老街坊啊？你看
0: 我跟你说，北京是财会学校，您一定能找着同学，
1: 绝对的。对，147中
0: 啊，147。
1: 嗯，
0: 光盘说了，刚才啊，路过通州区滨河北路和玉带河东街，还有路通大街、滨河中路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挤成一锅粥了，没有现场的指挥啊，提醒大家注意这个路段。嗯
1: 嗯，有人就猜了，蘑菇就说了，放绿化带那位，这个父母是不是交警啊？正好在那个是吧，东四十条执勤也能瞧得见。
0: 哎呦呦，这有想象力啊。
1: 但你别说，小时候还真的挺愿意上这个绿化带呀、
0: 啊、
1: 大草坪啊玩什么踢球什么的，
0: 是
1: 真挺愿意的。
0: 因为那时候也少是吧、
1: 嗯、
0: 现在你看到哪儿都是大绿化带啊。春灿了时说了，我们家以前呢住在垂杨柳和平村，刚才听说化工厂啊玻璃厂啊，我爸就是化工厂的、
1: 哦、
0: 我奶奶是玻璃厂的，玻璃厂应该是605总厂是吧、
1: 嗯、
0: 那是我小的时候回忆啊。因为他们就是玻璃厂的宿舍有可能在哪儿呢？有可能是在红庙、嗯
1: 哦、
0: 哎，都是大北窑附近。
1: 嗯，543450-60年代三环以外那就是接近郊区了，所以呢住在南礼士路边上那就是离咱们皇城根最近的城外人了。婚后呢搬到西三环边上，后来呢又搬到了西五环边上，今年在西五环边上居住了40个年头了。哎，那您看来这个这个对于二环的记忆还是50-60年代的时候呢、嗯、
0: 啊，真是。哎，刚才我看的那个刘鹏啊，刘鹏又发一个说，我1983年出生在和平门的西河沿，初中的时候呢爸爸单位官方去了西四环的五里店，西河沿五里店，这还挺押韵、嗯、现在呢为了让我父母重拾原来的记忆，我又给他们买回了虎坊桥小区。
1: 真好。
0: 哎，我原来有一朋友也住虎坊桥小区，
1: 嗯，
0: 看着他们现在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去西河沿那边遛弯，哎呦，我心里别提多幸福了。我也喜欢儿时的城里的生活。另外汇报一下啊，古城这边开始掉点了，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
1: 已经开始掉。刚才好像朋友还说哪儿也已经开始掉点，路况雨情
0: 啊，好像咱们这边这个陈公庄那边掉点
1: 是吧，也开始掉点了、嗯、刚才天气预报说今天啊是有分散性的降雨啊，但是雨量不是很大，大家出门也得注意防范吧。啊，还是大风蓝色预警当中。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我和二环路的故事，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讲一讲，有没有什么回忆啊。哎，刚才我们放了鼓楼，那这首歌呢、
0: 嗯、
1: 这个地儿一定是二环。哎，老歌了。
0: 哎呦好。
1: 前门情思大碗茶。

0: 一路畅通。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5: 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通渭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蔡虎营南路由南向北，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北双方向，学院桥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京哈高速四方桥东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火营桥由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建亭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啊，这是在东五环五元桥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小交亭桥南由南向北有事故，南二环的开阳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外侧车道。

0: 一路畅通，北京时间8:32，大家好，我是郭伟。
1: 今天的大家谈交通呢，我们来聊一聊我和二环路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杨洋。
0: 聊故事的同时也有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0: 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啊，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
1: 对，刚才呢有朋友回复娇韵诗，您不用回复娇韵诗哈，您直接回复精华就行。因为今天呢我们限时团购的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50毫升拍一发二，到手两瓶。
0: 两瓶就是100毫升，
1: 对，价格是599。要说精华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哈。为什么呢？您看这两天过节，对吧？很多朋友熬夜刷手机、赶方案、带娃，一不留神就过了困点了，对吧？中国睡眠协会呢有一个数据，2025年国民夜间平均睡眠仅6.85个小时。有的朋友说了，我昨儿都没睡6.85个小时，
0: 我昨儿也没睡6.85小时，
1: 我也是，普遍都是晚上11点以后一刻以后入睡的。
0: 别说，还真是。
1: 对，所以呢，这个皮肤呢一定需要要急救一下，怎么办呢？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法国大牌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因为这里的核心成分就有很多的高能的植萃，主打一个安全稳定皮肤，对于女生啊还有男生都非常的友好
0: 哦。而且今天你看看，拍一发二，到手两瓶，50毫升加50毫升的100毫升，只要599，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平时一瓶50毫升的就得1080块。还真的挺心疼的，买一瓶。
1: 对，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吧，手里一定得有一瓶精华。
0: 是吗？
1: 对，得有一瓶精华，因为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您平时用的，您会渐渐的，这个精华不是说您今天抹了精华，明天就成精了，这不会啊，这绝对不会啊，这个需要一些长期的，
0: 抹完了还得修炼几年才成精。
1: 关键是光抹精华不行，您该吃得吃，是吧？您该睡得睡。
0: 对。
1: 但是呢，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像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对吧？它非常的稳定，而且呢是强稳定加强呵护，保湿。稳定还有提亮一样都不差，就是这一瓶精华呢，它的作用还

0: 在疏导交通的同时，也保障交通的运行效率。那么持续呢，交警会持续的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和执法力度。那我们也正好把镜头呢对准的是和生汇路口，大家
1: 看着呢。
0: 对，和生汇路口呢，一到早高峰的时候呢是非常繁忙的哈、而且呢这边呢，一到中午的时候，外卖啊，因为这边饭馆也多，是吧？点外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外卖配送员，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现场呢有两位交警啊，至少从我们的镜头里看有两位交警呢正在现场执法。然后呢刚才呢是拦下了一位男士、那男士一看就是没有佩戴头盔。
1: 对，
0: 因为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今天如果您在路上上班的一天了，已经如果在，因为5月1号开始实施了，再不佩戴头盔呢就是违法行为了哈、但是呢我们的交警一看呢，就是在执法的时候呢确实是对于这个劝导还是为主的。所以呢大家刚才我们也看到有一位男士，哎呦，说半天，我是觉得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您不了解《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这个真的是我们从去年开始修订，一直就在宣传哈。
1: 是，这天今天除了这个查处之外呢，可能还要在各个路口会进行宣传和倡导。
0: 对，而且呢，你看这个，包括非机动车怎么停，我今天早上坐地铁的时候还看着郭伟和佳佳、两个人录的那宣传片
1: 啊，还放着呢。
0: 录下了，你们俩不都是短衣襟小喇叭？不是，
1: 去年夏天拍的，
0: 去年夏天拍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哎，我就觉得真的，这机动车呢，除了戴头盔、交通秩序以外，还有一个停车秩序。所以呢，大家要特别要留意。刚才还说到了和生汇这儿，我们看到那个男生呢。就跟这警察就在这儿掰扯半天，一看就没戴头盔，至少没戴头盔吧。所以呢，我是觉得咱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及时来了解啊，这个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那另外呢，就是刚才那位女生没戴，人警察真的就提醒了一下就走了。对，女生还挺不好意思的，对，赶快买头盔去啊！
1: 你看这个镜头，我据不完全统计啊，有俩。你看见没有
0: 啊？
1: 两位
0: 没戴头盔，
1: 其中有一位啊，都戴口罩的都没戴头盔啊。
0: 对，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啊，而且呢，咱们其实这次呢，包括在有些地方试点了那个租赁头盔，是共享头盔，是吧？
1: 以防你忘带了，
0: 对，忘带了。头盔呢，咱还是自己买一个啊，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汗流浃背的时候也比较多，戴着头盔，对吧？我觉得从干净卫生，然后到对您的安全保护，因为自己的这头盔来讲，是吧？您可以买的更具这个保护性，是吧？
1: 但现在好像骑自行车的朋友戴头盔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做的还比较不错的、
0: 因为他老怕电动自行车撞他嘛，
1: 还是得戴着点、
0: 对吧？这电动自行车这个是亡人事故啊、在5.1期间，刚才我们也跟您说了
1: 两起
0: 疫情在一起是在大兴啊。其中呢，其中之前我还看到有一个，就是那个大车、没有看到骑电动自行车的盲区。
1: 哎呦，
0: 所以真的就是大家现在
1: 还是得戴。
0: 对，路上的安全啊，包括这个头盔是救命的，因为我们说到了两起亡人事故当中的，其中一起是这个醉酒，是吧？还有一起呢，反正就是也是头盔没戴好，戴了头盔、但没戴好也不行。
1: 对
0: 啊。
1: 今天咱们说我和二环的故事啊，借着二环路即将大修，咱们来说一说和二环的这些记忆，以及二环路在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提到二环，就不得不说啊，二环上一座标志性的桥梁——西直门立交桥。这个真的，
0: 这郭伟熟啊。
1: 哎，当年啊，这二环路西直门进行过一次大修。我到现在还记着呢，那是用了北京市用了一个周末56个小时的时间，把西直门北立交的一段啊，这个他用的什么样的工艺呢？就是旁边先预设一个啊，这个修好了的一个路面。然后呢，把这个桥身当场破除，然后把那一段预设好的桥梁呢，挪进这个老桥里边来。
0: 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技术了，当时还算应该是也是头一次吧。然后我就在这个西直门北立交是守了56个小时，一直到那年的这个哪天忘了，但是也是一个周一的早高峰，大家恢复上班的时候啊，这个立交桥通车了。
0: 这个还真是，那应该是2002年吗？
1: 那个应该不是。
0: 你刚上班那个时候，
1: 我上班2005-2006年，
0: 哦，
1: 2006-2007年左右，这个
0: 中间这一段。
1: 对对对，
0: 2002年大修的时候，主要什么呀？它那个路面啊，用了一种，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潘九阳
1: 啊。
0: 他应该是报道过
1: 二环路的大修，
0: 就是他那个主要是用了一个什么新的工艺呢？就是深海的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深海沥青，就是它更柔软，更耐用，更降噪，那个胎噪特别的 就是那个明显安静很多，就用了很多的新的工艺。当然现在我觉得咱们北京这个道路维修这个工艺就更加的先进了哈。
1: 那咱们今天编剧配查了一下2006年西直门桥的危桥改造。
0: 危桥那时候算危桥了，
1: 算危桥了啊。那么说到西直门桥呢，作为连接北二环与西二环的重要枢纽，它因为设计复杂和交通拥堵而闻名，这也没办法，这个啊，也曾经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这是应该是很诙谐的一种说法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西直门桥的建设，一同来了解一下现在北京二环路的由来吧。
2: 政府在城墙旧址上修起了放射状的环形公路。公路上有十多座，咱们常说的新词儿立交桥。
3: 西直门呢，是靠后的修的，因为西直门那个地区环境，那个空间，不能像建国门那样，没那么建国那么大，所以西直门呢就搞着一个三层。既非混形的一个比较叫环形的。
4: 然而生机勃勃的景象后面也潜伏着令人忧思的问题，近几年来人增车增急剧发展。
5: 从1978年到1988年，短短的十年间，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增加了整整一倍，
4: 两万辆非机动车流经的压力，一个路口往往会压住车阵百十多米，
5: 车多路少的矛盾第一次显得如此迫在眉睫。
4: 工程浩大的二环路改造开始了。
5: 打通两厢环解中央的思路，将早先二环路的外延从内城墙旧址拓展到了外城一线。与此同时，平交改立交也成为二环路更新换代的又一次调整。
4: 市政建设者们将在月坛南北街、车公庄大街、新街口大街、北中轴路、雍和宫大街、北小街等城区主干道与二环路的交汇处同时修建六座立交桥，取消所有的红绿灯。
5: 最终的二环路框架也终于确定下来，二环路成为北京老城与新城区的分界。昔日北京的城门楼由立交桥取而代之，立交桥成了北京的新城门。
6: 修了二环路以后，那么丰台到南苑就不用进城了，它就是说从丰台到广安门外经过二环路就到南苑了。修了三环路以后那更方便了，从丰台经过玉泉营经过三环路就进来了。四环路一修呢，丰台和南苑等于是直线行驶，所以呢这个环路的形成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结果。
5: 北京版图上层叠的环路造就了北京人独有的环路情节，从全国第一条城市快速路二环路的建成到五环路的全线竣工通车，北京只用了11年的时光。一圈圈的环路不仅将城区与郊区的概念不断刷新，也带给北京人一个又一个的都市奇迹。
1: 真很神奇，我在咱们这个小录音里边听到了自己若干年前配的专题片儿。
0: 哎，我觉得声音真的特像你，哎，不是，我还仔细听了听，是吧？
1: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
0: 因为是交通的，是吧？
1: 不是，就那年咱们是有一个专题片，北京电视台拍的叫《北京记忆》
0: 哦。
1: 哎，他那个主题曲就是那个歌叫《疼》，你知道吗？
0: 哦，知道那个小柯写的，
1: 对对对，小柯写的，
0: 小柯写的，
1: 对。这
0: 老狼他们唱的，几个人一起，四个人吧。
1: 汪峰啊，老狼啊，什么满江啊，
0: 有满江，是有满江，
1: 有满江吗？
0: 有满江，没有吗？有没有汪峰？我忘了，但有满江，
1: 有汪峰，几个北京级的男歌手，
0: 老狼、小柯、满江、
1: 对对对
0: 汪峰，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对。那个、应该是我配的《北京记忆》里边的一段，大家
0: 正好跟交通有关这一段哈。
1: 现在哪能找着这片儿啊？
0: 哦，哎，我你要往
1: 声音好声色
0: ，B 站你应该能都能搜着，我跟你说，对，哎 ，B 站你看、
1: 哎、
0: B 站你都能够找着，对。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段记忆，当然我觉得我听到的这一段好多的就是后来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1: 对
0: 打通了、嗯、原来可能包括到回天地区的时候也有它那个次之干路，但是现在我包括很多人说哎呦北京这个环路建得真好，但是我们现在重新在思考一个城市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哈、
1: 嗯、
0: 又有了新的一些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治理理念的一个提

0: 提升，包括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这个整个空间的一个织补也好，还是说一个联系也好，你比如说今这个六环路，对吧？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的感慨，就是东五环入地的这12公里
1: 啊，
0: 上面呢原来叫高新公园，现在呢叫北京城市副中心啊，福园，福园呢是1.7公里，五一期间大概应该3天就接待了33万人。
1: 嚯！
0: 就那一点真的是人非常的多，但是呢它整个把六环路的东边和西边就把这六环路连通了，就是它这个进行把城市的空间进行了一个织补，然后呢让大家会感到哦，我们现在其实在城市的治理理念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我和二环路的故事，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蔡虎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是车多行驶缓慢。新增事故路段东五环的大黄庄桥由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石峰桥南向北有事故，占用中间和外侧车道。南二环的陶然桥西由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由东向西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阳，今天是大家谈交通啊，说说我和二环路的故事。
1: 哎，那么说到二环路的故事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二环路的慢行系统的优化。这是从2018年呢一直到2021年，二环路持续的推进辅路慢行系统的优化，完善非机动车道与人行步道体系。2023年的9月开始呢，二环路取消了主路的公交专用车道，改为了市化公交车的停靠站的这个标线。其实说到了二环路的慢行系统的改造，这也是咱们北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工程，因为确实在这个环路上呢，让大家呢享受到了骑行的乐趣
0: 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奇妙一分钟，
2: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最近啊，骑行圈被一个大学生刷屏了，单飞40公里，均速每小时41.6公里，真的是公路的贴地飞行。这事情啊，发生在前不久上海高校公路自行车赛，来自汉江。江汉大学的彭金博这位同学呢，一开局就干了一件特别大胆的事儿，开赛16分钟直接突围，一个人往前冲。
1: 对，您看，但是人这是自行车公路赛啊，公路自行车赛，这个不是咱们平时在路上这么骑的啊。因为这个公路赛呢，最难的其实就是长距离的单飞，没有大集团的破风，而且呢，全程都是自己要硬扛风阻，对于体能、耐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而这位00后的小将一冲就是40公里，全程平均的时速达到了41.6公里，最后稳稳的拿下了冠军。
0: 这还是有实力，对吧？
1: 年轻，我跟你说，真不在那。车啊，
0: 给大家
1: 赛腿，
0: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平时休闲骑，这均速大概是每小时15到20公里。经常锻炼的业余高手呢，长距离能够稳定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已经就很强了。他呢是全程独自破风40公里啊，每小时41.6公里的这个速度，已经接近职业水平了。现场观众都看呆了，网友就说这哪是大学生骑车呀，这简直是青春版的破风战神。
1: 这确实是哈。那么这位00后的大学生呢，用40公里的孤勇也告诉大家，真正的强者不是跟着人群走，而是无人同行的路上照样全力向前。
0: 那么这个更多的骑行故事，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你说这个我还真骑过二环路，也骑过三环路，我的感觉就是
1: 二环比三环好骑，
0: 好骑太多了。不光是在距离。

0: 机动车有交叉的地方。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非机动车的威胁是最大的，
1: 大的
0: 对吧？你尤其是、嗯、啊，对，尤其是咱们北京有立交以后，有一些地方的话，就是进出口、嗯、这些地方的，其实对于非机动车来讲，特别对于骑行的朋友来讲，还确实是要注意安全哈。
1: 嗯，
0: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买一送一啊，买一发二，到手是两瓶599。您不用回复娇韵诗，直接啊、嗯、这个六边形的精华战士，您直接回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平时一瓶1080，今天啊两瓶一共100毫升只要599。
0: 嗯，
1: 哎，那真是太值了，
0: 真是、
1: 嗯、
0: 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所以您自己用也好，还是跟闺蜜一块来拼一下，或者是男朋友一瓶女朋友一瓶都可以啊。
1: 嗯嗯，咱们今天说二环，那提到二环，不少朋友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四方形，但其实它的形状是一个凸字形、
0: 哦、
1: 打开北京地图你一看就知道啊。那这也是老北京老城墙的形状。那么为什么当初城墙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呢？咱们也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2: 大家打开地图看北京的二环，实际上就是以当时明朝的城墙，这个内城城墙和外城城墙的基础上，轮廓线上造起来的一个城市快速路啊。当然由于是内城外城墙共同营造的基础，所以导致北京二环这个造型呢是一个凸字形，而不是一个城墙传统的四四方方的口字形。因为这个外城城墙，大家看南边这一圈啊，广安门、广渠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等等啊，它明显要比北边这个内城城墙要大出一圈来嘛。因为外城城墙呢是后修建的，在永乐大帝迁都北京的时候只有内城和皇城，那这个外城城墙呢是一直到了嘉靖皇帝年间由于边患严重又修的，但是当时由于国库已经亏空了，所以修不起一整圈了，修了半圈啊，所以导致北京今天这个二环呢它大小是不一致的，造成了一个凸字形啊。这就是明朝的定都北京对于今天的首都北京很多结构的重要影响存留。另外永乐迁都对于当时明朝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在地理上做了一次调整和再平衡。在朱棣迁都之前，说实话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乃至政治中心都已经在南方了啊，而且朝中当官的官员呢更多的也都是来自南方。但是伴随着朱棣的迁都，大量的人口资源都进入到了北京，所以使得北京的这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重要性都迅速的提升起来了，使得南北方重新又渐渐的平衡起来，这样的一种影响到今天仍然存在。
1: 嗯，如果打开北京地图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其实是二环路是一个凸字形。我刚才听这意思好像就是嘉靖帝没钱。
0: 哎，对，是
1: 吧，资金不足所以才形成这个样子，
0: 对
1: 是吧，老城墙。
0: 但是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对吧，一个格局。
1: 嗯、
0: 啊，说到了现在这个交通啊，因为二环路呢又要进行一次大修啊。6666说了，现在住二环里啊其实挺麻烦的，为什么呢、没地儿停车呀。
1: 真是。
0: 真如进胡同里的楼房啊，车开不进去，只能够停西直库大街或者是北大富尔里面，因为咱们有的胡同真是不让开车，确实开不进去，太窄了。
1: 嗯，
0: 必须呢车房主合一才能够优惠。我们一家呢只有一个人优惠停车，但是呢、又不优惠也同样都是挺难找那个停车位的。我妈老嫌我不爱回家，但是我真不是不想回家，我也想天天看我妈呀，我真找不着停车位啊。每次找停车我都是看撞大运在那儿，有的时候呢找不到就只好放弃了。15块钱找到了的话呢，每小时15块钱啊，15块钱一小时，所以能不能给我点优惠。对，在这里呢确实胡同停车难这问题一直也是在呼唤大家解决。因为我之前说过，就是那个东四六条那边、也是咱们北京的第一条就是无车胡同、啊，那么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努力非常的好，然后呢那边呢建了一个立体的停车楼、利用空地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停车楼，里面呢就是如果说您家没有车的话，像您这种情况，人家那边怎么解决呢，就是您那个周末去的时候停在楼里、然后呢挺便宜的，大概可能几块钱就够啊，然后呢那个保证您去的时候呢，人家就是也不就是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嘛，可以有一个停车位，就解决的还是挺好的。所以在这里呢确实各个胡同每一个胡同它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1: 是啊，这个比如说社区也会联合这些社区里居住这些居民共同来商定啊，但是总体来讲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停车的政策就是像刚才说的什么、车证人车房证和人三证合一， 才能有这个这个停车优惠。
0: 对，嗯，那当然了，我觉得您也可以看看，尝试一下咱们的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是吧？
1: 对对对，你看咱们经常去那个白塔寺，
0: 嗯，
1: 旁边就是利用了路上的资源，修了一个这个立体停车位嘛。
0: 对，在那个在那个医院旁边。
1: 对对对对，没错，在医院旁边。
0: 丰盛胡同，丰盛医院旁边。
1: 对对对，原来老上白塔寺，我就老可着旁边几条胡同，
0: 可费劲了，然后你还得走挺远的，
1: 走挺远的。
0: 人说那是地铁站，
1: 是
0: 吧？有的时候真的啊。
1: 北京六零这说咱们台旁边呢，想当年啊，住在建国门长富宫南面，那会儿还没长富宫呢，是个大石料水泥厂，见证了护城河加盖啊，建造了二环路，建国门立交桥都见证了。现在来看呢，后来的立交桥啊，好像都还不如建国门立交桥合理好用呢。
0: 刚才其实专家也说，就你配那专题边，人家专家也说了，就是那西直门立交桥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么不好走哈，设计咋这么奇葩呀，就是因为它没有建国门桥那么大地儿，
1: 没那么大地儿，对
0: 对，
1: 只能跟那儿架高，然后绕圈，
0: 对
1: 吧？对，
0: 然后他去的这个方向又比较多一些，你建国门立交桥就四个方向就完了嘛，
1: 对，
0: 是吧？嗯
1: 嗯，你看那个可爱多就说了，2006年拿本儿，就是每天走西二环练出来的。上下班路上堵的时候，最怕堵坡起啊，这个噩梦坡起啊。
0: 到桥区的时候，真的是立交桥，也可能有的朋友二环路的这个坡起也是那时候学车手动挡的一个噩梦。
1: 但是现在2006年那会儿还有手动挡，现在
0: 有，
1: 现在还有吗？现在少了吧？
0: 那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朋友说他真的就家里
1: 还
0: 有，
1: 开呢，
0: 而且我跟你说吧，开手动挡的女司机比男司机还多。
1: 现在发我一辆，我都开不走。
0: 那绝对的。
1: 接下来进入整点信息时段，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来看几条事故路段。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由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在西五环石峰桥南向北有事故，占用中间和外侧车道。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在建德桥到北沙滩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马窑桥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空气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3: 二环路，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一条路，它全长32.7公里，共有29座立交桥，每天成千上万的车辆从这里行驶而过。它是上班族的早高峰战场，也是深夜归家人的自由通道。今年二环路即将迎来时隔24年的大修，主路、辅路、桥梁、绿化、照明都要换新颜。大修之前，我们邀请您一起来聊一聊您和二环之间有哪些忘不了的瞬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给这条北京最忙碌的环路画一张温暖的纪念册。
1: 大家谈交通，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4: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一说我的二环路的故事。大家好，我是安阳。
1: 刚才有在二环路上学会汽车的，
4: 哟，
1: 这儿有学会骑车的啊。丹增松母，小时候在西便门，75年上小学，我在二环复兴门桥下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傍晚，爸爸带着我在平坦的二环路上骑自行车，幸福美好的回忆。
4: 还非常的有安全感是吧？对，那今天呢，如果您要有安全感，一定要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戴头盔啊。蘑菇说了，今天啊，交警抽查电动车真的是全域覆盖。我这儿从东四环朝阳到房山，您也够远的，大早上起来的哈。一路上都看到有严查这个电动自行车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因为咱们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啊，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也为了您的安全啊。
1: 我们这个探头也锁定在这有一些路口，每个路口都有交警在执勤啊，在这个
4: 还有宣传员
1: 还有宣传员
4: 对
1: 倡导大家啊，这个多多的一定要带

0: 是这个新规当中明确规定的，之前就是这么规定的，现在呢上升到法律，所以呢在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呢还是要学习啊，然后呢宣传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新修订的这个版本。
1: 嗯，子墨说我是80后，小时候住广安门外，小时候还没二环呢，那会儿啊在现在的广安门桥北侧有大型的石头雕塑群，好像是弓形的大鱼，还喷着水，印象很深，那时候住在附近的小伙伴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这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啊，这个
0: 对，那时候还有这样的一雕塑哈。
1: 你想他80后还可不是吗，92年二环通的吗，
0: 在哪儿在哪儿，那个
1: 他是雕塑说在广安门
0: 啊、哦、广安门，
1: 在广安门
0: 不常去、
1: 嗯、确实不知道、哦、有弓形大鱼喷水。
0: 呵，
1: 嗯
0: ,AUV 说了，上高中的时候啊在中轴路还是离不开二环，下课没事呢就跟同学坐44路绕二环玩，同学们呢把最后一大排全都给占了，不够再坐挨着的其他的座，哎呦，车上欢声笑语的。现在还在安贞和南锣两地住，骑电动车特别的方便，124也直达，交通太方便了，就是停车不方便。你看那您就骑车呗，就别停车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骑电动车两地跑，现在后海鼓楼放眼望去都是人，我那天就那天那个读书日的时候
1: 啊，
0: 我逛了一下后海、啊、我的天哪，那个人呐、啊、真是走不动，
1: 那是绝对景点啊，很多外省市来北京玩的朋友们、啊或者一些外国朋友就爱往那儿扎堆。
0: 对，那还是一个平时，
1: 嗯，
0: 是吧？平时的晚上、下午啊。
1: 是，戴维许说了，东二环建国门北京站这一节，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外地来旅游，在北京站打车的人，都会体会过它的错综复杂。北京站东街不能直接上二环往北，北京站东街不能直接上二环往北，要先进东华市往崇文门方向走，好像还真是、哦、

0: 再去北京站，不能直接在北京站东街左转。
1: 哦，
0: 这可能就是疏导北京站站前广场那儿的交通，因为那儿也不是说特别宽的大马路。
1: 对，现在好很多了，现在那个出租站就在站前广场的西边。对，然后呢、对，然后呢，人行过街天桥把这个地面的交通又疏解了一些，对吧？所以呢，也方便了许多啊。用户1428的朋友说，我刚才在路口看到骑电动自行车的没戴头盔，从协管的旁边骑过，哎呀，真的是那个协管也管不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人，咱们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一直这么说。您戴上头盔啊，
0: 你看那个花开许言无就说5月4号带闺女游二环，哎，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路书骑行里程截了个图给我们发过来了
1: 啊，
0: 但这个没有完全绕二环一圈，在这个东南方向呢，您走的是里边，但也是骑行了31.79公里啊，
1: 哦，
0: 非常非常的厉害，带着闺女俩人用时2小时29分钟，
1: 你看
0: 厉害，
1: 对。很多朋友也告诉我们二环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哈，一一说了，我来自西二环长大的90后，经常听我妈讲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小的时候，我姥姥家住在西城三里河四合院，经常呢去政协礼堂玩。那个时候呢去甘家口，也就是一片农地，学校呢组织挖萝卜。她20岁的时候呢，我姥姥家拆迁去了当年的前三门大街，搬到了楼房，离天安门那就一近。我小的时候过年和

0: 报时儿时记忆多美好。
1: 嗯，那会儿楼也没那么高啊，这个噪音也没那么大。你看我奶奶家住和平门
0: 啊，也能听到
1: 也能听到电报大楼。你看电报大楼在这西单嘛，对吧？
0: 对，
1: 也能听着钟声。啊，这个人家这个都是往外迁，您呢是越来越往里迁。
0: 嗯，
1: 由甘家口咱们直接到了前门。
0: 真是哈。因为依依啊，他之前说了，他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月坛附近上的。
1: 哦，
0: 后来呢父母单位分房到了石景山，每天上学呢都要坐地铁从古城到木樨地。哎呦，那您这趟可真也不近啊。
1: 嗯，
0: 到了木樨地呢，我妈在骑车带着我送我去学校，满满的母爱。哎，这妈妈真是不容易啊。
1: 嗯，
0: 杨洋说了，25年前来到北京啊，住在和平门西河沿大街，在东直门上班。后来呢，住在东直门，每天去建国门上班。再后来呢，住在建国门去西直门上班。这么多年，二环路就是通勤线呀，44路必选，公交车越来越新，司机的面孔越来越新。
1: 嗯，
0: 路况实在难以言喻。
1: 哎，这
0: 有点堵呗。
1: 对，这旁的不说，你现在如果在真的住在二环附近，二环边上或者二环里边，你出门不用开车，
0: 嗯，真是，
1: 你就坐地铁就行了。
0: 对，汽车也方便，
1: 骑自行车也不会觉得特别远。
0: 没错，
1: 嗯。今天交通大家谈，您来讲一讲您和二环路的故事啊，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这些故事里肯定也有那些人啊，我们来听老谁小谁。

0: 月亮的跟前儿，
1: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2: 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万泉河路万泉河桥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的姚洼湖桥北南向北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西向东，北四环建祥桥路段东西双方向，北五环的北苑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仰山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肖家河路段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9点1刻，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大家谈交通，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杨。
2: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和二环路相关。我和二环路的故事，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
3: 3605的朋友说，我出生在110011002。
2: 嗯，
3: 此后呢，小的时候户口呢都是在110101。
2: 嗯，
3: 呵，等到满了16岁，可以申领身份证号的变成了110108，海淀。
2: 嗯，
3: 我小的时候呢，对北二环依赖度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当家从东城搬到海淀以后，需要通过北二环往

0: 东南角最复杂的工程，就是冬四月份就开工了。
1: 哦
0: 哦，所以确实这个二环路呢承载着大家啊非常多的记忆、嗯、
1: 我上台里去天天的走南二环过去，从东面门那儿就下辅路了，
0: 嗯，
1: 然后走这个东面门桥下那一个挺低的那么一个立交桥桥洞，然后奔台里走，这现在天天从那儿，基本上天天从那儿过，
0: 是
1: 吧？而且我还挺爱走二环的，你比如说咱们我要开车的话，从台里到交管局
0: 啊，
1: 我就不太爱走长安街，你知道吧，
0: 爱走二环，
1: 我爱走北二环，
0: 稍微绕一下，
1: 稍微绕一下、啊、尽管我
0: 能，但是痛快，它没红绿灯，
1: 对，没红绿灯，我尽管我能想到西直门那儿一定堵对吧，人民医院又是什么进出口，但我还是喜欢走二环，
0: 对，但是就是反正跟二环相关的一些道路呢、嗯、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设计大家可能觉得挺好的，但是现在设计就可能不太习惯走，你比如说你到了那个广渠门桥的那附近的时候、
1: 啊、
0: 有一段你知道那个掉头口可能都你感觉都自己都逆行了你有印象吗，就那从桥洞出去的时候、
1: 啊、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二环的辅路、嗯、有一些桥区的那个自行车就是那个双向的，
1: 嗯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某一边就是双向的，
1: 是
0: 你包括像这个西直门立交桥，这是大家觉得宇宙最难走的立交桥、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西二环的组织来讲，就是现在有很多你不太已经就是加引号你不太习惯的这种交通啊、
1: 嗯。嗯，你现在让我比如说啊，从交管局奔西直门立交桥走，我要上北二环啊，去动物园那边啊，或者上北三环，我不会走错。但是我要从那，比如从北边或者从西边回来，我就不会走了。这就是西直门立交桥啊，
0: 对。
1: 对，
0: 所以二环确实大家呢这个有很多的记忆都在这边哈。五月的苏西说了，当年拿完本就跟二环上练车，记忆深刻的是在蓟门桥奔北二环的那条路，因为开太慢，旁边的车嗖嗖的超，幸好当时的车没有现在的多。
1: 嗯，就是那会儿
0: 比较肉哈。
1: 对，那会儿没那么多车。
0: 对，
1: 你看比如说我能想到关于二环路的一些画面，就是你现在比如看我爱我家，什么这个什么编辑部的故事，就这些那会儿的那个老电视剧，
0: 嗯，
1: 经常那外景，就比如说拍一个百胜，拍一个赛特，
0: 对，
1: 是吧？拍一个那个建国门立交那个大彩虹，
0: 彩虹桥，嗯，
1: 哎，然后一个转场，一个过渡，对吧？但是那会儿看那车是真没现在多，
0: 对，
1: 全是面的。
0: 对，但是呢，确实二环很美，就是大家路过二环的时候，哎，比如说北二环看着雍和宫啊，
1: 对，
0: 然后呢，是吧？然后呢，路过的时候，你感觉从这边就就直接就这个窗。
1: 这个猫狗之家说，我出生在复兴医院，奶奶家现在在北海北门地铁站，姥姥家在西直门内西直门宾馆对面，上学35中和8中，18岁之前没离开过西
0: 103，家住永外沙子口。小学光明小学，初高中龙潭中学，其舞蹈有永定门桥到光明桥上学必经的路，一直到26岁结婚我才搬出了二环路、嗯、那您就是一段爱情啊，为了一段爱情啊，
1: 你看这个简简单单的一条环路啊，要说现在北京更宽的马路啊，都修到这比五环多一环的六环了，都已经修到了，和大外环也要修通了，但是呢，大家想到关于二环的记忆，真的是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甚至是出生，生老病死，都有着很大的这个联系和回忆，是吧？
0: 对，所以呢，二环路啊，今天感谢大家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回忆和故事哈。
1: 嗯，
0: 二环路也不仅是一条路，也是咱们北京人的日常，也是这座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年轮。
1: 哎，我真的盼望啊，今年开始修的二环路3年以后能够焕然一新。
0: 对
1: 啊，它能够承载更多的人的在北京城生活的这个故事啊。行了，今天也代表咱们的编辑甘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再见。
0: 下午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在路上。北京交通
1: 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东部电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另外呢，京广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朝阳公园桥到四方桥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区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走着。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不断的去靠近不动更大的世界。街道和风景的组合，更是历史文化和情感的积淀，它记录了城市的成长过程，也承载着这里的人们的情感寄托。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刚刚进入到五月，我们来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来回忆回忆那些年的五月，北京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第一个事儿我想说的是离现在70年，
1: 那就是1956年。
0: 对，是56年的事儿。
1: 嗯，
0: 56年的时候呢，实际上在5月份，我觉得可能当时北京老百姓觉得突然之间眼前一亮，能看到的是那些来自于上海，相当一批的这些服装店。
1: 服装店，
0: 对了，这服。

0: 像雷蒙啊，
1: 雷蒙，
0: 像蓝天呐、啊，
1: 嗯，
0: 像赵寸呐、啊，像咱们现在可能名气已经过去了，像红霞呀，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品牌啊，它是当年上海滩非常出名的
1: 这些知名的服装品牌。
0: 对，
1: 嗯，
0: 那么它呢，在70年前，也就是1956年的4月末开始，4月、5月两个月的时候，陆陆续续就进京了。
1: 嗯。
0: 哎，那好多朋友可能就说，哎，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时间？70年前的时候，那么他会进到北京城。
1: 嗯，
0: 北京城啊，以前咱们的老百姓不是说不能制作服装，北京老百姓穿着的衣服，无论是我们说在曾经的这个款式稍微华贵一点的，我们用丝绸做的啊、
1: 嗯，
0: 用非常好的这些料子所制造的衣服，我们不是造不了，能做不少。但是呢，如果您要说找到这个特别好的做西装的这些裁缝，
1: 现代一些的，
0: 对，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说特别得体合身的这个中山装，
1: 嗯
0: 啊，还有西装的这些裁缝，实际上呢，去找到咱们的上海也好啊，宁波也好，苏州也好，这个裁缝做得非常棒。
1: 是，你看那个时候在北京的一些大街小巷也会有一些裁缝店，
0: 对
1: 吧？它往往都会写的是上海裁缝或怎么样的，人家觉得，因为这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嘛，所以觉得他的这些制作的这样的一些服装裁剪的一些服装更现代派一些。
0: 没错，
1: 嗯。
0: 我看了一本是百年衣裳的书，那个书上当时谈到啊，上个世纪的40-50年代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说到香港，
1: 嗯，
0: 他要找到一个好的服装，这个无论设计还是制作师，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找上海的这个裁缝，
1: 嗯，
0: 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品牌
1: 服务的品牌，
0: 对，
1: 嗯。
0: 那么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了相当多的这种新的外交，尤其外国的使节呢啊，他陆陆续续呢进到了咱们北京城，
1: 嗯，
0: 那么他呢也希望有这个比较合身得体的这个西服也好，
1: 嗯，
0: 一件西服他穿的出问题了以后他需要能更换，
1: 对，
0: 所以呢他在北京城就有这个需求，
1: 嗯，
0: 因为他有需求，所以咱们得满足他这需求、
1: 嗯、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他有它的相应一些服务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大国首都来讲，对于它的这个外交需求和人员需求来讲，它的服务业的这个水平相比上海来讲要落后很多，在当时
0: 没错，它没有办法及时能满足，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记得应该是周恩来总理，
1: 没错，
0: 就提出来希望呢从上海啊，从我们说的南方地区起码设计制作这个西服啊，当时以制作为主了、
1: 嗯、
0: 那么比较好一些的这些裁缝，
1: 其实当时对当时有很多涉及到这些的在上海的一些名牌的这种服务业，比如说从服装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有一些洗染、理发、照相等等，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的节目，像介绍中国照相馆，曾经介绍过的四联，
0: 对，
1: 都是从上海来的，而且当时那些老师傅跟我们讲说，我们从这个上海来的时候，那到了南京其实要坐轮渡到对岸，再坐火车来到北京的，
0: 没错，
1: 嗯，
0: 包括咱们的北京非常出名的伊利食品厂，那不都是上海的吗？伊利食品厂当时落脚咱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老宣武，
1: 嗯
0: 啊，咱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叫广义街这片区域的时候、嗯、当时啊这个把那个厂子都建到那儿了，因为北京老百姓穿着啊衣服啊各个方面，包括咱们说的生活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和上海过来的朋友不太一致，
1: 嗯，
0: 所以当时据说这个最早来这儿刚开始进行我们说的初步建厂啊，这批伊利食品厂的这些工作人员，
1: 果酱面包，
0: 对对对，他那个你看穿着打扮都不一样，
1: 嗯，
0: 他穿
1: 特时髦，
0: 特时髦，弄穿着皮鞋，那你看着跟当时北京城住在这一部分老百姓就不太一致，就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有北京城好多年的老品牌，实际上追根溯源都能追到我们说像上海这样的当年的商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
1: 但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老的这种服装的品牌是5月份来到的。
0: 对，后来呢有那么几家，那么这几家因为他当时都属于是有一定规模，但是规模都不太大。
1: 我记得赵寸应该是在西四，是不是？
0: 对了，
1: 嗯，
0: 丁字街，
1: 对，
0: 对吧，
1: 就在那儿，
0: 西四丁字街对面就是我们说正阳书局所在的那个砖塔胡同，那个那胡同边。那么其实啊多少年之后有7家从上海迁过来的，
1: 嗯，
0: 就是像这个坡尾、赵寸、蓝天、雷蒙、红霞、万国，还有一个金泰，这7家和当时的咱们说的这个有一些北京城内的附属加工厂，
1: 嗯，
0: 然后呢组成在一起，就形成了北京红都之一，
1: 成为一个整个的红都之一了。
0: 对了，这个名称是。

0: 实际上60年代的时候才起出来这名。
1: 是现在洪都在北京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名牌啊。
0: 对，洪都所在的那个位置不就在东郊民巷之内吗？
1: 嗯，
0: 东郊民巷中段路南不就是洪都制衣，门脸特别漂亮，里面还有它的那个洪都制衣的一些历史风貌的一些展示呢。
1: 现在洪都上哪儿呢？好像去了顺义，是不是他们那个厂子？
0: 他的那个售卖门脸还在咱们的那个东郊民巷里侧、
1: 哦、还有是吧？
0: 对，
1: 哦，
0: 然后他那位置还站得特别有意思，一位置他那个洪都制衣所在的那个地方啊，在这个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地方叫绮罗佛洋行，它是个老洋行。
1: 嗯，
0: 这个洋行是个啥意思呢？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做金融的叫银行，但是他们进行中外贸易的都叫洋行
1: 哦，
0: 所以它是个洋行。
1: 嗯，
0: 这个洋行啊，是最早把咱们的那个发电设备，包括咱们说的那个什么电灯泡之类的东西，嗯，引到北京城的这么一家买卖。
1: 哦，所以叫洋行嘛。
0: 对了，它是挺神，而且据说咱们最早的那个电影的放映机啊，制作的相关的那个器材也是走的绮罗佛洋行啊。任庆泰后来在大亨轩，也就是今天大观楼影院，在那儿。
1: 所以呢，您翻翻家里的这些衣服哈，您曾经的人人有限。

0: 个城市记忆，这是在1956年的五月份。
1: 对，
0: 嗯，他们来的，
1: 对，没错。所以这个时间实际上就相当一批的上海的，包括咱刚才您说到的四联啊，
0: 嗯，
1: 对吧？
0: 中国照相啊，
1: 中国照相啊，
0: 嗯，
1: 对吧？这一批非常不错的，咱们在王府井大街能看到，在前门外大街能看到的，
0: 嗯，
1: 这一批都在这跟他有关系，
0: 是上海的一批福爷，
1: 都赔了。
0: 嗯，
1: 他们这些来了以后，我们的高档中高档的男女西服，
0: 嗯
1: 啊，我们非常得体的中山装，包括青年装，包括大衣，包括有一部分出国人员可穿的以外交活动为主的旗袍，再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礼服，
0: 嗯，
1: 都是在他这儿做。做的也非常
0: 在这些老字号里做，嗯，
1: 对，因为这涉及两头，一头是外国的使节或者其他的那些在华工作生活的人，
0: 嗯，
1: 他要做合体的衣服，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外交官和各种公务人员出国，
0: 嗯，
1: 你也得做合体的衣服，
0: 对，嗯，
1: 那么也是通过他。所以他据说呀，咱们相当一个时期，你要在这个洪都去做衣服的话，必须得开具某一个层次的咱们说的介绍信。
0: 哦，这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1: 对吧？现在我们无所谓啊，
0: 嗯，
1: 你要想做一身非常好的衣服，
0: 现在品牌多多呀，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啊，
0: 嗯，这老字号的发展竞争太厉害了。
1: 哎，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件事儿，70年前发生这个，那么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在70年前的5月18号这一天，当时我们的国务院批准成立

0: 就好玩了。
1: 对，因为现在叫国家植物园嘛，
0: 对，
1: 分南园和北园。嗯，
0: 因为您知道啊，早年间咱们在植物这个整个连研究带我们说的这个展示方面，
1: 嗯，
0: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北京城用的是农事试验场，
1: 嗯，
0: 就在我们的北京动物园之内，
1: 嗯，
0: 这个地方是植物最多的。
1: 嗯，
0: 后来呢咱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植物研究的这个组织也是放在今天北京动物园里，也是放了好多年。什么时候给它拿出来的呢？实际上是50年代中期，咱们说70年前。
1: 嗯，
0: 因为啊，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有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这研究所成立之后其实一直也是放在哪儿呢？放在50年代之后定的名叫西郊公园。
1: 嗯，
0: 这就是北京动物园前身啊。您一听完这名，您说这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呢？可能放植物也可能放动物，因为它的名称叫西郊公园啊。这是我们说的中国科学院的这个植物分类研究所相当一部分的它的办公地在这儿。
1: 嗯
0: 啊，跟它斜对着不远的地方不就是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吗？
1: 嗯，
0: 对吧，它是整个是南北嘛。那么这个地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时啊觉得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既有动物又有一部分植物。
1: 嗯，
0: 而且您这地儿确实少，所以当时其实想着呀，找西山的一片地方作为新的植物的这个培养研究的基地。
1: 嗯，
0: 当时找哪儿呢？当时想找的是碧云寺一带。碧云寺一带，那实际上碧云寺边上是我们的香山，肯定咱们说不能可着香山公园里面多大范围，因为老年间这里面是香山慈幼院，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地方双星别墅为主，这是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机关所在地啊。到了50年代的时候，当时想找是因为这片区域啊位置也不错，而且呢有山啊，水源也比较充足，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定下来的是哪儿呢？定下来的是我们今天卧佛寺前脸的这一大片区域。把这一大片区域，当时这片区的环境啊，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香山公园的环境比较起来，还略差一些。把这个地方整个作为我们植物园的核心。这是参观区，
1: 嗯，
0: 但是同时呢也要找到一部分进行科研的地方。
1: 嗯，
0: 找的科研地方实际上就是隔着我们咱们说的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南园。
1: 嗯，
0: 中间隔着路呢。
1: 嗯，
0: 所以呢整个一大片地方实际上变成了两个区域，
1: 一片是就是可以游览的这么区域，一片是可以研究的区域。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多少年之后一直说是南园北园，好多朋友可能第一次来到国家植物园的时候，那个下了公交车可能直接就奔咱们说的南园去了。
1: 嗯，
0: 他可能当时脑子里可能想的是北园。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
1: 那时候经常会搞错。
0: 对呀。在这过程当中啊，原来在西郊公园，因为西郊公园植物功能，在1955年到56年陆陆续续被腾出来了。它腾出来以后，这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研究和植物的苗圃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以动物园更名为北京动物园。
1: 嗯，
0: 哎，这个地儿实际上是一个进行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么一个咱们说功能转变的区域。
1: 嗯，
0: 无论是北京动物园还是我们说70年前的时候国务院批复成立的北京植物园。
1: 嗯
0: 啊，咱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植物园有一些跟植物功能不完全能挂钩的东西，实际上是作为我们游览的重要特色。
1: 嗯，
0: 比方说这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所谓著书黄叶村的曹雪芹故居。
1: 嗯，
0: 我们能
1: 曹雪芹纪念馆。
0: 对了，
1: 还有卧佛寺，
0: 没错，
1: 这片游览区是吧？这是在国家植物园的北园。
0: 没错，
1: 北园、南园更多的是他们的研究的一个基地，
0: 对，
1: 或试验的一些基地，都非常漂亮，特色不一样，
0: 都非常漂亮。
1: 嗯，
0: 因为我们啊，就是老年间很少有人把北京植物园这片地方作为一个重要参观区。
1: 嗯，
0: 您知道咱们以前在几百年前，也不用太远，200-300年前，整个北京西山地区首先提到的一定是三山五园。
1: 嗯，
0: 这三山五园当中，其中有一山一园，就是我们说的静怡园。
1: 嗯，
0: 香山静怡园，那么它的核心地点就是我们今天的香山公园这一片。
1: 嗯，
0: 旁边挨着的就是

0: 云寺，香山碧云寺。如果要再偏一点的话，往东侧走不远是卧佛寺。
1: 嗯，
0: 卧佛寺是可以作为地名存在的。然后这个碧云寺和我们说的静怡园也是通过院囿和地名出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这卧佛寺前脸儿啊，前面这一片区域到底有什么花木啊，有什么院囿啊，没人知道。
1: 嗯，
0: 啊，也没人提。我们在很多资料当中也不说这事儿，为什么？因为它什么都没有。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路况信息。
1: 好，9:49，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这边车流集中，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崇文门东大街西段的东向西、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东江门民巷东西双方向、大华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北五环北苑桥到广顺桥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同时北苑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居民情感，它也是城市身份认同与文化延续的重要基础。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刚刚进入到五月，我们来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来回忆回忆那些年的五月，北京有意思的事情。
1: 刚才提到70年前，
0: 两桩的事儿啊，一个是北京植物园批准建立，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上海的这种服务业，尤其是这种服装行业，一些著名的品牌来到了北京。
1: 那么这是一头，这是70年前。如果再往咱们后面去续的话，这个时间是将近40年前，整40年前，
0: 那就是86年。
1: 86年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赶上五月份。这个时候其实啊，这个有两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者呢，就是咱们在86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北京老百姓开始陆陆续续使用身份证了。
0: 哦，86年是吧？
1: 86年。
0: 就是我有印象过去那身份证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就真忘了是从哪年开始的了啊。
1: 我们86年开始使用身份证了。
0: 我去，那个身份证里边的字儿都是手写的。
1: 对。那个时候跟现在真不一样，现在我们看这个证看起来就特别舒服。当时啊，这个第一次大家伙都新鲜，照片也是有点模糊。
0: 对，
1: 黑白照片特别模糊，
0: 字儿呢写的挺好看，但是它毕竟是手写的呀。
1: 是，
0: 对，
1: 我记得我第一张身份证是我赶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拿到的，那头发倍儿长，然后呢嘴角上还有点小胡子。我今天啊琢磨那怎么看着就跟没洗脸似的，特别脏。然后呢我妈妈说你这形象好像就蹲在北京站了一直就出不来那种状态。后来这个自个儿知道捯饬了，那时候完全想不到那个证也是黑白证。
0: 对对对，
1: 咱记得吧，黑白证。
0: 对
1: 对对，那个时候的那个用的那张证我记得就是110，我是105。因为我出生地方是101的地儿。是东单北大街，但是那个时候我生活在朝阳区。所以呢是110105这么给定下来的。
0: 我出生在海淀区，最后给我弄一个106丰台区。我们生活在丰台和海淀交界的地方。
1: 交界的地方。我记得当时就是咱们说101是东城，102是西城，103是崇文，104是宣武，105是朝阳，106是海淀。
0: 那个时候挺有意思的。
1: 是丰台。
0: 对，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的末尾，对吧，奇数是男士，偶数是女性，但现在又有叉了，反正就分不出来了，是不是
1: 特别热
0: 挺好玩的。
1: 是，后来您知道这个前些年好多那个住的老崇文和住的老宣武的那个朋友说，哎呀你看我们这证之前一直就标的是103104啊，你看我们作为103的人啊，我们怎么样对吧，那边我104的人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当时
0: 而且觉得拿那张身份证觉得挺有仪式感的哈。
1: 对呀，
0: 过去都是户口本。
1: 没错。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嘛。因为现在我们说了身份证有好多的功能。我们可以一扫证的话你好多地方能
0: 进。对啊，现在随着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这个身份证要随身携带。
1: 对。
0: 另外呢它的这种功能会越来越强。比如说您坐个飞机高铁一刷就 OK 了。
1: 就是啊，方便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它能给我们每一个居住在这儿好多年的这些朋友们以不同的回忆。起码我到现在为止我那个上面还印的是我当时驻地呢。这驻地也是20多年前的驻地，在朝阳的那个。
0: 我想不到我第一张身份证使完了放哪儿了。
1: 对、
0: 人有心的可能都留下来了。
1: 是，因为这证它到最后它不是回收的嘛，对吧？但是呢，这证老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效用了。
0: 没错，
1: 所以这是特别宝贵的东西。
0: 1986年的五月，您开始有身份证了、啊。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再有一个呢，也是86年的5月4号开始，到9月14号结束。当时北京城呢第一次开始实施夏令时。
0: 夏令时，
1: 就我们夏时制。
0: 说到这个夏时制，好像对大家也是挺有一种怀念的感觉哈，特别明显。那时候大家觉得，怎么意思？怎么这一天就多出一小时来？
1: 对，
0: 是吧？怎么又减了一小时？夏令时是怎么回事？当时其实也是考虑到，比如从节能这个角度来讲，
1: 没错其实啊，咱们说中国这么广阔的领土，咱们这么大的范围，实际上对不同地区的人们影响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包括你想，您北京的时间和乌鲁木齐那完全不一样。有一年我去采访，我说怎么大下午的，你们这儿都看着新闻联播了？什么情况？我一看，对，是到晚上7点了，人那天还亮着呢。
1: 对、 所以咱们下

0: 大实质啊，实际上86年开始的，应该是91年左右，最后一年，然后呢，实施几年，不同地方，因为它确实感知不一样，
1: 对，
0: 对于我们整个北方地区来说，下实质其实挺有很多用处的，
1: 对，这就是根据你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是吧？相应的这种生产生活环境的情况来制定的，合适我们就实行。不合适呢，我们再调整，是吧？现在我们说，在中国，你去国外有些国家，尤其在欧洲，他们就会有夏令时。
0: 对，您知道最好玩的是什么？每年是从5月份到9月份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说的播快或者播慢一小时。我们特别喜欢赶上这时间，因为赶上这时间的话，学校不管你。对我们来说啊，因为我们当时上学嘛，学校不去直接去说你到底是迟到，还是怎么着？一般
1: 就那天是不是？
0: 对了，那天孩子都迟到，家长也懵。
1: 你会感觉到，我们总是在时间的这样的长河当中，生存发展，但是唯独有这么一两天，我们可以操控一下时间，是吧？
0: 对呀、啊，超级好玩。所以呢，跟家长聊的时候，哎呀，你怎么播快了？你播快的对吗？有的时候可能家长都懵了，他提前播，因为咱们知道，他如果第二天改往前播一小时的话，可能头天晚上就播了。播完之后，孩子当时这个家长睡醒觉了，问没播呢，得播一下，再播。播完了以后，家长也懵时间，孩子那个时候就跟着窃喜，嘎嘎嘎乐。然后老师可能也犯懵。
1: 是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讲一小笑话，这是我同事的他们家的一个事情，真实真事儿。说到这个对于时间的把控，小孩子练钢琴是吧，很多家里都有这种经历，
0: 对，
1: 家长拿着表定着时，对吧，你不练够时间不可以，家长呢就为了想让孩子多练一会儿，就把这个闹钟给拨慢了一小时，结果孩子是无比的聪明，孩子说觉得时间到，怎么还没到时间呀，结果发现表有问题，孩子说了一句金句，就是给他的家长，这句金句我到现在都记着，我觉得特别好玩。小孩子说，你可以控制钟表，但是你控制不了时间。
0: 说的太对了，
1: 但是他们家人都怔住了，孩子们可能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总之夏令时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记忆，这是在40年前的5月份发生的。
0: 没错，
1: 城市记忆是一座城市的宝贵财富，它记录着城市的过去，影响着现在，也将指引着未来，让我们在城市的岁月长河中永远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 i60 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况信息。
1: 好，周三早间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FM 1039来刷新路况。南五环的李营桥区由西向东方向，在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周边车流集中。另外，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区，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收费站到清河大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区，还有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方桥区，京港澳高速进京宛平桥区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的5月5号下午的4:30，也昨天下午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间到午后，以及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上午，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达到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达到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呢，今天上午北京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量不大，同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出行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预计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阴，后半夜北风再次加强，阵风依然是6、7级，最低气温是14度上下，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可以持续到明天上午。目前北京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朋友们出行请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是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是6、7级，最低气温是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的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4: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到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6: 拥抱汽车新生活，享受汽车新时代，最长情的陪伴。
7: 哎，好了，别抒情了，来，快上车。
8: 自动驾驶、
9: 人天电机、
8: 全息视域桥、
9: 超高压充电、
8: 人工智能、
9: 大数据模型、
8: 神经元网、
9: 固态电、
8: 飞行汽车、
9: 低空经济，
10: 爱车更爱
11: ，Everyone's listening.
12: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
1: 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分享、嗯、有没有什么感想啊，因为我们可能看不到大家的实时互动，我们也很想大家，又跟胖胖莎说想死我们了，哎呀
1: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0: 对，我们也很想念大家，今天早上看到大家在打卡的时候就是一下子刷刷上了几百条的这个、啊、确实是嗯回来了啊、嗯、大家也都回来了，
1: 还得直播是吧，
0: 对，还得直播，然后发现有大家一直在陪、嗯、
1: 比如直播的一些口误，那我在视频那个留言说、嗯、大齐今天早上你说错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能很快就被有一些内容可以会被 AI 代替，
0: 对
1: 吧，对，那这采样我们两个的声音，然后呢那个选题内容准备的可能比我们要丰富100倍，
0: 嗯，
1: 然后呢语音也流畅，很快这个40分钟的一期节目加上那个完美的广告播报和 AI 代替，但是少了点活人感，活人可能就是要出错，一些有一些准备不足，
0: 嗯，比如说可能以后咱们就得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打暗号了，就是打比方说我们每次问到什么的时候大家回答什么，就证明是我们活人在直播、
1: 嗯、
0: 问到什么没有答什么，那可能就是 AI 在直播啊、
1: 嗯、
0: 但是确实现在 AI 有很多的这个作品，也希望大家在网上能够谨慎识别吧，啊，然后不要被这个 AI 所欺骗啊，就正常的使用 AI 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被这有一些 AI 的这个不法之徒去代替，或者说去哎欺骗你做一些事情啊。
1: 没错，燕阳说昨天听了交警的腰间佩戴的8大件，我记住了7件，还有一件没记住，那周五的时候您问问冯警官啊，冯警官来问问他腰间别这8大件到底是什么，怎么听起来像那个
0: 您记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啊朋友、嗯、没关系啊，咱就当一个科普啊、
1: 嗯、
0: 咱就是了解一下首都一线交警的不容易，包括这次假期你开车在路上看到交警也都在执勤、
1: 嗯、
0: 没办法，因为假期的这个人流量也比较大嘛，所以大家只能坚守在一线的岗位上啊，也道一声辛苦了。
1: 是，然后还有这个长蘑菇说了，说新的一周工作日，新的一个月，以及车展以后新的一个时代，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呢？来打卡了，车展之后迈入新时代、
0: 嗯、
1: 我们也觉得车展之后呢看了很多新车，这个放了一个小假之后再回到岗位当中，包括准备选题的时候呢，五月份发现哎，咱们讨论车的角度可能又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0: 嗯，对，你像粗溜滑板，这应该是去了车展，大家去车展了吗？是粗溜滑板，对，粗溜滑板啊，说今年的五一啊，北京车展真是豪车云集，还真是，而今年的豪车不是咱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什么兰博基尼、玛莎拉蒂之类的，然后
1: 都没来。
0: 对，今年的其实车展上面更多的是咱们国产的自主品牌的豪车，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看着让别人还挺心动的哈，
1: 嗯，
0: 就确实可能大家逛车展有好多车不认识，然后一看里面都很奢华，然后一问价格呢还挺实惠，
1: 对，
0: 就可能是这个大家的总体感受吧。
1: 对，叙事逻辑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传统的豪车呢，可能就比如说材质啊，用了什么什么样的什么钛合金啊，什么什么精工细造啊，用了什么千年的老木头，给你什么拼缝那个木纹都要给你拼。这可能是传统豪车的一些手工的精工细造，
0: 但
1: 中国的豪车叙事呢，可能从电子科技方面，科技体验方面呢，在这个方面来讲故事，所以叙事逻辑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对，所以呢，可能就新时代就是新的一些问题又会出现，咱们汽车江湖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但是汽车江湖大家会发现，这两年其实我们接收到的一些案例跟传统的都有点不太一样了。对，传统的可能我们这个10年前做这个汽车江湖的时候，都是我发动机怎么修不好，哎，我这变速箱顿挫啊，然后什么几档挂几档的时候顿挫，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但这两年其实也一直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是新时代解决新的问题啊。
1: 对，今天周三，汽车江湖欢迎两位专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汽修专家、北京强乐博瑞工程师，也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学涛老师，欢迎李工。
2: 大家上午好。
1: 嗯，我们专家律师团队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严丽丽律师，欢迎严律师。
3: 嗯，大家上午好。
1: 嗯，这是在五一期间发生的一件汽车维权案例哈。消费者呢3月22号购买了一辆，全款购买了一辆这个新车，当然这个新车加引号，全款21万购买全新乘用车。购车合同的约定，商家需要如实告知车辆真实状况。车辆3月27号呢正常提车，车辆外观保护膜完好，表险里程很低。当场呢消费者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后续车主呢用车充电的时候呢，在车里面玩车机。在车机相册里面发现2026年2月5号到2月6号该车在展厅展示客户看车试乘的大量照片和视频。

那当中呢有车就是试乘人员在 4S 店内玩车机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确认所购车辆为展车。那消费者投诉商家在事前完全未告知，我买的新车居然是二月份的一辆展车。那门店也承认了车辆确实作为展车使。

0: 者，但是呢拒绝车主的赔偿诉求。车主认为你这是展车不是新车，但消费者说啊，这是调了其他车辆的其他店的一台车，也是新车卖给你，是我们的工作失误。双方目前的协商无果。车主觉得你这属于消费欺诈，对吧？我是要买新车的，全款支付新车21万，这钱也不少呢。但是呢，4S店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疏忽，给你相应的一点点补偿，车主要退车或退一赔三。
1: 咱们先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科普过，咱也先问问李工，就是所谓的这个展车，就在这个管理规定里面哈，就是在这个 4S店的管理规定体系里面，比如说它展出多长时间算展车，还是只要是摆到展台上就算展车，或者说怎么算试驾车，然后怎么算是一个库存车，就这些的明显界定是不是都有一套很规整的流程呢？
2: 这个从这个车辆来界定上啊，首先说这个展车和试驾车啊，这两项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展车呢，大部分地方放在咱们那个展厅里展示，是不会这个真的到路上去驾驶的，这是不会的。
0: 所以里程数
2: 是
0: 低，
2: 对，这个里程数会很低。但是呢，这个车里边和车外边这个对这个进行那个客户在这个尝试和体验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有一些接触。
0: 对啊，
2: 然后呢这个驾驶是没有，但是如果是刚才咱们说那个试乘试驾车，那一个一定是已经上好牌照的，然后呢你来了以后是有固定路线的，有一定的这个试驾的要求，这个是要上路的，所以这俩是有明显的这个区分的。
0: 对，但是不管是这个集团也好，4S店也好，作为展示用车或者是试驾车，在售卖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明确告知消费者，而且在金额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一些补偿？
2: 这个在销售的时候一般都会明示，对，明示的。而且这个展车一般在这个展的过程中，有些车会是有损耗的，你比如说内饰啊或外观呀，比如轻微的这个小的划伤啊，都可能会出现的。
0: 我吃了油条的手就摸上它的方向盘了，它那个可能出汗的汗手也摸了，这展车可能这展示可能只有两三天，但是可能已经被上千个人摸过了。
2: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跟你销售之前一定会跟你明示，而且在交付你之前会做清洁，这不会说展车拿下来以后马上就跟你说好了就交给你，那不会。
0: 但是这事蹊跷就蹊跷在了调车，消费者在 A 店买的车，买完车之后呢 ，A 店说这车是从 B 店调过来的，我们工作疏忽 ，B 店也没告诉我们这个车用过展车。
2: 这个在咱们这个整个行业里一般不会
0: ，
2: 因为展车在展示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防护装置都会拆除掉，
1: 就是什么膜，
2: 你比如车机的一些那个防护膜啊，车里边有就是新车有时候会带一些这种防护座套啊，外观的有一些这个防护膜啊都会拆除掉，
1: 所以
2: 你现在你到好多这个4S店或者咱们去那个商场里展厅里
0: 啊，
2: 他那台车肯定不是从刚运类的贴着好多出厂
0: 白膜
2: 啊，那肯定不会。
1: 那其实按李工这么说，就是他是不是展车应该是有明显的非常严格的区分的
0: 管理规定。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哎呀他们失误就失误在没把照片给删了这不是给自己留了一堆证据吗？严律师
3: 确实是因为刚才李工也解释过了，这个展车呢和这个展车和新车之间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这个呢除了说这个车机相册以外，这个消费者也提到了在提车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车辆外观保护膜都是完好的，那就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就说是这个4S 店在售车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种故意隐瞒的情况啊，就说是本来明知道是展车，但是呢在外观上重新做了处理，包装成一个新车来销售啊，这种情况啊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啊。而且呢其实从这个案例来看呢，这个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其实是比较充分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车机相册里边的包括的照片呀视频呀数量都是比较多的，关键是这个 4S 店现在也承认就已经是确定是展车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展车毫无疑问，但是现在呢关键问题在于这个 4S 店在售车的过程中有没有明确告知是展车，
0: 他们签的合同可是新车销售合同啊。
3: 那所以说通过这个合同来看呢，应该说是销售的是新车，支付的价款也是新车的价款。那现在通过这个案例来看呢，就是这个门店啊在售车的过程中应该是没有明确告知的啊，除非是

0: 说我们这个案例体现的不全面啊，门店呢他可能有其他证据，那当然是另说了啊。
1: 嗯，
0: 但是通过现有的这个陈述来看，应该是没有如实告知的。
1: 嗯，门店也承认了，确实，哎呀，是展车，是，但是别的店展车，我们调货，工作人员疏忽，我给你赔几千块的积分吧。
0: 那这个门店的疏忽，这咱说的啊，是有点搪塞了。为什么呢？您这个咱刚才说了，新车和展车本身就有区别。
2: 嗯，
0: 你如果是跨店调车的话，那你是不是本身更应该注意到这个审慎义务啊？
1: 嗯，
0: 跨店调车更应该去对这个车辆的这个属性呀，是否是新车呀，要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但是明显你也没有。
1: 嗯。
0: 嗯
2: 嗯，所以现在其实问题也来了啊，就是三线说，哎呀，不好意思啦，这是疏忽啦，然后别的店调来的啦，可能他会有一些搪塞理由，就是他们也没告诉我。那如果说这样去维权的话，比如说他觉得就是欺诈，那我现在告诉，比如说啊，我们告现在他是从 A 店买的，但是这车从 B 店调的，那我告 A 店说，那 B 店也没告诉我呀，对不对？这不就有扯皮的过程了吗？
0: 那首先我这个消费者，我购车我是从 A 店购车的，至于你这辆车你和 B 店之间 B 店有没有告知你，那是你们双方之间责任分配的问题了。但我消费者，我面对的就是你 A 店，我就是从你 A 店购车的，我的销售合同也是从和你 A 店签订的啊。那这个我们主张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 A 店了。
2: 那现在我们从目前证据来看，能构成欺诈吗？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我觉得核心。
1: 像叶阳说，这疏忽吗？我觉得应该是欺诈，明显的欺诈。
0: 从这个咱现有的这个案例陈述，看到的证据来讲呢，构成欺诈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如果说是以任何事情啊，都以这个工作失误为理由的话，那这个就成了一个万能的理由了。任何情况他都可以说我是失误了。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失误，但是通过咱刚才的分析来看，这种工作失误是消费者不能接受的。你不能说你 4S 店的工作人员的失误让我消费者来买单。像刚才那个观众听众评论的一样，如果是这个车机相册的照片被删除了，那消费者岂不是就被蒙在鼓里了？这样我的这个你工作人员的失误让我消费者来买单，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2: 所以那现在的这些留存的照片，然后当成是一个已经肯定是证明这是展车了，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个消费者要告他欺诈，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啊，他会能构成这样的一些条件吗？充分必要条件。
0: 从目前来看呢，这个证据还是相对充分的。首先他这个购车合同啊，一辆新车啊，这个是关键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付款的记录呀，发票呀，也是完全按照新车的这个价格啊，来进行购买的。第三个关键的证据呢，就是咱刚才提到的这个车机相册里边的，包括照片和视频啊，做一个公证啊，尽快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咱也提到说是这个展车在展厅展示的时候，它应该是有一些相应的监控录像的啊，看看能否把这个展车的这个展出过程的这个视频调取固定一下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是4S 店和消费者他的沟通记录，包括说是事前购车的沟通记录，以及发现是展车之后的沟通记录啊，能够体现就是说是我消费者，我要求购买的是新车，你在这个交付之前呢，也没有告知这个消费者这辆车是展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在发现是展车之后呢，门店也承认是展车啊，也承认是没有提前告知啊。通过这一个证据链条来锁定之后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所以现在就陷在了这样的一个扯皮过程当中了，消费者也不愿意再跟门店去扯皮了，准备走法律诉讼途径了。因为这个咱们的听众都是侦探哈，说21万车卖的火，这是某某品牌的，你那车型不一定对啊，但是品牌是猜对的，这个 Linz 都是侦探。然后还有长兴店说了，说如果试驾车的话七折，展车估计是不是也得打个八折呢？如果打八折把这钱退给消费者，消费者是不是心里也能舒服点呢？现在就是你既不给我车价便宜，又把它当新车卖，实际上呢又是一个展车。其实车辆在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说新车卖给消费者

0: 消费者，包括4S店，包括集团，还有品牌方，在管理这些试驾车、展车，包括媒体试驾车的时候，都有特别严苛的一些规定。因为我们有时候的一些超前试驾，试驾到的一些车呢，根本就不是新车或者是量产车，而是叫前面那些试装车。
1: 嗯，
0: 试装车试出来，然后呢，先去体验试，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们开这些车。配置消费者最后买到是这些配置吗？他说不是，这试装车就是我们把现在所有的配置都在这个车上，但消费者买的车可能哪怕你买比如说奔驰 E300 顶配，可能都不是这配置，你还要再花钱再选才能有你现在试驾车上这些配置。但试装车呢是不会卖给消费者的，就是开完之后有可能啪就回炉了，就回厂了。嗯，他们作为这一些验证车辆使用，
1: 对，
0: 嗯，都有特别严苛的一些管理流程的。
1: 而且很多消费者其实是介意它是不是全新的车辆的，
0: 是，
1: 对，就是很多消费者，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是心理问题啊，就是有些消费者可能觉得，那我不知道这辆车经历了什么，那我买一次车，我肯定是要买一个全新的，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去买二手车呢？买二手车可能这个打折打得那么狠，我之所以买新车，我就是想买一个完完全全没有被人使用和展示过的一辆车，
0: 嗯，
1: 所以我才叫买的是全新的车。那即便你只是说没有出4S店，我在这展示。但在展示的过程当中，你这辆车有没有经历什么，甚至说有时候哎，有没有可能被谁撒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的，有可能在今后的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节点，它会这个问题会显现出来。因为我亲眼见到过4S店的一个展车，一个小孩拿，他们不是有水吧吗，然后拿的那个饮料，然后小孩就拿着一边玩，然后过去直接就泼到了座椅上，对，就是可能有一些环境，有一些环境可能会对这车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

0: 的这个展示，在车展上展了足足十天，但是呢又拉不开门。但是虽然拉不开门吧，这车放在车展上，你想难免会被这各种人啊摸一摸呀，然后不小心衣服牛仔裤那扣子万一走的时候呢
1: 滑一滑呀，
0: 靠一下，哎，滑了，这各种的。
2: 那这个跟咱这个案例还是有区别啊。首先他在给消费者卖车的时候啊，它是一辆全新的新车，只是说是在这辆车销售完了之后呢，又作为这个展车展示了一下。这个呢就是说是在展车之前有没有和这个车主进行沟通的问题了啊，这个顺序是有变化的。而且咱这个案例当中是不是展车，其实完全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决定的。如果说是你明确告诉我是展车的情况下，那我有可能就不购买了。
1: 那打比方说跟这公司签合同的时候，比如说这车嘛，打比方啊，咱就说卖200，然后200万啊，说但是你呢给我展示一下，那我可以卖180万，我觉得这样也划算了哈。但是其实刚才严律师说到一个关键点是这个后续，
0: 这是先卖后展，
1: 对，是不是影响我的消费决策。因为如果说这辆车之前跟消费者沟通是展车的话，消费者有可能就不买了，我不花这笔20来万的钱，我就不买这辆车了，是直接能够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的一个关键信息因素。他没有说。
0: 对，0926说，那我去商场买鞋，会不会是别人试过的，那就不是新鞋了吧？对呀，你去商场买鞋好，包括前两天我买 T 恤，比如我买 T 恤，我先试一件挂在那儿的试号，比如我穿 L 的或 XL 的，试完之后呢，销售肯定说我拿一件新的给你，对吧？你试我是 L 号是没问题的，那就拿一件新的给我，而不是一试这个 L 号没问题，好了你拿走吧，那我怎么知道这 L 号是不是已经被100个人试过了？
1: 对，而且在商场如果说按服装的话，这些快消品它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是不是新的，就是比如说你试了一件衣服啊，女装男装应该都一样，我试完了之后我会问他，我说那同款你再给我拿一件新的，他会从这个后就是后面的这个仓库里面给你拿一件。那有时候可能这个号就剩一个了，他说哎女士可能我们就剩这一个样品了，然后说我们大概挂了几天，他会明确告诉你，然后你说哎这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残，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小的
0: 残渣
1: 不会有，就可能有一些什么瑕疵啊，或者是可能会被人蹭上，像女装可能会蹭上粉底或什么的，你会跟他说，哎，你看这个粉底，他会给你几套方案，一我从别的店调货，但时间可能长一点，二如果说你比如说买这一件的话，我看看能不能申请9折，8折，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透明的销售过程。对，然后但是车也是一样的，其实车大家也介意说，哎，我是不是刚涂过防晒的手，我进去当展车，我刷一下就摸人家的这个把手了，是不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说得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但现在如果说这个，咱说直白一点，如果他真的是起诉欺诈的话，这官司好打吗？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严律师。
2: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呢，这个诉讼呢，还是说是证据相对比较充分的。因为目前来讲呢，4S 店它只有一个理由啊，那就是说是我是工作失误，但是呢，它没有任何证据来进行说是起到了这个告知义务啊，这个是没有的。现在的这个包括说是购车合同呀，以及车机相册的这个照片啊、视频呀，包括沟通记录，对消费者来讲呢是比较有证据优势的。
1: 好，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提醒啊，就是以后在这个跟店员在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可以多问一句，明确一句这个车有没有被展示过。虽然这个其实不应该消费者来问，你卖新车就是新车，但从这个案例来说，确实也存在着可能对新车理解的一些不一样，一些分歧，然后以后可以问一下，说你这个是展车吗？咱也不希望说一进店就开始录音，你这个有没有被展示过，有没有被试驾过，然后店员说哦没有，然后我再买。咱也不希望每个消费者都变得跟福尔摩斯似的。
0: 对，是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 Velvet 说，这事儿没啥可说的，该退退，该赔赔，该赔赔，4S店要担起这个责任来。那4S店不管找厂家，厂家不管找律师，这就是消费欺诈，明摆明的，就别打那些文字游戏了，或者工作疏忽啊，怎么怎么样。在半年广告之前呢，咱们再问理工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有好多二级呀，或者加引号拼缝的。我是二级，我可能没有这个直营的或者是这个授权，但是呢，我能从别地儿拿一些。比如说你们家在你们家店可能展示时间久了卖不出去的一些车，你便宜卖给我了，我这儿可能这二级或者什么拼缝也能做一些销售的这样一些车辆，消费者在进行这些渠道买车的话呢，有什么坑呢？
3: 这个那只有这个价格上的优势，一般你要是到耳机里边，你比如说叫价格上啊，或者一些渠道上的，他会给你一些其他的一些承诺。
0: 对，
3: 但是这些呢一定要看好跟那个官方差多少。
0: 是，
3: 这个官方一般现在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官方给的这个力度也已经很大了。
0: 是，
3: 所以现在呢，那个从这个耳机最主要是什么呢？手续全不全？别中间因为你买完车以后手续上出问题，
0: 坑就坑在这儿了。
3: 然后，
0: 嗯，
3: 对，一个是手续，还一个是车，
0: 嗯，
3: 车看看有没有问题。
0: 是，这个你就很难了。作为非专业人士，你真的看不清楚。因为我帮我们家里亲戚买车，他要买一个 GLE， 然后我帮他找了人啊什么各种，然后他说，哎，还没有我自己找的便宜呢。然后后来发现他找的根本就不是授权经销商，就是你没听到了一个什么商贸公司，那商贸公司确实给他的更便宜。嗯，还能便宜15000呢，但是呢它的货源包括生产日期从哪来的，包括这车的经历，就没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辆全新的车了。
3: 嗯，所以在购买的时候，一个是说看好这个手续什么意思，
0: 嗯，
3: 就像你刚才说的，价钱很便宜吸引你完了之后，这个办理手续的时候有没有隐藏的一些其他的消费，
0: 是
3: 这个都要看好。然后呢，车呢，最好是即使是它是不管是谁哪个品牌耳机啊，
0: 嗯，
3: 你最好是看到车以后，
0: 嗯，
3: 再做这些手续，因为车有些时候有可能你办完这个手续以后，你提车地点不一定是他那个公司，
0: 嗯，
3: 有些时候可能去的是4S店，
0: 哦，有可能还不是那公司呢，
3: 这是有可能的。之前是有一些耳机是这么做的，
0: 嗯，是，所以别光看那个价格，奔着便宜去了，这一问，哎，是这家比那家便宜那么多。现在车价这么卷，然后透明度这么高，说实话，你去正规的直营4S店里面，店和店差价超不出3000块，嗯，都没那么大力度。一个70-80万的 GLE 超不出那么大力度来，嗯
3: 嗯，现在本身就没什么利润，说实在的。对，这个差的特别多，那么是就看谁赔的多呗。
0: 是，
1: 真是，所以有时候可能就，哎，朋友托，哎，你不是做汽车节目吗？
0: 啊，我给你弄一弄。
1: 嗯，说，然后你帮我买。

0: 布的或者麻质地的这种裤子，光脚穿德训鞋也很好看。
1: 对、嗯、对，所以就是德训鞋其实是非常百搭，而且就是你一双德训鞋上脚，马上你的时尚度我觉得就能多出来50%个点的那种啊、
0: 嗯、
1: 然后再稍稍搭配一下，而且德训鞋其实颜色稍鲜艳一点，它不会显得很炸裂，它不像比如你老爹鞋，如果是选一个颜色特别炸的，因为老爹鞋鞋底会比较厚嘛、
0: 嗯、
1: 然后它就会特别抢眼，就特别显眼包，但德训鞋我觉得反而是那种颜色很艳丽的，是很好搭的，
0: 嗯，
1: 就很容易配搭的那种。
0: 是，
1: 嗯，
0: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是有就是亮，就是那个光滑面的那个皮质的，还是麂皮的那个反毛皮的那个皮质都可以。
1: 对，对，
0: 而且呢，比如说咱们这个今天的鞋啊，大家回复关键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有限定红，有黄白色温柔系，还有酒红白。这种搭配的感觉，还有豹纹，咖啡豹纹、
1: 嗯、
0: 还有浅粉色、嗯、
1: 对，那天我还看就是有一款就穿搭就稍稍偏淡色系的衣服，比如说夏天穿的米白色呀、淡蓝色呀、淡黄色呀，然后搭配一个就纯红的，不是那个暗红色，纯红色的那个德训鞋、
0: 嗯、
1: 然后再穿一个就是稍稍有点设计感的袜子，就真的非常好看、
0: 嗯、
1: 啊，就是你平常穿搭就一下子显得很时尚。所以今年是马年，我们特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氛围感十足的限定配色就是这个马年红、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中咱们说那个搭配的经典的阿迪达斯的这个三套杠、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还加了这种金色的马蹄扣啊，所以这细节感也拉满了，就看上去时尚感就更强了啊。但是还有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黄白色比较温柔，酒红色是比较高级，还有这豹纹就比较小众啊、
0: 嗯、
1: 这浅粉色呢就看起来不俗气啊，就走这种甜酷风的啊都可以。
0: 哎，我觉得那双浅蓝色好看，浅蓝色。
1: 浅蓝色、嗯、哦，你已经回复关键词了是吧？
0: 对，我已经回复关键词了，浅蓝色。
1: 就、嗯、是准备下单前照了啊。
0: 嗯，
1: 对，而且今天不太多，是咱们线上的奥莱节，是上海奥莱仓直接发货的，上海奥莱仓直接发货。然后平常呢，这个一双是599，然后今天咱们一双是359，大家回复关键词鞋。鞋啊，就鞋子的鞋，大家不要回复倾斜的鞋，到北京交通广播啊，然后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链接。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春夏特别是什么小白鞋啊、德训鞋啊，包括平底鞋、豆豆鞋啊什么的，都得备上，都是那个光脚穿绝对是特别出片的一些基本穿搭。
1: 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回复德训鞋，我不知道德训鞋这
0: 试试
1: 能不能出这个关键词啊，
0: 就回复鞋就完了呗。
1: 对、嗯、其实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啊，然后到北京交通广播，咱们是上海奥莱仓，今天直接发货，然后有好多种颜色。而德训真的，尤其夏天，我觉得冬天有时候可能裤子厚或长，还显不出来德训鞋那么时尚百搭。
0: 哎，德训鞋也能出来，
1: 也能哈、
0: 嗯，也能出来。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夏天真的需要一双这个德训鞋，尤其颜色稍稍艳丽一点的，搭配这种夏季的浅色衣服，然后你整个人家一看，你就是一个是非常有这个时尚品味的一个人。
0: 对，而德训鞋各家都有，大家选择自己合适的消费的这个品牌。鞋也好，或鞋的一些配色、
1: 嗯、
0: 包括品牌的一些基因也好、
1: 嗯、
0: 都可以来选择。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呢是阿迪达斯的德训鞋。
1: 对，
0: 除了这个呢，你自己可以看看什么 Magiela 呀，还有其他就不说了。
1: 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可以。这个呢是36码到45码，码数齐全。
1: 对对、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也防滑啊，包括就是可能到这个夏天如果雨水多的话呢也不是问题很大哈，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先配上啊，可以休闲穿搭呀、
0: 嗯、
1: 或者是这种商务啊风，这种风格，包括这种老钱风啊，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啊，都没什么问题，可以轻松驾驭啊。
0: 是，再问爽姐一个问题、
1: 嗯、
0: 这种麂皮的鞋怎么清洁呢？
1: 我一般是拿牙刷刷，但好像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我会拿去洗。
0: 沾水吗？
1: 我稍微会稍稍沾一点水，但我绝大多数鞋还是会拿到这个就是专业洗鞋的地方去保养。
0: 保养，
1: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确实是需要勤保养，要不这麂皮呢可能这个时间长了会稍稍有点容易脏污。但现在基本上好看的、
0: 嗯、
1: 漂亮的球鞋都有麂皮。
0: 嗯
1: 嗯，基本上就是都要搭配一点麂皮，然后这样是无论从它的这个支撑性也好，还是从它的设计也好，我觉得都更完美一些啊。
0: 是，2328说张琪你穿豹纹好看吗？
1: 咱可以试试啊，哪天让张琪试试。
0: 没有一件豹纹在柜子里。
1: 所以可以搭嘛啊、哦？
0: 是是吧？
1: 有没有把这个、啊、有没有把这个图片给截过来了？对、
0: 嗯、
1: 对，我觉得像这个淡蓝色呀，然后还有这个大红色。包括那个黄色，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看、
0: 嗯、
1: 绿色也挺好看。
0: 改天挑战一下那个粉色吧。
1: 行、
0: 啊、
1: 可以的可以的，很清新、
0: 嗯、
1: 很清新。
0: 猛男粉。
1: 嗯，可以，非常清新。
0: 嗯，
1: 行，大家回复。

0: 关键词鞋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了解一波。
1: 路况信息，10:43，再来看一下最新路况信息。有一条路况已经清理完毕了，在南五环的李营桥区西向东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恢复当中，后车司机耐心等待。丰体南路大井西桥在东向西外侧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车市热点，
3: 行业动态，
2: 新车资讯，
3: 消费维权，
2: 交管法规。

0: 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嗯，不知道刚才播广告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视频号哈？关注一下，关注起来，动动手。双双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1: 嗯，反正吧，就是隔了五天，就差点连自己的自媒体账号都不记得了。
0: 反正从五一节开始的那一天，我就不想更任何视频
1: 啊，就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情。
0: 直到昨天晚上才，哎呀，再更一条吧。
1: 对，
0: 剪都剪出来了，得更一下。
1: 草莓很像说，这班上的真不错，还能看手机，还能直播。直播是台里的 KPI， 看手机是在看案例，朋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无纸化办公，
2: 对，
1: 就是那天还有人说我们在这个中段休息的时候就是想着说我们是不是就拿个稿子然后在那画来画去的，
0: 画来画去然后再背稿是吗？
1: 对，
0: 后来发现我们都在看手机。
1: 对，因为现在的稿子都是在手机上。
0: 手机、啊、
1: 对,
0: 对，
1: 就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说包括一些大型的直播吧，比较尴尬的也是他的稿子都在手机里，你要打成这种一张一张的纸呢、嗯、我们都说现在我们要这个爱护纸张嘛，就是其实都是无纸化办公的过程啊、嗯、大家应该也都是无纸化办公，
0: 对，
1: 所有资料也都在手机上。
0: 所以有个诀窍就是你换一个折叠屏，当你看折叠屏的时候呢，就在像在看文档，就不像在玩手机了。
1: 我怎么感觉现在看菜谱？
0: 当你拿这个纸板的这个手机的话，你怎么就算你在工作也像是在玩手机
1: 啊、嗯、对，但是大家现在都是用这个手机来办公了啊、嗯、所以就是很多资料也都在手机上，然后直播呢、嗯、确实是得直播的啊，因为直播是跟大家每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啊。大家说以后这个每天可能销售啊，就是干汽车销售的天天就没事就下班前先删这个车机里的视频跟照片。
0: 那不能这样子，就是展车就是展车，咱们展车有管理规定，你就按展车明示给消费者，便宜之后呢消费者接受，那就咱们就是按展车直接卖。
1: 而且不光视频跟照片，就现在的车比如说被用过了，包括被连接过了，其实非常明显的。就它有好多地方应该都记录着，都能够记录着你这个车曾经被使用过的。
0: 是，
1: 视频和照片是太明显的证据了而已。
0: 是的，而且现在车不像过去车、现在车三四十万的车里面都没真皮了，所以无所谓的。那个是蹭上点什么东西，拿一些清洁湿巾啪一擦就擦干净了。以前十几万的车都给你配真皮的年代，那时候真是有真皮褶皱，做多了之后会有褶皱，做多了之后会有那个真皮那些老化的纹儿。现在这些车啊，它用的什么这家什么 SensorTech， 那家什么什么一些人造革的一些面料，什么环保材质面料，说实话都是塑料的。
1: 对，就是这些，我觉得大家还是
0: 一擦都干净。
1: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消费第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如果没有办法实事求是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后果就是咱们的商家是一定要承担的。
0: 是啊，听童说了，说奇哥是在帮朋友买 GLE450 吗？我知道北京家4S店只要62万多，只不过颜色比较特殊，但我觉得挺好看的，也是在看 GLE450。 您再看看，现在终端已经不到60了。再看看，信息需要更新一下。
1: 对对，来，咱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时间看一个新鲜
0: 的
1: 案例。
0: 继续请李工律师帮我们来这个给出专业的意见。我们看看下一个案例是关于东风本田的案例。5月4号和家人在前往这个外地游玩的时候呢，在服务区刚出服务区2公里就车辆卡顿一下，显示平台弹出电力系统故障，车辆无法正常行驶，然后呢就打不着火了，拖车到 4S 店，经过了一天之后检查 PCU 控制器损坏，需要自费更换。请问一下，这 PCU 是什么东西？为什么 PCU 控制器损坏需要自费更换？难道这不是他的车辆软件的问题吗？李工，
3: 一般你说的 PCU 都是咱们的动力控制单元。动力控制单元，但是他听他这个写着没写是混动车还是咱们什么车是吧？他只写了一个电力系统出故障了。现在一般的 PCU 啊，都是咱们车上的，如果是燃油车的话，指的是好多车这个用的发动机和变速器用的是一个控制单元。
0: 它是混动，东风本田英仕派。
3: 如果是混动的话，就是它那个混合动力的那个控制单元。
0: 那个复杂吗？
3: 控制，如果真是判定控制单元坏了，大部分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就是这个本身就是电脑嘛，咱们说的俗称电脑嘛。就是那个电脑可能出问题了。 当然现在不能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0: 嗯，他购买年限呢是2022年买的，那如果按质保的话呢，2022年确实到现在呢5月4号已经过质保期了。但是他就好奇着说，这个控制单元作为一个就是那种类似于电脑一样的东西，怎么会坏呢？他认为坏的应该是什么连杆啊、机械啊、摩擦部件、滚动部件在你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损坏，但作为一个这种电子产品。
3: 电子产品在车上呢确实很稳定啊，
0: 嗯，
3: 确实很稳定，但是也是有坏的，不是说这个电子部件就一成不变它就不坏，这是没有的。之前咱们这个燃油车的，你说早一年间，这个发动机电脑应该是最稳定的，也有坏的，这个不是说。

0: 年纪的诊断呀，咱们保养啊，这都这个电子类产品呢是
1: 说话就换。
0: 你没法判断这里边零件，对，
1: 嗯、
0: 里边零件，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呀？会出现这种偶然性故障，或者间歇性故障，这个有，这个是个前兆，但是很少啊。说这一下，这个，不能动了，你还能给你个机会说你这个自个儿又好了，这个很少。
1: 嗯，
0: 大部分电子部件都是什么呢？一坏就很彻底。
2: 嗯，那还有就是可能，消费者比较疑惑的是。消费者脑海当中也会有这个易损件跟不易损件之分哈，因为毕竟他如果2022年买的车，也就才4年左右的时间，那可能我们脑海当中会有一个这个件怎么莫名其妙就坏了，还让我自己花钱去修，感觉它不该坏。

0: 自费去更换这个，他肯定就不愿意。在咱们维修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易损的跟不易损区分？那这个算什么呢？
1: 啊，确实有易损件和这个不易损的这个区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件肯定不是易损件。
2: 嗯，
1: 咱们所说的易损件，大部分指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咱们蓄电池，
2: 嗯、
1: 蓄电池指的是咱们那个小电池啊，铅酸
2: 小电瓶。
1: 对，铅酸电池、
2: 嗯。
1: 然后轮胎，
2: 嗯，雨刮，
1: 制动系统，雨刮。
2: 嗯，
1: 这还而且老一些的像卤素灯泡这个灯泡、
0: 嗯、
1: 这都属于易损。
2: 嗯，
1: 当然你要说这个。

0: 那没有办法了，它不是保你的车，你像有一些车之前有过这个终身质保啊，
1: 嗯，
0: 那你可能在这范围内，但是你如果超过这个厂家给你质保期限，再出现任何问题，那可能就是自费了。
1: 嗯，严律师，这个怎么去看这个事儿啊？就是，确实它时间不长，但确实也过了三包了。然后呢，确实坏的也不是不太应该坏的件儿，但是现在坏了，还要自己花钱。
2: 嗯，
3: 这个消费者呢出现这种问题呢，心理上接受不了，咱可以理解啊。
1: 嗯，
3: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其实刚才李工也解释过了，不管是易损件还是不是易损件，本身来讲呢，关于它的这个保修期间呢，在这个三包凭证上都。

0: 其他的这个相应的物质上的补偿，那也可以，但是这个不是强制性的。
1: 嗯，这得协商了。
0: 对，这个只能是协商了。
2: 所以现在其实遇到好多都是类似这种问题，包括之前可能遇到那种没到也就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吧，然后就车上面的一些不易损坏的东西就坏了，然后可能更换要10000多块钱那种还比较核心的一些零部件，然后消费者在可能去4S店沟通的过程当中就觉得你才用了这么点时间你就坏了，你还让我自己花钱去更换，那我肯定是不愿意的，我是觉得是你产品质量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它又不构成比如说它是个缺陷产品啊或者什么的我来召回，所以最后就僵持在那儿，可能4S店觉得那你就花钱换，消费者觉得我不换，结果呢又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用车，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是，但是这个呢，因为咱对于这个包修期限是有明确规定的，假设说是有些消费者认为我只超了半个月，这个呢我不能接受，有些人呢认为我只超了7个月8个月或者是1年的时间我都不能接受，这个接受程度本身来讲是不一样的，那哪怕是你只超了1000，有些人认为我就超了1000，那我更不能接受了，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心理接受程度来讲的话每个人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法律规定它是固定的不能说是因为咱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1: 每个人心理阈值不一样，
0: 咱就明确要求人家 4S 店进行赔偿，这个确实是就是说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不支持。
2: 就这个可能他还遇到的是个例，我们之前还遇到过一些案例，就是过了包修期之后然后他的坏了然后本来也想更换的，结果一查这论坛上啊好多同款车的车友他这个部件都坏了，更不平衡了，说那这个就是你们的质量的问题，你还让我花钱去更换，就可能我们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没有进行一个缺陷产品召回之前其实也很难达成他的一个想法，就是给他免费去更换。
0: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也没办法了，就只能自己花钱了，是吧李工？
3: 是的，对，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如果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如果真是出了质保期了，然后那个更换的那个价值又很高，现在有的这个售后这块有这个就是厂家第三方的这个之外的第三方的这个电子维修的这个服务，看看这个服务是什么能把这个控制单元给修一下，要可能要比你换一个新的全新的要省不少钱。
2: 修一下，那这个能修吗？
3: 这个得看这个坏的程度，就跟咱们那个手机是一样的，手机实际上这个维修起来的这个技术含量也很高的，这个因为这个里边的芯片比较小，但而且这个。对于这个汽车电子零部件，这里边的这个车规级的芯片比较多。这个里边如果确实是里边某个芯片坏了，说你市场都买都买不到，那么这可能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了。但是如果要是一个通用芯片的话，一般在这个电子维修的这个专修的这个服务里边是可以维修的。
2: 所以还要看它能不能维修，但现在的零部件集成程度这么高，能修的零部件其实也不多。
1: 4S店肯定就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而研所周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日坛路南北双方向，雅宝路西向东的方向，秀水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南五环廊伐东桥到李营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另外呢，市气象台2026年5月5号16点30分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么六号的早晨一直到午后，还有六号的夜间到七号的上午，我市呢大部分地区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部地区呢阵风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度。需要提示大家，今天阵风还是比较大的，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出行的话呢请注意防风。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明显的偏北风影响，可能伴有短时的扬沙，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啊，穿红而过的奇妙一刻。所以回复视频啊之余呢，也可以回复彩虹，这个既有视频还有图片。开启了啊，咱们这美好内容已经开启了。就是大家如果在5月2号那一天没有看到双彩虹的话啊，错过的话，或者甚至您还不知道这件事儿的话，当然这样的朋友可能并不太多。贼，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就回复彩虹。这有很多朋友啊，网上收集来的，很多朋友拍到的特别漂亮的图片，还有我拍到的视频。当时我正在亮马桥啊，就亮马河边上吃饭，然后呢是服务员说他们那个是落地窗嘛，服务员说哎，外边有彩虹。其实我大家如果看那个视频就能看到，我穿了一个短袖背心，虽然是速干的啊，然后呱呱我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之后，那个你要离着彩虹，我先开始那个吃饭的位置他有房子挡上，哎，你还拍的不完整，人家说哎，你往后跑，往后越跑就能看到完整的大的彩虹，特别大，不是你看到这一点。我就使劲跑，最后发现去的时候很激动啊，光光拍也不觉得什么，然后站了一会儿带回来的时候，哇，那就一个冷。所以大家这个再怎么冲动，再怎么为美好，随时还是随手拿一件我们这种比如防晒服皮肤衣是吧，多少管点用啊。错过美景的朋友，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彩虹。没有没有，北京那个 Mr. 文，您回复

回复，视频号上回复，确实它没有这功能。这是5月2号晚上的这个彩虹了，如果您想看看大风带给咱们北京多么美好，您就回复视频。那个天叫一个蓝，尤其有的时候晚上那个蓝蓝的特别深邃啊，就是那种蓝调，你想一猛地扎进去融化在里边那种蓝。

首次登陆中国大陆，更实现了中国暴龙家族成员最全的一次集体亮相，有百余件的珍贵展品，化石占比超过85%，哎，它都是真的啊。其实还包括德国阿尔特姆恐龙博物馆馆藏的青年霸王龙叫洛基，以及体长超过12米的成年霸王龙雷蒂娜的骨架化石。这过来就不容易啊，多大个呢，对不对？你还得组装上啊，它不可能整个运过来吧，这咱也不知道啊。另外在展览组织方面呢，展览不仅聚焦北美洲霸王龙，还特别呈现华夏暴龙家族成员，汇聚了中国龙、地龙、羽王龙、黔州龙、诸城暴龙等中生代顶级掠食者标本，其中展现不同地域暴龙类的恐龙的行为特征和多样性演化，这可真是国内首次如此系统完整的展示中国暴龙家族，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学术和科普亮点。哎呀，赶紧看吧，其实它也制作了很多科学复原的模型。

阿佩习艺原居雅士啊，身临其境，读懂中国原古典园林的营造法则呀，美学意境。这个很多东西啊，它不在于具体的给您说定义呀，或者怎么着，在于品，在于沉浸式站在那儿不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啊，用鼻子来闻，用身心去感受。哎，这就是韵味、意境啊。情景交融视为意境，带着您心中独有的情，再看这个景交融出来是独属于您的一种意境。有的时候景也能唤起情，哎，这就成为了一个共同的意境。我说的这么多展览，大家没记住没事，您就回复展览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有一链接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晰。是这个展览一直是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二号主题展厅，这个是红楼探园啊。另外呢，还有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啊。这个是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一层一二展厅，一直展出到8月31号。谢谢表扬，谢谢一天一地，谢谢一这个阿拉伯数字。谢谢您表扬啊，表扬。给大家介绍一下瞿昙寺吧。这个瞿昙寺呢，是明初中央政府呢经略西北，推行这种抚边政策，巩固政治的一个重要政治纽带啊。那么巩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政治纽带啊。瞿昙寺所承载的建筑、雕塑、壁画和珍贵文物，也生动反映了我国各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史实。那这一次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把高原丝路的宏观叙事和瞿昙之光的微观故事并置，让这个壁画、文物、文献、影像，哎，作为经纬，织就一条跨越时空的文化运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啊，这就在鸟巢那边啊，一层一二展厅，时间到8月31号。您还能去哪儿呢？哎，还能去到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临时展厅，这里有一场珠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啊，这珠是珍珠的珠。这个打4月30号就开幕了啊，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珠饰啊是穿越2000年的文化信仰是吧？更是贯通汉代礼制与生活的一个精神纽带。广州地区出土的汉代珠饰见证了岭南从化外之地到海丝枢纽的历史蜕变，泸县故城遗址出土的珠饰呢，反映了北方边邑的百姓生活图景。你看跨越多远，共同的这个喜好啊，共同的偏好。您回复展览，没错，回复展览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看视频，视频号搜索在下王清欢。那这一次展览啊，这个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呢，是以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为主题，属于北京地区首次举办，其中是首都博物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相关文物啊，很多都是首次面向大家来展出。243件套的珍品奇具，这真是一次看尽南北汉珠风华呀。珠钗嘛，对不对啊？形容珠圆玉润。说这个，所以珍珠在这个古代到现在，它这人的生活当中是离不开的啊，离不开的。那天没有发现，那天我发现有你签名十几年，哎呦，是吗？就我签，上次我这说到签名，之前我们这个交通广播搞过，比如签名的活动啊，然后大家都跟那签，人都签完一管，比如说不行没水了，我说你怎么没换？我说对不起，我这还没签完半管呢，实在是名字太简单，有时候签太快了，还一大姐问，哎说。

0: 我们这一时段间隔一下吧，稍后跟大家分享国内的消息。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8: 你的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1: 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9: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车辆请注意避让。另外，东五环远通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北二环积水潭桥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另外，东二环石条桥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跟大家分享啊，错过五一假期这个旅游高峰之后，咱们还可以到哪儿休闲呀、放松啊？啊，北京当中啊，北京之外都可以。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想看前两天如果没看着错过的彩虹啊，或者说这大风给咱们北京带来多美的天气，您可以分别回复视频，回复彩虹啊都行。想看含经堂遗址，这是圆明园呀，含经堂遗址种植的牡丹，您可以回复开放。如果您想看看近期北京有哪些精彩的展览，我刚才其实没有说全，您就可以回复展览两个字，哎，非常丰富。另外说看看王一这个播出节目怎么看呢，您就在自己的手机微信有个视频号，视频号您搜索在下王清欢，在下王清欢，嘿，花花兔真是听得很厉害啊，这关键词一个没落，非常非常棒了。搜索在下王清欢就能看啊，谢谢点赞，谢谢点赞啊，谢谢雷神的关注。咱们接下来说说国内的文旅消息。首先呢跟大家说，连休三天不调休，这是什么假呢？哎，五一小长假当然已经结束了，不过下一个假期就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这应该是周五、周六、周日共三天不调休。

端问题是什么？相信这一看大家没什么，你看苏菜姐完全不理解这是干什么啊？这个怎么说呢，这反正就是你要是一抬腿就上床的人，他就可能会有这种偷懒的想法啊，可能啊，可能。所以这个大家不那么这个喜欢这个动作的朋友可能就没有。来，我们再说一个令人感动的事儿吧。啊，这是沙市，湖北荆州的沙市有个五一路，五一路在五一假期火了。人潮当中突然出现最动人的是留白。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感动，回复感动吧。啊，就在5月3号的晚上，湖北荆州沙市，哎，咱们沙市区啊，五一路阳台音乐会现场夜色喧嚣啊，灯火璀璨，你可以想见这夜晚的音乐会多么的热闹啊。就在这时呢，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不起，情况十分的危急啊。危急时刻，沙市公安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也是立刻上前进行一个处置，空中无人机也实时航拍进行调度，地面的民警呢就快速疏导人流，大家伙是齐心协力把男子抬上担架，沿着应急通道快速转运，全程不过是用时三分钟，就将患者送上了救护车。因为送医很及时啊，男子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说实话，看音乐会有多少人呢？2万人啊，那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三分钟的救援，网友纷纷为这一幕之点赞又感动。正如网友所说，只有把工作做在前面，遇到突发情况才能如此快速的处置。人山人海间啊，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危急时刻，三分钟急速救援，想不到人山人海也能成为一道风景。公安民警是未雨绸缪，有担当，现场群众分秒必争，自觉礼让，你看看这都是共同完成了啊这一道极其难又特别美的这么一道风景。其实为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应该点赞，提醒广大游客，大家在各景区游玩的时候也得注意自身的安全啊，如果意外情况及时向周边附近执勤的民警进行求助。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感动。真的，我还在别的这个视频上也看到了一个图，就是让出了一条特别宽的，我这么俯视着看，恨不得我觉得能走一辆小汽车的，起码能走景区那种电瓶巡逻车吧。这个通道整齐划一，这样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大家自觉的支持和礼让，哎呀，这个通道虽然是因为夜色嘛，看起来是黑的，但它是最美的啊，一个通畅的留白，一个最美的空间，瞬间怎么就那么痛快啊，怎么就那么自觉。这个音乐会聚集来的朋友真的善良又美好啊。小虫说，哎呀，吓死我了，我这次去宁波住酒店就差点把晾衣绳拴在了那个灭火装置上，人家没有直接挂，以为只是个烟感，没想到是有喷淋功能的。对呀，千万别千万别啊。看那个感动的留白，你就回复感动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晾衣服跟大家说，

0: 这个是给大家留着晾衣服，一般高级酒店也有，反正我住过的是都有，我还真没住过没有，那就是住一晚那种特别快捷的酒店，好像住没有的。现在我遇之后遇到都有，真的都有啊。当然也有洗衣服的区，也有啊，它确实是有那个晾衣绳的啊。对，都有那个绳，承重也写了，在那圆盘上写承重了，都有的。小虫啊，您没有把衣服绳挂在那上面，真好。大家不要搞这种创新，您宁可拴在。但是拴在椅子上有点太矮了是吧，但是就是对不对，千万别啊。对，浴室潮是有点这个问题，所以要么您就用人家自助洗衣，要么我建议大家稍微多带一点点，别嫌麻烦。当然了，双向的，咱也希望酒店呢为这个晾衣咱们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对吧，您从哪儿提高服务，除了热情的微笑啊，温馨的引导，哎，这个事儿您的机器人都能帮着来送饭了，哎，这个晾衣服的事儿我看也不一定那么难解决，是不是啊？你看苏翠说苏南亚去秦皇岛阿那亚那酒店基本都有晾衣架，哎，这个还挺好，是吧，是的是的啊。来，我们间隔一下吧，稍后咱们才继续啊。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汇旅，1039汇旅，每天11点，云游四方。

0: 路况信息。
1: 关注路况啊，京藏高速清河小营桥出京方向辅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是车多的。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收到的路况，京开高速西红门南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车辆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关注最新的路况，同时再次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出行安全。
0: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哎，关于晾衣服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各自的想法要说哈。Majesty 说可以网上买个小型烘干机，小虫也说呢，你带烘干功能的呢就得排队等，大晚上我也等不起，所以这个也是对酒店的一个喊话，希望酒店能够啊在这个洗衣上再拓展一下思路，哎，怎么让大家又方便又便捷又省事儿啊？小型烘干机，哎，其实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在没有更方便的啊这个方法之前，或者说不管有没有，我们绝不要往不该挂的地儿来晾衣服，尤其这个喷淋头啊，这是很危险的。不是，如果大家看视频的话，这个有朋友视频上朋友问我说，我挂着挂坠是什么？不是块玉。

0: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2:00。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有四个事故路段要提示您注意一下啊。在东北三环的三元西桥内环方向，京藏高速的清河小营桥的出京辅路，京开高速西红门南桥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还有北五环的上清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示您小心驾驶了。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市气象台2026年5月5号昨天啊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是今天的午后以及今天的晚上还有明天的上午，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山区的局地阵风有8级以上，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吧，再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有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也达到了6到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下午的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的北风会增强，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风。来看具体情况，看看生活气象指数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明显的偏北风影响，可能伴有短时扬沙，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2: 幽默段子他不错，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十二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五一假期您休息的怎么样啊？
1: 玩的开心不？
0: 天天都安排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是不是忙得不可开交的？
0: 这真是，我在朋友圈里看五一期间啊，比如说有忙着家里的亲朋好友结婚的
1: 哦，
0: 然后有全家举家出游的
1: 哦，
0: 有出去露营的，
1: 哎，
0: 还有在家那个开始小面积的装修的，哎呦，干什么的都有，
1: 呵，反正都没闲着，
0: 哎，都没闲着，
1: 倍儿充实是吧？
0: 这要是闲着，这不耽误了吗？这几天的假期，
1: 确实，反正总之啊，这五天过下来之后，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感觉，
0: 嗯，
1: 时间还是短，
0: 真是。话说话啊，那个为什么一到假期的时候这时间就短，一到上班的日子就觉得这五天长呢？
1: 可能您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了看啊，上班的时间还是太长
0: 了啊。
1: 如果您想啊，一年你休个300天，
0: 嚯，
1: 大家对于上班，哎呦，视若珍宝啊，
0: 嚯，
1: 哎呦，终于上班了，
0: 哎，那可能那个闹表没电了，它停了。
1: 为啥呀？
0: 那你想，时间静止了吗？一休休300天，
1: 哦，
0: 就60多天上班，那相当于每个周末上班，平时休息。
1: 您放心，要真休息300天啊，时间过得也快。
0: 哇。

0: 人可能小吃大吃的都不老少的。
1: 哎，这真是真是、哎、啊。来吧，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小胖包子王的胖。来介绍一下啊。
0: 那胖给介绍一下啊，小胖包子房这个店呀、啊、最重要，这个组合最重要的成员啊，因为你光有小胖和王，那你也不知道你卖什么的呀。
1: 对，最后就变成王小胖。哎，
0: 我们的主打啊，超级小包子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哎，
1: 先说一下你假期都什么内容，丰富多彩吗？
2: 丰富多彩，那家追剧啊，
1: 嘿，嘿，
2: 啊，打牌，嘿，然后这个玩游戏，
1: 嘿，
2: 躺着，哎呀，做饭，
1: 哎呦，
2: 对，基本上就非常充实，非常充实。
1: 哎，你觉得这五天过得快吗？
2: 我觉得还行吧，因为就是主要一追剧的话就容易昏天黑地的，就忘记时间，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啊，跟那个朋友那天天气特别好，刮大风那天，跟朋友出去露了个营，
1: 哎，
2: 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一个
1: 公园，
2: 很大的不小，很大的一个公园。然后那天蓝天特别好，然后有白云，然后风也就是唯一就是风有点大，所以在那儿我还在那儿躺着睡了一觉，在那个躺椅上巨舒服，就然后吃了一嘴毛毛。就是别的都好，就是吃一嘴毛毛。
1: 嗯，
2: 那边还现在正好赶上那个油菜花的花期了。
1: 哦，
2: 巨漂亮，就是反正说什么万亩油菜花啊，反正咱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但是确实一片花海，特漂亮。
1: 哎，真好。
2: 嗯，
1: 哎，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熟悉你的朋友就说了，为什么像你越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反而越不出去了呢？反而在家或者家附近呢？
2: 就是在家看人潮人海也是一种美啊，就是主要因为平常像那个大家都平常也挺忙的，然后我平常也挺忙的，所以大家呢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出去玩，我休息的时候我也休息，我就在家玩。
1: 哦，那也是因为工作嘛。
2: 对，
1: 工作跟休息其实也跟我们这个工作和休息是一样的，是这道理吧？
2: 对，就少占点这公共资源。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五一您都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啊，您跟我们晒晒，或者您说哎，五一我安排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内容啊，跟我们也一块絮叨絮叨。
0: 嗯，
1: 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0: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搜索就是这个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今天来晒晒您五一吃啥好吃的了。哎呀，这假期刚过，看见大家发的这图片，我怎么又饿了呀？这好吃的也太多了。
1: 哎，五一你吃什么好东西了吗？
0: 我吃什么好？没吃什么特别好的，我都不记得吃什么了
1: 啊，
0: 就记着对三对四啊。
1: 我呸，
0: 三三四四差俩五啊，是不是？其他的都没记住。
1: 你
0: 真的吃的很凑合
1: 哦。哎，那肯定也没胖呗，
0: 可能也没瘦。最关键都没怎么动，我的步数啊一直都是100多左右
1: 啊。你是坐着轮椅走的吧？
0: 这100多都是端茶倒水攒出来的，我告诉您，真的。
1: 好吧，好吧，这样啊，先让包子说说今天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儿，真的我是没去过呀。你简单的跟大家说说这个地儿在哪儿，它具体的位置，一年四季你去的是哪个季节？
2: 这地儿呢，其实说起来我还有点熟，因为那个之前去过几次，全是因为它那地儿土楼特别有名
1: 啊。
2: 这个就叫福建的漳州。然后去之前，其实我一直对它的地理位置啊，包括它的行政这个级别啊，都不是很熟悉。
1: 嗯，
2: 我一直以为它是厦门下属的一个市。就是因为他每次都是从厦门过去，所以我就觉得啊，可能厦门底下就是郊区，然后就开进去。有一次我开了，第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开了得有将近4个小时。
1: 哎，可是土楼离厦门不远啊。
2: 就是所以就认为就是我甚至还闹一笑话，就是这个咱们听起来肯定特正常，福建朋友听起来都急了。我说泉州不是厦门一个区吗？尤其是最近那个，就是那个闵超是吧？
1: 哎，
2: 踢得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表示绝不能接受。
1: 嗯，
2: 就是闽南只有一个冠军，要么就是厦门，要么就是泉州啊，没有。所以你不能说他是他的区，
0: 福州
2: 啊，对，
0: 哎，福州出来，哎，我是老大好吗？ 怎么把老大都忘了？
2: 对，是福州跟厦门，人家说那个什么五福，
0: 其他都算县是吧？
2: 对对对，他们都这么说，所以这个也是闹过一笑话。然后，但是呢，当地朋友一说闽南一说闽南，就说下漳泉，这仨地儿。下漳泉是哪儿？
0: 厦门
2: 漳州和泉州
0: 、啊、
2: 所以这才是就是人一般就说这个地区他们都一事儿了，叫下漳泉。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山也有海，还我以前只知道土楼，然后去了得有两趟三趟土楼，就是各种不同的土楼。然后后来这次去呢终于见着海了，就是我一直以为漳州就是福建的山区，因为它山区里边你才有土楼嘛，才有那些建筑。然后这次去发现啊、哦、人家漳州这边也有海，也有挨着海的这一溜、
0: 哦、
2: 就是在厦门下边，等于是在它南面一点。
0: 就是大家对于福建土楼都肯定知道、
2: 嗯、
0: 啊，有的朋友肯定也都去过，就那巨有名的那几个土楼就是在漳州啊。
2: 对，都在漳州
0: 啊。那我去
2: 水窑啊，四菜一汤的那个、
1: 哦、对对对对，
2: 这些都在漳州、
0: 哦、
2: 所以我第一回去的时候就冲着这个去的、
0: 嗯、
2: 然后去了以后觉得哇，这个确实非常有特色。
0: 那我跟您印象一样，我以为土楼就是在厦门的郊区呢
2: 因为我们都是从厦门开过去的。没办法，漳州赶紧修个机场吧
0: 是
2: 让我们一度都有这个错觉。所以后来我还想，哎呀，漳州这福建厦门挺大的，因为开车过去三四个小时呢、
0: 嗯、
1: 是是是。但当然了，就是好多的朋友对土楼了解是因为像刚才你说的，你比如说某电影啊，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包括动画片呢，
2: 大鱼海棠、那个、
1: 哎，对 对,
2: 对，
1: 取景都是在那边。然后除了土楼之外，它的边上有一条小溪呀、啊
2: 嗯、
1: 小桥流水啊，无论是土楼还是边上沿溪流啊，有一些民宿啊，包括那儿现在还有居住的人。但是我还真不知道那边的饮食跟厦门有很大的区别吗？
2: 它靠海的地方跟厦门就有点像，然后山里边吃的就不太一样，就是反正有挺多这个之前没见过的东西。就是海产也不一样，海产它那个我想想，漳州有一种，就是漳州下边有好多个县，有什么漳浦呀、东山呀、什么云霄啊，然后就是那个南靖啊，就土楼那个地方，所以它每个地儿吃的还不一样。这回吃了一说，人一说漳浦，当地的朋友们，就福建朋友们都好像都知道，叫漳浦肉丸，
0: 对，
2: 就是在汤里边它现下的，我还参与了一下制作这个东西，
0: 嗯，
2: 就是戴着手套，有点像那个虾滑似的，
0: 嗯，
2: 它有一大团，先它其实就打的，把那个肉已经打的特别筋道了，然后打成肉泥之后，拿手在上面挤，
0: 对，
2: 挤挤挤挤出一个，然后底下的汤就滚开了，其实就可能就是白水吧，
0: 嗯，
2: 煮出来以后，然后最后用那个你一个特别长的竹签子扎着吃。然后我这次有幸尝到了，味道还不错。就是他那一锅里边，他因为人家做了好几种馅儿嘛，其实就各种肉泥吧，
0: 嗯，
2: 然后有鱼肉味儿的，有那个猪肉味儿的，我巨不是鱼肉味儿的，是鱼肉做的，
0: 哦、
2: 然后还有那个就对对，它本身就是鱼肉，
0: 嗯，
2: 然后它调味是什么味儿呢？有香菇味儿
0: 的，福建
2: 对，有
0: 您这样您就超市就行，
2: 对，有香菇味儿的，然后有那种什么胡椒味儿的，我调味巨好吃。
1: 天哪！你说了这么多味儿，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2: 啊、
1: 想自嗨锅、啊，各种不同的味儿。
2: 对，这东西吧，就是听起来像个小吃，但是呢，确实有点横。就是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我吃的版本不太一样，那肉丸有半个拳头那么能个儿
1: 啊！
2: 对我扎了一串，四个味儿了，我各扎了一个，
0: 是
2: 有点饱了。
0: 啊，
2: 就是确实
1: 不用有点儿了，换谁都饱。
2: 那
0: 玩意儿就是那儿的特色，
1: 对吧？
0: 他们那儿的那个，就因为圆的忒大，所以他会在上面拉几刀
2: 啊，
0: 弄成那种开
1: 十字的。
0: 你煮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卖的是开花馒头吧？人家说不，这是我们的肉丸。
2: 对，它不是馒头，
0: 对，它不是馒头，它就是肉丸，
2: 特别横。
0: 嗯，
2: 而且呢，关键是它调味调的特别好吃，就是猪肉的，首先不腥不腻，
0: 嗯，
2: 然后呢，那个鱼肉的它有那个鲜味儿，里边再给你加上那个香菇，哎呦，这两种东西配起来很神奇，那味道，然后很鲜，
0: 而且
2: 最重要的就是好吃。
0: 他那儿我印象当中啊，特奇妙的是白不呲咧的丸子吧，
1: 嗯，
0: 啥也不蘸，
2: 嗯，
0: 我也是买了，买完了之后我就等着他给我蘸料呢，或者我在那儿找小料台什么的，
1: 嗯，
0: 啥也没有，我说。 我说这怎么吃啊？

0: 不就这么吃啊？
1: 我说啊，就这么白嘴吃啊？啊，对对对，白嘴吃。我想，我说哦，我估计啊，人家这儿肉丸真是把它当馒头了。
2: 嗯，
1: 你还得点盘炒菜配着这丸子吃。
2: 对，
1: 我说这儿富足，太富足了，肉配肉啊。我们是碳水配碳水，它是肉配肉啊。后来一吃，就像包子说的，肉是肉味儿，调料是调料的味儿，且它那调料味儿也没多重，就是你吃的就是鲜、嗯、啊，
3: 自成一味儿，
1: 自成一味儿，确实。
3: 就是我吃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
1: 啊、
3: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
1: 啊，
3: 真的就是扎着一个，就跟那个吃那个糖葫芦似的，
2: 嗯、
3: 我一边走一边吃的，
2: 哇，
3: 就是你想，我还录视频呢，当时我说、
1: 啊
3: 哎、尝一个，然后哎呦好吃，我再尝一这味儿了，吃完以后，然后到午饭了，我突然发现。有点吃不下去，我说他们也是有心机，因为午饭全是海鲜
1: 哦。
3: 先让我哎，你尝尝这个，你尝尝这个，你尝尝这个。我心说这四个尝完，我一北方人都有点饱了。到海鲜那块儿，那我肯定就是中途就退出了呀，影响了我吃漳州小海鲜。哎，漳州小海鲜也不错
1: 哦。
3: 这回在这个叫什么岸边上吃到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螃蟹。就是它那种小螃蟹膏
2: 是多小，
3: 大概
2: 这手掌心的，
3: 有点像那个宁波的那个小海鲜
1: 哦，
2: 软壳蟹吗？
3: 不是硬的，就是有点像泥蟹，就它那个肉巨瓷实、
1: 哦，
3: 就是那里边全是肉，就那小螃蟹倍儿瓷实，跟咱们那种梭子蟹完全不一样。
1: 你比的也得有个半拃长了，
3: 不小，比那个不是大闸蟹那种，
1: 不
3: 是
1: 传奇的围棋蟹，
3: 不是，它是海蟹的那个大小。
1: 哦、
3: 就是我们说小海鲜，是因为你要跟梭子蟹比，梭子蟹至少得有一拃，
1: 对，
3: 它那个可能没到一拃，但是它是圆壳的。
1: 哦，
3: 哇，那蒸出来以后红红的，然后那肉
1: 圆壳的硬硬的
3: 啊，硬硬的
1: 蟹吗？
3: 但之前没见着，上来就是熟的了、
1: 哦，
3: 就已经都是红的了，所以不知道它之前是什么色。
1: 哦，
3: 对，但是也有，因为我原来在那个斯里兰卡吃那种肉蟹，它本来就是没熟之前，它也是红不拉几的、
1: 嗯，
3: 咱也不知道它原来什么色、
2: 嗯、
3: 但是呢，那个确实好吃。他们那儿还有那种，就是咱北方叫笔管是吧？
1: 啊、
2: 嗯，对，
3: 那个笔管也是算那边的，就是靠海这边的一些特产。嗯、然后这回在这个就是漳浦啊、嗯，就除了那肉丸之外，人家本地还有一农产品，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叫甜鸭。咱北京甜鸭，
1: 对呀、啊
2: 嗯，
3: 他们漳浦也有甜鸭。
1: 哦，
3: 人家吃什么？咱们吃完就是让这鸭子迅速肥起来，然后咱们烤鸭。
1: 对呀、啊，
3: 对吧？你一挂炉，它那个油滴啦全滴了出来、
1: 啊，
3: 所以好吃嘛，又肥又好吃的。
1: 是啊，
3: 他们那儿呢是吃这个鸭肝儿，
2: 嗯，
1: 哦，就是把它称成脂肪肝儿、
3: 就是，哎，有点这意思。你知道鸭肝多大吗？
1: 啊，
3: 那个鸭肝得有一个小拳头那么大。
2: 嚯、
1: 哦，
3: 你见过？你想想，真的就是鹅肝。
1: 是是。
3: 所以就是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吃出一个。就是像鹅肝一样的鸭肝，然后人家那鸭肝就是随便给你卤一下，随便拿盐水给你弄一下，
1: 对对对，
3: 就因为它嫩呀、啊，这它毕竟不是鹅肝啊，它也没有那个腥气，就鹅肝它有点那个，就咱说的脏气味，
1: 对，
3: 这鸭肝它没有，所以巨好吃，
1: 倍儿滑，
3: 哎，所以这个就鸭肉啊，就是也是熏的卤的我都吃了，烤的也反正跟你要说烤的跟咱北京不行，那咱卤的还是可以的，
1: 是，
3: 但是呢确实有点肥，
1: 嗯。
3: 你想这玩意儿它卤出来它也没有它那油啊，我当时录那视频我还吃呢，还没吃滴我一手油，我举了个鸭腿儿，然后就滴滴滴全滴的油，
2: 果然是脂肪肝，
3: 对，所以它那个肝好吃，我觉得那个肉啊可能人家卤的也挺香的，就是你要配着吃，可能我拿的那一坨比较肥，那个胸啊什么的肯定好吃，
1: 嗯，
3: 对，
1: 据他们说当地的那有钱人就是过去啊，当地有钱人就把那甜鸭子称成脂肪肝了，只取那肝，
2: 哇，
1: 就不吃别的，
2: 哇，
1: 因为那肉没法吃，在人家看来啊，这太肥腻。但是那肝呢，就颇有鹅肝的那个感觉。
3: 对，
1: 但是估计这先辈们可能也没吃着过鹅肝，
2: 嗯，
1: 我估计啊，猜测啊。所以呢，就觉得哟，这鸭肝撑肥了，嘿，这真肥，嘿，因为它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和鹅肝特像，
3: 对，
1: 就是它一抿不是化了，一抿就变成
2: 它面，
3: 有点泥糊
1: 啊，对对，就你黏黏糊糊，但是一满口都是香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发现了，各地呀、啊、都有那个 怎么说呢，就个别另样的那喜好
1: 是
2: 啊。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的当地人吃的脂肪肝、嗯、对吧你比如说还专门有爱吃鸭脖子的，
3: 对
2: 啊，对吧，就这种。然后的广东我有朋友说了，他们那边特别流行吃鸡屁股，
3: 嚯
2: 啊，就好这个。然后人家也说北京的，人说你看你就爱吃臭豆腐、
3: 嗯、
2: 什么都拿臭豆腐当站着的这个
1: 啊、
2: 嗯、你看就邪了。
1: 是是对、嗯、
2: 但是也代表这是一种地域特色，对吧。来，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这位朋友他说了，五一骑着我自己心爱的小摩托环渤海一圈，逆时针方向，从山东的威海坐船到大连再回北京。天哪，而且他说了，就是从威海专门有那个渡的那个船，
3: 有轮渡，
2: 哎，有轮渡，但是开的时间也不短呢，四五个小时呢好像。
3: 嗯，
2: 因为我当初去威海的人跟我说过，说从这儿可以直接去大连。他说在船上的那餐还挺好吃的。
1: 嗯，
2: 那我还真不太知道，我就吃过从天津去大连的那个船餐。
3: 哦
2: 啊，
3: 天津也有。
2: 对，就是这个，但是他开一宿，那时候是我还有、那个、
3: 比较远，
2: 谢元儿
1: 啊
2: 啊，对，几个人一块儿，对，
3: 哦、哎，
2: 这位说路过，他说假期上了五天班，哟，那您太辛苦了，那您是做服务行业的呗？嗯，那这几天正常上班了，您可能能倒休歇几天
1: 啊、哦？
2: 哎，真辛苦，真辛苦。
1: 不是，有的路过有朋友也在晒。
2: 嗯，
1: 说假期吃了五天盒饭，把那盒饭也给我们晒了。
2: 那五天，那就是说明五天也上班了呗？
1: 对呀、啊，
2: 是吧？
1: 路过没发盒饭呀、啊？啊、
2: 嗯、
1: 这也太惨了，
2: 真的是，
1: 都不是。哎呀，不是为了挑事儿啊，就怎么还能不发盒饭呢？
2: 那他要是说上的五天班都是夜班的，夜班没盒饭，
1: 呵，那太辛苦了，有夜宵也行。
2: 嗯
1: 啊。

0: 多了，吃了很多美食，其中有前门吃的炸酱面。
1: 呵，
0: 那您前头一定要加上老北京几个字啊，老北京炸酱面。八通线说了，金头巴脑一锅烩。那我不知道您吃的这个是啊，广院那边好几个饭馆都吃这金头巴脑锅，还是说您自己在家做的，还真不太知道。另外呢，燕林人家说广州的鱼生啊，非常有颜值，味道也超好。哟，那看来您去的还挺远啊，您都奔了广东了。
1: 哦，而且这鱼片的真好，
0: 是吧？哦，
1: 然后当然也有没出境的啊。
0: 嗯，
1: 这个不哭说了，本来是想开车去保定吃驴火来着，结果吧没去成啊。但是朋友们，我们约了一个牛肠烧烤啊，也不错，给你们晒晒。
0: 呵，这个是韩餐的吧？
1: 不知道啊，谁知道呢？
0: 那牛肠吗？
1: 嗯，有可能吧。
0: 就咱们吃那有巴尔坛，不就是吃牛肠吗？
1: 啊，是是是是。
0: 哦，
1: 哎呀，
0: 不过一提到广东，昨天我在路上，我前头开着一辆新款路虎揽胜。
1: 哇，哦！
0: 但是呢，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他那车牌子。我看了半天，我一直想拿手机查查。
1: 哦，
0: 他那个牌子是粤 P。
1: 哦，
0: 我说那粤广东知道，那 A B C D 都哪儿大概也能是粤 P。
1: 哦，
0: 我还真不知道
2: 怎么粤 P 是怎么有什么说的。
0: 不不不，
3: 就是太小众了。
0: 对，因为太靠忠厚了。
1: 哦，
3: 那我都没见过，那确实没见过。去那广东那些底下的县都没去到过那个 P 打头的，
0: 对吧？
1: 啊，你们还是对知识还是有渴求的。
0: 啊，
1: 我老想着是有什么谐音。
0: 别闹，
1: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去三亚的时候，
3: 嗯，
1: 一下那个飞机，然后到了大巴车上，导游就跟我们说车牌的这个意思。
0: 那还是你们那儿的好。啊，
1: 我们那儿怎么了？
0: 你们那儿玉帝。你多好。
1: 确实辈分就在这儿放着呢。
0: 哎呀，在那边我听说早餐还有点意思，是吗？
3: 那边不管早餐还是晚餐其实都很有意思
0: 啊。
3: 就是因为其实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儿，刚才因为咱们说吃就聊到那个海边去了。其实漳州啊，就是真正这次我去了那么多次土楼，这回终于去到漳州市。人漳州市有一古城，就是漳州古城。
1: 对，
3: 然后漳州古城里边，首先啊，人家有这个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就是那个文庙，是保存的非常好的明清建筑，然后宋代始建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这古城到晚上太好逛了，好热闹，它好几条街全是吃的，然后全是各种小吃，然后其中就是它特色的那些，我是人家本地朋友给推荐的，有一种拌面，这北京朋友都应该都喜欢，就是它是那种类似于干拌，就是半干啊半湿。嗯，然后中间呢里边加的一些花生酱啊，有一些海鲜，有咸肉啊，然后就是类似于那种拌面。
1: 我听着就好。
3: 嗯，北京人一听这味儿肯定爱吃。哦，
1: 是，
3: 就是它腻腻乎乎的，然后很香。隔壁有一家四果汤，排大队。
1: 四果汤，
3: 对，四果汤。哦，这也是算是漳州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1: 啥叫四果汤啊？
3: 就是四果汤里边就有四种不一样的果子，但是呢，我买的是最豪华的，里边得有十几种。
0: 哇，哎，
3: 咱就是说知道的水果。就是好几种我肯定认不出来哈，知道的可能就是什么西瓜，就是有点像水果捞。
0: 哦，
3: 然后呢还有什么椰果啊，人家熬的那个什么小西米露啊，类似于这种东西，大概20多种，然后上面给你打上厚厚的冰沙，你就想，
1: 哇塞，
3: 夏天这玩意儿，就是我吃了以后感觉第一是很清凉，第二就是它味道很就是很适口。我是没吃出有多好吃来啊，但是当地人就是简直趋之若鹜。
0: 哦，
3: 那家店甚至就是被都不是被炒成网红店，是被排除的网红店。
0: 哇，
3: 哦，对，然后除了像我们这些游客之外，本地人也都在排队买。
1: 不，就这个听起来一开始我听四果汤，我还以为是比如说福建不是有果吗，
3: 啊，
1: 米果吗？我想着哦，可能是四种果或者用果做的汤，
3: 那不是
1: 后来就是水果哈。
3: 对，就是水果，
1: 这能
3: 然后加上
1: 什么差距啊？
3: 广东话叫糖水吧，就类似于那种就是甜品的东一类。
1: 哎
3: 啊，吃完饭以后上那儿溜达拉买一个。
1: 啊，
3: 他还在古城外边， 就是你走的从古城走过去还得走个一站地呢。
0: 哦，
3: 就还挺有点距离，但是呢全是人在那排队。
1: 哇塞，
3: 我就是我也没吃出有多好吃了啊，但是呢真没吃，我作为一个咱公平来说确实没吃出有多好吃，但是这作为本地特色一定要尝，而且我当地的朋友就福建朋友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就全是哇一定要尝一定好绝对好吃，而且是买过以后仍然他就没有说哦买过以后说算了就是个网红店你别去了之类的，人买过以后仍然在说。
1: 不过福建朋友的口味确实是，因为我有一福建朋友就那一天还跟包子发信息呢
3: 啊，
1: 因为包子跟我对吧，他就
3: 整了几句假闽南话，
1: 哎对，我就找了个真的
3: 闽南人
1: 闽南人啊，然后说了两句说哇这个厉害啊，
3: 我说哎你这个怎么还突然会说闽南
1: 话，他就是对所有的水果他都爱，而且比如说我觉得我说哎呀这水果有点酸，对于咱们来讲有点酸不好吃，他就觉得这多好吃啊，这个有水果味儿，所以有可能我觉得还是福建的朋友，有福建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出来冒冒泡，您是不是也特喜欢吃水果，就什么样的水果都好吃。因为包子说完了之后吧，我想象一下，他除了那个水果的品质要求新鲜一些别那个熟过了之外，好像这四果汤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它是会那个汤是会有一些糖水在里边吗？
3: 对，
1: 哦，是会有糖水的，
3: 就是它本身的甜味儿和这些各种水果，包括它里边那些果儿，有的是人造的，有的是天然的，
1: 我明白了，
3: 混在一块儿吃，就是反正我觉得就吃一热闹。而且呢，这东西你想，我是晚上吃完饭去的，但是如果在炎炎夏日，你举上这么大一杯，上面是杠尖的一个冰山的冰沙。就里边埋着那些果，你想你在冰里边一点点挖，那冰慢慢的融化，然后一边挖一边吃这冰沙的果，应该是那种感觉。
1: 我终于知道了，我当时没吃这个是为啥呢？也是我们晚上吃完饭之后，他说：“哎，要不要尝吃个四果汤啊？”
3: 啊，
1: 我理解不吃馄饨了。
0: 我以为你
1: 吃不下去
0: 了，我以为你后还有煎饼果子呢，我可不吃。
1: 我说我吃不了了，吃不动了，一点吃不动了，太撑了。
3: 这去过泉州确实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在泉州吃的所谓的羹啊果儿，最后全是牛肉裹上一个东西，它所谓的果儿真就是裹上一个面粉团，
1: 对，
3: 里边是肉。就是真的是肉，所以他这么说也无可厚非，
0: 也理解。你看那个刘文正就说了嘛，说你看五一期间没出京，主要原因是外地来气儿了，来朋友了。但是到北京来了，你说你作为地主，你得请大家吃吃豆汁儿吧，吃吃涮火锅吧，吃吃烤鸭吧，对吧？你要说你不请人家吃这些，你请人家吃人家家乡菜。人家就觉得我就没来北京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3: 没错。
0: 你看另外这位啊，那个大王叫我来巡山说，老妈亲手做的饺子，那您这是家的味道啊，对吧？另外你看韩博说了，五一外地来朋友了，吃四顿烤鸭，
1: 嚯，
0: 热了四顿烤鸭
3: 啊，
1: 嚯嚯，
0: 没吃完带回来了呗？
3: 嗨，我以为吃了四只鸭子，合了一只鸭子、哎、四吃、
0: 哎。但是所有这里头，真的我最羡慕的两位，一个是小幸福
1: 啊、哦，
0: 说人家自己扎针灸呢。
1: 哦，这羡慕啥？羡慕人家手艺
0: 啊，
1: 这下得去手，
0: 真是下得去手啊。哇，尤其是捻针的时候，哎呀呀呀呀，
1: 真是太狠了，对，
3: 听着浑身直麻。
0: 真是。另外，王小帅说了，快看快看，五一到郊外小溪边，人自己盘的那架子，自己在那儿烤串儿，
3: 可以
0: 烤，就在河边啊。烤完串儿以后，在边上甩杆钓鱼。说那岸上那大爷，哎呦，给馋的哟，不行不行。
1: 估计可能你上钩上的有点太频繁。
0: 对，那鱼
1: 大爷是馋那个呢，
0: 不是，我说鱼没上钩，大爷上钩了。
1: 大爷估计拿鱼换上串来着啊。得嘞，今天咱聊一聊五一期间您都吃什么好吃了啊。
2: 过来晒晒呗，嗯，反正是确实缠着我们了，嗯，您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块聊。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儿都是能发图片的地儿，当然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超级包不是那个小胖包子王，小胖包子王组合啊，到底都长啥样啊？直播间啥样啊？也可以来瞅一瞅啊。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打一小隔断，马上回来。
4: 导航乌兰察布，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5: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6: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7: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5: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8: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9: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0: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5: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东安门大街东华门大街的东西双方向，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北向南，大兴机场高速小白楼桥以南，还有东南五环内环方向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啊。由于大兴机场高速小白楼桥以南还有东南五环的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这是有因为有事故，所以车积压了一部分，提醒各位小心驾驶，慢慢开，别着急。再来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在昨天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的午后还有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上午是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山区的局地阵风有8级以上，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1: 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2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但是当地的美食还真不太清楚和了解，
1: 嗯
0: 啊，所以今天呢，正好听包子跟我们来聊聊这些。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一直在进行的。
1: 编号您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呢，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是的，当然了，也跟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五一期间您有什么安排呀？您都吃了什么美食啊？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互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了有另外的一位啊，这也挺逗的，人就说了四顿烤鸭，嗯，说二号晚上我们吃了一烤全羊，
1: 哦，
0: 到今儿了还吃了，我的天哪，那这哎，跟您说，四号那天
1: 啊，
0: 我订了一烤全羊，
1: 哦，
0: 全家，当然在家里人也多了，包括孩子什么的，有20来人，
1: 哦，
0: 一只，在院子里烤的，全吃了，
1: 哦，
0: 真的，到后来我弟，哎呦，骨头还那儿，我说你够了啊，我头一次看到你这么能吃，
1: 啊，
0: 说哎，这烤的还挺好，
1: 是吧？
0: 一点怪味没有，拆的倍儿干净，
1: 哎呦，
0: 真的，
1: 狗都哭了吧？
0: 哎，真。连蝎子里那骨髓都吃没了，
1: 我的妈，
0: 你想想，
1: 真
0: 的
1: 是哎，那说明啊，这烤全羊品质都挺好，
0: 是
1: 您那也好，人家这个奥特曼也好，
0: 都好
1: 这估计可能是，首先呢，一家人可能没那么多人，
0: 哎，
1: 其次呢，除了可能烤羊还有好多好吃的，
0: 哎，
1: 再其次，人家羊估计给的也足实，
0: 对，
1: 是吧，身上流的肉也多，
0: 真是、啊，
1: 慢慢吃吧，
0: 哎，啊，来，包子，再跟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胖包子王的包子。我们真的免费给冠名了这么多次，
0: 真是。那个果汤咱们就不聊了
2: 啊。
0: 哎，人家那边的早饭有什么就是特别的喜好吗？
2: 有，还真有。有一种叫什么卤面。啊，这回吃了一回，就是，反正就是我是早上吃的，还挺横的，我觉得。
0: 类似于咱们这边的什么？
2: 有点像那种
1: 汤面条，
2: 有点像半汤半面的那种面吧，就是
0: 面
2: 香，有点像炝锅
1: 面。
2: 然后呢，香是真香，
1: 得再浓郁一些。
2: 对，比那个再浓郁一些，比炝锅面还，
1: 它那面不是清汤挂水的，
2: 对，它那是带色的那种。
1: 对。
2: 然后呢，汤也很鲜。
1: 对。
2: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叫锅边糊，这东西就是我一直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锅边，他们直接管这东西简称叫锅边。然后呢，上回人家带我吃的时候，我一直吃到最后，等他又有人点的时候，我又过去看了一下，就是他就是把那个米有点像那种咱们见过蒸凉皮之前的那种面汤，就那种面汤水吧，他给它和到那个锅盖上，然后隔水一蒸出了一张凉皮儿。他这是米浆，然后他把这米浆啊直接呼到那锅，一口大锅底下煮的是鲜汤啊，然后他直接那鲜汤大概就占这锅的可能1/3的位置，上面2/3他整个把这米汤浇在上面，因为这锅很热，所以这米浆就是不是米汤啊，米浆还没有滚进锅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应该是一个糊糊状了，
1: 煎饼似的，
2: 哎，就有点类似于米的那种煎出来的，但是因为它是米浆，所以它有弹，有点那种 Q 弹的感觉。你等这东西刚刚一起一结尖，就拿那木铲啪啪啪啪啪，它都给葫芦到汤里头，所以称之为锅边。
1: 对，
2: 锅边葫芦啊，反正往下葫芦。然后，所以这东西它到了汤里呢，自然它就会断裂成一个块一条的，一块一条的。
1: 哎，
2: 这东西它就很入味儿。那汤啊，鲜汤，我吃的那个反正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版本，它那个底下是用那种高汤加上海鲜熬的，哇，巨鲜。然后这一锅人家当地人都吃那种就是叫什么素的，哎，一碗那个好像是3块还是5块，巨便宜。我说不行，来都来了，我得来海鲜的，我就要了一个20多块钱的，里边又是虾，又是什么那个八带，又是鼻管，又是小章鱼，反正一顿一顿找我。
1: 就包子说那20块钱，我插一嘴，就感觉跟在北京你没有200吃不下来的。
2: 那倒是，
1: 真的，
2: 我说20块钱那豪华吧，
1: 豪华。
2: 你想它底儿现在才4块钱5块钱，然后我要了一20多块钱的，
0: 人家老摆头大户人家来喽，
2: 人家本地人一看，哟，这大头又来了。但是我没吃过那里边那虾，又个个都活呀，都太好吃了。所以这个就是也算是一个小吃。还有一个东西呢，也不算小吃了，这算是能当个
0: 饭吃
2: 了。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这个啊，咱应该都听说过，因为就在我们家门口有一楼。叫片仔癀，
1: 哎，
2: 听说过吗？
0: 哟，这个太厉害了，
2: 听说过吧？我一直以为是个什么澳门的品牌，因为它名字实在是长得有点太像了。
0: 这在当地就是明星产品。
2: 哎，对，但是我是这次才知道的，就是它就在福建漳州，
0: 对，
2: 人家总厂就在那儿。
0: 对，
2: 你还可这儿还有旅游项目，你可以去那儿参观。
0: 对，
2: 然后呢，当地就片仔癀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绿绿的，好像是一种类似于草药，反正肯定是入药的东西。
0: 对。
2: 在漳州古城的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片仔癀做的一切周边，然后我就买了一杯片仔癀做的这个混合果汁饮料，就是
0: 觉得
2: 味道就是怎么说呢，听着就败火，喝着就败火，就那味道，哎，就是肯定利于病，
1: 明白了，
2: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而且是绿的，就是它打什么东西不重要。但是只要一加片仔癀，就这玩意儿就变成一种绿绿的那种口感，哦，不是口感，就颜色。
1: 以毒攻毒就打这儿来的。
2: 对，哦，我喝的那个应该是我忘了是甘蔗吧，它里边它是甘蔗汁加这个，所以人家本地人很会调。说实在的，很好喝，就是有一种清香，哦，但是不一定是所有人，就跟那个河南咱们说聊过那荆芥，
1: 对，
2: 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了那种味儿。我是很喜欢这些奇怪怪的各种草味儿啊，包括那个宜家卖那个接骨木汁，还有青岛有一种神水叫崂山白花蛇草水。
1: 哎，我最近对这个非常爱。
2: 对，就是，但是这个大多数人，你看网上评价，百分之可能七八十吧，都
1: 觉得接受不了。
2: 对，接受不了。
1: 对对对，
2: 我是觉得这些味儿，我都觉得哎。有点意思，
1: 是是是，
2: 这汽水怎么还有木头味儿？就那么一种感觉，
1: 是是是是，
2: 所以我喝这些都可以，我遍尝百草都没事儿。但是呢，就是朋友们，你们自己去自己试试，
0: 嗯，
2: 就是那个片仔癀呢，你问我什么味儿，它就是片仔癀味儿，
0: 嗯，
2: 它就真的就是自成一味儿，
1: 就是它和任何你熟悉的味道都不相似，
2: 还真不相似。就是你说荆芥呀也好，香菜呀，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薄荷，都不是，它就是自己
1: 有，也是清凉的感觉，
2: 哎，有清凉的感觉。因为我喝的是加上甘蔗了嘛，我就能想象出来，
1: 啊，
2: 如果这玩意儿不加那么多糖，那得有
0: 多爽口。
2: 哎，就广东朋友肯定喝得了，因为你们凉茶都能喝嘛，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对， 对，
2: 那就是中药，我感觉。所以那边还能吃到用那个片仔癀做的很多饼啊，然后他们做的那种，就有点像那个糯米糍粑，其实就是粑，他们也叫粑，然后就那种类似于往里掺的，反正做出来都绿绿的。然后片仔癀也可以参观，哎，这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当地啊，因为那楼就在我们家门口，
0: 啊，
2: 在那个大兴那儿现在盖了一个片仔癀的大楼，
1: 啊，
2: 是一种中药，
0: 反正很神奇的物品，
2: 很神奇。
0: 哎，那个枯木说了，我一直以为它是黄的，所以叫我也一直以为，
2: 但是它不是那个黄，
0: 哎，
2: 不
0: 是那个字，
2: 是那个一个，
0: 哎，
2: 对，
0: 不是那个字儿啊，
2: 那还是一个跟繁体字
0: 的。是是是啊，4807也说了，这是个明星产品啊，当然是了啊，当然是了啊，周边确实是做了很多的东西啊。那个，咱再说个旁的，1181人家发了一个照片，说山海关荤锅特别好吃。我看了一下，哎，您这铜锅摆的这个真的有点像小长城的那个菊花锅，
1: 嗯，
0: 一圈一圈的这种，边上有小蘸料，一吃五花肉啊什么的，是吧？看着还挺好。
1: 所以您这荤锅跟大家没看着图片的形容一下啊，
0: 嗯，
1: 它其实用的就是老北京涮肉的那个过去的铜锅，
0: 嗯，
1: 只不过里边呢菜已经都摆得满满当当的了。啊，但是啊，这个大家都一看就知道，哦，我就先吃这锅里的菜呗。对，但是大多我们吃完这菜就不再吃别的了。它旁边还放了两盘呢，我怎么感觉也是要往这锅里放的呀？凉菜咱先不说啊，其他的有什么这个糖蒜呀，啊，香菜呀，调的感觉好像也有这个 这个腐乳啊，
0: 对
1: 啊，对吧？
0: 就跟火锅很类似，
1: 很类似。旁边还有一个感觉跟那虾滑似的，
0: 对，
1: 虾滑旁边放了一个午餐肉啊，还是什么呀？不太清楚。您这锅子是吃完。

0: 谁家吃的，但是能看到桌边有点餐的这个码儿啊，大概就知道您去的是谁家了
1: 啊
0: 啊！而且桌上放着几碟儿调配好的这料，也知道咱家几口人一块吃的
1: 啊
0: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挺好。
1: 这个有朋友说，哎哦，哎呀哎呀呵，包子邻居啊，咱们你也住西红门哈。这确实这个地标，
0: 对对对，一会儿你们聊着就哎，你去汇聚他们谁家的？
2: 因为太明显了，就这楼哪天起的都知道，就是他确实非常亮眼的那个位置。
1: 哎、是是是、
0: 啊，
1: 那个超级部也说了，啥锅边户？哎，这个我擅长，我动不动也户啊，户也可以叫户，
0: 嗯，
2: 不用锅边，锅里户。
1: 哎呀，另外好多人给我们晒的就是好吃的，就是五一期间大家吃的，而且有在外边吃的，也有在家里边自己做的。那豆妈还说了，说是你们晒着啊，老公做的梅干菜烧肉
0: 真的很好。
1: 如果我没记错，这是老公不知道第几次做了，也不知道是豆妈第几次给我们晒。
0: 哎，真的很好。
1: 您知道我们爱这口，太疼我们。这一次啊，明显比您之前晒的那几次量都大，这锅基本上都满了。之前的也就是个锅底儿，这一次，哦，我的天！哎呀，说你们三个以后上节目能不能啊？先用上节目的费用先吃饱了再来上节目，这个跟费用没关系。我们实话说啊，我们吃饱了之后再上节目呢，说话就没这么敞亮了。
0: 困，
2: 嗯
1: 啊，
0: 困。
1: 一方面是困，脑子不转圈，另一方面嘴啊都被呼住了，啊声也出不来，所以您听着也都没这么斟酌了。
0: 真是啊，八通线人家晒了。大虾啊，真好吃，
1: 好
0: 哎！一看您这个摆盘都特别的漂亮。2416也说了，说五一去内蒙吃了手把肉，好吃，味道也不错，
1: 哎、嗯，
0: 真香。
1: 还有的朋友晒了一家人的聚餐
0: 家宴嘛，
1: 啊、嗯，看着这筷子呀，包括这碗啊。应该没那么多人，五个人吧，我猜测。您拍的这角度，如果您那儿也有个盘的话，菜可是不老少，
0: 真是，
1: 这得十二个。

0: 甭管是买回去自己用啊，还是520送爱人啊，实用又有面子，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2月份，其实还好。神仙水是在27年的4月份，大红瓶27年的8月份啊，所以送完了您提醒他，我送你的这些好东西，马上就要看到你用啊，你一定能用完，说不定还不够呢。反正这东西天天用啊，不用担心。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 SK 或者是3下单抢购吧。想要更划算，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省了一笔，好吧。这是给大家带来的520礼物推荐 SK 多的这个一个套装啊，
1: 是的，
0: 非常不错。
1: 对，当然了，也看到了大家发来的一桌一桌的美食，真的能看出来每一桌的美食，我觉得不光是手艺的问题，更是一桌一桌的爱。
0: 哎，全是爱。
1: 哎，8655说虾最佳啊，每个过节的时候一桌一桌的美食都差不多。妹夫主厨。妹夫真棒
0: 真棒。也欢迎很多朋友啊，比如说凤说我来啦。哎，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因为时间的关系确实要结束了，亲爱
2: 的，正好
0: 怎么过了个节把我们节目时间都忘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结束大概不到半个小时，您在听听 FM 上边搜索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就能搜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已经上线了，可以让我们的回放陪伴着您。当然明天您就别迟到啊。12点我们准时开始。
1: 真是啊。526说五一家人一起南京3日游、
0: 哦、
1: 小龙虾管够啊。
0: 哦、
1: 真棒。
0: 得嘞，放您晒的馒头没看着啊。我找了半天我也没划着。明天您记着给我们晒老家的馒头啊，看看到底是什么味儿，好不
1: 好？行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包子，
2: 谢谢。
1: 哎，好了，我是王维，
0: 我是夏明，
2: 我是那个小胖包子，
0: 我是小胖包子包子。得嘞，明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比较哲学啊，明天见。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津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8: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9: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8: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7: 爸爸，我的森林碳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9: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8: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7: 假如森林会说话，
8: 我们共同请它
7: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13: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在东五环小郊亭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路段的进京方向车多，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另外，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不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呢，我市大部分地区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请注意小心防范。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6、7级，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明显偏北风的影响，可能会伴有短时的扬沙天气，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00到14:00，23:00到24:00，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猪班长与茶公主》。待到秋季采茶时，马健的公司加农户的养猪模式又一次获得成功，几十户村民喜滋滋地从马健手里接过厚厚的钞票，换新车，盖小楼，好不惬意。马健的公司壮大了积累，缴纳了可观的税收，他也得到了县里和镇里的资金扶持。不过马健发现协议养猪户有个共同的问题，猪圈里散发的气味不符合卫生要求。而于静文此刻正在为茶树有机肥短缺发愁，所以当马健和于静文不约而同出现在茶园的时候，都会心地笑起来。
1: 马健，
2: 哎呀，于厂长，怎么我悄悄跑到你的茶园里侦查都能碰到你啊？
1: 这也许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正好我有事找你，请你办公室喝茶。
2: 好啊。
1: 这边走。
2: 好，
1: 请进。坐。
2: 啊，
1: 健哥，喝茶。
2: 哦，好。哎，于厂长，这是你的茶厂平面图吧？
1: 是啊。
2: 这一部分是桑树林，对不对？
1: 相当正确。

0: 雀。
1: 你知道吗？桑叶可是一种中药材，可以解热解毒，它散发出一种悠悠的清香，可以改善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呢。

0: 于厂长。
1: 喂，叫我静文好了。
0: 好，静文，来，以茶代酒，为我们第一次愉快的合作，干杯！
1: 好，干杯。
0: 对了，我，
1: 想说什么就说啊，你脸怎么红了？
0: 没有，就是给你送来几个我老妈做的果蒸粽。
1: 哇，真是辛苦了，代我谢谢阿姨。她身体还好吗？
0: 还好还好，听说你没少帮我，执意让我送来的。
1: 谢谢。哇，真香啊。喂，对哦，端午节快到了，粽子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如果把茶叶融进去应该别有风味。原料里的猪肉需要你提供，怎么样？这叫绿色衍生产品，销路肯定好啊。
0: 没问题，保质保量供应。
1: 太好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来一次真正的双方共赢联合？
0: 联合？我养猪你种茶，怎么联合啊？
1: 那我们两个回乡创业的志同道合者来个跨界合作，你的惠民养殖公司和我的青绿茶厂融合在一起，我们联合创办一个集绿色养殖业、有机茶、珍贵花木、白茶油还有观光旅游等生态项目为一体的集团公司，怎么样？
0: 什么？你说的是让我们俩合并为一个公司？
1: 这样做的好处是业务互补，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合力。
0: 可你这茶厂的规模比我大得多又稳定，我怕我的猪万一有个闪失会连累了你。
1: 建哥啊，投资就会有风险啊，听的人了，你应该明白优势叠加弱势互补的道理，强强联合才能增强实力得到更快的发展啊。
0: 于厂长，我知道你是看我的公司发展慢想帮我，可是这是同情，这种怜悯式的合作我接受不了。
1: 我
0: 是你有你的理论，有新时期变革思维，我就是个退伍军人，就知道闷头干好自己的事业。
1: 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0: 当过兵的人都说过一句话，靠同情和怜悯过日子就愧对这个兵字。谢谢你的好意，走了。
1: 喂，
0: 你需要的发酵粪肥我会很快送过来的。
1: 这个人。

本来愉快的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于景文知道现代化农业发展向规模高效推进，融进大湾区经济圈，都需要产业的集约化。可是马健还没有想明白，他走了。于景文遥望着马健身影远去，他的眼睛模糊了。主管那一声响亮的召唤会很快响起吗？他相信马健会悟得出来，他等待着。

0: 命啊！
1: 完了，雨太大，山洪爆发了！
2: 快，把猪场里的猪转移出去！
0: 哎啊！啊啊啊啊

0: 猪了，马上带上公司员工立即撤离猪场。
1: 啊，哎，建哥你干什么去？
0: 我得去看看为公司养猪的村民。
2: 这可怎么办呢？200多头猪仔，100多头要出栏的大猪，眼睁睁地看着都被洪水冲走了，没有了！
1: 哎呀，赶快往山上转移吧！猪没了我们再养，人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快点！建哥，你去哪儿啊？这么大的水，都到膝盖深了。哎，你咋还背着一大包饲料干啥呀？
0: 哎呀，有几家养猪户被水困住了，猪饲料没有了，我得给他们送去。哎
1: 呀，建哥，我真是服你了。那行吧，啥都别说了，我通知大家跟你一起去送饲料。我给他们发微信。
0: 好。
1: 好了。我让全体职工带着饲料赶来。
0: 好，完了完了，这么大的水，猪都被冲跑了，血本无归啊，血本无归啊。好了，别哭了，眼下这个情况，我们的养殖场肯定是要亏钱了。对不起你，老婆，你还是回东北老家种蘑菇去吧。
1: 你说啥？让我回家？你把我当成啥人了？我大宝不是那种能同甘不能共苦的赖皮毛子，我是军人，天塌下来我跟你一起扛。
0: 大宝，我不能耽误你，你还没有成家呢。
1: 在部队，部队就是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也不去。你说过了，不能忘记退伍那天老排长讲的话，回到地方咱还要当好汉，不许当孬种，无论走到哪儿，军人的魂永远不能丢。咋，你又忘了？
0: 好兄弟，把饲料扛起来，给他们送饲料去。
1: 哎，
0: 走，
1: 别走。
3: 马经理，大宝，我们都来了，
0: 好，大家听好了，除了把饲料分发给我们合约的养猪户，还要给嘉豪养殖场也送一部分过去。
4: 啊，还给陈嘉豪送饲料？
5: 就是啊，
4: 这他家送
1: 的。建哥，你可想好了？
0: 想好了。退伍军人有句口号，在部队练兵，冲锋陷阵，为家乡创业，不忘乡亲，退伍不褪色，表现在哪里啊？得跟家乡人心连心，想到一起干在一起啊！为民家乡振兴，嘉豪养殖场也算一份。在洪灾面前，我们帮他一把，他这一份壮大了，产业园的势头会更旺。再说了，帮他把养殖场变得越来越好，赚了大钱，他还会掩护我们的公司吗？为别人点亮一盏灯，照亮别人，也是照亮了自己呀！来，把饲料扛起来。
6: 好，
7: 好，
6: 来，
7: 来，
8: 没错，
9: 共同致富，那是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
10: 对，对，对，说的对。
9: 帮帮陈家豪，也堵住。
11: 说得好，马经理，花要叶扶，人要人帮。我佩服。
9: 对，哎，
1: 建哥，真的服你了。
0: 大宝同志，
1: 到，
0: 执行命令。
1: 是，班长，大家扛好饲料包，出发。
12: 是。是是是是

0: 夏侯，夏侯，
1: 干什么？马健，你还带人找上门了？我可不是吓唬他的。
2: 哎呀，夏侯，别害怕，尽管你想方设法给我们公司下套使坏，可我们剑哥还是不计前嫌，给你送饲料来了。
1: 给我送饲料？
3: 夏侯啊，洪灾面前没人能幸免，我想你的猪场可能被水困住，如果饲料接济不上，对猪的生长影响很大，我那儿备了不少，就给你送一些过来。来来来，大家把饲料放到这儿。
2: 来来来来来来，
4: 这边这边，
2: 来大把手往这边放。哎呀
5: 陈家豪啊，你看清了，这些都是马健按营养比例调配好的有机饲料。
1: 这马健，我谢谢你，可是我没良心，我对不起你呀。
2: 好了好了，没时间听你忏悔了。
6: 健哥啊，咱们得赶快去找被冲走的猪群，能捞上来多少是多少，好歹减少一些损失啊。
5: 好，走。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8: 咱们快过去。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赶快去帮马健捡猪仔啊。
15: 哎，走走走走，
16: 谢谢谢谢大家，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再拽人家可挂了。
2: 喂喂，菲菲啊，哎呀，你终于给我来电话了。
17: 为什么话，傻笨仔，马健在哪里？
2: 不是找我的呀。
17: 别啰嗦，快快让马健看我录的视频。
2: 哦，好好好，健哥，你看这视频啊，这
11: 不是我们猪场的猪仔吗？
17: 静雯姐发现我们山脚顺着洪水飘过来好多头猪，立即动员查场所有职工下水拦截，一直忙到现在，猪是捞出来不少，可是静雯姐累倒了。
11: 阿文他要紧吗？
17: 哎，阿文是你叫的呀？
11: 大宝，哎，快立刻去清理查场。
2: 好，快去查场，大家跟上，
18: 跟上，
19: 跟上。
20: 阳光总在风雨后，晴空万里现彩虹。马健仿佛看到彩虹里有于静雯灿烂的笑容，他在呼唤，正像有首歌唱的那样，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人生路上甜苦和喜悦愿与你分担所有。人生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你要勇敢地抬起头。耳边回响着于静雯的呼唤，马健脚下生风，跑到了青绿茶厂。
11: 啊！被洪水冲跑的猪仔们失而复得。啊，于厂长，我
13: 健哥，我什么？马健，你知道吗？静雯姐累得差一点昏过去，这会儿刚刚喘过气来，你说该怎么感谢吧？
11: 还能说什么呢？谢谢，谢谢你和茶厂所有的职工。
13: 光嘴上说谢谢就够了。
11: 那等洪水过去，选个好日子，我请大家饮早茶。
21: 肥妹仔啊，

0: 两位马见了。剑哥，快来看看你的宝贝们，刚刚从洪水里捞出来，要赶紧冲洗消毒，还要喂食。
1: 啊，对对对，马上行动。
0: 傻笨仔，走啊！
2: 你不是让我别老跟着你吗？
0: 不错，还真听话。走啊！你是不是要我抱着你走啊？
2: 别，还是让我抱你。
0: 呸！你想了没？
3: 王经理，
4: 王姐，
5: 王姐
4: 来了，
5: 王姐来了，
4: 需要我们干什么？直接说话。哎，
5: 马经理啊，你看大家都要来帮忙，我这拦也拦不住。
4: 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6: 对，帮马经理的。
7: 对，
5: 正好，救上来的猪仔需要冲洗消毒，张技术员，你赶快安排大家干起来。
8: 哎，好嘞。来，高压水枪在这边。
5: 好，
8: 来，记得冲洗的时候水压不要太大。
5: 好的。
8: 然后一人领一个刷子。来，
4: 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8: 来，这个给你。
4: 走。
0: 这些猪仔暂时不能回你的养猪场了。我在他们休息的临时猪圈里铺上了桑叶和制茶的下脚料，保证他们不会感染的。
5: 谢谢。你听说过这句话吗？水到尽头是风景，人到绝处是重生啊。
0: 都这种时候了，你还蛮有诗意的。
5: 这几天我想过了，那天的事，对不起。我理解了你说的优势叠加弱势互补的道理，只有联合才能增强实力，得到更快发展。
0: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携手创办多种经营生态产业的设想了？
5: 于厂长，我举双手赞成。我们公司就叫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
0: 可以啊。喂，你刚刚叫我什么？
5: 于厂长啊。
0: 喂。
5: 啊，那我可以叫你阿文吗？
0: 阿健啊，阿文邀请你去他的办公室共商大计。
5: 阿文，我们走。
0: 走。
2: 哎，我也去。
0: 回来。人家是公事私事一起商量，你凑什么热闹？
2: 哎，肥妹仔，那我们能商量一下关于谁抱谁的问题吗？
0: 呸，先抱好你的猪仔吧，想抱我那得看你的表现。
2: 哦了，有门了，这是。太好了。哎呦，高书记来了。哎呀，
9: 高书记好。
2: 高书记。哎，高书记您来了。
10: 高书记。马建的千叶户都来了
11: 。
10: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乡亲们，没想到突然发生这么大的洪灾，产业园里不少企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抵御天灾的能力呀。
0: 是啊，据我所知，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促进农业高效高质，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合力才能强大起来。
5: 是啊，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家里没有肉吃，我难过的哭起来，我老爸心里不好受，连夜翻山越岭跑到城里买了几斤肉。我高兴能吃到肉了，老爸却在山路上不小心摔倒，昏迷不醒。那会儿看着床上的老爸，我下决心长大了就养猪，养很多很多的猪，让全村全国人民都有肉吃。猪是养起来了，可是天不随人愿，山洪爆发，大家遭了灾，死了猪。乡亲们，我是退伍军人，请大家放心，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的损失补回来。
12: 马经理，我们不是来要赔偿的，我们就是来看看你能不能挺得住。
13: 哎呀，是啊，你要是打了退堂鼓，
4: 我们还怎么做下去啊？是吧？
3: 就是啊，
5: 请放心，我没问题。
7: 好，
9: 好，
7: 好，
9: 好，
7: 好，
11: 太好了，
10: 马进，
7: 好，
10: 我替大家谢谢你了。我也请你放心，镇党委正在带领群众抗洪救灾，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我们讨论了惠民养殖公司的情况，决定为你申领无息贷款救急。
5: 谢谢，谢谢镇党委的关心，谢谢各位乡亲们。哎
12: 呀，马经理，您就别客气了，我们还要多跟你签约呢。
7: 就是，
13: 马
7: 建，
13: 你多下点猪仔吧。
5: 乡亲们，马建在这里给你们敬礼了，敬礼！
1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5: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二层品鉴。
16: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
1: 13:29，来关注路况信息。机场高速在小白楼桥以南的进京方向，目前呢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大兴机场高速小白楼桥以南的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呢，东五环小交亭桥以南的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故事在此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00到14:00，23:00到24:00，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玲，统筹莫学。

及潘良。第四集。马健和于静文携手共建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开始筹备了，他们要插上科技和工业的翅膀，拉长产业链，建加工厂、仓储物流，拓展休闲观光农业。除了扩大在山上养猪的范围，还把原先的养猪场、茶厂改造成休闲观光生态园。你们看呐，新建自动化喂养的楼房里，生活着一群最新培育出的新品种猪幼崽。那边，肉类加工厂精致红绿茶流水作业线已经建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们逐步实现规划蓝图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

0: 阿健，火急火燎的让我来，发生了什么事？
1: 阿文，来，你听听，我录下来了。
2: 本台消息，由于受到国际生猪价格的影响，广东省猪肉价格普遍下跌，全球生猪市场也出现恐慌情绪。专家表示，生猪市场即将进入寒冬期。另据德国媒体23号报道称，猪肉价格下跌也将进一步导致国际大豆、玉米等饲料行业面临下行趋势。
0: 这可是致命打击啊！我们刚刚培育出一批新品种的猪仔，马上要有数百头生猪出栏啊！
1: 我研究过，上一波非洲猪瘟基本得到控制后，大型养猪企业为了减少损失而大幅减少存栏量，屠宰量大大增加，猪肉的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价格肯定会下降。只是我没想到暴跌风暴来得这么快。
0: 那这种涨跌是不是有它的规律性？
1: 当然有，可是在猪肉市场下行期要有遭受巨大损失的准备。
3: 建哥，建哥，建哥，于厂长，坏事了。
1: 大宝别急，天塌不下来，有话慢慢说。
3: 这几天全国各地网上订购猪仔的客户看到猪肉价格从天上一夜之间降到地下，把订单全都取消了。
0: 这是商户理性的选择，谁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行情不利，明显赔本的生意还要硬着头皮做下去，这是很现实的经济规律。他们在我们这里买到猪仔，养大后猪肉断崖式降价，那就会赔得一塌糊涂的。
1: 是啊，及时止损，他们没错。
0: 对，
1: 这样大宝
3: 啊，
1: 立即把他们的定金如数退回。
3: 啊，你疯了？那咱们不是瞎忙活了吧？
0: 不是瞎忙，这样就为即将成立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种下了良好的信誉啊。
3: 可这，
1: 现在我担心的不是惠民之外的市场，那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倒是已经签约的养猪户的利益，如果行情不能尽快回升，损失惨重的是他们。
0: 阿健的担心我能理解，可是我们的损失可能更严重。
1: 嗯，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即将出栏的成猪和可以出售的幼猪仔总价在600万左右。
3: 啊，600万！
1: 哎，都成了烫手的红薯了。
0: 是啊，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会影响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的存亡。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那啥，趁着社会上还有点市场，咱赶快把可以出栏的猪低价出手，那些小猪仔半价先赊出去，这样的多少还能挽回一些损失啊。
1: 不行
3: 啊，我
1: 谁能挺得住，谁才是最大的赢家。哼，大宝，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狭隘吗？
3: 我这，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可是我这样的狭隘多少能减少咱们公司的损失。
0: 大宝啊，咱们公司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能看多远。马健既然能够分析出猪肉市场正处于下行期，那他一定认为会有上行期。
1: 应该会有，但也是冒很大风险的。我国猪肉市场行情变化规律大约是2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啊，通俗解释就是，猪肉价格高，养殖人群多，必然会导致价格下降。接下来，如果因为投放市场的出栏猪越来越少，那需求量就会大于市场量，价格也会上升。那，我的计划是，

0: 钱是肯定的，把准备出栏的大猪留作种猪，再培育两种猪仔喂养，待价格慢慢上升，我们应该不会有损失。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没什么可担忧的了。
2: 哎呀，建哥啊，道理是这样的，可你别忘了，咱还有几十家签约的养猪户呢，他们要是都来要求退货，咱们能拿出那么多钱吗？
0: 资金是个问题。
1: 我老爸来电话，我去接一下。
3: 马健在吗？
4: 我们找马健，
5: 我们找马经理。
2: 这怕什么来什么，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0: 没事，有些事情需要和大家沟通。
6: 乡亲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7: 马健，我们已经知道了，市场上猪肉价格降到了白菜价了。
8: 是啊，我的猪仔啊刚领回家。
6: 我正要和大家说说，这个时候我不会让大家吃亏的，你们签约的猪仔我按原价收回。
9: 不是不是，我们不是来退货的。
8: 对，马经理，我们不是吃饱了骂厨子的人，咱们一起啊有难同当。
7: 对，
10: 马经理，
6: 这你们这是
7: 啊？马健，我们商量好了，该养的猪仔接着养下去，规定先付一半的买猪仔钱，我们照付不误。
10: 对，钱不多，也算是尽点心意，帮助猪场挺过这道难关。
8: 对，是啊，挺过难关。
2: 没想到，真没想到，瓜子不跑暖人心呐。
6: 我代表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
2: 谢谢大家。
8: 马经理，马上我们都是签约新公司的人了，自家人不用客气。
10: 对，
8: 不用客气。
1: 马健，资金有着落了，我已经安排财务划拨了一笔资金进入养殖场作为支撑。
6: 啊，这是
1: 什么这？我们两家已经是一个产业公司了，这叫做内部平衡。
6: 乡亲们，有你们在，我马健就什么都不怕了。
11: 强强联合体现了抗御风险的优势。冬季来到，猪肉价格果然回暖，马健度过了难关。经过这次考验，当地的许多退伍军人也纷纷加入到签约户当中，在马健的带领下养猪致富。这一天，桂林山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闻名于世的肇庆舞狮团、德庆舞龙队表演，惊险刺激，各显神通。舞台上山村舞蹈争奇斗艳，场地上茶歌对唱，余音绕梁。远道而来的宾客和附近的村民蜂拥而至，共庆马健和于静文携手共建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诞生。
12: 一二一，立定，
13: 上去。
12: 报告班长。报告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副总经理马健同志，退伍军人30名前来报到。
6: 战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就业。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像在部队一样团结战斗，攻坚克难，走上退伍军人的新征程。我想问一句，大家还记得告别部队的那一天首长的讲话吗？
14: 退伍不退休，离军不离岛。
12: 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于静文博士，大家欢迎。
1: 从今往后，我们也是战友了，你们绿色的身影将会在养殖场、在茶园、在植物园、 在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里出现。你们永不褪色的战斗精神会照亮脚下的路，让我们的事业汇集全镇全县的人民群众，更高更快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
14: 刀兵保家卫国，会武服务民生。刀兵保家卫国，会武服务民生。
6: 大家马上准备我们公司成立大会典礼，解散。
3: 是，
4: 走，
5: 站起来了，
4: 走，
5: 我去那边。
4: 好嘞，拿着
5: 把这个落车。
12: 哎，那谁啊，鬼鬼祟祟的，说你呢，别乱跑。
3: 哎，大宝兄弟，是我。
12: 哦，陈家豪，你怎么来了？是不是看看从哪儿下嘴咬一口啊？啊？
3: 哎呦，哎，不，哎呀，我的养殖场啊，也有几百头两种猪呢。我想加盟到你们。
12: 哎呦，我的大厂长，我们这小庙哪容得下你这尊大神呢？
6: 哎，大宝，家豪，哎，欢迎你加盟啊！
3: 啊，真的？
6: 嗯。
3: 哎呀，
6: 我说过，退伍不褪色，表现在哪里啊？得跟家乡人心连心，想到一起，干在一起啊！
3: 马健，过去是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很愧疚，能让我加盟，真的是太感谢了。
6: 哎。你有养殖技术，又带几百只猪进来，这叫合作共赢啊。大宝，
12: 哎，
6: 和家豪去办手续。
3: 大宝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哎，明天早上我请你茶楼喝茶，好不好？
12: 我的饭量可大呀，我可怕吃穷了你。
3: 哎呀，不会的。
12: 好啦，陈家豪，
3: 哎，
12: 跟我来吧。
3: 好，多谢马班长。
6: 阿文，我有个关于招收工人的设想，你了解我的心思。作为退伍军人，我有责任让已经脱贫的乡亲永远不返贫，所以打算尽量多招收惠民镇周边的村民，你看怎么样？
1: 我同意。高书记说过，乡亲们虽然都富了，但是要让他们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国家乡村振兴带来的实惠，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啊。再说了，有乡亲们来上班，我们就不用再去外面招人了，还省了盖宿舍楼，这一笔就能省下上百万呢，何乐而不为啊。
6: 英雄所见略同。
1: 因为我们对事业有共同的爱。
6: 还有我对你。
1: 喂，干嘛吞吞吐吐的？对我怎么了？你倒是说啊。
12: 建哥、哦、于总，高书记和各地贵宾都来了。
6: 不早说、啊、阿文快走。
1: 好。
6: 大宝，你真是个傻笨仔、
12: 啊、哎，你自己一见到想的半夜睡不着的阿文就说不好话了，还怪上我了。哼、嗯，
15: 于总经理，我把嘉宾都给你们带来了。
1: 欢迎各位嘉宾前来参加我们的庆典。
15: 好，先请大家看看你们产业公司的建设情况吧。
1: 好，高书记，那就先看看我们现代化的养猪场。
15: 好。
16: 挺现代化的，
15: 很不错，
16: 真没见过，真是太先进。
17: 就是，哎，你看那个，这一排排的电子屏幕是做什么的呀？
18: 哦，这些是猪脸识别系统。
16: 猪脸识别，
17: 真没听说过呀，这个。
18: 也可以说是猪的成长档案。我们对每一头猪啊都进行了编号存档。通过猪的脸部识别，就可以掌握猪的进食、成长、健康状态等情况，进行精细化、目标化的管理。
16: 哇，这可真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第四集，剧中人马健由凌云演播，于静文由严萌萌演播，大宝由任杰演播，肥妹仔由武凤春演播，高书记由白马演播，陈家豪由万丽演播，冯医生由高峰演播，张技术员由王浩宇演播。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039 服务热线。
1: 路况信息。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向北目前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避让。另外，北部地区的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城方向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那 6号的早晨啊，到午后啊，包括在夜间，直至7号的上午，我是大部地区呢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会在6至7级，山区的局地阵风达8级以上，请相关部门和人员一定要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 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之后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

0: 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会在六七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我们再来看洗车指数，今天的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和主持。我们在今天两节直播合并为您请到绍兴专家，主修德系车型的全部。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
1: 随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论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2: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3: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4: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3: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4: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3: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4: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大家好，我是林鹤。
2: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哎，这个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满血复活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期盼着下一个假期快点到来，
2: 一个月
1: 啊，马上就来了。下一个假期呢是这个
2: 6月19号，
1: 19号端午节，
2: 对对对，五六日
1: 啊，连着3天，大家呢都能够按部就班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2: 1亿人次。另外，跨海的那个桥，不，那个船。说威海再从大连
1: 2000公里了，
2: 对，不止。
1: 今天给的最新数据是整个五一假期流动的人口达到了15亿人次，15亿人次。哎呀，什么时候有15亿人听咱节目多好啊，对吧？少卿就火了，
2: 冒了，
1: 少来点10亿就。

0: 前面出底盘下边钻过去了，我后视镜看了半天
1: 没出，
0: 查个一二三，看看当时那个我们压到的东西对车辆有没有安全隐患。这种检查这么多年，说实话我们遇到的隐患并不多，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台奥迪 A6，
1: 嗯，
0: 它在路上这个感觉压了块石头，就是拖底了，拖完了又觉得刹车了，油箱了，看油箱也没漏，地上也没有任何漏的痕迹，车开着一切都很正常。但回来以踏实，就是想踏实一下，把车开到店里，我们做了一个全面检查。最开始我们从这个表面去看，没看到任何问题，但是看有一个拖的痕迹的护板，我们把那个护板一拆，里边是一排刹车油管，是由前到后的刹车油管，结果其中有一根儿

0: 后期会出现刹车油突然发生泄漏，会影响刹车，会影响安全。
1: 嗯，那它是一个刹车油管，那刹车油是连通的吗？如果它破裂以后，是不是所有的油都会顺着那个管流走？
0: 每踩一脚刹车，这个刹

0: 618-5858。
1: 那也就是说今天的直播有福利。
0: 当然有福利，我们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直播福利，我们送出的是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不管您是保养60000公里大保养，换全车油，清鸡蛋，底盘整备，也包含洗空调、维修空调、空调抽空加氟等等，这些所有的维修项目，只要您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提前预约一下，就可以享受进店、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9折优惠，而且这个预约只有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打进来有效。
2: 刚才说到细心的检查哈，平常大家下车以后也应该细心检查。咱们讲一个温暖的瞬间吧。说有一个特斯拉的车主啊，然后呢他就下车着急嘛，窗户就忘关了，结果呢他前脚刚走，后脚就下雨了。您猜怎么着，路过的一个老阿姨啊，就拿这个破塑料布啊，把她这窗户
0: 给封上了，
2: 给封上了啊，是一滴水都没进。说这本主是怎么发现的呢？等他回来以后啊，他一看说，妈，下雨了，完了，我这车肯定要泡汤
0: 了。
2: 结果一看到这三个塑料袋，他心里特别感动，他就用他的那个停车监测看见了这个阿姨，一看就是邻居。你猜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去感谢这个阿姨呢？
0: 哟，那这个指定得鸡蛋了，大豆油了。
1: 你是物业吧？
2: 人这小伙子特别懂这阿姨，这阿姨呢平常就爱推个小车，捡个瓶子，捡个纸壳儿什么的。你小伙子那天碰见阿姨，说阿姨来，我要感谢你，把前备箱一打开，电车嘛，前备箱不是一坑吗？满满的一坑瓶子，说阿姨。都是您的了，
0: 哎呦，
1: 比我的比我都抠了。
2: 就是您得指哪打哪，您得知道人家喜欢什么，对吧？所以平常检查还是很重要的。下了车，咱围着车转一圈啊，开。

0: 来。
1: 哦，那行啊。
0: 早上七点的时候我看路况一路畅通，就是都是出来了，
1: 就变成深红色的。
0: 对，赶早不赶晚，要不要能开夜车的也可以说特别晚，比如说八点以后，在尤其是上午5-6点
2: 哦，要道的高速公路，它流量本身都是可以通的。
0: 京哈那路是太爽了，尤其是过了秦皇岛以后，双向加应急车道，双向14车道，
1: 嗯，
0: 就是。单向5车道，应急车道是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而且有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电子广告牌上面写的，小客车可以打开双闪，在应急车道行驶。
1: 哎呦，
2: 那你得看着人家安排，
0: 一定得看那个有牌的地方，你可千万别听我误导，一定得。有那个牌子显示的那一段是可以这么开的，
2: 它就是把流量最大化了。
1: 对对对，
2: 反正开车出去还是得小心。咱再说俩开车出去的事儿。这位呢说，新车的轮胎在地库放着的时候，3个2.5，1个2.4，然后我就开出来了。哎，开着开着它就变了，变成2.7跟2.6了。您觉得我有必要去调整一下吗？
0: 没有必要。我们轮胎的胎压，禁止胎压一般都达到2.5巴左右，大多数车型。如果想知道这个车准确的胎压，我们应该看什么？打开车门或者是油箱盖，它都会有一个标识，那个标识满载和空载打多少气压都有标准的胎压值。而且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车都带胎压监控，只要是轮胎没有低于标准值，这个胎压监控这个灯就不会报警。如果报警的话需要补气，没报警这么差0.1的话没事儿。
2: 嗯，哎，咱们说，有的车是带胎压监测的，
0: 嗯，
2: 就是现在大部分车，但是很多老车如果没有胎压监测的话，咱们可以去加装吗？
0: 可以加装，分车型，有些车型底子比较好，它是带这个娱乐系统，带娱乐系统那个显示屏，可能只需要装个传感器，装一个控制器就能实现。但现在有些车型呢，是表面上，你比如说。老的奥迪 A6 ESP， 只要原车有 ESP 的，大多数即使中间显示屏里边显示没有胎压监控这一项也能激活，不需要换任何东西，只是它的系统把它给关闭了。打开以后它是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计算的方式。 ESP 电子稳定系统会根据轮胎走起来的旋转周长来测量轮胎亏不亏气，比如说轮胎一亏气，它的周长会缩短，就是这个圆会变小，它能识别出来。那个呢，虽然说没有电子胎压传感器测量那么精确，但也管用。
2: 嗯，那这个可以激活是吧？
0: 可以，有些车型没有的老款的，比如说 C6、C7，显示不带，但是它是可以激活的。您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跟店里边咨询。
1: 嗯，
2: 另外国力也续了个问题啊，他说呢，如果去高海拔的地方，比如说西藏啊或者是云南啊，高海拔地方我们用随时的调整胎压吗？
0: 没必要。到高海拔的，我们的轮胎的胎压值主要根据什么有关？跟温度关系特别大，温度降低，胎压值会相应降低个0.1到0.2，所以一般的，只要胎压不发生报警，说明我们轮胎的胎压就在正常值这个范围之内，就没有必要调整。
1: 嗯、
2: 好，
1: 杨仔啊，他正在咱们望京店去洗他的蒸发箱，他本来呢是在另一个平台下的单，但是呢他到人家店里了，人家说，哎呀，我赶紧啊，于是他转头就奔咱们望京店了。
0: 嗯。这个情况在汽车行业非常的普遍。
1: 嗯，
0: 就是说9.9块了，什么19.9块、39.9块，就是说一空调明知道那个成本是洗不下来的，
1: 嗯，
0: 但是您下单到了店以后，他会主动的会跟你说，哎呀，这个套餐嘛，是我们搞活动的套餐，洗的也不彻底，不干净，效果也不好，您不行再升级一下套餐，再加一些钱再去洗。这是一个经常用的套路，
2: 就是网络引流的一个手段。
0: 没错，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

0: 毫不留情的，您就可以换一个您信任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这种套路越是行业里边竞争激烈，这种情况越多。
1: 是是是，反正关于这毛子呀，前两天看了挺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吧，就两句话。其实关于这个毛子，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你猜怎么发现的？
0: 您说的什么毛子？
2: 就这杨树毛子
0: 啊。那就说明那会儿有杨树和柳树嘛。
1: 对，古代其实就有了，诗里早就说了。你会背鹅鹅鹅吗？
0: 会啊。
1: 你背一遍。
0: 鹅鹅鹅
1: 啊，
0: 曲项向天歌。
1: 下一句是什么？
0: 白毛浮绿水。
1: 就是它了。
2: 哟，那贵了。那都是鹅毛啊。那大呀。
1: 一个段子啊，它是一个演绎的段子。
2: 对。
1: 继续再来看这位少卿，你好，奥迪车不同品牌机油粘度能混加吗？他说我之前用的是 5W40， 跑了4000公里机油灯就报警了，完了我补了一升 5W-40 的磁护，人家说这个机油啊你最好还是别混着加。他说加尔多极护跟磁护可以 mix 在一起吗？
0: 最好的办法是加一模一样的机油，但是应急的情况下这种问题特别多。为啥？奥迪烧机油的车型比较多，如果机油在路上跑了4000-5000公里，突然机油灯报警了，也快保养了，在路上找不着您这个同型号的机油怎么办？其实现在的机油大多数都是什么全合成的机油，全合成的机油它的区别主要在于基础油和里边的添加剂稍有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同样是全合成机油里边差距不会太大，所以说短时间应急的混加对发动机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对发动机有严重的危害，除非是一种情况，原车带颗粒捕捉器，您加了不带颗粒捕捉器用的这种高灰分机油，这个是对颗粒捕捉器有伤害。如果说只是一个 5W40、0W40、030粘度级别稍有不一样，您只是后补加一升的话，这个对于发动机来说没大影响，开着也没感觉。
1: 你像我或者维子，我们去保养基本是原来用的什么油我们一直用什么油，这车可能一辈子都用这种油。但是有的朋友呢，他可能比较喜欢尝鲜儿，说哎，今天哪个有活动
0: 换一个这个牌子的
1: 啊，明天下一次哎，那个打折了，哎，来那个
0: 再试试
1: 啊，就是换来换去，这样对发动机是不是也不好？
0: 只要用的机油不是假机油，是符合这个发动机的使用标准的。你看我们在说明书里边后边能看到一个什么，每个厂家都会有一个认证，这个认证你看我们店里边用机油不会去乱用，你奔驰车我们就要用符合奔驰的，比如说什么什么标准的，它每个标准都不一样，国五国六都有区别。大众比如说国五车型国六车型是用什么标准我们就用什么标准的，只要这个油品质没问题，不是假油，用着没有任何问题。
1: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因为重力换油啊，它里边原来的油不能100%放干净，我就怕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再加点这个，最后人家师傅都验不出来您这里都有什么料了。
0: 机油没事儿，因为机油能残留的机油最多也就10%-10%，它和变速箱油不一样。变速箱油离合器，比如说 AT 的变速箱里边还有液力变矩器、离合器、制动鼓、机油里边的油泵等等，里边会残留好多的油，也就变速箱换油我们大概能换70%左右，能换出去。但机油的话我们大概能换出90%左右。
1: 哎，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保养理念的问题。一般呢可能我们都比较尊重客观规律，但是有没有那样的客户，他们就特别懂，他们好像比你还懂，然后呢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他来了以后就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去保养，咱们会介入会跟他博弈一下吗？
0: 没必要博弈，如果人家的理念知识吸取到的这些知识是正确的知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有一些是什么，他这个知识不知道从哪儿学的，是这个知识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比如说刹车油终身不需要换，那玩意儿含水量超标，厂家的保养手册说明书里边都有明确的介绍，里边刹车油的水分含量过高的时候，它在天气特别热刹车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会产生气阻，会影响刹车效果，那你要终身不换的话那指定会出问题。还有什么防冻液终身不要换，不需要换，我们汽车的防冻液99%的用的都是 我们叫乙二醇的防冻液。这种防冻液我们在防冻液的壶上面都能看到它的成分，乙二醇、水、含有机酸盐的腐蚀抑制剂包，这里边的含量，水会产生水垢，乙二醇会对发动机造成腐蚀，含这个有机酸盐的腐蚀抑制剂包，它是用来抑制水和乙二醇的副作用的。那个腐蚀抑制剂包它会过期的，时间长了以后会变成酸性，会对冷却系统造成伤害。所以说那个知识说终身不用换，那绝对是不科学的，我们也不建议那么去做。
1: 是，
2: 网上的这些，比如说有的视频，它为了博取点击量，他一定会违背一些事实依据，断章取义。
0: 对，
2: 你反而还信？你没发现，越是有一点点阴谋论的，大家越觉得没错，就是这理儿特别对。
0: 而且同行之间也没有必要这个互相踩踏。我平时开会经常会跟我们员工会说，遇到同行做错事儿了，咱尽量这种情况就别黑人家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干我们的活儿，你也没必要黑人家。但是我也会经常生气什么。同行接到了我们修的车，我一个大哥他是一个画家，就是画画的，我办公室里挂的画都是他送我的，也我们之间的友谊都很多年了。但有一天他特别生气给我打电话，他说，少卿，你这个上次节气门我记得刚洗完，节气门故障灯又报警了 EPC，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修理厂，修理厂说那肯定是他上次没给你洗。
2: 你应该说，哥，那我退您一幅画。
0: 我关键是我调了监控，我调了维修记录，找到当时干活的人，没多长时间，一个星期他肯定洗了。我说大哥是这样，如果对方说执意说没洗，那您让他洗一下，费用我该出。但是我要跟您说一下，这款车型节气门后边的插头特，尤其车龄长了，插头容易虚接，报的也是这个故障。您不行先洗一下，回头这个费用我给您报销了。如果是插头的事儿，即使他洗完可能开不了多长时间，还会报警。果然不出所料，又开了一个星期又报警了。
1: 那再回去
0: 说明是节气门两次都洗了，是那插头的事儿，后来花50块钱换一插头好了。
1: 嗯，就是不能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
2: 对对对，
1: 我觉得都是兄弟啊，都
2: 是
1: 街坊，
2: 是
1: 没必要啊，没必要。和气才能生财嘛。简单的问题，奥迪 C8 多少公里保养一次？
0: C8 分 2.0T 6缸的还有4缸的。4缸我们建议啊，与车龄越大，保养的周期适当的缩短。新车可以按照10000公里一保，随着车龄越来越大，您可以把它降到7500公里保养一回。6缸车型如果一年只要能开到

0: 货的车
1: 没有
2: 可能基数还不够大，如果是这15亿，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啊。来，他不带货，咱带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路况信息。
1: 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南池子大街的南向北车多，南河沿大街的南北双向也是车辆行驶缓慢，东华门大街的东西双向车多，东安门大街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兴机场高速，目前小白楼桥以南进城方向有一起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建议您减速慢行，提前变道。另外老路段蔡慧营南路的南向北目前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2: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3: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4: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3: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2: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鹤主持。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继续请进我们的嘉宾，来自绍兴车服的绍兴专家，和大伙儿主聊德系车型的全系维修啊。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就在微信当中右上角那个加号，然后搜爱车1039，我爱你的爱啊，汽车的车1039，然后就能加入到我们的战队啊，然后底下打开小键盘啊，你啪啪啪一输字儿，我们在直播间就都能看见了。来，继续请进绍兴。
3: 大家下午好，我是绍兴。
1: 我们抓紧时间为大家修车啊。尤四方说了，奥迪 Q7 可以加装 HUD 苔藓吗？
3: Q7 只要是新款的车型是都可以加的，仪表台那个位置其实换相应的配件是可以加装的，原厂的。
1: 那它能显示什么功能呢？
3: 抬头显示里边显示功能，第一，车速100%，肯定所有的 HUD 抬头显示里边都有。第二，导航，比如说新款的这些 Q7 导航的信息，什么箭头这些提示，包括发动机转速这些都能显示。原厂的您可以看一下相应那年的展车，看一下这些车上面显示哪有哪些功能，这上都有。
2: 2913说，各位好，宝马 mini 13年的车啊，13年的车烧机油，这个能治吗？
3: 13年，现在是2026年呢，那是2013年左右的车。如果是2013年的，看发动机的具体排量是多大排量的，是代 T 的还是自然吸气的？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最常见的一个是气门油封，一个是发动机可能会有泄漏，包括发动机气门室盖上的废气阀都能引起烧机油。先检查一下，看看烧机油的原因在哪儿，然后我们再给您制定一个维修方案。北京四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往左，您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提前约一下，在我们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只要约了，进店查出问题了，维修的时候可以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9折优惠。
1: 这个大活也行啊，
3: 大活小活都可以。
1: 那这治烧机油，你说呢？5-6千来讲吧，就是简单的5-6千，那就能省500-600。
3: 有些这个老车型，比如说一人多标的，他老车可能要一直开下去，还没下定决心要做发动机整备维修的，这么约一下，花20000，那就减2000。
1: 明白。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我的车啊，啥车他没说，涡轮呢要2500转启动，市区呢根本就没啥动力，上高速还凑。他说刷一阶能把涡轮的介入数提前到1500转吗？
3: 第一得看涡轮的硬件，第二，这个我们做一阶做完了以后，为什么车会觉得轻快好开，发动机噪音会变小？噪音变小的原因是因为发动机的扭矩，以前比如说扭矩输出的时间晚，现在扭矩输出的涡轮它肯定会比之前要介入的要早得多，而且扭矩也来得快得多，它一定是会有变化的。做一阶，这个如果说您过去买的车感觉在动力上不满意，车的硬件又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尝试做个一阶。这个做完了，我们现在已经做了2000多台了，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做2000多台了，没有一台车您担心的问题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比如说验车尾气过不了，硬件把涡轮崩坏，活塞崩碎，发动机水温高，这些问题进口程序从来没出现过。
2: 挺好。尾号1629说，我这车呢一年也就开5-6千公里，你觉得从成本上来说值不值得换个防扎胎？
3: 防扎胎的价格和我们主流品牌的轮胎价格其实都差不多。防扎胎哪些车能用啊？先说哪些车不能用。新能源车不要用，为啥？新能源车用的轮胎它跟普通车的轮胎区别特别大，那个轮胎第一滚动的噪音特别小，第二那个轮胎的胎壁是加厚的，第三新能源车的轮胎的承载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这个轮胎只适用于燃油车。而且这些车用完了以后，尤其是原车，奔驰、宝马、奥迪很多的车型原车它没有备胎，那个轮胎叫什么缺气保用胎，您觉得舒适性又太差，又担心扎了钉子回头漏气了没有备胎可换，这些车最适合用，它的价格关键不贵， 从性价比这一块来说，跟换普通胎的价格差不多。
1: 那就这么着，你也没必要故意换。
2: 对，
1: 赶上了，说该换了，哎，那您就换一套。
3: 我个人是推荐的，因为它价格不贵嘛，而且换完了以后，普通胎没有什么质保。这个轮胎它的质保，我觉得好在哪儿？扎钉了、漏气了，免费换。
2: 嗯，哦，
3: 就是本来它是防扎轮胎，扎了钉是不应该漏气的，那漏了气怎么办？厂家免费给您换条新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2: 对，不过真的是现在大家开车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1: 嗯，
2: 就跟我弟似的，我弟13年的车到现在了，那时候的一辆 CC 到现在才40000多公里。
1: 他卖吗？
2: 就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天哪，我说那你也不开你干嘛使？他说主要是13年那个时候就是买媳妇儿送他的生日礼物，
1: 哦，
2: 所以就不舍得了，
3: 必须要，
1: 完了惦记不着了，
2: 是吧？就不舍得卖。我说哎呀，那你就占车位吧。
3: 嗯
2: 啊，
3: 嗯，
2: 所以他那车上永远放一个搭电瓶的那个线
1: 啊，老没电。
2: 哎，对，因为你这老不开嘛。
1: 嗯，哎呀，反正你琢磨琢磨啊，
3: 可惜了，赶紧卖吧。
2: 哎呦呦呦呦，
1: 卖完，哎，我买了，我就上你那儿做一大保养。
2: 哎呦呦呦，哎呦，
1: 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浩清少卿的羊毛还是可以薅的。他说4号呢去来广营店做了保养和空调清洗，去年11月份店庆的时候，他提前购买了一个券。
3: 嗯，
1: 然后就现在就给用上了，反正该有的优惠都优惠了，店里还让买了9.9抵60。他说老板很敞亮，必须支持一下。
3: 嗯，也感谢您的支持啊。
2: 9.9抵60，要不人家说，嗯，你看这敞亮，
1: 嗯，
2: 你这过不过了？
3: 嗯，对啊，其实有的保养我们也有可能会便宜到，比如说我们最低的保养是399，
1: 嗯，
3: 但有可能结算的时候一发现，可能200多了，为啥？因为活动是一茬一茬，真有老客户他手里囤的有券。
1: 哦，
3: 啊，
1: 那你也认？
3: 那必须认。
1: 哦，
2: 嗯，
3: 那就说认的这事儿吧。你看林鹤，以前您记得吗？我们直播的时候，你突然心血来潮让我给送保养。
1: 哎呀，是记得
3: 是吧？
1: 记得。
3: 有一个是，其中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奥迪 A6 客户，他当时是刚买车质保期，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他就那个留。就拍到了，结果过了都好像7-8年了，这事儿您还记得哪年的事儿吗？
1: 应该是我想想，18年吧，
3: 我感觉有7-8年了。突然那天那个客户就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跟你怎么，我
1: 从头跟你捋啊。
3: 就是我当时参与这个交通台的这个直播，参与互动中奖了，我这车送一次保养，但我那车一直3天的10次保养一直没用完，这用完了，我现在跟你说这个事儿，你信吗？我说我信。我说关键是我以前的，我就记得有车没兑现。
1: 哦，
3: 我说我就信应该是您的。
1: 完了，你今儿这么一说完，好多人都可能就炸。
3: 最后一个兑现完了，
1: 完了，
3: 对
1: 啊，你那有底儿。
3: 当时有底儿，就是感觉留了，比如说2天的时间，有一个车还没兑现。
1: 嗯，
3: 但我觉得那肯定是您，因为别人不知道嘛。
1: 送过一阵儿，送过一阵儿，就是咱们直播的时候啊，比如说今天别克来了，咱就送一别克。
2: 啊，
1: 明天奥迪来了，送一奥迪。
3: 嗯，林鹤送的，我是被迫送的。
2: 哦，我懂，我懂。
3: 林鹤当时还给送了什么？给我们可给我们添了大麻烦了。
2: 哎呀呀！
3: 林鹤心血来潮给一个宝马的一个大 V8 送的燃烧室积碳清洗。
2: 嚯，
3: 哦！去了以后，那个发动机里边至少有4个气缸清不到，因为他那发动机特别靠里，
1: 深
3: 得把发动机得搭下来。
2: 对对对，
3: 嗯，当时我们也懵了，怎么送个这车？
2: 不，你应该说。他怎么真来，
3: 最后怎么办？最后我们把4个缸给洗了，另外4个缸洗不到的送的汽油添加剂。
1: 哦，
3: 得让人客户，咱不能忽悠人家是吧？
1: 我觉得这都是你联系群众的一个纽带。
3: 嗯，
1: 就像 TVB 的电视剧里说的一样，
2: 哎呦，
1: 人嘛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开心嘛。
3: 所以我们现在不敢送了。
1: 对，记着电话吧，反正直播的时候都有福利。嗯，来，咱们抓紧时间。这位说25款的探岳 精英 330-2.0T， 轮胎外侧总是发红，洗了车就没了。他说因为我停车的方向也比较固定，就是由南向北，是不是太阳把我的轮胎晒坏了？他说之前的高漆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猜啊，你洗车那个地儿给你用了劣质的轮胎保护剂啊，那个玩意儿一干了它就是发红的，一洗车加上水它就变黑了，就没事了。
3: 再可能阳光一照，那边被太阳一晒可能会变色。一个是洗车用的这个洗车蜡被太阳一晒有可能会变色，还有一种可能，我们刹车盘刹车片磨出来这个铁粉儿，
1: 哦，
3: 这个粉儿有的粘到轮胎上也是
1: 变红的，
3: 有点发黑发暗红的。
1: 哦，您好好，反正我洗车呀，反正现在洗车就是拿枪给你滋，我车上有一刷子，还有一瓶那个金鱼
2: 洗涤灵
1: 啊，每一次我都拿刷子要把轮胎表面的这脏东西都刷掉，刷完了自然干了就很好看，很好看，对吧？别车擦得很干净啊，就是白的，
2: 对对，
1: 就跟你穿一特漂亮一西服，鞋脏不好，咱擦擦啊。
2: 是艾瑞克问，哎，现在什么地方能买以前的那种永久凤凰加重那种自行车？
1: 没有了。
2: 是没有了，
1: 就是你买二手的会有。
2: 对
1: 啊，比如说在北京有几个地方啊，在有医院，有医院门口边上那公交车站对面啊有个车行，还有很多人呢是在天坛啊，天坛有个据点，他们互相
2: 自然之间的，
1: 哎，切磋，
2: 哎，
1: 互相之间买卖的那种。
2: 对，
1: 哪儿鼓楼好像也有卖的旧自行车的，
2: 是
1: 新的就是纯新的肯定是没有了。
2: 对，因为现在呀，自行车越来越轻了
1: 啊，
2: 他们不流行重。
1: 哎，你说到自行车，我还想表达一下。
2: 哎呀，
1: 就是那个啪一扫那个
2: 啊，
1: 为什么他过节他翻了一倍呢？
2: 需求量大，你可以像我似的
1: 买卡，
2: 买个月卡。
1: 那买卡到过节的时候就不涨价了吗？
2: 没有，它保持
1: 啊。那天
2: 你可以刷那个9.99。
1: 哦，那个
2: 啊，哦，你刷那个，
1: 我老找别人刷完没锁的。
2: 嘿，你怎么不是你从卡车往家卸的那个？
3: 去海南去三亚有那个电动自行车出租
1: 啊，
2: 就小蜜蜂。
3: 我租了一个从酒店到吃饭的地儿，吃完饭又骑回来。到那儿我又怕这个车被别人骑走了。
1: 你怎么扛饭馆里去了？
3: 没有，我就点的那个临时锁车，一会儿回来我还要继续骑。
2: 哦，
3: 结果这一顿饭好不要紧，吃的有点长，中途。

0: 花多了，最后比打车都贵。
1: 你看，
2: 哦，好几
1: 十，你这不是就跟使充电宝一个道理吗？
0: 啊，好几十啊。
2: 哦，就是刚开始觉得不便宜，但他就赌你忘了。
1: 哎，
0: 嗯，别提了，充电宝这次回大连又买了一个。

0: 像 SUV 的这种防渣有吗？275/50R20，
1: 大多数的车型都有。您这样吧，您可以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确认一下您的轮胎型号，因为这个轮胎我们一般都是现调货，就是我们店里边不会压太多的轮胎。
0: 那玩意儿它时间长了，
1: 很多我们要保证给车主装车的轮胎都是日期是最新的，所以你要压到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一年以上的库存胎。
0: 是，
1: 所以我们都一般都是轮胎限调，装车一般就是几个月的轮胎的出厂的时间。您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电话咨询一下。
0: 你信吗？他们老说就是有的那种过期胎，完了他把那个时间给你磨了，磨了又打的新的，完后以次充好在市场上卖。你信这样胎有吗？
1: 我没看见，但是很多的低价胎的处理，会确实轮胎厂商针对这些过期胎，库龄超过一年以上，甚至两年以上，他会低价往市场的同行去甩。
0: 完了，至于怎么动手术，你玩小九九，
1: 对，厂家不会那么去干，但是这些接手的这些为了差价，他可能会存在有，就是想挣巨大的这个差额嘛。
0: 那这样的胎你再用上，是不是橡胶有的都酥了，它就没有那么好的抓地力？
1: 这种胎就有可能您装车一年甚至两年，轮胎表面就裂的就不行了，
0: 掉渣。
1: 对，
0: 这就说明了很多人说我这胎怎么一两年就不行了呢？
1: 对呀，正常的轮胎您买大品牌正规渠道来的，4-5年都不见得能看到有那种大的裂纹。
0: 对，
1: 但是有很多我们买的，比如说低价胎，很多买到的胎就是一年多就有这种皲裂非常严重的，那个大概率就是改标的胎，
0: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2: 不，也有那种，就比如说库存的路虎卫士，已经趴在库里3年多了，0公里，
0: 那是大哥进去了。
2: 我的意思，这个胎是得换，
0: 那也得换，
2: 对吧？
1: 3年倒不该换，怎么得那种禁止停放的，怎么得4-5年以上，
0: 就压扁了变形了，
2: 是是是，
0: 那个
2: 肯定就
1: 变形了也没事儿。按我说的方法，
2: 跑着跑着就圆了。
1: 最开始走起来一瘸一拐，有噪音，只要持续高速1-2个小时以上，轮胎就圆了。
2: 一瘸一拐2小时，这
0: 心理承受能力得多厉害啊！雇个代驾吧。
2: 来来来，继续看这个，这位8840，他说 D 档自动挡的档位因为故障锁死了，不能换挡了，有一个按钮用筷子顶一下就可以解锁了，什么鬼？
1: 那是一个应急解锁的，所有的这种电子档的车型，就是当我们挂档机构出问题，刹车灯开关出问题，因为刹车灯开关只要有了刹车信号， P 档的锁止机构正常就会解锁，所以刹车灯开关坏了，还有锁止机构坏了，挂不上档的都会有这种应急解锁的方式。其中像很多的车型就是在挂档杆前面的这个，有的车是钥匙往里一插就好使，有的车把烟灰缸抠了，里边有个孔，能看到一个圆的一个小钮，拿一个工具一捅也能拔下来，也能摘下来，这就是每个车的应急摘档的方式，这是真的。
2: 一提到这个我都想，现在咱们老说哎呀车上现在有什么零部件没了啊，有什么装置设置没了，其实烟灰缸现在在车上越来越少了，
0: 点烟器也没有了呀。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消失的。
0: 你像以前那车每个门上都有一窟窿，
2: 对对对，
0: 专门放这个的。
2: 对，
0: 但是现在抽的人也少了，为了健康，
2: 对吧？
0: 很多人都戒了，
2: 对吧？
0: 但是卖的变得多了，
1: 自己去买回车还得买烟灰缸。但我个人建议，车里千万别抽烟。为啥？因为
2: 熏眼睛。
1: 我朋友的车，比如说他就有这个车里边抽，我说：“哎呦，你怎么车里还抽烟呢？”因为我们洗空调就怕碰到这种车，
0: 洗干净。
1: 那个整个顶棚、座椅、地胶、空调蒸发箱、风道里全是这烟油子味，
0: 自进去了。
2: 对对对，
1: 那个要 除非他自己开，他闻不到。我觉得他自己开都不用点烟了，到后期
0: 啊，就跟那茶缸子似的，来股风就过瘾了，就
2: 那不行，那这抽的是混合型的。
0: 吸烟有害健康啊！最后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我们再让少卿说一下近期的一些店内活动，包括今天的直播福利。
1: 我们今天的直播福利是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如果您的车是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的车型，您可以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约一下，只要是不管维修保养、钣金喷漆，也包括底盘整备、发动机整备、治理烧机油、换全合成冷却液、做一阶动力升级，都可以享受全单九折优惠。电话是400-618-5858，北京四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座。
0: 好，再一次谢谢少卿、王维、林鹤，也要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两点我们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1: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2: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1: 倒热水干啥？
2: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0: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通惠河北路从赵辉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西二环西便门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地区的环路，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光源桥南向北，光源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网预计今天午后夜间到明天上午，本市大部分地区呢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请您注意小心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会受到明显偏北风的影响，可能会伴有短时的扬沙天气，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定听过一段魔性的对话啊。
3: 给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冬天。
4: 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3: 你是那只白狐？
4: 我是那只酱板鸭。
0: 这段玩梗的视频之所以能够全网刷屏，不光是因为台词好笑，更因为它复刻了一套辨识度极高的老电影画风，复古滤镜，字正腔圆的港普对白，干净利落的武打。而这套经典风格正是风靡华语影坛半个世纪的邵氏武侠电影。凭着独一份的江湖气，邵氏武侠电影就这么成了 AI 创作的顶流模板，甚至火到了国外。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只觉得画风好玩，却不知道这个撑起华语武侠半边天的品牌是从上海滩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起步的。这里面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呢？颜料世家的豪门公子为什么偏要砸钱去拍电影？当他们的电影被全行业联手封杀，他们该如何绝境求生呢？一座荒山建起的影城凭什么碾压老牌影坛巨头？一部没有大牌特效的武侠片是如何改写香港电影历史，风靡全球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邵氏武侠电影的百年沉淀。

很多朋友只听过邵氏电影的名头，却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有多厉害。简单来说，邵氏武侠电影就是华语武侠电影的开山祖师。我们耳熟能详的《独臂刀》《大醉侠》全是邵氏电影的经典作品。不仅如此，邵氏电影还名扬海外。想当年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的身影。不过邵氏电影所有这些耀眼的传奇都要从一次打破常规的选择开始说起。那是民国初年的上海滩，邵家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商业大族，掌舵人邵玉轩靠着做颜料生意富甲一方。按照常理，这份殷实的家业本该顺理成章交到长子手中继承，可谁也没想到邵家的长子偏偏放弃了万贯家财，一头扎进了当时无人看好的电影行业。

这位长子名叫邵仁杰，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律师。他不仅能当律师，还开过钱庄，经营过商号。但这一时期的上海商界鱼龙混杂，那些为西方列强充当买办、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竟然赚得盆满钵满。为大小军阀盘剥百姓、搜刮军费的人，则能在社会上横行无阻。邵仁杰看不惯这些，最终选择退出了商界。与此同时，邵仁杰接触到了

弟弟们也二话不说，纷纷投身其中。四兄弟齐心协力，撑起了这家新生的电影公司。大哥邵仁杰掌舵主事，二弟掌管财务账目，三弟负责发行推广，年纪最小的六弟邵逸夫则被派往海外开拓市场。据说邵仁杰之所以选择将邵逸夫派往海外，除了考虑到这个弟弟曾就读于美国人开办的中学，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外，更是觉得邵逸夫在影视创作领域没有什么天赋，说白了就是既不会编又不会写，只是做事勤勉而已。然而那个时候的他估计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部《贤妻冷子》竟会在日后帮助邵氏家族绝处逢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再把话说回来，邵仁杰跨界创业。

叫女侠李菲菲，是个黑白的默片，如今绝大部分胶片已经损毁了，但在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武打动作简单朴素，没有飞天遁地的神功，只有一位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的布衣女侠。就是这样一部不讲招式只讲情谊的作品，一经上映就火了，观众们从没见过这样快意恩仇的故事，纷纷为这份江湖情谊买单，而邵氏兄弟也趁热打铁签下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女星蝴蝶，继续拍摄电影。很快天一公司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了上海滩影坛的一匹黑马。可树大招风，快速扩张的天一公司很快引来了同行的忌惮，一场针对他们的围剿悄然而至。当时的上海影坛几家头部公司联合起来搞垄断，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院线资源。为了遏制邵氏的势头，他们就直接下了禁令，所有合作影院一律不准放映天一公司的影片，这相当于断了邵氏的生路，让他们在国内彻底无路可走。危急关头，邵仁杰做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兵分四路，分头突围，把目光投向海外，寻找一线生机。大哥二哥留守香港，稳住公司根基，三哥奔赴东南亚，去找早已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六弟邵逸夫。然而远走南洋的邵氏兄弟手握满箱胶片，却无一家影院肯开门接纳，他们该要知道，当时的东南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影院全被外国电影公司把持，根本没人愿意放中国电影。无奈之下，兄弟俩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改装了一辆旧货车，做成流动放映车，走街串巷，去村镇、矿场、街头，给普通华人放电影。要知道，这种送电影下乡的举动，短期内赚不到一分钱，甚至还要倒贴成本，可却攒下了最珍贵的财富，什么呢？人心。南洋的华人背井离乡，思念故土，邵氏的中国电影成了他们乡愁的唯一寄托，一句乡音，一段古装故事，就能让无数人热泪盈眶，邵氏电影的口碑就这样打开了。靠着这份扎根民间的坚持，邵氏电影在东南亚积累了庞大的华人观众与人脉口碑，有了稳定客流与当地华人的支持，兄弟俩趁机收购了两家影院作为自己的放映阵地，看似绝境的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机。可命运的考验远未结束，很快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临了，老百姓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自然也没有闲钱走进影院了。刚有起色的海外业务瞬间跌入谷底，投入的资金都打了水漂。更让你在南洋艰难求生之际，国内的大本营天一公司也迎来了灭顶之灾。那是两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大火席卷了天一公司的片场与片库，邵仁杰积攒了十余年的影片底片、拍摄道具、片场布景，顷刻间化为灰烬。所有心血付之东流，这场打击对创始人邵仁杰而言是致命的，他从此一病不起，退出了自己一手开创的江湖。群龙无首，家底尽毁，外有行业围剿，内有人心涣散，邵氏影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危难之际，常年负责发行、最懂市场的三哥邵仁梅挺身而出，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只是一点点收拾残局，重建片场，稳住了摇摇

坠的公司。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战火席卷而来，日军攻占南洋各地，东南亚陷入动荡，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邵氏旗下的100多家影院被全部没收，兵荒马乱之中，兄弟几人分隔两地，连互通消息都做不到，前路一片黑暗。六弟邵逸夫更是深陷险境，因为坚持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爱国传单，他被日军逮捕入狱。审讯时他没有丝毫怯懦，坦然地说自己放映的都是真实的历史。这份风骨与坚守让他侥幸逃过一劫，在2周后重获自由。但战火还是彻底摧毁了邵氏的电影产业，影院关停，片场废弃，影片禁映，邵氏的电影梦又一次被狠狠碾碎。可即便身处绝境，兄弟几人也从未想过放弃，他们坚信战火终会平息，属于中国人的电影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邵氏兄弟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又该如何重整旗鼓呢？邵氏兄弟第一时间分头重建产业，六弟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启公司，二哥邵仁娣在香港坚守阵地。只是那时候的香港影坛早已物是人非，老牌公司占据市场，邵氏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香港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二哥心里焦悴，写信向邵逸夫求援，希望他能回到香港扭转颓势。接到信后，邵逸夫立刻奔赴香港，他要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再造邵氏电影的辉煌。在动身前往香港之前，邵逸夫专程去了趟欧美，干嘛呢？他要考察最先进的电影工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走遍了各大制片厂，看遍前沿技术，心里清楚，此时的邵氏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打造一套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从制片到放映，全部由自己掌控。可要想建制片厂，首先得有地，但当时的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倾尽所有积蓄，只买了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荒山偏僻，交通不便，建制片厂无异于天方夜谭。可邵逸夫心意已决，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削山填谷，硬生生移平了数十英尺的高地。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只有邵逸夫知道，这是邵氏唯一的出路。很快，在技术革新与产业重建的双重加持下，邵氏影业在荒山之上拔地而起，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正式成型。硬件到位了，人才却成了最大的短板。当时的香港影坛，名导名角都被老牌公司垄断，邵氏想要突围，必须打破常规，用诚意招揽人才。邵逸夫从不吝啬对人才的投入，他主动登门，力邀知名导

0: 片屡屡刷新票房记录，让邵氏迅速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风头无两。随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映让邵氏迅速风靡港澳台与东南亚，影片细腻的剧情与唯美的布景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上映之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一连上映几个月依旧座无虚席的盛况，邵氏的名号从此彻底响彻华人世界。鼎盛时期每周有200万观众走进影院看邵氏电影，邵逸夫甚至被称作亚洲娱乐之王。古装爱情片虽大获成功，但常年扎根影院一线的邵逸夫却清醒地发现，这类温婉细腻的影片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观众内心更向往的是热血豪迈的江湖故事，而这正是他想做也擅长做的领域。在邵逸夫入局之前，香港影坛全是文艺片的天下，电影市场被外国电影牢牢掌控，本土电影毫无竞争力。邵逸夫决心打破这个格局，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商业片，用刚劲威猛的武打与快意恩仇的侠义来征服观众，夺回市场主导权。于是一部划时代的武侠片横空出世，这就是邵氏武侠的经典之作《独臂刀》。
1: 今天你不跟我过手，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
2: 小姐一定要比，那还是较量拳脚的好，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错事我可担当不起。
1: 哦，原来你还是怕了我们齐家刀法。
2: 我学的也是齐家刀法，就算我甘拜下风。
1: 好，拳脚就拳脚。好，你欺负我。
2: 是你自己纠缠不清。
3: 手背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了，见了师父怎么不提这件事。
0: 独臂刀没有夸张的神功，有的只是主角在断臂之后苦练快意恩仇，看得观众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创下了百万港元的票房神话，成为香港影坛首部破百万票房的作品。自此之后，武侠片、功夫片取代文艺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紧随其后的大醉侠同样成为传世经典，影片里的江湖恩怨、侠客风骨、利落武打奠定了邵氏武侠的核心风格，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神功，只坚守真挚纯粹的侠义，不堆砌花哨的特效，只打磨真实动人的故事。
4: 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5: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4: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5: 找你说话。
4: 您认识我？
5: 你是笑面胡总干。
4: 好眼力。
5: 这封信是你写的？
4: 算是我写的。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5: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4: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志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5: 不然的话呢？
4: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儿。
5: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4: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呀？
5: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4: 你别忘了，张步青是志军大人的亲儿子，
5: 也是我的亲哥哥。
0: 邵氏武侠的风靡从来不是靠画面与特效，而是靠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内核。邵逸夫从未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守东方价值观，把侠义、忠诚、家国、担当作为影片的核心。这份独有的东方风骨是邵氏武侠征服全球的密码。从邵氏武侠开始，香港电影拥有了影响世界的力量，这个流派孕育出了一代功夫巨星， 从李小龙到成龙，从李连杰到无数武打演员，都深受邵氏风格的影响。功夫二字甚至还因此进入了英语词典，随后风靡全球。年产40部影片，千部传世经典的影坛巨头，为何突然停产谢幕？沉寂数十年的老武侠，又是怎么靠 AI 刷屏全网，再度翻红？巅峰过后，香港的影坛新锐公司层出不穷，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电视行业正在快速兴起。邵逸夫看准时代风向，决定放缓电影制作，转战新兴的电视行业。从初创到落幕，邵氏一共出品了上千部电影，这个数字至今仍是华语影坛难以超越的记录。经典从不惧岁月沉淀，即便停产多年，这些影片仍通过电视重播、影像发行，陪伴一代代观众。可以说，邵氏武侠从未真正离开。对老一辈观众来说，影片里的侠义江湖让他们念念不忘；对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虽然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却能从老片段里感受到最纯粹的热血与真诚。这份跨越年龄的共鸣，为邵氏的翻红埋下了伏笔。直到 AI
6: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8: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9: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0: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9: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0: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9: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0: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1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2: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3: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14: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2: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5: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6: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7: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9: 远离 emo，
2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2: 我陪着你。
2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15:32，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大兴机场高速在小白楼桥以南的进京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北双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区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同时在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平房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思

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士，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岁风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翟轩采制的人物访谈。十岁当家，坚守父辈信仰，漂泊海外24年，终回国。
3: 我才10岁就在干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受什么教育，什么上学，看人家上学啊，没有了。我的童年就是一个苦难的童年。
2: 96岁的刘慧兰老人退休前是北京隆福医院的药剂师，看似平凡的他却有着坎坷而传奇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泰国，直到24岁才第一次踏进祖国的土地。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从10岁开始就在泰国参与到了地下工作之中，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父亲，一位共产党人刘树石。刘慧兰说，1925年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代，他的父亲刘树石从家乡广东惠来县和福建漳州等地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动，参加北伐革命。1927年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412事变，导致大革命失败，他的父亲被迫离开祖国，漂泊南洋，辗转来到泰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刘慧兰出生在泰国曼谷。
3: 我听他们说啊，是大革命蒋介石抓人的时候，他跑到泰国，泰国就开学校，把我妈安排的都是那个穷人区。你们看电影没有？
4: 住在
3: 穷人区，
4: 住在穷人区，
3: 那个一条小胡同，两边那个一家一家一家，有的还生活好一点，有的就很穷很穷。
2: 刘慧兰回忆说，自己的父亲来到曼谷后，一直担任南洋华侨中学的校长，并以此职业为掩护，从事进步活动。他还创建了泰国共产党，领导当地华侨的抗日工作。但是在1939年，也就是刘慧兰10岁那年，他父亲的身份暴露，泰国宪兵包围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在宪兵包围他家的时候，刘慧兰主动转移了父亲重要的机密文件，也开启了他的地下工作经历。
3: 我知道我父亲的秘密的来往通信放在哪，那个书进地下的放在哪，警察把我家包围了，我呢想办法把包成一包
4: 藏起来。
3: 我父亲被抓走后第二天第几天，整个家都翻到来不及了，那是塞在那个垃圾堆，穷人那个垃圾堆啊，很臭闻着，这就只是塞，把我家包围收走了以后，
4: 再给其他的同学。您当时藏这个重要信息的时候，是父亲让你藏的，还是您自己？
3: 不是，是我
4: 自己就知道。
3: 我已经很恨你把我爸给抓走了，一股那个仇恨，我也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
2: 泰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刘慧兰的父亲驱逐出境，只留下他和母亲以及两个年纪很小的弟弟在泰国生活。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作为家中的老大，他不得不做小工挣钱，帮着家里维持着艰难生活。
3: 他被抓走了，我10岁。
4: 10岁
3: 啊，抓住我倒霉啊，家里啊 本来就很穷，我两个弟弟都很小很小，整个家庭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妈家庭妇女，你想想啊，过去的家庭妇女，她文化有一点，但是不多，她就是哭哭啼啼，整天嚎啕大哭。我是老大，她打拿我出去啊，我十岁我就都当家了。冯小公、胡小河、胡那个唐代领来做100个几分钱，缝裤子你知道吧？缝那个和尚那个袈裟、一天缝多少？缝一件还是两件？就这样来维持一个生活。我就是从早天蒙蒙亮，我妈就是叫起来一直缝到除了吃饭就一直缝到那个晚上，都困得没办法了，我妈就得了这就睡觉吧。天天这样，我天天的就这样，
4: 天天都这样，
3: 就这样受什么教育，什么上学，看人家上学没有了，我的童年苦得不得了。
2: 除了没上学，必须在家做小工补贴家用，还让刘慧兰记忆深刻的是，正在长身体的自己从来没有吃过饱饭，
3: 穷得要命，也没吃好的，空心菜，水的空心菜都难吃，每天我妈就炒那个盐，多放一点，一家人就这么一点菜，咸咸的，一个人一点，这一顿饭那就下去了，不行就打。生活是很苦很苦，人我看别人的孩子穿的花衣服，吃的好的，很羡慕，
4: 很羡慕当时啊，
3: 羡慕了不敢说，说我妈棍子就来了，我妈就说你敢说。敢说他是打，从我父亲被抓走的以后，就是处在一个苦难的日子。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5年，一直到1942年5月，刘慧兰的父亲因病在香港去世。在父亲同事和泰国地下党组织的运作下，15岁的刘慧兰进入到泰国华侨医院工作，并且加入了泰国共产党。
3: 我爸被抓走了，也死了，所以他们暗中帮忙，他们想办法把我弄到华侨医院去。
4: 就是当时的地下组织让你去了地下组织让你去了医院，
3: 也是地下组织，然后他们那个办公室的人是地下党，要什么就叫我去。
4: 您就参与地下工作了？
3: 我就懂了。
4: 都做了哪些事啊？
3: 我呢在里头是

0: 他老婆要生孩子，
1: 哦，
0: 你啊，来生孩子的时候，你帮忙。从中一个就钱的问题，
1: 嗯，
0: 生孩子要花钱，
1: 花钱，嗯，
0: 可是没钱，一个一个穷的要死。从那时候我慢慢练了，怎么应付那些地下党的老婆要生孩子，
1: 嗯，
0: 我怎么去帮忙，
1: 嗯，
0: 哎，怎么弄了，不要钱，偷偷的让他出院，
1: 出院，
0: 哎，就干这些事。
2: 就这样进入医院工作之后，刘慧兰除了努力学习专业医术，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业余时间为地下党的同志们送医送药，传递重要信息。刘慧兰还清楚地记得，在华侨医院里不仅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虽然双方表面都心照不宣，但从事地下工作也存在着风险和阻力。
0: 华侨医院嘛，办公室里头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人也在里头，也互相也有知道，
1: 嗯，
0: 他们也有知道，
1: 嗯，
0: 但是互相的不得罪，
1: 哦，
0: 不得罪。但是呢，他们要公开来干活是不行的。
1: 哦，

0: 跟我说，你啊，每天来拿针做消毒好了，从哪地方怎么走怎么走到人家那个机关里头给他们打针。我还干这个，家里穷啊，穿的那个人家穿皮鞋，我穿拖鞋，点点点，那个泰国的热呀，那个脚皮都给它烫出来。大一点了，觉得应该挺光荣的。
1: 嗯，
0: 人家信任你，要打针，他是地下党，泰国地下党，
1: 哦、
0: 也不能暴露身份。
1: 您除了就是做那护士的工作之外，
0: 我也在做护士，
1: 是不是？就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传递一些信息啊？
0: 对，
1: 嗯，
0: 还给他们传信息。
1: 奶奶，那您在那医院工作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地下工作。有遇到过危险吗？
0: 有啊，他们骂，用泰国话骂我是共产党的孩子，我知道。
1: 那您害怕吗？
0: 当时也不害怕。
1: 嗯，
0: 他们就里头两派，就通过我，这么在转来转去。
2: 在曼谷华侨医院工作七年后，刘慧兰在父亲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自己的丈夫陈冰仁。刘慧兰说，自己的丈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是在泰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为了和泰国共产党做区分，中国共产党在泰国被称为侨党，丈夫也是自己在侨党和泰党介绍的两个人中自己选择的。她和丈夫志同道合，很快坠入了爱河，这也是刘慧兰在泰国生活记忆中最甜美的一个片段。
1: 我听您的孩子说呀，您在泰国认识的您先生是吧？
0: 我的先生。
1: 对，
0: 人家介绍。
1: 人家介绍的。
0: 嗯。
1: 哦。
0: 要不我怎么会认识？泰国的介绍一个。
1: 嗯、
0: 哦。侨党介绍一个。
1: 嗯。
0: 侨党说他叫我应该跟那个侨党结婚。
1: 嗯。
0: 那泰国他应该跟那个结婚、
1: 嗯、
0: 也是跟我父亲认识。

0: 它的来历，但却意外地给我们讲出了在那个战争年代一对年轻的地下工作者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1: 奶奶，这盘子你还记得吗？
2: 啊，这盘
1: 啊，
2: 这盘这怎么回事？我也忘了。
1: 啊，忘了？
2: 我买的
1: 啊。你们结婚的时候是不是？
2: 我跟老头子结婚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2: 啊？
1: 啊，这个不就是你们结婚的见证吗？
2: 这个
1: 当时结婚什么都没有。
2: 没有。
1: 嗯，就两个人同意了就行了。
2: 啊，同意，你拿衣服来，我拿衣服来，我就吃了，
1: 就在一起过日子了。
2: 啊，这几个盘啊，
1: 嗯，两个盘子，
2: 舍不得呀。
1: 这个是当时您家里最贵重的东西了。
2: 啊，当然了，客人来才用，平时不用。
1: 在家平时不用？
2: 平时不用。
1: 啊，不舍得用。
2: 平时破盆破罐，
1: 哦，
2: 就这样。
1: 哦，
2: 那，啊，当然有客人来，稍微好的，哎，拿出来洗干净，
1: 盛菜，
2: 放点菜。
1: 哦，那当时生活那么苦，
2: 结婚了也苦。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0: 结婚后，刘慧兰将自己的党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配合丈夫的工作。不过，婚后的甜蜜并没有掩盖他们从事地下工作的危险。刘慧兰甚至遭到过扣留和盘问。1953年，刘慧兰的丈夫因为身份暴露遭到通缉，她不得不先行秘密撤回国内。刘慧兰随后才带着自己的妈妈和婆婆以及年幼的儿子返回中国，这也是她出生在异国他乡24年后第一次踏进祖国的土地。
1: 你们在泰国一起生活了几年呀？
2: 一年多两年
1: 在泰国。
2: 我跟那老头抓的人。
1: 哦，当时有人要抓你了，有没有像您父亲一样被警察围过呀？您自己。
2: 我呀，
1: 嗯，
2: 我就是变成那个，他们就是要通过我再扩大抓更多的人。
1: 您被抓过吗？
2: 没有。
1: 但是有这种危险，
2: 拿去问去，
1: 把您带走问您，
2: 问去。哎，你怎么的？我都瞎说，我也不当，用太过话。
1: 哦，
2: 跟他们，就跟他们瞎说，最后就回来了嘛。
1: 但是您刚才说您童年是挺痛苦的一个回忆哈，那您回国以后是不是就觉得生活一下就踏实了？
2: 啊，对，
1: 嗯，
2: 就是不怕怕抓了。
1: 嗯，
2: 你在泰国，你还是怕抓？
1: 还是被怕抓？
2: 是吧？
0: 回国后，刘慧兰先后来到侨委保健室和北京隆福医院工作。虽然再也没有血雨腥风的危险，但自小在泰国出生的她，起初只会说泰语和一些潮汕话，她不得不重新学习来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
2: 回来，你中国话说不好，那个
1: 中文也不是，
2: 中文也不行。
1: 嗯。
2: 人家看也不行啊。
1: 就是当时回国以后，你只会说，但不会写，不会认，是不是？
2: 我说去中国话，人家，他是中国人嘛。
1: 哦，说中国话说的也不是很好。
2: 说不正，说不好。
1: 哦。
2: 那个叽里咕噜，人家这是说什么话呀？啊，后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侨委的医务室里头。
1: 医务室。边学习边工作。那您在泰国的时候基本上说的泰语是吧？说中国话说的很少，
2: 啊，
1: 是吗？
2: 说泰语啊，跟家里我妈肯定是中国人，
1: 说中文啊，
2: 她不会泰话。
1: 对 对, 对，
2: 哎，
1: 但工作的时候
2: 就是泰国
1: 话。哦，所以回国以后其实也是有一个过渡期的。
2: 人家也不懂啊。
1: 对，
2: 你说中国话就是潮州话。
1: 潮州话。
2: 嗯
1: 嗯。那您说普通话是后边 慢慢学的是吧？
2: 啊，对啊，很困难，
1: 嗯，
2: 什么都得从头来，
1: 嗯，
2: 啊，那你就得慢慢学，一句一句慢慢学学。
1: 后来我听说您和您的先生一起还去了美国休斯顿是吧？
2: 哦，他在休斯顿。
0: 刘慧兰的丈夫回国后，先后在中联部、中侨委和外交部任职。1980年，刘慧兰的丈夫调任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工作，任副总领事和代总领事。刘慧兰也跟随丈夫来到了休斯顿。不过，刘慧兰很认真地说，在总领事馆中没有吃闲饭的夫人。在参加外事活动的时候，自己是领事夫人，回到领事馆，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
1: 在美国的生活，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2: 我告诉你，
1: 嗯，
2: 表面啊，你是夫人啊，
1: 嗯，
2: 可你在你一回馆里头，你就帮忙去。
1: 哦，
2: 知道吧？
1: 明白。
2: 咱们没有吃闲饭的夫人的。
1: 嗯，要工作。
2: 工作啊。
1: 还是负责医务这方面的工
2: 作。哎，对对对对对，轻微的病，
1: 嗯，
2: 那我就管。
1: 你可以管啊。
2: 给打针啊。
1: 嗯，
2: 你外边打针很贵很贵。
1: 对。

0: 就给他们
1: 开药，
0: 开药。
1: 哦，
0: 嗯，但是呢，老头要接待客人，要带夫人来。嗯，
1: 您就是夫人了。
0: 对对对，装模作样的。
2: 现在，刘慧兰的家里还保留着一份休斯顿当地1984年出版的报纸，上面记录了作为总领事夫人的刘慧兰与丈夫一起参加美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珍品展开幕式的画面。现在看到这份报纸后，刘慧兰十分感叹。
1: 这个报纸啊，这是当年您去那个休斯顿的报道，是不是？您看看，您还记得吗？这是您
0: 啊，
1: 哦，这是您先生
0: 啊，
1: 哦，
0: 他带夫人出来，他们也要求你夫人也得出来，
1: 嗯，
0: 我没衣服。穿得很狼狈，哪有钱呢，啊，
1: 哦，
0: 我那人工资很低，做两件衣来回穿，这个穿是最好的。
1: 哦，这是当时穿的最好的衣服，啊，
0: 穿是最好，可土的要死。
2: 现在刘慧兰喜欢坐在窗边，捧着一本旧相册，指着照片上年轻的面孔，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些难忘的瞬间。每每看到这一幕，刘慧兰的儿子都会感慨道，母亲的一生跌宕起伏，但她始终从容面对一切，她将荣誉和利益置身于次要位置，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最不平凡的品德。在她看来，支撑这一切的正是信仰的力量。
3: 从我对我父母的印象看，他们确实是抱有一种很高信仰的人。从他们的日常工作的和对我们做子女的要求上面是很严格的，所以呢，往回一想，在很多方面虽然严格要求，但是现在想起来呢，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的一些表现也承传了他的一些那个好的这一面，对人对事，他们那个段经历呢，在我脑子里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呢，我在外面做人做事，也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大。这个东西也没有经常说，只是在我们的行为过程当中，自然地表现出。他的经历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有责任要好好尽我的努力去好好的照顾他。让他在这个年龄段呢有一个很好舒适的生活。
2: 如今96岁的刘慧兰在儿女的陪伴下安

0: 光荣退休。他常常向孩子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常常分享他自己的人生感悟。
1: 做人还是靠自己，吃点苦，吃点苦，
2: 吃苦哈，
1: 吃点苦，对人来说有意志。我这一生，我不知道怎么活来的，一会这吃了，一会那个吃了，稳定就这几年，我老太太就逍遥自在。我自己想也有意思也没意思。
2: 嗯，但您这一生也很精彩。
1: 不知道怎么混。我家里穷，也不在家里。我在社会上，我不知道怎么混。混就混到就混出来。
2: 现在的生活很好了，很幸福
1: 啊，现在不错。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新闻广播记者翟轩采制的人物访谈，十岁当家，坚守父辈信仰，漂泊海外24年终回国。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4: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5: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6: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7: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4: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之
8: 油价涨不停，10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关注联络线附近啊，目前在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蔡慧营南路北段南北双向，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是属于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其他联络线在中间车道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小心驾驶。另外呢，在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在主路中间车道也是有起事故，请后车司机注意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呢多云，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转晴。我看城区里啊，偶尔也会有一两片云比较集中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些小雨。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还有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呢温度不低，是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是14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阵风也比较大，提醒大家请您注意防风。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白天北京地区受明显偏北风影响，可能会伴有短时扬沙，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夜间啊，北京地区继续受到明显偏北风的影响，短期呢也会伴有短时的扬沙，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指数呢是4级。

0: 风比较大，所以就不太适合大家在今天擦洗车辆了。
1: 几滴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上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朋友们，假期第一天，但我要说今天是周三，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个鬼故事啊？今天是周三，也是开工的第一天啊。首先问候一下大家，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度过得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愉快呢？大家是出门玩了还是在家躺平了？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在假期当中也有一些大的新闻，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就关于豆包啊，这个开始收钱了。我首先想问问大家，最近大家就是最近一次您用豆包是什么场景，在哪儿？说实话，因为最近四月份，首先我出差的机会特别多，再加上五一这不也出去了嘛，对吧？摇拿烂走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一件事儿，在有一些下沉城市，在

0: 会你就问豆包，他给你说的可清楚了，是吧？就是大家对于豆包的认知和印象现在都特别好。但是呢，在假期期间也有一个微博热搜，马上就顶到了热搜榜首，说的是什么呢？豆包要开始收费了。就针对这个事儿啊，豆包也回应了，说我们呀始终还会给大家提供免费服务的，你别着急。但是我们也有付费功能了，这个是为啥呢？就是有一些复杂的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这个牛马不是白领们要做 PPT， 要做数据分析，要做视频制作这方面，就是你不仅仅是问他，哎，今天这个95号油多少钱一升？不是问这种简单问题的时候，哎，他现在可以有一个付费的选项，就是你至少可以花钱得到一个更厉害的结果。哎，那我很想问，那如果我花了钱我不满意，我这个能退款吗？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豆包凭什么收咱钱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欢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先问问大家，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我的视频号已经恢复了啊，欢迎大家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的直播来跟我互动。同时您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两边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先问问大家，您最近一次用豆包是什么时候，体验好不好？因为你看啊，绝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大家还是用的免费功能。那你在用免费功能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给你说的这答案行吗？准确吗？你先问问赵晨吧。赵晨，你最近一次用豆包啥时候？
1: 昨天。
0: 我是刚才。
1: 刚才啊、哦。对
0: 对
1: 对。
0: 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对他给我的答案不是特别满意。但有的时候呢，你是觉得、还可以，他还是找信息的这个速度啊什么的都挺快的啊。我们现在手里是不是也有组数据，就是豆包的整个比如说它的用户规模呀、用户基数啊以及渗透率的一些情况。豆包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做 AI 应用这一方面头把交椅，没得说吧，
1: 绝对第一名
0: 啊
1: 绝对第一名，因为可能第二名的两倍吧，差不多
0: 啊，这么多。
1: 对，
0: 它日活月活都多少？
1: 现在月活是 3.45， 日活 1.4， 这基本上是一个短视频平台级别的。对，这只是豆包 啊，
0: 这
1: 还不是
0: 豆
1: 音的。
0: 对，然后我来前呢，我让豆包干了一件事儿，我说你给我查查 DeepSeek 和千问，因为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人工智能的 APP 哈。我说他们的月活跃用户规模都是多少，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DeepSeek 的月活跃用户规模也不低，1.27亿。千问的月活跃用户规模是1.66亿。刚才赵晨说了，他的月这豆包的月活跃用户
1: 是第二名的两倍吧，
0: 3.45亿。
1: 对。
0: 就是碾压式的优势啊。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在日常选择大模型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啊。8680说，哎呀，牛马们真不容易啊，挣了点钱，挣点钱。

0: 不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同时问了好几个 AI， 那是不是胡说八道了呢？很想问啊。范范说，我有一次带老人去急诊，看好几个人拿着化验血的结果用豆包在搜，还有一个人特执着的说豆包让他吃这个药，当时医生都气坏了。医生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如果你这么相信豆包还来医院找我干嘛呢？我说怎么吃就怎么吃，不要再听豆包的了。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1: 对
0: 场景上的一个误区。就是一会儿咱们在聊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就什么场景现在用人工智能比较合适，人工智能的核心短板是什么，然后它之所以要收费，那你收费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那我不满意了我能像在电视上买东西一样七天无理由退货吗？是吧？我觉得这个收钱需要带来很多东西的哈。那今天跟赵晨先聊一聊，赵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豆包收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新闻背景和介绍吧，它怎么收，收多少钱呢？
2: 好啊，这个豆包这个选的日子也挺有意思啊，是5月4号，就是青年节，
0: 青年节
2: 是我们这个工作。

0: 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他对人做一个介绍啊。
1: 好，
0: 68这个可能是今天咱们我觉得讨论最主要的了啊，因为68是跟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离得最近的。目前呢这包年呢也有一个这个优惠，就688啊，包全年，所以呢单月差不多就是他对应的，我直接说内容吧，他现在对应的那个内容呢是偏复杂任务的处理、PPT 生成和数据分析的功能，就是我们牛马三件套吧，可以这么说。
1: 啥意思？就是它其实是分三部分，对吧？
0: 它主要对应的内容是这三类啊。你如果想调用这三类内容的功能和接口在豆包里调用，那基本上你调用的时候，对你生成的结果的那个生成之前，它就会找你去收费啊。它并不是说你先交啊，你先用的过程中，如果当你需要生成更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就要去为这个内容去付费了，然后它会包含一系列内容的生成。对，
1: 我怎么听迷糊了？不是什么，就是它一共分三个档次
0: 啊，对，
1: 有68的，有200的，有500的，
0: 对，
1: 500块钱一个月呀，
0: 对。刚才我说的是68对应的内容是复杂任务处理、PPT 生成和数据分析。事实上，在我的工作过程中，这三个内容基本上贯穿每天的工作，
1: 常用，
0: 非常常用。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助理分析师岗位，对吧？以及一部分这个自媒体，包括做项目管理，可能这些是我们基础的，我们叫可能就类似于知识型这个业务的基础物料都要靠这三个东西生成了。你像复杂任务处理呢，这个也很好理解，你要速度嘛，对吧？你要速度就得为速度去买加速包。对，第二档我觉得是跟我们一些专业从业者的关系就比较大了。200元每个月，它主要是什么呢？长文本处理，这个对标的其实就是 Kimi 了。Kimi 在这一档上，如果只说长文本处理的话，没有整个字节的这个矩阵知识，只是基于一个大模型，它最擅长的就是长文本处理嘛。一些科研单位、一些教研岗位啊，一些学生写论文。事实上，我在去年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可以说上百万条数据的处理的一个那个业务上，Kimi 就比豆包要强
1: 啊。
0: 对对对
1: ，Kimi 如果我没记错，这个长文本的处理，它应该是199每个月级那个
0: 最低是
1: 这个级别
0: 99吧？
1: 对，最低是49
0: 啊，最低49，
1: 99，99，199，
0: 对对对，
1: 还有249。
0: 我当时就买了99那档
1: 啊，99
0: 对，为了处理那个任务，当然也只是为了那一下子就买了那一个月的，并没有买一年，因为那种任务临时性会比较多，它并不贯穿我工作的时钟，所以大家对这个订阅也要有个理解，就是没准你不是需要买12个月啊，
1: 你可以买一个月，
0: 没准你就这个月用吧，是不是？当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有这个更深的这个周期性理解的时候，这个钱还是可以去设计好的。但加强版有一个跟我们关系特别特别近的，就是对剪映和对这个极梦的接口的调用。
1: 哦，就是说如果你每个月花200块钱给豆包，你就可以用这个极梦，就是生成视频啊，生成图片啊，
0: 其实是在豆包里边用他们的功能
1: 啊。
0: 你要单独用的人家 APP 还得继续付费，但是那两个按照月费来讲，促销的环节，促销的情况下，每个月大概剪映是25块钱左右，极梦大概在40左右。所以你这么一算账，你就要算这个包的价钱到底值不值了。
1: 哦，
0: 你单冲这三个加在一起，大概是90块钱到95块钱。
1: 就是说，赵晨的意思，我给大家翻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日常工作当中你要剪短视频，剪短视频现在就离不开剪映这个工具，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反正我是剪映的 SVIP 的包年会员。
0: 嗯，我也是。
1: 基本上每个月你都要花40-50块钱，
0: 差不多，
1: 你的月费，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他现在是做那种AI 生成短视频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极梦。
0: 对，
1: 极梦这个 APP 呢也是字节旗下的，你要用它的高级功能也要充会员，
0: 对，
1: 大概也是几十块钱。
0: 对对。一年400到500吧。
1: 如果你现在在豆包里使用这些功能，一个月200。那这么说豆包要的贵啊。
0: 它还包含了那个标准版的内容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它没有展开，是 C Dance 的 1080P 的生成，这个事实上挺重要的。
1: 打包在豆包200块钱每个月的服务里了。
0: 对，因为 C Dance 事实上其实才是字节拿来去跟国际大牌去 PK 的独一无二的竞争力。C Dance 我其实不太了解它现在的月费是多少，但是要收肯定比这个要高。对。
1: 那专业版呢？一个月收500块钱呢？我看它都能提供啥功能啊？
0: 专业版特别逗，专业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最核心的上面内容都有，它是本地化部署的企业级调用，企业级的那个 API 调用，还有就是定制化训练。定制化训练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啊，

0: 就是这个 AI 训练师一个人需要多少钱。事实上这就是帮企业真正去做就是基于人头的降本增效了。这些就会对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公司，咱聊过很多次，机器人公司就很需要这个。然后呢同时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最近我接触了一些项目，他们可能是偏这个我们叫微短剧和这个慢剧的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大量的我们看都已经开始有 AI 的这个痕迹了，AI 的这个渗透率已经很高了。但事实上呢在这些剧越来越精良的过程中，其实都是需要业内的训练师的。他需要很多有编剧背景的有这个制片背景的很多人，他们实际上就需要用这种定制化的训练工具这种工具的话，如果说我们之前单独去找一个第三方的这个定制训练购买，每个月都要上千块钱，要上千块钱，但是豆包把这个功能就
1: 打包进来，
0: 打包给你了，你就会很便宜，你就会觉得那个包越贵看起来实际上它就远物超所值吧。营销思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哎，所以今天大家也才开始跟我们聊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态度还是能代表一部分用户的感受的AP 说豆包啊，我觉得好像确实没有别人家大模型聪明。还有极高人说豆包有时候解释是不太到位，有的时候跟正确答案相差极大这个西西里说反正丽姐跟小强说豆包就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8680说哪个不收费我用哪个呗，那豆包收钱我就删了不用了2488这个很有意思，他干脆直接去问了问豆包说你要收钱啦，豆包是这么回答的，说放心，日常聊天查资料写文案基本问答这些核心功能会永久免费，不会强制收费，付费呢只是可选的增值会员，主要给需要高频用人工智能生图视频深度思考和做 PPT 以及数据分析等等高用户提供更多的额度和高峰期的优先使用权，不是必须开通。而且说目前的付费方案还在测试，就算后续正式上线，你不买会员免费版也可以照常使用日常功能。哎，你别说，情绪价值是给你拉满了。
0: 没错，没错。对，
1: 但是
0: 这是豆包的风格。
1: 对，但是核心就是一点啊，你要想用我的高级功能，这个时候我要开始收钱了。那我觉得这样，咱先让赵晨来评价一下。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三个级别的付费，一个月68的，一个月200的，一个月500的。咱就先不说那500的了，咱就说最基础的这个68。它为什么是68？很有意思啊！你看，我给大家盘一盘，你现在如果每个月需要付费的那些付费功能，付费会员都有什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你现在每个月都在为什么样的互联网服务付费？我有两个是必然要付费的，88 VIP。那个是按年付费的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京东 Plus 我是要付费的，视频网站我是要付费的，网盘夸克我是要付费的，音乐 APP 我是要付费的。哇，那你这么一想，我这每个月花的钱可不少呢。
0: 对
1: 对吧，
0: 我其实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就退到最基本的这个配置啊，比如68看起来肯定是为了服务你生活加工作吧。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办公软件，我不知道你 WPS 是不是会员。
1: 哦，你看你这提醒我了， WPS 我也是会员。
0: 你看
1: 这还一笔钱。
0: 对，你看我们把办公工具 WPS 然后加网盘，这基本上是最基本的工作配置。
1: 对，
0: 这样没有的话几乎可能寸步难行
1: 了。你干不了活，
0: 难行了，寸步难行
1: 了，上不了班。
0: 这
1: 也没人报销是吧，
0: 这俩加一块就得40到50，然后才是我们可能找资料用的这些。我还多一个读书的 APP， 也是腾讯矩阵下的。实际上我算过，我每个月的这个订阅基本上在300左右。
1: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得到每个月还花钱呢。
0: 啊，对呀，你看，对对，还有得到
1: 是吧？
0: 对吧？
1: 这又是一花钱的事。
0: 对，
1: 所以我就说，你看你就是得到，如果我没记错，一个月也是30-40块钱。
0: 对，
1: 视频网站会员制我还刚没数呢，
0: 也是30到40。
1: 啊，对，如果你想投电视上看，也得30多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刚刚还说了，剪映的会员30-40，那合着68豆包的这个基础服务。是所有大家能付费的互联网服务当中最贵的了。
0: 没错。
1: 哎，他怎么就敢要这么多钱呢？我就想说，
0: 对，我最近发现一个功能，这个功能让我就是来的路上我也在想，因为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提前问这个问题我了。他最近不是在做这个云盘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1: 谁做云盘？
0: 豆包。
1: 不知道。
0: 豆包现在是这样的，桌面版里头已经带云盘了。我看他正在抢 WPS 的功能。而且都是免费的。应该上了以后给的那个云空间可能至少也是1T起吧。
1: 就为了记更多的资料是吧？
0: 对，因为
1: 上传了更多。
0: 对，因为实际上你把资料在他这放的更多，他将来可以开发的功能模块就会
1: 越多。
0: 对，所以事实上

0: 我在想，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接下来我可能把跟媒体制作啊，就跟这方面的内容相关的我都扔到这儿去的话，可能我在那个网盘上，那个网盘上内容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我现在发现什么问题，就网盘上存什么存的多，其实不是文件，是照片和视频。
1: 嗯，
0: 这东西将来你看，如果说我们的剪辑也好，拍摄也好，最终可能都逃不过字节这个矩阵以后，那可能它的这个网盘业务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包括买剪映会员，你也知道，它也会带一个特别大的盘，你在手机上也能剪，是在电脑上也能剪。
1: 哎，我现在对这种云盘服务
0: 啊、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
0: 我反正一个都躲不过去。
1: 我一个都不想买，
0: 都不想买是吧？
1: 不是这样的，
0: 躲不过去。
1: 对，
0: 对，
1: 因为你躲不过去，所以我就想离他们远一点。因为你一旦沾上，你就退不了了，你知道吧？
0: 是的，
1: 就给你绑定了。
0: 对，
1: 因为大家现在都习惯了，就是不把很多东西存在本地，因为携带不方便嘛，都是移动式办公。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这种云盘真的，我要说，云盘可能是很多互联网服务的底座。
0: 对。对，因为就是一种强植入关系，
1: 嗯、
0: 你把东西不经意间就放上去了，然后以后你就离不开它了。
1: 嗯，
0: 对，所以实际上就是我算了一下，就最基本的职场这三件套，比如办公软件，加这个视频软件，再加一些就是类似于知识类的这种订阅，也都得六七十块钱，你少于这个钱你下不来的。
1: 那现在是又多了六七十块钱，
0: 没错。
1: 豆包，假如说你要是买这个豆包的付费会员的话，哈，就是他要六七十，我觉得。就是你说豆包付费这件事儿吧，我不震惊，因为刚才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了、说有没有可能免费用户在高峰时期使用的速度会变得很慢，那一定有可能吧。
0: 就最早文心一言刚上来就是这样了。
1: 对呀、就是因为大家都就包括 DeepSeek 也是、刚上来的时候就是很慢。
0: 对。
1: 所以很多家都说哎我们有云服务、快用我们的吧、快用我们的吧。
0: 对。
1: 你花了钱他一定会给你提供一些服务的。
0: 这个呢，其实也间接回答了咱们今年年初啊，春节刚过来的时候，词源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这些大厂都先去对词源收费，你豆瓣没有呢？事实上，他也在观察，就是到底词源是不是个好生意？我是该单独为词源收费呢，收 token 钱呢，还是我大概已经知道每个用户每个月在我这儿消耗的算力是多少？
1: 嗯，
0: 我大概选一个中位数，把它变成一个定价甩出去。
1: 嗯，
0: 事实上，豆瓣这次的这个定价头也包含了词源的钱。
1: 就是说，其实，不只是我在给你提供服务，其实大家也已经在为 token 付费了，只不过是因为打包到一起，
0: 对，
1: 所以就是没觉得我们给 token 再花了钱。
0: 对，但其实从它成本计算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最
1: 肯定也有，
0: 它最基础的消耗就是 token 啊。
1: 但是我就还是不太明白，它为什么把基础定价定的比较高？我给大家之前捋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Kimi 最基础的版本是一个月49。
0: 嗯，
1: 刚才咱也细数了那么多大家都熟悉的互联网会员服务。没有超过50块钱的，极少。他这一下干到了68，我给字节点个赞吧。我觉得他还蛮敢要的啊，还蛮敢要的。
0: 而且他其实可以说是大模型公司里边免费时间最长的，他是最后一个开始收费的。你想过没有 ？Kimi 也好，文心一言也好，然后包括通义。早就有自己收费的模式了，
1: 但千问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不收费的功能。
0: 千问在钉钉里头就有很多收费的功能，
1: 啊、那倒是，那倒是，
0: 对对对，因为它有 OA 转化，你这个豆包其实也有飞书，但飞书大多数人可能现在也是免费的在使用，对，所以可以说它免费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时候抛出来一个价格，我觉得应该也是策划已久的，
1: 而且这个价格啊，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它显然不是一个很基础的互联网服务，
0: 对，没错，
1: 因为它的价格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基础互联网服务的品质，刚刚我们说了，基本上别人都在50块钱以下，它这一下干到了68，那你势必要提供更多的。付费之后才能享受的服务才行啊，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我觉得燕林这场争议特别有意思。表面上看是豆包要不要收费，但实际上深层就是咱们的国产 AI 终于走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跟前了。烧了这么长时间的钱，谁来买单？所以接下来咱们就分析分析，就是为什么它是在月活跃用户突破了3.45亿，已经干到我。AI 应用第一名的时候，他开始收这个钱。刚才赵晨已经说了一点原因，
0: 对，
1: 过去我免费太久了，没余粮了，对吧？大家都在我这儿用我的服务，我现在有点烧不起了。那为什么是今天？又为什么是 最近这个时间节点啊，
0: 嗯、
1: 你怎么看？
0: 嗯。嗯最近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专题，咱们经常聊，就是上市公司财报。
1: 嗯，
0: 事实上呢，其实，在五一之前啊，也有好几个上市公司财报是发布了，包括还有几个我们聊过的机器人公司准备 IPO 了，
1: 嗯，
0: 提前预披露数据了，大家才终于知道一两个事儿。一呢，这个大模型的训练要花那么多钱啊，
1: 嗯、
0: 对对对。第二呢，这几个大厂啊，可以说这几个电商大厂也好，互联网大厂也好，去年业绩都不太好。对吧，这个我们大概都有所耳闻吧，这个至少利润率都在下滑。下滑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在于去年大家都在巨量的投入这个大模型的训练。
1: 嗯。
0: 这个事实上呢，当你没有这个付费订阅的短期出口的时候，你就要拿其他业务的利润来背。
1: 当然。
0: 对吧，那这几个大厂
1: 就名义上就拆东墙补西墙嘛。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嗯。对，你说电商里头其实可以说利润率最高的那个是拼多多呀。啊，那拼多多怎么不干大模型呢？他要干了，估计他的利润率也守不了那么好了。
1: 嗯，
0: 所以去年我们抛开整个电商这一侧，这些大平台都在偷偷的在做这个我们叫军备竞赛，就在这个大模型上做军备竞赛。字节呢，事实上在这方面的投入是比他们都要高的，即便他没上市，咱也知道。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在用他的这个模型找一个结果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最快的啊。第二呢，就是你可以看看英伟达的芯片都卖给谁了，对，就可以看出来谁的算力肯定是最好的，或者说它最好，它肯定消耗就是最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的付出一定是这几个巨头里面最多的。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它现在开始收费呢，
1: 你说字节啊，
0: 字节，对对，它其实真正的这个点，我觉得第一个点啊，就在于，事实上它其他业务部门的利润也不见得能够背得动。首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商去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
1: 包括自己，
0: 包括自己到极限呢，3.4亿的月活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是第二名的2倍。那我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时候，我还需要那么抢用户吗？我试试行不行？
1: 哦，哎，所以这就是刚才上来我们就说，现在豆包的这个用户规模呀，摆在这儿了，已经、
0: 嗯，
1: 我已经有这么大的用户基数了，对吧？而且我已经占据了很多人的使用习惯了。
0: 嗯、
1: 就这一点啊，我很想跟大家聊，就是我最近呢，在把我的这个手机桌面做一个顺序上的调整，就是第一屏是什么，
0: 嗯、
1: 第二屏是什么。我最近换了一张特别好看的手机桌面照片，所以我就希望我的手屏能干净一点。
0: 嗯、
1: 我就精挑细选，到底有哪个 APP 能放在我的手屏？它只有四个位置。
0: 嗯，
1: 你想，微信那不可能
0: 躲不开了，
1: 躲不开，
0: 对，
1: 对吧？不可能把它删掉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哎，好，微信占一席，电话。即使现在不怎么打了，我也要把它占一席，对吧？
0: 嗯。
1: 还有就是拍照，好，最后只有一个席位，到底给了谁？
0: 嗯、
1: 我想，那我给还是给大模型吧？那我就选呀，
0: 哦嗯、
1: 我是给豆包，
0: 嗯，
1: 我还是给 DeepSeek，
0: 嗯，
1: 我还是给千问，
0: 千问，对，
1: 我选来选去，留下了千问，
0: 千问，对，我猜到你是千问了，
1: 啊，是吧？我留下了千问。
0: 嗯，
1: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大家手机里肯定都不止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
0: 对对。
1: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截个图啊，看看你手机里现在有几个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助手，就是供我们可以调度的啊。看大家手机里有几个，我手机里至少有7-8个。
0: 哇。
1: 什么极梦啊、元宝啊，就这些我都下了，文心一言我都有。
0: 对。对，
1: 但说实话，你只要常用一个，你是很难迁移到别人那儿去的。
0: 对对，
1: 因为你可能在这件事上咱们不需要货比三家、
0: 嗯、
1: 你问完了，他给完你信息，他帮你干完事了，你就走了。
0: 对， 对，
1: 所以谁占据了入口，
0: 嗯，
1: 谁就是这个里面最大的王者。
0: 对，但是你是非常不标准的用户
1: 啊。是吗？
0: 你想，你是第一批拿到文心一言的
1: 测试码
0: 的。
1: 对
0: 对，然后呢 Kimi 你在那个时候就很早的就开始提前去预约这些码了，而且你都约到了，所以你是按照那个轨迹来的。而大多数人对于豆包的理解是从字节的今日头条和抖音才开始接触的。
1: 嗯，你说对。
0: 对，那个底座本身就很宽。
1: 嗯，
0: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大家到底对豆包使用的怎么样，反正大家在那个时候是抢不到码的。
1: 嗯，
0: 我就是抢不到码的那批，
1: 所以开始用了
0: 豆包，选择
1: 豆包，
0: 结果越用越深的。对，你看，这就是、
1: 嗯、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截图啊，非常有意思。冰山有6个，Zip 说，我主力机只有 DeepSeek， 枯木说，徐冉啊，你应该留钉钉啊，上班打卡，或者是留听听 FM。 对，这还没等到我表忠心呢，他们都在第二屏呢啊。未来的路说，大平台收费啊是必然趋势，只是时间维度和用户用量的问题。豆包能这么敢要，我个人感觉啊，在字节下跨其他平台这种联动，后半句我有点没看懂，你

0: 您再梳理梳理啊。我理解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是字节旗下的 APP 嘛，所以可能联动其他 APP 会变得更加容易，
1: 因为那些 APP 的装机量太高了，
0: 对，
1: 随便一推你就被推到了。
0: 对，这不说我现在使用大模型宛如选妃。还有一个悄悄话的朋友说，68或200一个月，如果办公的话，真不算贵啊。我们公司买的混合包，包括微软的 Copilot 和那个，另外一个啊，是他说每个月的账，每个账号每年要花$1100。我想想啊，$1100大概是9000块钱吧？
1: 对对对，
0: 8000块钱吧，算，算8000块钱，合到每个月，妈呀，在线算数，
1: 七十多块钱，对，七十块钱吧，
0: 70多美金，
1: 70多美金，没有，就是8000多块钱嘛，是吧？
0: 对，
1: 每个月的700多块钱吧，700多块钱人民币
0: ，但人家这包括了好几个呀，
1: 它是
0: Copilot 和
1: 我知道也是很多公司会为这些就是工具，他们把它统称为工具。

0: 有 DeepSeek， 有元宝。
1: Kimi 千问，
0: 还有一个蚂蚁千问，还有一个灵光，哇，这个不少啊，还有蚂蚁阿福也不少。这是
1: WPS 也姑且算一个吧，
0: 也算吧，
1: 还有灵犀嘛。
0: 对，你看999这位听众朋友，这也十几个啦。我看看八个，哇，大家现在手机里都有这么多人工智能助手呢，那大家怎么挑啊？就是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选谁啊？你会怎么决定他们的排序？哎，这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说。
1: 对，真的像选妃一样，
0: 确实是你总得挑一个，对吧？好吧，那我们上半时段先跟大家说到这儿，正好留下这个小扣子，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这么多人工智能助手，您是怎么选择谁排序在前三的呢？这也很有趣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关注一下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南五环大洋坊桥北外环方向的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一起事故啊，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在京沪高速大洋坊桥南出京方向中间车道事故，后车排队比较多。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在中间车道事故，也是后车排队比较多。京新高速上地桥进京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依然排队比较多，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3: 走着。
4: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经典二锅头。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首先咱们先迎接一下我们的开心花钱三分钟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这个其实在整个美妆产品的系列当中呢，也是一颗灵芝啊。就过去我们总说有一些好用的这个东西宝藏啊，这基本上算灵芝级别的，也非常非常好。周围的女性朋友如果稍微研究一下美妆产品和护肤产品，应该就会很熟悉娇韵诗。首先这也是一个大牌子了，它里面的那个双萃焕活精华也是属于面霜和精华领域的常青树啊。这个呢主要是给大家做尤其是熬夜之后的紧急修护使用的啊，而且呢是属于公认的熬夜救星，像熬夜急救啊、提亮啊、紧致啊都是有比较明确的效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这几乎啊是一个不管是熬夜失眠，包括啊你说你前一天有应酬喝多了宿醉了，或者是大哭了一场之后，涂完第二天依然能够容光焕发，就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急救的效果。我来说一下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精华是108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拍一发二，就是到手大家会收到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100毫升只要599块钱，所以算下来一瓶不到300，比官网便宜不少。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有效期我要提醒大家是到2027年的12月份。但是这个精华呀，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用的话可以加大用量，每天挤两泵，效果就会比较明显。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购买链接了。今天是拍一发二。
1: 我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经典二锅头。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

0: 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豆包凭什么开始收钱了。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我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发现了很多大神，而且今天怎么来的都是我平时没怎么见过的名字。我念几个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一符号，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得了荨麻疹血管炎，天天在麻牙服问来问去，然后经常能得到一些我不想听到的回答。后来呢，我也问了问豆包，这个就是谁说的合我心意我就信谁，当然最后还是都以医生说的为准。哎，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到了一个大家现在更多的除了生产力工具啊，就大家更多用人工智能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情绪价值。
1: 对，就标准答案可能在我们心中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0: 我早就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我就是想找个事儿，找个人，找一种声音哄哄我。
1: 对对。
0: 这个是不收钱的，朋友们。就这个豆包也不收钱。
1: 对对对。
0: 再来看8119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使用阶段。哇，你这个太多了，而且你这个太专业了。好多我不能念的。7379说，我用腾讯云的 WalkBuddy， 68块钱一个月，就是腾讯出的镜像版的那个龙虾，现在还在用是吧？我问问这位听众朋友，现在还在用吗？好用吗？说实话，我周围养龙虾的人现在都放弃了。哎，你还在养吗，赵晨？
1: 放了，放生了，放生了。
0: 说实话啊，在龙虾最火的那段时间，我收到了前所未有的询问，说徐然，你说我要不要买个 Mac mini？ 我说你们要都买，就都告诉我你们谁买了，等你们出二手的时候，我挨个找你们问，我可以接个盘。
1: 我现在有朋友是一模一样，就是去买了一个 Mac mini， 就是为了养虾用的，
0: 是吧？
1: 对。
0: 现在，哎，那这两天我。

0: 怎么用 AI 做生产力工具？比如说，我很想让 AI 帮我写每天在你们聊天室的开场白，但 AI 它不会模仿我呀，或者说我没教它，对，所以你就得花点时间教教它。这是现在跟 AI 交互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1: 对，
0: 这叫技能吧，就是你得会跟它聊。
1: 对，一种是用提示词，一种就是直接把视频塞给他看吧。
0: 对，
1: 两种都行。
0: 对，反正总之呢，你需要用点、用点办法让他了解你
1: ，
0: 就跟你跟同事之间沟通是一样，你们得对齐，
1: 对，
0: 你知道吧？这颗粒队伍得拉齐。
1: 只不过人与人之间那个摩擦力大一点，对吧？你和他之间摩擦力小一点。
0: 真的，你碰到一个合拍的同事，
1: 对，
0: 挺难的。

0: 获得更准确和更你更
1: 就是你要比他能够提出更高质量的问题。
0: 问题
1: 对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更智慧的表现嘛。
0: 对，
1: 嗯，
0: 刚才说到了，就是现在在整个用人工智能的用户当中，有45%其实是职场白领。
2: 对，
0: 也就是说，豆包最低级别的这68块钱的服务当中提供的产品，还真是很多人的刚需。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其实算过一笔账，就是 WPS 里头也有这个会议纪要啊，然后做图啊，因为这里边大家知道还有一个成本啊，就是现在豆包调这个做图呢，并不完全都是用这个 AI 去绘制，
0: 嗯，
1: 他也会去调一些专业图库的接口，
0: 嗯，
1: 就这些接口本身也是要去付费的。那事实上呢，就是我想了一下，如果 WPS 里头我把这些功能都挪到豆瓣上去的话，我差不多在这儿也得花30-40块钱。对，
0: 哦，
1: 啊、
0: 是，
1: 没错，
0: 没错
1: 啊。
0: 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天朝梦想家说，对豆瓣不聪明，我工作很少用 AI， 我一般都问他们今年干什么行业能发财。
1: 嗯嗯。
0: 7379说，豆包应该用的是很小的模型，大部分信息是互联网搜索的结果。豆包啊，它用的是那个字节自己旗下的模型，它的那个模型还真不一定是小模型啊，对，它有可能是个大模型，因为它要处理的信息量太大了。
1: 对，
0: 姜木条说，这些 AI 工具就是随机抓取答案的，对吗？它也不是随机，大模型的推理和生成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什么我们叫它推理和生成？它其实是按照整个在互联网语境之下的一种概率来给大家输出的答案。比如说我还是用最粗糙的方式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他怎么知道他生成的答案大概是你想要的呢？他要在全网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他发现我大概率之后跟的是爱，爱大概率后面跟的是你，所以他会给你生成一个我爱你的答案啊。这些都是按照我们在互联网上提供的语境，他经过，为什么叫大模型呢？他要算嘛，
1: 对，
0: 他会算每一个字下一个大概率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推测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叫它推理的这个过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建议的事儿，就是赵晨有没有关于给人工智能工具付费的建议？因为我知道现在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已经有一整套人工智能的工作流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什么事儿你觉得最好还是要用付费的方式来解决？什么事儿可能付费的方式也没太大必要？还有就是说完这个，我觉得咱就得聊一聊啊，你既然找我要钱，那如果我觉得你给我提供的服务我不满意，我能退吗？对吧？我觉得你找我收钱了呢，是咱俩现在已经合同关系成立了，对吧？这可能还沾一点法律问题的边呢，但前提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对吧？咱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使用建议这事儿。
1: 使用建议这个事情的话，首先一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就是对人的这种高度决策的事情要交给他。事实上呢，你一定要把它当成，首先我们大多数应该70%的用户在用大模型的过程中都是在用搜索这个功能。
0: 对
1: 啊，搜索用是最多的。
0: 就你懒得去网页端，比如说百度，你懒得去百度搜了，你直接让它给你搜。
1: 对，它比你搜的过程中，事实上它给你带来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真正理性的推理，这个过程会让你更容易相信它。千万注意，就是不要认为它的那个推理过程给你展现出来了，它就一定是正确的。真正的决策你要拿你自己行业的共识和你行业的专业度，你要再去回问他一句，或者说你自己就要去质疑一下。就刚才那个听友说特别好，现在就是跟模型相处啊，包括网上有很多人去教大家，就是去质疑他三次，深度质疑他，然后这样来讲他就会为了去证明他自己，然后尽可能再去调动一次深度学习的能力，就可能从快速就变成研究，甚至变成专家级。
0: 他也有可能跟你说 对不起哈哈，我错了，我下次继续。
1: 这个就是他token 不够了，或者说养虾养死了，也会这种情况。
0: 对，
1: 基本上就是消耗殆尽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建议。第二点建议的话，就是很明显这件事情你已经做得很熟练了，但是你不想再花时间做了，这种事情可以交给他。
0: 哦，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有些时候过去我们的认为就是这事我干得很熟啊，一定得我来，其实错了。这个就是去年那个得到跨年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要从蓝领变成紫领。说为什么蓝领变成紫领呢？就是蓝领是我自己的活还自己干，紫领是经过我这么多年的行业经验，我可以指挥别人干。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包括之前我们在讨论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司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安全员大家天然的就需要老司机啊。
0: 当然
1: 对对对，老司机其实当安全员最适合，这就是紫领，这已经不是白

0: 这个不是白领，不是蓝领，不是金领了。
1: 对，他是在用经验工作。
0: 对，所以当你理解紫领这个概念以后的话，你就能够理解你和 AI 的关系。他会成为你的蓝领，你成为他的紫领，你是他的老师傅，他是你的新学生，你指挥他干活。
1: 哦，这个有点意思。
0: 对对对，
1: 这个有点意思。
0: 对对对，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可能还需要借助更多现实世界的实际上的这种工具。但如果你作为一个媒体创业者来说，这事儿就很简单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媒体创业者可能现在来讲，对这些软件的依赖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恰恰很多小企业、小工作室、小工作坊，他们这个降本增效的来源就来自于对这些工具的依赖，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批被迫付费的这个用户了。
1: 啊，你是说有一部分用户其实他是被迫付费的？
0: 被迫的，因为实际上他只能选择用极梦。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要看你的甲方爸爸要求高不高吧、
1: 嗯、
0: 啊，对，如果说你真的是以这个作品级别的去要求的话，没有一个能达到你想要的那种作品。
1: 对，就是截止目前我是觉得 AI 的这些视频啊、嗯、就很多朋友刚才也发到我们平台上发了很多、嗯、无论是图片还是视频，
0: 对，
1: 只有很少或者说极少极少的一部分是可以商业化的。
0: 对
1: 啊、其他的都是不可交付的产品。
0: 对，
1: 你说你拿放到网上玩，
0: 嗯，
1: 博点流量我觉得 OK、嗯，
0: 甚至这些图片放到 PPT 里边只能给你当特别特别小的配菜。
1: 嗯，但是刚才赵晨你也说了，就是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做媒体的工作室、嗯、比如说我们自媒体吧，就有一些自媒体老师啊，他们现在就深度借用了 AI 的作为工具。
0: 对，
1: 那他们是拿这个工具过来干嘛呢？是先生成然后自己再精修吗？
0: 这两种都有。
1: 嗯，
0: 取决于你自己有没有基础的艺术创作和鉴赏能力。
1: 嗯，
0: 这个也很关键。如果说你本身是文字工作者，那你对于图片可能有敏感但没有那么专业，这种情况下他给你什么基本上你就挑那好的用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要以视频甚至是图片海报为精品交付的，那他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再去进行一些修改。
1: 嗯，
0: 而能给他带来修改能力以及修改的很便宜的工具就会成为他依赖的。那甲方让你改稿改三次，我们如果用一个人他还有情绪的反弹呢，那如果你让 AI 改的话，改十次一百次只要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都可以。
1: 所以其实就是 AI、你看咱们今天虽然说的是豆包啊、嗯、但豆包绝对不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收费的第一人。
0: 对，
1: 已经有太多人工智能的工具都在收费了、嗯、OpenAI 其实是最早开始收费
0: 的
1: 对吧、
0: 嗯、
1: 包括未来可能国内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它开始收费。那您刚才的分析就是说它其实会增加一部分尤其是媒体从业者的使用成本。
0: 对，这个成本甚至有可能将来会向外转嫁。我在节前建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他们就是可以用 AI 去做这种企业级别的视频的啊、这个团队事实上呢他们用的工具每个月订阅付费就会很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豆包涨价没准涨完以后啊，如果就豆包付费以后要看其他竞争对手会不会借着这个事情
1: 跟进
0: 。对，这就要看行业是产生共识还是竞争的一个不同的选择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刚才简单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关于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付费之后啊给大家的一些使用建议吧。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好多次我都是在付费与不付费当中游移。
0: 嗯，
1: 大家知道现在全球它都在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算力紧缺。
0: 对。
1: 就算力的紧缺跟当年电网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发展路径是如出一辙的。
0: 对，
1: 就未来的时代算力是一个特别大的资源的来源。
0: 嗯，
1: 你可能很多事儿都要用上人工智能了。那人工智能在运算的过程当中、它首先需要耗电，耗完电了以后它需要耗算力。那这个算力就需要企业花钱去购买。所以它会变成供应链上的一环。
0: 对
1: 啊，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收钱这件事儿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
0: 对，你就当它是补脑，你得吃核桃就行了，那核桃你总得买吧。嗯，这样只是借喻一下啊、这个、
1: 借喻一下啊。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豆包高调说我现在要开始给高级功能付费了、会不会引发一部分企业的跟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对，
1: 就那你看咱们之前也分析过阿里的财报，腾讯的财报、字节虽然没有上市，但是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机构在做对它的数据调研。那我们现在在整个国内啊做人工智能比较靠前的也就这三家了啊，还有 DeepSeek 因为也没有上市，所以很多数据我们也拿不到啊、咱们先以上市公司和大公司来说、阿里跟腾讯会就此跟进吗？
0: 我觉得暂时不会。
1: 打一个差异化。
0: 对，为什么？因为你看啊，首先人家还都在抢用户阶段呢。
1: 嗯，
0: 抢用户阶段大家已经、
1: 你的意思是字节已经抢完了？
0: 字节抢完了，我

0: 我该收费收费了，但是你看这个时候我如果只要推出来比字节便宜的但东西一样的，我可能就你看咱们用户都说了嘛，他现在收费我就不用了，
1: 我
0: 就免费的，
1: 对，
0: 可能你什么都不做别人都回去用你去了。
1: 嗯，
0: 但其实字节很聪明，它的基础版是永久免费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大家一定不要理解错了。
1: 就是，
0: 就是说
1: 你一直在安慰大家的嘛。
0: 对
1: 啊，我还是可以跟你聊天的。
0: 对，我觉得就有点像《三体》的黑暗森林法则，就是这个时候谁先开枪了，谁可能不妙。
1: 啊，
0: 对对。
1: 但是他又逼不得已，字节又到这块了，
0: 对，
1: 就我必须要开枪。
0: 对，因为字节里头，说句实话，我们只是觉得豆包开始收费，他其他的都开极梦也收费，
1: 嗯，
0: 还有好多都已经开始收费了。
1: 回答一个问题，999说，话说现在各家手机厂商的语音助手接入的都是哪个大模型？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手机自有品牌的那个大模型，比如 vivo 的蓝心小 V、OPPO 的小布，其实是多个大模型的套壳。
0: 对。
1: 因为手机企业没有太大的能力在这方面做研发。
0: 对，你看华为那么强，好像去年也是跟 DeepSeek 合作了。
1: 对，它是有一个垂类的天气模型。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在大模型这个角度啊，大模型是一个特别花资源、花财力、花人力的事儿。
0: 嗯。
1: DeepSeek 都已经是吧，人家干量化的，人家都开始要融资了。是因为这事儿真的好花钱呀。
0: 没错没错。
1: 对，对于一般的企业，但也不能说是一般，手机企业现在也不能说是一般了啊，华为更不是一般的企业。
0: 都是世界级的巨头了。
1: 对，他们要花钱的地儿太多了啊，所以并没有在大模型这方面做自己的研发储备。没有任何一个手机厂家说我们的模型从头到尾是自研，你就去看他不能这么说。他可能会用一些话术说我们有自己的大模型。
0: 对对。
1: 但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自研的啊。0926说给 AI 付费这事儿其实没得选，因为我的工作至少已经完全离不开了。
0: 嗯，
1: 没错啊。0926还补充，他说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为水

0: 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25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都是优。明天白天受高压系统的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气象指数是25到55，各地空气气象指数都是优。感谢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假期上班第一天也下班了，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您下班我们上班。各位好，我是郭伟。
1: 怎么样，下班路上是不是很开心？大家好，我是杨洋。
0: 那肯定开心了。
1: 哎呀，
0: 上班辛苦了，上班族们都不易呀、
1: 啊、
0: 真的。
1: 对
0: 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天啊真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有的朋友今天有没有洗车的、嗯、有没有洗车的请举手尤其是中午以后洗车的，有没有有没有？
0: 那真的是中奖了。
1: 对，一看到有的朋友真的今天刚洗完车，然后就下了点掉了点点儿
0: 啊，
1: 下的也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真的是就是还是脏了嘛。
0: 那你看天气预报说明天洗车指数是2，还是比较适宜清洗车辆的、
1: 哦、对，那看来明天真的是不会下雨是吧、
0: 哎、不会下雨。而且呢但是它这个风啊阵风还能达到6-7级，反正您

0: 注意一下吧，地铁17号线啊，在工人体育场的出入口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啊。
1: 哎，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国安的球迷还有多少能像我一样，就是尽管这个赛季啊，国安又是负分开局，然后呢头几轮踢的也不行。啊，这成绩也一直不好，好像现在踢了9轮才积了4分吧？
2: 有关系吗？无所谓吧？
1: 我觉得
0: 一直在踢就行吧。
1: 上次去工体好像已经没那么多人了
0: 啊？是吗？
1: 没那么多人，就是尤其今天又是一个工作日，我不知道有多少球迷朋友会在下班之后赶赴工体去给北京国安队加油。
0: 反正地铁方面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了，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啊。咱们来看一下啊，
1: 无论如何，对于球迷来讲，尤其是咱们北京国安的球迷，我个人认为还是得啊，咱们说出那句这个球迷之间流传很广那句老话啊，胜也爱你，败也爱你，
0: 没错，国安永远争第一是吧，双向奔赴啊，
1: 没错，就是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能展现你这个国安队球迷主队的这个底色。而且啊，说实在，对于球迷来讲，尤其是一个成年人，你在工作之余看看球，反正我觉得啊，挺享受一事，挺享受一事，真的啊，
0: 真是。而且呢，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完，下一次呢，大家可能盼着就是端午的3天假期了。
1: 哟，那得是6月19号
0: 左右。
1: 6月下旬了，
0: 对。然后呢，大家呢就想一个多月之后，不管怎么样吧，放3天假，然后呢还能吃个粽子什么之类的，是吧？挺开心的就好。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假期呢，可能有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处于那种需要收心的。需要有戒断反应的时候，为什么要戒断反应呢？因为这个假期实在是过得太开心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跟您聊一聊，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1: 你看我的这个快乐啊，就是你要说多顶级，可能也没有，就是说、
0: 就很顶，
1: 就很顶。对，但是呢，比如说今天我就挺盼着下班之后啊，7点半。啊，能够准时赶到家
0: 啊，
1: 来观看北京国安队主场比赛。我肯定不会去工体了，是吧？哎，但是我能看看比赛，我就挺高兴的。而且那天我还看着，就是有一个咱们足球博主说，你知道今年美加墨世界杯
0: 啊，
1: 到目前为止啊，您知道吗？咱们中国的这个转播权还没敲定呢，
0: 这不正谈着价呢吗？
1: 正谈着价
0: 呢，1亿也不行啊，太高了。这是咱们出了6000万呢，
1: 是吧？
0: 是吧？然后呢？
1: 这具体数你都掌握了？
0: 这而且不止咱们没有
1: 啊，
0: 那个印度现在也没谈下来的，
1: 也没谈下来，
0: 好多国家都没有谈下来。
1: 哎呀，
0: 因为不能狮子大张口。
1: 哎呀，因为对于球迷来讲，4年1届的快乐，他万一没有这个转播权也是个事儿。
0: 我跟你说，有你也
1: 看不了，快乐没
0: 了，70%都在凌晨，
1: 70%都在凌晨。
0: 而且这次又没有中国队，然后呢，央视说那不行。
1: 中国队
0: 20多年前啊，央视说这不行。
1: 02年有中国队，
0: 对，所以这次正谈着了哈，因为相信大家其实
1: 加油加油啊，
0: 对啊。反正这个每个人的顶级快乐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您的顶级快乐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1: 说白了就是业余时光啊。现在对于成年人来讲啊，说的再具体点，比如说是上班族，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牛马，您在平时生活里边有什么可能不是特别大的那种事儿哈，非得升官发财啊，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种的，非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也不一定。但是一些小小的，哎，比如说回家之后喝上一杯啊，玩玩你喜欢的游戏啊，追追你喜欢的剧啊，这些您认为的快乐都可以来聊。
0: 对，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并且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哎，今天呢，给您介绍的好物推荐的是 Burberry 的手表899。

0: 事故赔偿的新规，这个呢是从2026年今年的6月30号开始实行。
1: 嗯，这个新规明确，租车或者借车给别人开，出了事故，先由驾驶员赔偿。但是如果车主有过错，你比如说明知车有毛病还借出去了，知道对方没驾照还借给他，车主也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这简单来说就是借车有风险，出借需谨慎。
0: 我跟你说，咱们现在也进入了，就是大家真的是不要互相借车了
1: 啊，
0: 是吧？您要不打车，或者是您租辆车，
1: 挺方便的，干嘛非得借车呢？
0: 对呀，另外呢，就是非常关注的，跟每个朋友都开车的朋友都有关系的啊，跟这个在路上的朋友都有关系，开门杀，开门杀呢。现在有保险兜底了，就是开门撞到人，保险公司不能以开车门的是乘客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来拒赔了。这个新规呢就明确了，受害人可以直接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进行赔偿。保险赔不够的由开车人和乘客按责任来分担，那么这样受害人的理赔更加容易了。开门杀现在是吧，有保险兜底了啊。
1: 但是我现在你比如说刷到这样的视频，我就给刷过去。我不敢看呀，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0: 真吓人
1: 啊！就包括还有什么那叫鬼探头，
0: 对，
1: 也是，哎呦，冲出来一孩子，哎呦
0: 我一冲出孩子，
1: 汗我都下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咱们来除了关注交通，还可以来聊一聊话题，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啊。安吉拉说

0: 思南不知北说，哎，什么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呢？逛公园，各种赏心悦目的景色，非常放松。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又刷到了好多，就是咱就啊经常说的所谓的高线公园
1: 啊，
0: 就是府中心那个福园。
1: 哦，
0: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在那儿真的是特别的开心，而且呢，它现在已经很有网红气质的一些店，
1: 是吧？
0: 特别的好看。
1: 嗯，
0: 有一个咖啡馆上面飘着一个大气球
1: 啊，
0: 哎呦，我觉得现在也非常有想象力啊。
1: 嗯。喷子说了，我的顶级快乐就是出国旅游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发的这个照片，这个还真不知道去哪儿的。你跟我们来说说，最近又上哪儿玩去了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我们来听《坠落飞》。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17:14，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北四环的安慧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京东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由西向东，蔡慧营桥的南段的由南向北方向是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出行方向是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马甸到北沙滩桥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甲楼到新发地出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FM103.9 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晚上好，我是郭伟。
2: 17:15，大家好，我是杨。
0: 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啊？把您生活里边能给您带来愉悦感的事情啊，也给我们发过来，共同分享一下。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2: 正好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郭伟说呢，就是最近有一个做主持人多一些的艺人也开演唱会了。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一看下面的评论，又太有意思了，
0: 因为她老公开演唱会挺多的。
2: 对。然后呢，她也开演唱会了。
0: 她也开演唱会了。
2: 开演唱会，我就看下面的评论。有一位朋友说，哎，为什么他也不是歌手，但是呢他开演唱会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还能开演唱会，然后呢他不就只能带给大家开心吗？就意思他不是歌手，没有，就是开演唱会可能应该
0: 不专业，说白
2: 了对对对、唱歌不专业嘛、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是开心就好了、
0: 你看现在要求的就是大家希望得到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
2: 对，就觉得你那个演唱会有综艺效果其实也挺好的 是吧，
0: 不是说非得我听完这歌就特想为你转身这种状态，
2: 但是得买不少版权、
0: 但无论如何，你知道最近我听演唱会了，孙小静也听了
2: 哟、
0: 我们应该是去的是一个歌手的演唱会，
2: 周华健吗？
0: 周华健
2: 啊、
0: 我昨天就特别快乐，孙小静说的啊，去看了周华健的演唱会，我和我妈说我要去看周华健演唱会了，我要一边哭一边跟唱，还要时不常的尖叫挥舞荧光棒。我妈一脸匪夷所思，说你这叫看演唱会吗？你这不是去抽风吗？你这个啊，哎呦，说现场太嗨了，我这人超级大爱人，被气氛感染的都有点异了。现开场曲《孤枕难眠》音乐响起，瞬间泪流满面。
2: 哦，他孤枕就是想到了自己孤枕难眠的那些日子，是吗？
0: 周华健应该是连开的是4场还是5场？我看的是
2: 吧？
0: 5月1号那场
2: 啊、
0: 那昨天的话那就是5场。
2: 人家都说了，就是自己要看五月天，带着妈妈去看周华健。
0: 周华健，
2: 这一套啊，您不能、是吧？您不能光自己看，得带着妈妈一块儿去看周华健才对。
0: 哎，你看，我也看过其他的演唱会，就包括前一段时间也是朋友送票去看的陈楚生演唱会啊，我也被
2: 你要强调一下送票是吗？
0: 您、说实在的，周华健这是我们自己弄的
2: 啊、
0: 你知道吗？自己买的。那么这陈楚生有点不太愿意，就是不太愿意、
2: 就是他的歌，可能你会唱的不太多，
0: 不太多，
2: 对吧？
0: 对对，但是我也被陈楚生圈粉了
2: 啊！
0: 我真觉得我真觉得陈楚生的从舞台声光电，包括他演唱都非常非常专业。但你看周华健这种老歌手，他真是给足了，
2: 就他不用有声光电，
0: 他真是演唱会啊！
2: 对，
0: 从头唱到尾
2: 哦，不让你唱啊？
0: 他不
2: 没有互动环节吗？
0: 肯定有互动、
2: 必须得有 KTV 环节才行。
0: 周华健在台上还说了呢，说是我创造了一个记录
2: 啊，
0: 就是最大字幕的记录。
2: 哟，
0: 在唱《花心》那首歌的时候，他整个那舞台效果后面那大的，这个大屏幕都是《花心》的歌词。
2: 你看，必须得是 KTV 的感觉嘛，大家记不住歌词，但有一歌词呢，大家全场就能大合唱了。
0: 而且那字儿就是满屏，楚天楚地那个、
2: 啊，
0: 他就是怕看演唱会的眼睛花，你明白吗？岁数太大了，瞧不见歌词儿。啊，因为周华健好忘个词儿什么的，
2: 哎，真是。但是他确实，我是觉得周华健的，我觉得从小听他的演唱会啊，我是觉得他真的是就是行走的 CD，
0: 真的是行走 CD， 对，
2: 是吧？这真的是很厉害。
0: 说实在的，他跟原唱跟那个专辑
2: 跟 CD 里没有区别，
0: 没有区别，
2: 真是没有区别。
0: 但是他降了几个 key， 这是肯定的，为了演唱效果，我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2: 那你太资深了，你连 key， 你看你想降点 key，
0: 他好些歌我都上不去。但是我真是从头跟到尾
2: 啊，
0: 最后嗓子哑了，
2: 他 他确实是有很多的歌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就你都能确实很多朋友都可以从头唱到尾。比如我觉得有两个人我基本能从头唱到尾啊，当然也经常忘词啊，一个周华健，一齐秦。
0: 齐秦也是，
2: 齐秦的歌也是你从头能唱到尾。有一次我早年间我跟周小红我们俩一块儿，不知道为什么俩坐一块儿的在首体，他说你既然都能从头唱到尾吗？我说对，
0: 是，所以你看
2: 这一下这年龄感哈就有了。
0: 这个置身在喜欢歌手的演唱会的现场啊，看到他啊，这个这么多年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我觉得也是挺顶级的快乐。
2: 对啊，我觉得在这方面真是哈，包括五一期间那英也是。他不叫他应该叫思想会，就是不就不叫演唱会，因为他的演唱会应该是在八月份在北京只开一场，才叫演唱会。
0: 哦、
2: 对，但是呢，整个的这个音人家就很强调这个音乐性，而且我没有想到他唱了一些就是其实大家并就是很好听，但是并不一定会全场大合唱的那种歌曲，比如说像默。我没想到，哎，因为我特别喜欢
0: 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是吧？
2: 对，没想到他自己也特别喜欢这首歌，
0: 这首歌好听，
2: 就一直在唱。而其实这首歌不太好唱啊。
0: 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呢？在微信搜一路畅通，咱们来聊聊。那天在这个周华健演唱会的现场，我往旁边看了看啊，这个方面左右的岁数都比我大，我感觉。
2: 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啊，
0: 没错没错啊。他真的是从我的少年时代就开始陪着我了、当年呢号称叫天王杀手，我怎么听上周华健我还那天一下就想起来了，当时我还在追什么郭富城这个张学友呢，突然间我们班有一同学给我拿出一盘磁带来说你别听了，这是一天王杀手。我说怎么这里头还有刑事案件的事儿吗？这里头一看周华健，哎呦一听，哎呀那鼻音就把我给拿了，
2: 哎呦真是。
0: 对，
2: 但是他早年间真的就是有那么前两张专辑吧，确实不红，
0: 多红，
2: 就是你就跟当年
0: 的方向什么的，
2: 对，就跟哎对新的方向
0: 那不红。
2: 其实你现在听那些歌，新的方向那张专辑其实很好听，
0: 非常好听，
2: 非常好听，在屋顶唱歌，
0: 对对对，在屋顶唱歌
2: ，
0: 对对 对, 对，
2: 非常好听。但人家就从花心是吧？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他应该是花心前一张专辑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2: 啊，对，让我欢喜让我忧开始。

0: 继续和我们来分享啊。
1: 嗯，果然说舒服顺心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家庭和睦身体健康也是。给咱发两张照片，这应该是去逛公园了
0: 啊、哦、
1: 啊，这还有一个这个京剧的这样一个大花坛，
0: 嘿，
1: 这个旦角吧，这应该是，你看这绿脸儿挺吓人的啊，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看一看啊。
0: 对，现在这个公园真的是，哎，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我还真不知道，您跟我们说这是去哪儿了。
0: 哦，因为咱们现在北京的有花的地方太多了。
1: 国家植物园。
0: 哦。
1: 因为他第二张照片发的是这个植物园的这个冰棍。
0: 文创。
1: 文创冰棍。小松鼠，然后还有小花，
0: 哎呦，好看啊！哎，这个永远的儿媳妇，我觉得她特别棒。除了看演唱会以外，人家一直追着咱们那个篮球，首钢是吗？
1: 首钢篮球，
0: 对，为北京而战啊！
1: 今天有比赛吗？不知道，今天反正是国安，
0: 五月六号，
1: 那就是今天啊，
0: 5月6号19:35，啊。
1: 那和国安是一个点儿，
0: 在五棵松啊。
1: No Woman No Cry 就说了，虽然今年可能不会去现场了，他应该说的是这个北京国安啊，但是呢，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支持，只要联赛赢一场，我就买一款国安的周边或者服饰，目前已经有2件了，就证明这赛季啊，就赢了2场，知道吧？
0: 是特别希望再多买点，是吧？
1: 但是今年如果这么着的话，咱国安队挺给咱省钱的。
0: 说现在得保级了，是吧？
1: 哎呦，还真是，你现在是倒数第四还是倒数第五啊？
0: 又说得保级了，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我觉得那摆正位置啊，应该没问题。对
0: 对，
1: 这个现在反正你要说争冠，我觉得这一定是瞪眼说瞎话。对吧？那保级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啊。
0: 但是足协杯没准还能有好的表现呢。
1: 但愿吧，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厉回忆说了，前年底五棵松看的周华健演唱会叫《少年侠客》。你看，就是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吧，总是把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就是会越发的年轻起来，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他应该已经65岁了，周华健。
0: 啊、
1: 哦，这个真的是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一个歌手。
0: 而且今天据说在那个、其他的地方的草莓音乐节
1: 啊，
0: 压轴演出的蔡琴
1: 啊，
0: 说自己就唱到明年底，因为他唱到明年底的时候，就正好唱了48年的歌
1: 哦，
0: 应该是70几岁啊，
1: 啊，48年，那我不知道，
0: 唱了
1: 70了吧，应该是
0: 对。应该是、啊、哎，对，应该是60，
1: 那等于说就是在
0: 48，应该是68岁，
1: 在草莓音乐节上官宣了，就是
0: 官宣了，就是冷不丁的就在，因为他正好是压轴出来的，
1: 要退出歌坛，
0: 对，就我不唱了，哦、说我要在就是我要在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下结束唱歌这件事，因为我唱了48年，应该是六。

0: 去录《听天下》
1: 啊。
0: 咱《听天下》那制作人程涵老师也是周华健的粉丝，但是呢，他没得着这信儿，
1: 哦，是吧？
0: 等他想买票的时候，已经买不着了。
1: 哎呦，看来这个宣传，就人家不需要那么宣传了。
0: 然后自己对，然后自己就说这个自己是一假粉丝，自己就招了，自己是一假粉丝。
1: 哎呀，真是。金晶说了，顶级的快乐就是还没有感受到呢。现在从我们家到公司一共有16个红绿灯，早上上班如果一路绿灯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快乐的。

0: 这会儿是不是在伦敦呢？
1: 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意外洗车的哈，还有包括昨天豪说了昨天洗的车，大海说了我昨天洗的车，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赶上了几滴雨，这钱我又白花了啊！关键您就是咱们可以少用点水啊，下次看看天气预报。另外千里说的，我觉得这个确实大家得注意，是我昨天刚洗的车，为什么呢？因为五一啊出来玩回来，前风挡上都是昆虫的尸体，
0: 哇！
1: 结果今天这小雨一下。车上呢还有一层毛，还有就是你那个前，就是前一个是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前面那个
0: 车前脸
1: 那个
0: 隔山那位置，
1: 我跟你说全是死去的那个。
0: 那你走高速了，这是肯定的
1: 哦？是吗？
0: 那对，不走高速你碰见这景啊？
1: 对，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还是要，如果能把里面的那个铝板什么的洗一洗哈，铝网格洗一洗，还是要清洁一下，因为最近大家走的时候也会发现那个毛毛还是挺多的。
0: 就是春天，北京的春天就这个特点嘛。
1: 对，又是小毛毛，又是那什么的，您要是。真是觉得应该洗下车啊。
0: 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咱们共同来聊一聊啊。我们来听陆先生乐队的新歌《春日海海》。

一路畅通。

0: 况信息。
1: 南二环的陶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到莲花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定慧北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的永隐桥区由北向南，八角桥到晋源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建外大街由东向西，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传媒大学路段到双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伟。
2: 今天呢，我们说说成年人的顶级快乐是什么哈？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并且可以在北京时间看。

0: 1万平方米，一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其中玛雅的世界呢，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有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早鸟票呢，已经在4月18号开始开售了。到5月8号截止哈，票价呢是88元，适用于所有的个人观众。购票渠道呢是您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者是微信服务号进入购票页面就可以了。5月18号大展开幕，恢复正常的票价，正常票价呢是128元，优惠票98元。另外呢还有其他像家庭票啊、联通票等等。未来票务渠道呢，除了首博微信小程序呢，还将增加首博抖音账号等渠道。
1: 嗯。还有一个市集也推荐给大家，2026年5月15号到24号，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亮马河朝阳公园举办。这是文旅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指导，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商务局、朝阳区政府联合主办，通过文创市集加潮玩再加游园的创新融合形式，构建集内容展示、消费转化、沉浸体验、传播扩散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体验消费场景，旨在建立国内市集最高规格和国家级文创市集的认知，成为年度化的文化热点事件。
0: 嗯，另外呢，你也可以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家人，加入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会有一些福利，还会有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聊天啊。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回复手表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Burberry 手表，只要899元，外加送这个礼盒礼袋。哎，这不是马上快过母亲节了吗？
0: 啊、哦，要送妈妈是吗？
1: 我刚才好像看了啊，就是4天以后应该是母亲节
0: 啊、哦。
1: 哎，可以送妈妈，
0: 很浪漫的一个礼物。
1: 包括这也不快到520了吗？
0: 哎呦，
1: 这日子是一个接着一个呀，对吗？
0: 对。
1: 哎呀，这你要这么说，六一儿童节也快了，选一块有格调的大牌手表送出去当礼物，准没错。
0: 没错。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英伦格纹，还有贝母满天星、璀璨钻光、简约方盘等多款的热门款式，有温柔风、通勤风，还有那种甜酷风都能搭。
1: 哎，对，这个我一般都是先
0: 抬手就是老钱风是吗？
1: 对，
0: 也有
1: 接到这稿，我都先看看它原价是多少。你看啊，国内专柜标价上万啊，这个电商代购都得3-4千，常年断货一块难求。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儿就是海外专柜直采啊 ，Burberry 的手表只要899元起。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手表"两个字，抓紧抢。
0: 对，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库存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了啊。商城的是限时有补贴，只要899，拥有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也支持权威机构验货。
1: 而且送手表给别人当礼物，绝对是拿得出手，而且寓意还好，
0: 是
1: 走字儿，对吧？
0: 走字儿，
1: 走好运，
0: 走起。
1: 对啊，这都是这手表的寓意啊，特别好啊。
0: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买手表吧，就是必须得就是有一个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我们为什么还要戴手表？
1: 我觉得它的这种实用性来讲，可能现在应该和这种装饰性或者说啊这种。就美观性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吧？
0: 我真是觉得，就是比如我现在吧，说实话，我常年哈也会戴款，比如说运动手表、
1: 我也是，
0: 或者水果手表啊。
1: 对，
0: 但是一定有一个戴手表的习惯。您说现在老拿手机，就是你老拿手机看时间吧，太频繁以后，你自己都觉得就是这件事儿吧，挺不讲究的，
1: 嗯，
0: 是吧？我觉得拿。哎，这样的让你觉得会有一个
1: 戴手表
0: 时间观念。以前说你戴手表就有一个时间观念，
1: 嗯，
0: 我觉得现在更有时间观念。另外呢，就是现在凡是戴这种运动手表还有电子表，你觉得也挺好的，在一定的这个场景下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哎，如果说比如说朋友聚会或者其他的一些场合，您突然戴上一块不一样的这个手表，
1: 嗯，
0: 走字儿真是自己是走表的那种。
1: 而且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款式真的太全了，
0: 对呀，
1: 方形、圆形的表盘任您选，牛皮金刚的表带也随您挑，经典的英伦格纹，这是 Burberry 的那个经典的一个造型，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方表复古又利落，粉盘的石英表温柔中带点甜酷。那么贝母满天星款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啊，钝方盘的鹦鹉螺款自带商务精英的气场，还有紫罗兰啊，这个钻光银韵等特色的款式，每一款都不撞款。 本身的肯定会有一款适合您、嗯、
0: 所以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手表两个字，看看这款

0: 啊，这款这个大家呢都非常熟悉的手表。那么男生呢可以送爱人，
1: 嗯，
0: 女生送自己，还可以送闺蜜，嗯，送妈妈，其实都挺好的。
1: 嗯，而且这个 Burberry 这个，我觉得就给老妈选一个那个经典的那个方格款
0: 就挺好的，
1: 她一定我觉得挺好的。
0: 没错，
1: 我还没见过那贝母仙器适合不适合妈妈，啊，
0: 你看
1: 再带一个母字儿，我
0: 而且呢还有这种精致老钱感的，
1: 哎，
0: 都有是吧？
1: 对对对，
0: 趁的这手腕非常的纤细，而且呢，气质也非常的棒。
1: 要看老太太平时去哪儿了
0: 啊，
1: 对吧？老太太平时要是逛逛那高档商场什么的，咱就得精致老钱款给她。
0: 对
1: 呀，
0: 啊，而且呢带这种走字儿的表 啊走针儿的表
1: 啊，
0: 给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叫时来运转。
1: 时来运转，
0: 对
1: 对对
0: 啊，
1: 而且今天值了，今天899元就可以啊。
0: 对啊，嗯，您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看看今天的899的手表啊。
1: 嗯，今天我们说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在这个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您在听听 FM 回复可能收不着啊，这一定
0: 收
1: 不着，收
0: 不着，
1: 收不着
0: 啊，您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您那个什么BUBB 什么的，不用不用啊，您就直接，
1: 啊，
0: 对对对，您就直接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大头虾说，成年人顶级快乐必须踢足球啊，42岁的女性还能作为边前锋进球或者传出特别漂亮的球让队友进球，可太爽了
0: 哟，
1: 女足瞧见没有，
0: 真厉害。我跟你说，啊，你身边有踢足球的女生吗？
1: 身边还真不，我还真不认识踢足球的女生。
0: 你看这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看就是自己身边的吧，打篮球的女生可能有，
1: 啊，有有有
0: 有吗？
1: 有
0: 啊，
1: 有。
0: 但踢足球的女生我觉得能够有这个这太棒了，啊，太厉害了，啊，
1: 嗯，而且您这位置是 C 罗和梅西的位置啊，这个
0: 挺好挺好。
1: 嗯，
0: 孟德说了，工体看球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今天外出办事儿，完事儿之后呢直接来了工体，结果呢到早了还没检票呢，正在排队等候，开启成年人的快乐。你看
1: 这会儿
0: 今天上班还这么有人朋友去，下了班以后去看。
1: 对，这会儿应该可以入场了，
0: 是吧？这点
1: 应该可
0: 以。
1: 对对
0: 对，刚才啊，
1: 嗯，Double Cool Code 就说了，大红门王鹤也前来报道。
0: 哎呦
1: 啊，我最近的顶级快乐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在车里录歌。
0: 哟，
1: 有时候呢也会在车上啊开个直播唱唱歌。啊，欢迎大家来我的视频号啊，我们就不念了啊。另外呢，今天晚上的顶级快乐肯定就是看首钢
0: 啊。
1: 嗯，这是文体不分家，这朋友
0: 对，
1: 又喜欢体育，还自己喜欢唱歌。
0: 然后您就非得在车上干这些事儿是吧？
1: 到家之后肯定就多少有点扰民
0: 啊，都觉得车上这场景好是吧？
1: 你看他这名儿王鹤野嘛，那嗓子相当野的，大红门王鹤野，
0: 真是
1: 啊
0: 啊！
1: 我是七里庄李宗盛啊，
0: 嘿嘿嘿。这个周末呢，这个假期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去看了《钻石音乐嘉年华》，
1: 有。
0: 对吧？
1: 对，
0: 水晶岩去了。3号的时候，钻石音乐嘉年华不仅看到了喜欢的叶培、老狼，而且呢还看到了喜欢的主持人戴毅
1: 啊。
0: 对，
1: 这他也上台唱了吗？难道说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
1: 啊，
0: 就是咱们那个音乐嘉年华吧，是有，
1: 啊，
0: 对，是有主持的。
1: 啊，
0: 我是第一场去的，
1: 嗯，
0: 啊，对，第一场有大张伟，然后呢，我去看到了就是静瑜
1: 啊
0: 啊，
1: 就是中间有串场和主持，
0: 对，静瑜和麦麦两个人主持的，
1: 啊，
0: 因为中间不是得有那个换。咱们得有那个就是换乐队啊，什么换场
1: 啊，
0: 换场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比如哎抽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有盲盒，然后还有钻石球场，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特别巧，
1: 网球，
0: 钻石球场的明星签名网球，歌手签名网球，
1: 那厉害了。
0: 但是呢不能抛不能扔
1: 啊，
0: 因为怕危险，所以呢就只能是那个大屏幕转起来
1: 啊。明白了，嗯，
0: 对。然后呢我就带了一个工作证，
1: 嗯，
0: 在里面，结果呢就是不停的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说我亏了做了一期节目叫钻石音乐嘉年华。
1: 嗯，微说了，成年人顶级快乐就是挑战并突破自己。怀柔凯乐石35公里越野赛5个多小时完赛，成绩比预想提升不少时间，美食美景啊，超越自我才是顶级快乐
0: 啊。
1: 咱们有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啊，这明天我们都有话题是和运动相关啊，这些喜欢运动的朋友明天都来啊。
0: 对，人家儿媳妇我觉得就真的是文体不分家，除了看演唱会对吧，刚才说了也是咱们北汽的，
1: 嗯，
0: 啊，忠实的粉丝，
1: 是
0: 八通线就不无这种羡慕的 夸了一下、
1: 啊、说
0: 儿媳妇都进内场了
1: 啊，
0: 就内场特贵是吗？
1: 啊、应该挺贵的
0: 是吧？
1: 对对，他看的什么篮球比赛是吗？
0: 我觉得他特别棒，就是、嗯、他就属于那种吧，就是我觉得啊，就好比旅行的时候、嗯、他一定要住最好的酒店，
1: 嗯，
0: 对吧？他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睡觉很重要，
1: 嗯，
0: 可以，
1: 对
0: 对吧？得有体力，
1: 得舒服，
0: 得舒服。
1: 嗯嗯、
0: 然后呢，他买票就是看演唱会也好，还是看球也好，
1: 嗯、
0: 必须内场、
1: 哦，
0: 演唱会也是必须内场。
1: 嗯
0: 啊，
1: 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就有开演唱会啊的这个潜质。你看刚才不是这个，哪儿的
0: 王鹤野
1: 大红门王鹤野来了吗？
0: 啊，
1: 尼古拉斯小青说：“我是房山毛不易啊！”
0: 哎呦，房山毛不易，加油啊！
1: 行，今天我们说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嗯、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2: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况信息，
1: 关注几条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七桥到上清桥，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路段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关注事故路段，南二环的陶然桥由西向东，东二环的广渠门桥由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学院路学院桥北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上清桥东由东向西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7:47，各位好，我是郭伟。
2: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大家好，我是杨。
1: 文武子说，我觉得作为40多岁的我来说，我的顶级快乐是和兄弟们去野钓。虽说五一去白板了，什么叫白板了啊？但是呢，和兄弟们在一起还是很快乐。
2: 是没钓上来吗？叫白板吗？
1: 不知道，人家肯定有这种行话，对吧？
2: 哦、
1: 最主要的是呢，我狗哥和三哥也是白板。哦、
2: 你看，
1: 是这都糊这张牌是吧？
2: 就是那
1: 糊白板，
2: 那就可能地儿没选好呗。
1: 啊、说这我
2: 都白板了，
1: 这我就踏实多了。
2: 你看见没有？
1: 你这去仨人。和狗哥、三哥、文武子三个人一块去都白板，白板什么意思？咱先，
2: 我觉得我要理解白板，可能就是压根儿就是没钓上来，
1: 成绩不好，
2: 对，没钓上来，
1: 交一白卷，可能是这意思
2: 啊，就是啊，
1: 白板了。
2: 而且现在有一些湿地公园，反正有些朋友就在那儿就在那儿钓。有时候你从大运河通州大运河那边过的时候，有些桥上也有朋友在那儿钓鱼，
1: 一坐就是半天，看来
2: 站着。
1: 啊，站着
2: 没桥上吗？
1: 桥上哦，那线的鱼线得挺长的是吧？
2: 对，
1: 得甩下去是吧？
2: 对，我见识那样的
1: 哦，
2: 站着。
1: 2536说白板就是没有
2: 是吧？现在很多的带就是有湿地的地方，反正有些朋友人家一坐一天，在那钓着也挺开心的。
1: 这会儿得注意防蚊了，我跟你说吧，
2: 哎，真是
1: 对不对？
2: 未授权用户说了，提醒大家啊，双桥桥下东向西左拐的车道有面包车的故障，造成了桥下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左转车辆车流行驶缓慢啊，感谢您的提醒。
1: 慢悠悠的大海龟，我的顶级快乐是 PS5 NS2 啊，这是游戏机是吧？
2: 游戏机
1: PS5 是我有啊， NS2 是什么？所有次世代的游戏机我都买齐了，这是学生时代的梦想，家长不让玩，自己没钱买，现在终于自由了，天天在家玩游戏啊，
2: 挺好。我觉得攒点游戏，现在有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就喜欢攒盘。我现在有
1: 游戏盘，
2: 对，他一说买什么，比如前两天又放那个马里奥大电影的时候，人家又把那个马里奥的那个游戏又拿出来玩一玩，然后回忆一下。
1: 我是这个黑神话悟空的粉丝
2: 啊，
1: 因为这也是我为数不多打穿的游戏之一。
2: 哎呦，那你会以后因为黑神话悟空再买一台电脑或者再买台游戏机？
1: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 PS5 够了。我和甘雨佩就等着那个说是，是
2: 下一步
1: 一轮之前的那个这个游戏出新一代了
2: 啊，
1: 大家懂的都懂。哎，这个。五一假期我还带着这个家人孩子去了一趟朝阳公园
2: 啊，
1: 有一个什么微博印的广场。你知道吗？
2: 你不是去了那个汉堡节吗？
1: 赶上那汉堡节啊。
2: 哦。
1: 然后呢，哎，正好赶上黑神话悟空有一个就快闪店
2: 哦，
1: 在那儿开
2: 啊。他有些那个就是
1: 有一些手办啊、文创啊、T 恤啊、
2: 哦、对，
1: 冰箱贴啊等等。
2: 对，
1: 哎，特别好，我觉得做的特别好。但是呢，我看上那几款 T 恤都没了，哦、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那个手办的卖好几千，这 T 恤卖100多、200多，我觉得还行，可能 T 恤走的比较快啊。
2: 啊、哦，但人家那手办有增，有的那个手办 IP 还真有增值空间，
1: 是
2: 吧？
1: 是肯定的、哦。一个就是天命人的半身像，
2: 3000多，
1: 半身1:1的那种，
2: 哦，1:1，看你说1:1不行，
1: 半身
2: 那百家那
1: 大概起得3万多。
2: 三万，
1: 好像是3万还是5万啊？我扫听了一句，
2: 那摆家里
1: 我得出去，
2: 不慎的
1: 说我得出去，没那么大地儿。
2: 那不是那不慎的慌吗？那
1: 全身像，我觉得不得10万8万的。
2: 哎呦，
1: 跟那摆着一个。
2: 哎呦，我跟你说，以前你知道就爱买什么吗？以前有人就专门打听那个，就是那个航空服。那种、
1: 啊、
2: 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宇航员的那个事
1: 儿啊，我知道
2: 好几个地儿都有 啊专门
1: 戴头盔的那种，
2: 对专门打听那个，那不是一人高吗？那有的摆家里多瘆人，那个
1: 对真是啊，
2: 家里我觉得不能那什么、学雕塑的行。
1: 我这回去那个朝阳公园
2: 啊
1: 有几个感受，一个是汉堡节人是真多呀、年轻人特多，
2: 哎呦，
1: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一顿能吃3-4个汉堡没问题。
2: 嘿，
1: 我可能一个
2: 我就怕去这种市集，我跟你说吧。
1: 还有一个就是黑神话悟空，这个也给我觉得没白去啊。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这种露营的就这种、这种热情太高了， 你知道吧？
2: 旁边全是露营的，
1: 就是你，我当时得进公园里边这个。
2: 在现在规定的位置是可以的，对吧？
1: 对，嗯。但是现在呢，感觉朝阳公园只要有草的地儿，都有帐篷。
2: 都有帐篷
1: 和各种马扎以及孩子们，哎，还有小狗啊，
2: 哦，挺好。其实现在咱们北京有些公园露营都开辟了这个露营区哈，
1: 对，
2: 大家没必要都到朝阳公园去扎。但是朝阳公园确实大家离着可能近，嗯，啊，就近，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愿意去那边。
1: 对，
2: 现在那儿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多，是吧？嗯，月亮说了，我去年就是国安赢一场，买一件衣服，结果买了半个柜子。你看今年，哦，你看体谅您。
1: 对对对，今年刚才有一个说赢一场买一个这个，人刚才说没说买一件衣服，说可能买一点周边啊。
2: 对，人不敢光说衣服，你知道吗？
1: 因为球迷还真不少。光影捕手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拿到欧冠冠军才是成年人的快乐。我是拜仁球迷，今晚最重要的比赛是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今年就给哈利凯恩一个欧冠冠军吧，就是巴黎圣日耳曼和这个拜仁都进入半决赛了。刚才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阿森纳已经提前战胜马竞进决赛了。这边呢，半决赛就是巴黎和这个慕尼黑。
2: 嗯，
1: 哎，上一场比赛第一轮应该是5-4大比分啊，因为拜仁
2: 那不就不停的进球吗？
1: 对，不停的进球，基本上十分钟一个那种。
2: 你看，
1: 对。
2: 好吧，
1: 嗯，
2: 我们今天话题啊，什么才是成年人的快乐哈？您可以继续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并且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家人可以加入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的群啊，扫码进群。另外呢，回复手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价格只要899的 Burberry 的手表啊，也可以看一下。嗯，
1: 国内专柜标价上万，电商代购都得3-4千。

0: 看一下，未授权用户说，我和郭伟的五一行程太相似了
1: 啊。
0: 五月一号周华健演唱会，五月三号汉堡节加微博广场，你看
1: 哟，那咱保不齐碰上了，我跟你说吧，真的，我也是五月三号去的。
0: 微博广场最吸引你的就是黑神话，你为了黑神话去的是吗？
1: 黑神话，对对对
0: 啊。
1: 当然我在那个汉堡节我也看着了，就是在朝阳公园里边刚跑完步的啊，这个过去吃汉堡。
0: 哦、
1: 当时就补上，我跟你说吧，这可能跑五公里也白跑了。
0: 哎呦，人家说我就为了吃
1: 就为吃汉堡才跑，
0: 我才跑呢。现在奥森，你要在奥森跑步哈、你连衣服都可以不带，
1: 是吗？
0: 直接在店里买，
1: 但是我不能不穿是吗？
0: 对对，那
1: 是直接店里买、哦。
0: 对，你可以直接在店里买，然后呢，买完以后，就是如果说天稍微那时候天稍微冷一点哈、衣服你可以随处扔，然后有人给你捡，
1: 然后呢，捡完之后呢，
0: 人给你再送到店里去。
1: 给我送店里去，
0: 再给你送到店里去，然后在店里可以再换衣服，都厉害，水壶什么的都可以。
1: 哦
0: 啊，这厉害吧？参加跑团，
1: 这个属于有补给的这个跑步。
0: 你看现在跑步就跑步有服务吧，至少说
1: 有服务，对
0: 对，然后这对，然后人家那个店里可能还能稍微、应该是能稍微冲个澡吧，忘了，就是反正你就是你不带衣服，直接就是你可以跑步了，
1: 也能跑，
0: 对，也能跑，没问题。
1: 就这样，如果您还没有开启您的这个健身计划，可真得抓紧了。
0: 别，我今天好几个，我遇到好几个跑了以后吧，那膝盖就不行了的
1: 啊。对，还得跟
0: 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
0: 对，
1: 量力而行、
0: 别看人家跑得挺开心的，我跟你说，我们的人和人不一样、
1: 但有什么说什么，我跑的不是很多，每次跑完。跑三公里啊，五公里，我都还确实挺快乐，挺开心的。
0: 哎，对，那
1: 当时就觉得自己瘦了，成就感就给足了啊。
0: 做完以后啊，关键我那天走了五公里，后来我说，哎，我说是不是老不用这块肌肉啊？为什么就第二天还是有点反应？不是说那种疼啊，有点反应，说你没拉伸吧？哎，我说我还真是没拉伸，就觉得反正走的也不快，走了五公里，
1: 跑完是得拉伸，
0: 对，拉伸非常重要，
1: 很重要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啊。未成年人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您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顶级快乐啊。来，接下来咱们来听一首歌啊，这是关喆。
0: 哟，好久没有听到
1: 这歌手，可有日子没出来了。
0: 对啊，是新歌还是老歌呢？
1: 关喆的一首新歌叫《寂寞绅士》，咱们来听一下。

0: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联络线的路况信息。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远通桥到双桥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北双方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的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景山东街南向北，东南北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东西双方向，朝阳门内朝阳门南小街由南向北方向，西单北大街北向南，新街口南大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洗车指数是2，明天白天比较适宜您清洗车辆。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晚上好，我是郭伟。
4: 周三晚间的18:03，大家好，我是杨。
1: 今天咱们聊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呢？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爱你宝贝说，我的顶级快乐就是小霸王的打坦克。
4: 哟，
1: 这可够啊，够 old school 的。经常和我姐姐坐在一起大战300合。
4: 你看，哎呀，
1: 我们的口头禅就是心情不好，没有什么是打坦克解决不了。两个50岁的双胞胎老

0: 在末90年代初啊，打坦克
1: 真好。这个应该是什么？我真的不认识这
0: 啊，
1: 不叫鸳鸯吧？这个、
0: 怎么了？
1: 他说五一啊去威海了，第一次海钓，一家三口都钓上来了。媳妇儿钓上了一条八爪鱼，两条石斑鱼，儿子呢一条石斑鱼，我一条多宝鱼。呵家
0: 嘿，
1: 我怎么觉得
0: 可以可以？
1: 虽然都是巴掌大小，
0: 我觉得钓上来的时候会不会带着盘子一块上来？是吧？这都
1: 新鲜啊，
0: 都能吃，我感觉行，没有白板就不错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啊，他这个朋友的名字啊叫月卓
1: 哦，
0: 哎，月卓，
1: 好，
0: 这确实是，很难念，
1: 很难念的两个字。
0: 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凤凰的意思
1: 哦。
0: 哎，就以为祥瑞之鸟，动物名一种水鸟，叫月卓。嗯，
1: 我回头得看看两个字儿，真的
0: 怎么写？
1: 对，因为它这个小字太小了，就是到昵称这个的时候哈，
0: 哎，
1: 是吧？
0: 对。你可以看看
1: 啊、
0: 哎，叫月卓，
1: 好，
0: 哎，这平时可能也挺少找您的吧，因为确实不会念您的名。SS 说最大的快乐必须是养多肉和看北京国安的比赛，现在正在下班回家路上，着急赶着路，一边回家收拾收拾多肉，一边看国安的比赛，是非常好的一个享受。无论比赛是输是赢，只要队员全力以赴了，都是值得被支持的。
1: 嗯，
0: 也确实是。
1: 对，所以今天肯定是给国安支持的这些朋友啊，还是很多的。兰心说了，我现在顶级快乐呢，就是完成小的时候完成不了的心愿，比如说节假日出去旅游，比如说5月1号我也去追星，我也看了周华健演唱会，你们怎么都没凑一块儿呢？
0: 那咱俩是一天，
1: 是吧？比如说小的时候没有条件拍照，现在呢，我几乎每天我都拍。工作中的我，逛公园的我，看展览的我，还有旅游中的我，趁我还没到50岁，记录还不算老的容颜，
0: 50岁以后也可以拍啊。
1: 对，你看周华健都多大了，是不是？人家依然很年轻，还唱着花心呢。
0: 是，你看这假期我也是带着这个父母啊去了一趟家门口的
1: 啊，
0: 这个丽泽的那个花展。
1: 哎呦，那个花展非常的好。
0: 那个花展反正人挺多的吧？
1: 哎、那你太识货了。
0: 对，因为确实家门口你不去不太合适了。
1: 那个他有会场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在丽泽的商务区里面也有。
0: 对，室内室外
1: 啊。
0: 对，确实是各种各样的花卉吧。我觉得，看花展呢，我本来以为就是像我妈这样的老头老太太比了、哎，没想到年轻人也很多。
1: 对呀、
0: 哎，
1: 而且人家还有那个什么10万一朵的，
0: 哎，
1: 十万一枝的那个、
0: 哎，没错，
1: 你看那个了是吧？
0: 10万一朵还是一片叶啊？
1: 啊，一片叶
0: 啊，
1: 对，一片叶10万块钱，对，10万块钱一片叶子，
0: 对，有那个，对，然后年轻人也很多，因为什么？他除了花展，还有市集。
1: 哦、
0: 也能吃吃喝喝
1: 啊、哦！
0: 对，有一条街也是弄这个，从街头到街尾你就饱了。
1: 哟，
0: 这种市集也有，
1: 还能拍照是吧？他有的拍照那个，我觉得设计的还真是挺好。
0: 他都是按照比如说那个什么园博会那种
1: 啊、
0: 有各个咱北京各个区选的、选送到丽泽的这个园艺展览。
1: 哎，
0: 这
1: 是丰台负责的。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啊、大家呢有机会可以看看，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记得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0: 今儿从那儿过的时候还有呢，
1: 有，
0: 还有呢。
1: 我印象当中哈、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花期不是很长，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要打卡呢，趁早。
0: 哎，这春天啊，适合看看花啊，接触接触大自然啊。
1: 对，
0: 如果有摄影的爱好，也可以去那儿拍拍那10万一片叶啊，
1: 你看
0: 好像70万一株的那种。
1: 他那个换。
0: 他那换是吧、
1: 他那个换他不是老有，就是会也后面换多贵的不知道，就是还他那个会换啊、
0: 就那花有栅栏拦着你知道吧，
1: 是吧？那是大事，那这
0: 可能怕你上手，
1: 对，这一薅是吧啊。柯少说了，郭老师今天晚上8点周华健视频直播，那你不得看看呀
0: 周华健在哪儿视频直播呀？
1: 不知道啊，你可以问我，你可以问问柯少啊。
0: 跟我们说说在哪儿看啊？好吧，小黄说我是30出头的女生，我的顶级快乐就是看五月天的演唱会。那五月天演唱会，这个
1: 对，
0: 基本上每年都在
1: 唱的
0: 时候长，对，每年都在北京办。
1: 对，然后今年呢还在，西单应该还有一些活动，
0: 在西单还有活动，
1: 就那下沉广场那儿，现在不是也是吗？对，就是有一些有一些那个展示啊什么之类的，也是文旅的大家之间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互动吧。您可以去看一看啊。
0: 2523VA，这应该是一个外省市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吧？
1: 哦，
0: 我有几次做梦啊。梦见自己去北京玩，哎，还想着打开你们的电台和你们打招呼呢，
1: 有
0: 经过我们的电台和我们打招呼是吧？
1: 哎呀，梦想成真啊。
0: 对，这个实现这梦想，我觉得比如说有假期应该就行。
1: 平时来啊。
0: 那不知道您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这些外省市外国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1: 都可以来。有一位朋友，这是凯文胡说了，我必须是每周

0: 开演唱会，你记得吗？
1: 对，我知道
0: 啊。倩也开了，
1: 周华健开了呀。哎呦，我还真是不知道他在网上开了演唱会，
0: 开了一
1: 个那个时候，
0: 嗯，
1: 我记得什么孙燕姿
0: 开了，
1: 刘若英
0: 冷门歌手嘛，
1: 是吧？刘若英
0: 开了
1: ，
0: 对对对，
1: 周华健也开，
0: 周华健那个好像是和所有武侠电影电视剧相关的那些主题曲，他写了很多，《刀剑如梦》，
1: 对对对，
0: 啊，什么类似于这种的，他就是。好像叫什么江湖吧，那个演唱会叫
1: 哦，江湖是他一张专辑，
0: 是一张专辑，对，
1: 是吧？后面的一张专辑，
0: 嗯，
1: 摆摊儿，他今天的主题是摆摊儿，
0: 摆摊儿，怎么着？他也带货，
1: 我就想摆摊儿带货，好吧，摆吧，到时候看看去吧。姨说了，这个刚从南向北沿着四环上京通快速路就转弯，这个位置花墙，哎呦，开得特别的好，但是碍于开车不能拍照。对，这太好了啊！您这说特别对，开车不拍照，但是您把这个位置跟大家说得很清楚，有路过的朋友哈，京通快速那边啊，大家可以看一眼。
0: 嗯，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啊？在微信搜一路畅通啊，这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哎，这个刚才那个什么大红门王鹤野
1: 啊，
0: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五一劳动节王鹤也出了首新歌啊？
1: 赶快给他听听。
0: 你可能不知道这事儿吧，大红门王鹤也。我们来听这首歌，叫苏格拉别提。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我们来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西五环的园博园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东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三环长虹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霄云桥到大桥亭桥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五元桥到环铁桥

0: 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小桥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郭伟。
3: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说什么菜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大家好，我是常阳。
0: 哎，也可以帮助大家找找快乐嘛。咱们刚才也说了啊，这个除了说成年人，未成年人也可以来说一说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孩子的思维也会映照出我们的思维定式，孩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如果我们顺着孩子们的目光去看呢，会发现世界赋予我们更多的童真与奇妙。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孩子们讲出的那些他们心中的道理吧，咱们来听听啊。
4: 加油哦！
5: 你不害怕呛水啊？
6: 害怕是正常的，我不害怕做朋友，这样就不害怕了。
7: 自己爬山，自己爬，自己的路，自己走。
8: 我班有一个同学说我穿的衣服不好看。
9: 没事，妈妈觉得好看。
8: 人给我买也一样的嘛。
10: 为什么他不说不好看我就不能穿呢？我就要天天穿，让他看习惯。
11: 我们会有气无力地打败所有身在的怪兽。
12: 那等我长大了，我会去很多很远的地方吗？
13: 会的，会的，会去很多很远的地方。
12: 但是爸爸，我觉得人最厉害的、最幸福的，不是他能去多少多远的地方，而是他有一个一直可以回来的地方。
14: 妈妈不是老师，妈妈是观众。
15: 你觉得妈妈长发好看还是短发好看？
16: 你喜欢长发我就喜欢长发，你喜欢短发我就喜欢短发，知道为什么吗？
15: 为什么？
16: 因为我喜欢的是你，不是发型。你是什么样子我一样喜欢。
17: 如果你很累了，就证明你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再坚持一会儿，过一会儿就到路终点了。
18: 人生就像一把火，人生升起的时候，火就旺了起来。
19: 你俩当我的爸爸妈妈，你俩很容易，我也很容易，我很荣幸当你的，我超级荣幸。
0: 这小朋友的视角和大人就是不一样，对吧？咱们大人也得找到啊，像孩子一样的这种快乐。那么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咱们来说说啊。
3: 样说西五环圆明园桥下北向南的方向有这位事故哈，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小心，谢谢您啊。
0: 哈尔的移动城堡说，我的顶级快乐就是学会新的技能。现在啊，总感觉自己脑子不好使了，所以每次学会新技能的时候我就特快乐。前一阵子学会读摩尔斯密码了，
3: 呵，
0: 我就挺开心的。
3: 挺好。
0: 不是，你学这个技能干什么使呢？
3: 内啡肽。
0: 不是，
3: 分泌内啡肽。
0: 哎，就学这个它干嘛呢？它是个技能，它得有用的场合和场景吧？
3: 就证明自己没有那个脑子好使、啊、
0: 这就只能证明脑子好使、啊、
3: 没有其他疾病的迹象、
0: 哦、
3: 对。哎，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尤其是像大家经常说的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症是有药可以治，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要早筛查早治疗。
0: 嗯嗯，
3: 对，就是很多人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比如说年龄大了
0: 啊，
3: 就等于健忘。
0: 哦，
3: 就你觉得年龄大了就应该是健忘？
0: 这不是误区吧？我现在有点健忘。
3: 哎，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
0: 啊，
3: 就是你要看看是不是就要早筛查
0: 啊，
3: 就是有没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的症状。
0: 嗯，
3: 对。其实这个时候不就是你的岁数大了不等于就健忘。
0: 嗯，
3: 对，
0: 所以哈尔的移动城堡这个至少是可以证明自己，
3: 哎，对，
0: 没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前期的、哎、这样一种症状，
3: 对
0: 吧？对，
3: 大家可以去，因为筛查的方式现在有很多了，包括其实现在比如正在研究血液也可以筛查阿尔兹海默、
0: 啊、
3: 同时呢，你比如现在您去这个宣武医院，
0: 嗯，
3: 他现在专门有一些问卷啊，等等等等、
0: 嗯嗯，
3: 专门大家也都可以去进行一些早筛查，
0: 嗯、
3: 这个就以我就希望他以后能够形成，就是比如跟你看个什么啊、感冒啊、嗯、发烧啊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啊。
3: 对，
0: 那学会这摩斯密码是不是也得有另一个人？你跟我用摩斯密码说，我根本不明白呀、啊，
3: 玩玩伴呀、啊，搭子呀，
0: 对啊，
3: 对，人说呢，可以玩密室的时候可能能用到。

0: 能用上玩密室。那他自己也说了，摩斯密码呢可以用在业余无线电的通联
1: 啊，对啊，哦，然后呢2257
0: 啊，
1: 唯一的作用就是装。装进密码是吧？
0: 那是怎么着？就跟看《无间道》似的，梁朝伟，梁朝伟带着那个打着石膏的胳膊在那个窗户上
1: 啊，
0: 给黄秋生发密码的，那是。
1: 那你不也得听全了吗？
0: 不是，那比如说一路畅通是什么？三长两短，选一长还是怎么打这个？
1: 别人家说不能三长两短，得是什么？
0: 不能有三长两短，是吧？哎，你刚才说到这个搭子的事儿，我忽然想起来，接下来
1: 进入
0: 咱们今天的能成资讯。
1: 哦，对对对，
2: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位来自我们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叫叫醒沉睡。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在首页就能看到叫醒沉睡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1: 嗯，那么叫醒沉睡他将被谁叫醒呢？
0: 嗯，
1: 今年25岁的叫醒沉睡是一名开朗幽默的男生，在自我介绍当中

0: 他说自己呢是 ISFJ
1: 啊，参考我吧，
0: 是吧？
1: 跟我一模一样，哎、我也 ISFJ。
0: 你看，但是他兴趣爱好当中哈、啊，最近迷上了打羽毛球
1: 啊，
0: 而且呢，打算开始健身了。平时呢，也会跑步锻炼身体，骑行、游泳、绘画、做饭，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兴趣。
1: 也就是人家不光打游戏，还有其他更多的爱好呢。
0: 对呀、啊，
1: 而且 ISFJ 的人格啊。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希望对方身高在1.6米以上，和他一样比较爱运动，喜欢吃啊好吃的，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快乐小狗。希望对方呢也有自己的爱好，爱打游戏也不错，有共同话题，两个人更会聊得来，俩人一块打游戏也挺好的，对吧？
0: 啊，对。如果您对这位开朗幽默的男生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进入他俩能成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希望被更多人看见，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来展示自己。不错，我跟你说，就在那个钻石音乐派对当中哈、
1: 啊，
0: 还有他俩能成环节呢。
1: 有环节吗？
0: 就中间那个幸运抽奖的那个，还有他俩能成的环节。
1: 有没有中奖的？咱们他俩能成的用户啊，因为我知道他俩能成有很多平台的朋友是去了钻石音乐嘉年华的。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拍一些照片，两个人的照片，然后呢发到平台上、
1: 啊。
0: 对，然后就在现场的钻石音乐派对当中呢，在那大屏幕还这么照了一张相片，就是在上面就呈现出来了，特别好。
1: 嗯，
0: 当时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动，而且呢还能给自己带来一份幸运。
1: 嗯，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说说这个话题。郭2257就说，比如我现在的顶级快乐就是研读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
0: 哦，
1: 啊，到参观各种古建的时候就可以一顿装。这是他说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就被我女儿一顿说爸你可真装。
0: 刚才说装的那位朋友、啊、郭2257，然后呢又发了一条微信，他说啊，阿尔茨海默的最简单的筛查办法就是画一个钟表，然后呢告诉被测试者三个毫无关系的日常用品，然后呢让他做100-7，他说告诉答案、嗯、连着减34回，然后呢再问这三个物品是什么，看能不能清晰的记得。我怎么觉得我现在都已经把所有的事都给忘了呢？
1: 就是用一堆让这三个物品藏在一堆数学题里边，
0: 他就是用中间的这个、啊、这个过程去干扰你，
1: 干扰
0: 你以后
1: 让我忘了这仨东西，
0: 对，看看你后面还能不能记住这个东西。
1: 这个应该没什么难的吧？我算慢点不行吗？
0: 所以你没有啊，就是你不被干扰，就说明你没、
1: 啊、
0: 你还是有很好的记忆的。
1: 这100-7再减七再减七减34回，
0: 不断的减
1: 哦，然后问我那仨东西是什么？
0: 哎，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哎，你知道我昨天你知道搜索了一个什么吗、啊
1: 嗯？
0: 我昨天搜索了一个就是五线谱，
1: 你要干嘛呀？
0: 就是
1: 学音乐了？
0: 我不是，我之前学过五线谱，
1: 啊、五线谱。
0: 但是后来我就有点，我跟你说，我就记住了一句五线谱
1: 啊，
0: 下加一线是什么？是哆
1: 啊，
0: 是哆。
1: 对，
0: 然后呢、啊，同时呢，我怎么记得有高中低？后来想不对，只有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
1: 高音谱号对，
0: 和低音谱号之分、
1: 嗯。
0: 我们在学习五线谱的时候，通常画的那一个圈儿、
1: 嗯，
0: 那是几分音符？
1: 不知道，这是
0: 四分音符。
1: 你干嘛呀？你学这个干嘛呀？
0: 不是，我就因为那、嗯、因为昨天有人问我，
1: 找一找成年人的顶级快乐，
0: 所以有朋友问我，哎，说还是四条线，我有点忘了。后来我一查，确实是五条线
1: 啊，五线谱那必须是五条线呀、啊，是吧？
0: 对，
1: 六条线的是吉他谱。
0: 哦，真的
1: 啊！
0: 哦，对对，吉他六根线，
1: 六根线，
0: 对、啊、所以呢，我一看，哎呦，什么唱名、音名、唱名，啊，还有一个简谱，
1: 哎，
0: 对应上。
1: 我觉得这对了。咱们最开始接触音乐，肯定是学一首歌，对吧？
0: 对啊，
1: 听磁带，听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但是你从乐理开始学，这个是我觉得路径是对的。
0: 你
1: 学吧，
0: 因为但是我记得是哆咪嗦，但是我一查那社交媒体的人家呢，让我记得好像应该是瑞发拉，不对，是那个拉刀咪，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能认得快，我就觉得反正挺就你把我为什么我觉得你把以前学过的、曾经学过的知识
1: 复习，
0: 对，再回一下炉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哎，你觉得说我好像记得一点，但是呢，我记得又不是很清楚了，
1: 就跟重新学一遍一样，
0: 再看一遍，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1: 奥特曼打小怪兽说，60岁的我在路上才是顶级快乐。五一假期6天自驾3500公里，一路上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在车里哼着小曲唱着歌，想吃吃想喝喝，走累了就停下来歇歇，完全沉浸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 哎，就是这份自由真的是非常令人羡慕呀，是吧？
0: 嗯，所以呢，大家呢都有成年人不同的快乐哈。今天是我们的话题，白头说出门奔工体啊。
1: 哦，那这应该住的不远。
0: 哦，这没有，
1: 那还一个
0: 去是吧？
1: 还一个小时就开赛了
0: 啊！这样去工体，嗯，
1: 应该不远啊。贺荣说，这个假期最快乐的就是五一，我和我们家先生一起去听了周华健的演唱会。
0: 哟，
1: 他的歌曲呢，也是我的成长历程，太兴奋了，一晚上我唱的嗓子都劈了，跟我一样啊。我又试图买五月五号的票，没买着，
0: 哟，
1: 但是后劲儿太大了啊！这某音这几天一直不断的给我推好多人发的小视频，哎，没错。我这几天因为我不上那什么某音，我上那什么某书，天天给我推，
0: 又是
1: 台前幕后的周华健
0: 啊，
1: 还有周华健跟那个歌迷握手，让人把胳膊给这个划一个血道子，
0: 哟
1: 的视频，
0: 真是，
1: 嗯，
0: 所以，
1: 然后还有他工作人员拍的一段，就他那个舞台上有一个升降的，在中间位置有一个升降的，
0: 他在底下拍的，
1: 他在底下，就是他跟
0: 那个角度是你拍不到的。
1: 唱完返场之后
0: 啊，
1: 他从那个升降梯下去之后，
0: 还要再返场吗？
1: 不用，
0: 已经返完场，
1: 已经返完场了。对，然后呢，就跟工作人员问候啊、致意啊，把话筒递给那个音响啊，然后呢，人家还给他披了一个毛巾，可能怕他着凉或者怎么样，然后竟然直接上车了，我才知道。他人家这个
0: 人家是不在回化妆间的，
1: 人家不回化妆间，人家车可以开到后台，
0: 哦，
1: 然后直接上车了，人家。哎，惊着我！
0: 哎，要说能唱五场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是吧？嗯，唱五首歌，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那嗓子都不行。
1: 嗯，而且到他这个年龄啊，就这种级别的歌手还在坚持创作。
2: 李子华
0: 还能坚持站在舞台上唱演唱会，
1: 对，
0: 这个很让人敬佩，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经常写歌出新歌，
0: 保持，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你时刻，不管你做什么职业的，时刻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嗯，来吧，我们来听周华健，也是在这次北京演唱会上演唱的一首新歌，叫《那一夜》。
2: 那一夜，弹指点烟。

0: 情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
4: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0: 况信息。
1: 新增事故路段，在南五环的致远西桥由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的四惠桥由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上清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一中间车道也有事故。
2: 哎，今天呢，我们说一说什么才是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大家好，我是杨洋。
1: 马超说了，我的顶级快乐就是高二的儿子呀，每次考试成绩都在提高，周末。

0: 经典的这个老歌手是全年龄段的通杀，没问题啊，没问题。而且你看刚才放的那首《那一夜》啊，它其实是和之前他出的一首歌是一首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一首对应的歌曲。
1: 那首歌叫
0: 《蕾丝花边》，就之前他出的一首歌，大概、
1: 啊、是吗？
0: 对
1: 啊，
0: 《蕾丝花边》是一个女生的视角来写的这个爱情故事。
1: 哦，
0: 那么这首歌呢，是以一个男生的视角来把同样的爱情故事又写了一遍
1: 啊，
0: 就等于说双重的视角。来写一个爱情故事。蕾丝花边是2025年的7月18号出的新歌。那么26年的4月28号也是刚刚在演唱会之前出了《那一夜》。在我看的那场演唱会里边呢，周华健还开了一个玩笑。
1: 嗯。
0: 说那个我这个这是这首歌啊，我唱的是那一夜。但是呢它是叫那一夜。我当时还心想他干嘛咬文嚼字，这是干嘛？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说有人跟他说华健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又蕾丝花边又内衣的，你这个
1: 啊、哦，后面能加量词的话，内和那都可以。
0: 对
1: 对
0: 啊、哦，然后就走了。

0: 喜欢了。令狐沙家说可能吧。令回忆说得沉入了解歌词大意。你看，哎，
1: 是是是，
0: 刚才郭伟这么一介绍，您是不是对这个？对这首歌有了不同的理解，是吧？
1: 你看，我看周华健的这个演唱会啊，他包括打开各自大家自己都有这个音乐的这个软件可以看一看。周华健啊，这个最近好像这个新作品少了，但只要出一首新作品，都是他自己的创作。
0: 对，
1: 这个我就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值得肯定和鼓励。
0: 是，
1: 然后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节目里边坚持给大家多放新歌的主要原因，就我希望能有一些新鲜的声音，新的音乐形式能够陪着大家啊。那比如说《吻别》呀，《花心》啊，什么《心太软》啊，这些歌啊确实很好听，但是呢，也希望能够，因为我们可能接触这些新歌可能会比较方便，也希望通过《一路畅通》节目能把新歌啊放送给大家。推荐给大家，
0: 因为我觉得最近歌手演唱会确实也挺多的哈，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比较喜欢的，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针对这个70后、80后的、是吧？这样的歌手的演唱会，现在今年也
1: 越来越多。
0: 对，今年其实也做得非常的好，而且现在演唱会的技术，我觉得也越来越好啊、大家在现场看了以后，确实那个跟你去可能去其他的平台看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
1: 而且你去现场看和你看，因为现在有好多就是演唱会直拍。你完全可以，甚至是你不用买票，你都可以看整场演唱会的那种直拍，
0: 就是你认识了一非常好的
1: 对
0: 一朋友，是吧？
1: 我一朋友专门干这个的，
0: 专门还做专门做第一排干这个，是吧？
1: 对对，自己花钱。
0: 下次能不能把他也能给叫到那个是叫什么那个舞台底下？
1: 他主追张信哲，你知道吗？我还真没在现场听过张信哲。我真没在现场听过张信哲，但据他直拍那，他肯定没有办法加、修音什么的。张信哲在现场也是 CD 级的，
0: 对，
1: 也是 CD 级的。
0: 张信，我跟你说，我这都是在20年前追过现场，就是他们第一次来
1: 北京开演唱会，
0: 对，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对，那时候什么黎明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有在首体，滚石当年哈、有一拼盘儿。就像
1: 什
0: 么滚石对滚石当年有一个拼盘
1: 啊，
0: 然后呢那个时候特别像 CD 的是谁呢
1: 啊，
0: 陈淑桦啊，现场太好了，
1: 梦醒时分，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时候他是最火的时候那、嗯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情况，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东面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北段南向北，长虹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环铁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18:46，各位好，我是郭伟。
2: 说说我们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哈。大家好，我是杨。
1: 好多朋友都是说演唱会，去看了演唱会啊。玲就说了，演唱会才是治愈成年人的顶级快乐。五一的第一天带着妈妈去看了她年轻时代就喜欢的华健老师的演唱会，
2: 看看
1: 她说我也是很激动啊，人生中第一次抢到了那场票，超级幸运。小时候父母会在车里一直放周华健老师的歌曲，所以我也感到非常亲切。昨天晚上还见到了华健老师收工的邂逅，非常激动。昨天晚上还见到了华健老师收工的邂逅，
2: 就是钻进车里那一瞬间。
1: 钻进车里，不会是您在旁边的吧？我也看着那视频了，
2: 都看见，都拍到了，是吧？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在五一哈有这么多丰富的音乐活动哈，但是你发现北京市场真的是很好，而且很大，就是大家又去选择五月天的，也有去选择周华健的，同时也有选择我们钻石音乐派对的，
1: 对
2: 吧？
1: 而且现在感觉咱们选择这种快乐，去找快乐的方式有很多，你比如说可以看演唱会，
2: 对，
1: 文艺方面的，当然大家也进入了消费体育赛事的一个挺黄金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对吧？你比如咱们新工铁落成之后，国安队的这个主场的这个上座率一直是非常高的，
2: 对，
1: 包括在这个首钢篮球中心这马上这季后赛要开打了
2: 啊，
1: 也有很多朋友去看篮球，包括就一些地方级别的体育赛事，其实也行。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现在也到了能够消费体育赛事的这个阶段了，
2: 是马拉松，然后呢包括那个苏超，
1: 对，
2: 大家都说了这个你世界杯不一定有苏超成绩好，
1: 对，
2: 我蛮有苏超的，我们有大家喜欢的， 对吧？
1: 你这样，你是不是在什么国际足联跟你好几亿买这个转播权，世界杯转播权的时候，你把苏超往那边推推也行，我跟你说吧。对，你看为情绪消费规模现在真的是很大，有一组数据可以告诉你，情绪消费是万亿市场背后的治愈刚需啊！中国情绪消费市场持续扩张，2022年为1.63万亿，5年就已经到2.72万亿元，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花小钱买到快乐，正从个人体验变成经济力量。超过80%的消费者每月至少为治愈、解压或者奖励自己进行一次情绪消费，已经成为日常的习惯了。超过60%的青年购买过情绪类的产品，其中治愈类的食品、饮食占比41.8%，潮玩类的占比28.6%。
2: 还是吃是吧？
1: 吃占小一半，
2: 对，因为吃很直接，它的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是吧？
1: 或者就包括我觉得什么是喝点什么，这也算这41.8%，
2: 觉得也算吃的这里面，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啊。你看那个阿那亚那边哈，新开的一些店，比如说最大的那个泡泡玛特店。
1: 潮完了，这属于
2: 潮完了，这马上就要开了。而且呢，据说它里有一个，就是上海的有一个叫画眉的那个品牌，就专门卖画，就是卖画眉的。
1: 哦，
2: 你看你说刚才说这吃的哈，
1: 是。
2: 后来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说在那个就是阿那亚的那个画眉店，因为那画眉店也没有特别大哈，它的那个单店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上海旗舰店。
1: 嚯！
2: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旅游地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销售额能够比一个上海的旗舰店卖的还要好，
1: 就是咱含嘴里那画眉是吧？
2: 对，它就叫画眉，那个品牌就叫画眉
1: 啊。面对生活压力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为开心买单。调研显示，有近60%的青年深信，搞砸了不可怕，重启就是胜利。在快速的试错成长当中呢，在消费动机上有48.5%的青年人认为购物是给自己的奖励与安慰，就是这点钱得花出去哈。有39.7%享受购物本身的愉悦与仪式感，39.5%依赖购物来及时缓解当下的焦虑与坏情绪。我觉得也是一招。
2: 对，就是每个人我觉得治愈自己的方式不太一样哈。有人说我在家里发发呆发发愣，我也不用花什么钱，我觉得挺好。有人说朋友说的，那我坐个车我去个山里去个海边的
1: 也行，
2: 我发发愣也行。
1: 对，
2: 对，
1: 当然你要是消费的话，今天啊别忘在我们这儿回复手表。
2: 哦对对对，哎
1: 对吧，
2: 其实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哈，大家回复都会有这个福利哈。Burberry 的手表只要899加送礼盒礼袋。
1: 这另外还有什么路边摊经济，烟火气里最接地气的快乐标签啊，流动小吃摊正在成为高频快乐的符号。你看这个也就是比如说在某些市集上，基本上所有市集都得有点吃的吧，包括音乐节都得有点吃的。这个其实就是有点那种就是烟火气路边摊经济那种感觉哈。因为现在你不可能随便让你在路边摆摊，但是呢你有这么一个集中的地方啊，有这个准入的门槛之后，他就让你摆摊了。
2: 对，所以呢大家可能现在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化妆品啊。我觉得包括像那个有一些那个化妆品，大家其实现在也都我觉得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便宜点。
1: 你看这个数据超过90%了啊，这是2026年中国消费者中有超过90%，90.89%的人每周至少光顾一次小吃摊儿。哎呦，你别说，我还真不属于这里边的
2: 小吃摊儿。
1: 小吃摊儿，原来我是，现在每天都回家吃饭，你知道吧？原来还
2: 只能够。

0: 给自己提供很好的精神是吧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1: 后边那个数字
0: 这个顶级的快乐，
1: 你看说到最后未成年瑞特说了，再有12年成为成年人的我定游戏啊坚持运动啊吃肉吃零食有可能是陪伴一生的顶级快乐。
0: 对，你看丽说了，成年人的顶级快乐就是上班上累了，老公能够接送孩子上学，父母健康有自己的圈子，我们几个姐妹一起想去地方旅游放松几天就挺好的了。
1: 嗯，逃离现在这生活的这种节奏啊，换一个地方去玩那么两天也挺好的。这个上初重霄也是球迷啊，上周体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顶级快乐，明天凌晨又将是一场难忘的顶级豪门盛宴，欧冠拜仁坐镇安联球场挑战大巴黎、
0: 哦、
1: 世界上最好的两支球队提前进行的欧冠决赛，可以这么说吧。对，我觉得这边不管是巴黎还是拜仁进入决赛之后阿森纳都不太好踢、嗯

0: 开心了，尤其这夏天到了哈，对吧？大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聚会，就更加的方便了。
1: 到喝啤酒的时候了，
0: 对。
1: 这儿还有一个啊，关于精酿啤酒的一个调查。
0: 有，
1: 随着 Z 世代成为酒类消费的主力，哎，就是这孩子们都长大了，能喝点了。年轻人从拼酒量转向拼口味。看氛围找共鸣，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嗯，
1: 不是说傻喝了那种，咱们得喝点不一样的，拼口味看氛围找共鸣。精酿啤酒类在电商渠道高速增长，中式精酿线上迅速走红啊，这个低度数的微醺，配料干净口感独特的新型酒饮是更受欢迎，成为年轻人喝出品味喝出社交的快乐新载体。
0: 对，
1: 好像和原来老一伐的不一样，老一伐的就是奔高了喝，
0: 哎，
1: 高度白酒这块的是吧。
0: 现在白酒说实话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调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首先就不喝白酒，
1: 嗯，
0: 对，然后呢现在很多，但是我跟你说现在一些流行口味的酒，包括有些外国朋友现在也非常喜欢喝咱们中国的一些就是调制的那个酒哈，
1: 嗯嗯，
0: 但是有些口味我跟你说你不一定能接受
1: 啊，是吧，
0: 嗯，有些口味真的不一定能接受。
1: 对，但年轻人能接受它就有存在的这种价值。
0: 对啊，好吧，
1: 嗯，今天特别感谢大家伙把这个自己的生活里的这些快乐啊，而且更多的是那种不是很张扬也不需要花太多钱的这种真真切切的快乐给我们推荐了过来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支撑着咱们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呀，这些快乐。
0: 没错，这个五一假期哈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开始盼望下一个假期的来临。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都希望大家能够快乐每一天。
1: 哎，那么提醒大家，明天周四了，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0，早高峰压力啊依然不小，请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也感谢我们今天的编辑雨佩啊，代表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明天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南五环旧工新桥东向西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莲花池东路莲花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南沙窝桥桥东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京港澳高速六里桥在进京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导致后车多。来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流

0: 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蔡胡营南路北向南方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东西双向，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是气象台2026年5月5号16点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早晨到5后6号夜间一直会持续到7号上午，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部地区阵风可能达到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近地面偏北风，风力逐渐加大，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地面高压过境，有利的扩散条件变化不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级，明天白天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员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交通出行的影响吧。
2: 对，因为要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重点关注还是这个大风的问题。我看这个冷空气的前锋啊，已经到达了北京的西部、北部地区了，像这个门头沟啊、延庆、怀柔和长平的西部这些地方，这个风已经起来了，阵风达到了6到7级。那么今天夜间在半夜前后，22点、23点前后这个时间。

0: 高气温就开始上升了。那么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到31度，尤其是周日这一天，现在看的是是31度，最低气温在14度到16度。因为从气温这个情况上看，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周末双休日这两天呢，双休日这两天呢，因为是中午到傍晚天气因为就比较热了。从冬的来天气情况来看呢，那么未来三天这个天气情况，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楼市动态实时更新，购房难题答疑解惑，关于房子，关于生活，关于幸福，有房有家，有问有答。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3: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今天依然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房子哈。欢迎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
1: 王哥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上跟大家聊聊天啊，聊聊这个房子的话题。
0: 嗯，还有欢迎嘉业房谈工作室的杰鹏，欢迎杰鹏。
2: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哎，欢迎各位伙伴进到我们的聊天室来，随时互动聊天哈。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疑问都可以来提问，拿不准的价格、拿不准的楼层、开发商、地块、户型，拿不准的出手和入手的时机都可以来提问哈。互动方式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就可以互动聊天了哈。这个我们也先来问问我们两位哈，在我们五一假期结束之后，这个周末有没有一些新鲜的线下看房活动带着大家一起？
1: 请来吧。
2: 是有的，就是首先呢是再有一周吧，就差不多就是这周或下周吧，这个我们常说的昌平南三杰的最后一个开盘的北京城建开发的位于东窑口的龙悦海区项目应该就快开盘了。如果大家还想在开盘之间再跟着我们，在开盘之前再跟着我们去看看这个位于东窑口，就是离西二旗西三旗都不远的这个新楼盘。虽然说人家到现在还没具体报最终的价格吧，但毕竟昌平不可能是海淀的价，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人家从76、7平米一直到120平米出头的房源，从三居到四居，我觉得也算是符合上车，或者说就是你买一改善的房源，算是不错的一个北部工作的好楼盘吧。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看看房的话，可以这个找小秘书，您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嘉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找到这个小秘书好友就可以。然后
1: 这个楼盘的卖点啊，这么跟他说吧，78的三居室，它的客厅能给你做一个弧形的转角窗。
0: 哎呦，
1: 就是你看墙一般是直的，
0: 对，
1: 但是就是那个两个，就是南侧跟东侧或西侧那个墙是直的，它是弧形的玻璃，所以能增加不少采光面的，而且没有那个柱子。
0: 你要说这个设计吧，放在270平的户型里头，我也不稀奇。你要说放78平的户型里头，这个还是挺……
1: 所以现在的房子越做越高级嘛，
0: 厉害。
1: 而且这种房子还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小秘的户型是有洋房类产品的。
0: 嗯，
1: 而且您总价400-500万能买一个东小口这地儿的洋房，其实对于北部的刚需来看是可以接受的。门口就是东小口那个公园，
0: 嗯，
1: 而且刚才杰鹏说了，这个地儿离海淀特别近，但是它不是海淀，海淀也不是这个劲儿，所以在这买房更多海淀工作的，或者是在海淀附近有二手房想换到这儿的朋友，
0: 嗯，
1: 这个楼盘最大122的，但108

0: 这周或下周吧，他们等预售证，就是没预售证之前，人家国企嘛，也不敢说我肯定开。
1: 总价400,000能买个3居啊，这叫龙悦海旭，北京城建开发的。
0: 嗯，然后另外呢，今天咱们的话题是说四环的房子，
2: 四环周边啊。
0: 这个我先跟大家说一声，现在四环也卷。这个您啥时候在四环见过说出一楼盘？哟，这哥们儿没做改善。对吧，四环原来就是在1年以前吧，我们能够在四环流域看到的楼盘最小面积的户型产品通常不低于110平米，就是那人最小的户型，然后再往上正常的主力户型基本就是140平，再往大了200平多了去了，对吧。但是现在呢，来了一新楼盘，位于花乡的这个天坛医院往东不远的，这个离地铁10号线那站叫首经贸站吧，不算特别远的一个新楼盘，四环里啊，就是由北京建工开发的，叫这个嘉唐雅叙。这楼盘呢，主力户型您记俩就行，一个99平米的3居，一个109平米的4居，小3居、小4居冠绝四环，这是目前四环卷户型卷的最厉害的一个楼盘。
2: 冠绝四环，
0: 就是因为原来四环没有人做它这么小面积，它是第一个做上车3居、上车4居的房子，所以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就是这周或下周吧，它应该就会开放自己的样板间。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跟我们看看这个四环内的这个上车盘，叫嘉唐雅叙的。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小秘书加一方谈05。
1: 嗯，我跟王哥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就贼着这楼盘的小四居要入市开盘的，他在四环边上啊。但是呢，这个楼盘门口呢有地铁，有天坛医院和口腔医院，而且旁边有大型的商业。刚才杰峰说了，您总价700,000能买一个内城的一个精装修的房子，这种房子出来之后，一定会对周边的二手房会有影响的。
2: 嗯，
1: 你毕竟周边的二手房。7、80、80、90平，一般是南北通透或者纯南的2居室，而这个楼盘99平能给你做一个南北通透3居，100平就能108吧，109做一个南北通透4居室了。价单价和总价来看，跟周边二手房比的话，稍微贵一点，但是它精装修呢，而且使用率高呢，所以这个楼盘如果大家能等得急的话，不着急住的话，这个楼盘大家可以关注啊，叫什么来着？
0: 嘉唐雅叙，
1: 嘉唐雅叙啊，现在开发商起的名字真的现在特别
2: 四个字四个字的
1: 啊，
2: 然后这四个字一般都不怎么挨着。
1: 我路上还问街坊一个问题呢，嘉唐雅叙这四个字啊，哪个字啊这个笔画最少啊？
0: 那肯定是叙啊，
1: 啊，
0: 嗯，
1: 是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反正是嘉唐雅叙四个字，反正对于大家来看，你写收快，按照我的说话就说话这个特点就是，这个楼盘等你入住的时候，收发快递的时候写四个字都比较难写啊。
2: 嗯、哼哼
1: 这是嘉唐雅叙啊，还有吗？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秘书跟我说过了，说咱准备了这么多资料之类的，你得让听众朋友们知道，因为这个5月份刚来嘛，我们给大家做了一版4月份的北京热门新盘的这个网签情况，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我们的小秘书来领取这份资料，然后那里边呢会有这个楼盘的整体的网签套数跟网签价格，还会有刚刚过去的4月份的网签价格跟网签套数，给大家做一个就全面的对比，让您知道现在这楼盘大概卖的价格是什么水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今天说四环嘛，四环还有一个楼盘应该也快有消息了，但是现在正常是样板间是开着的啊，就是位于西四环海淀的一个低密度洋房小区，叫这个保利希瑞。这个楼盘呢，主力户型是165平米跟208平米的4居，因为在整个海淀的四环做200平米以内4居的项目不多，
2: 嗯
0: 啊，就是您还是甭说嫌贵呀、啊、或者怎么着，因为这毕竟是海淀的四环改善，所以说如果您预算大概齐在个2000万上下，或者2000多万，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看看这个位于四环半壁店附近的这个离五路居地铁站大概也就800米左右的这个新楼盘，叫保利希瑞啊，整个的四环，我那天盘了一下，因为现在从这个相关网站我们是能够看到整个的供地的。那个海淀区整体的供地的第一条历史记录是2010年的，2010年至今我们能查到的海淀供地一共是50来块地，在这50来块地里边，四环没几个，然后这个容积率最低的，目前我看到的就是这保利希瑞，所以说您就想买个3到5层的洋房，就是住踏踏实实住一辈子，我觉得人家小区就挺不错的。
1: 嗯，这个是一个4层洋房啊，在西四环的海淀半壁店这个位置啊，优点呢是保利的品质，而且保利的物业据说特别的棒，而且它有2个会所，就是两种花园。现在的好房子怎么给你做呢？而且豪宅怎么做呢？你在地面看园林，地下呢它有采光井，地下呢也都是园林，而且地下有会所，等于地上地下它都给你做园林了。

0: 而且是属于四层的低密度洋房，有些朋友怕吵的朋友，这个的话你可以关注关注。而且最小的户型应该是165的，但是有少量139的，你就算11万多一平吧，所以2000万以内能拿下一个四居室，而且精装修的房子。如果大家关注的话，也可以找那小秘书去看看，叫保利喜瑞。据说旁边的这个工作单位的人群买这个楼盘挺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叫保利喜瑞。
1: 哎，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群哈。三件事啊，就刚才王家继鹏讲这些，一是。做这么多年房产节目，就想想原来哈，聊的都是什么？一说新楼盘，咱讲说那容积率怎么样啊？说密度多高？但是现在讲的是这房子设计户型多么精妙，多么合理，多么省空间。二一个是大家跟就每次听到我们楼盘介绍的时候，就听哪一个房子楼盘，王家提到了说我们有自己的周围朋友在买，就大家跟着我熟人买这个问题，应该就不会这个。跑偏
0: 是，
1: 大家就听着什么盘，哎，王家身边有好朋友正在买，就是王家能撺掇好朋友买的房子，大家可以认真听。
0: 火
1: 三呢，就是刚才说到进群领的我们那个资料啊，这资料现在我手上有个纸质版，人家这个资料那是真的很专业，
0: 你在豆包上都找不到，
1: 要文字有文字，要表格有表格，表格里头这日期啊、价格呀、户型啊写的那叫一个细，满满一大本啊，所以进群来领。就三条，我就课代表总结完了啊。
0: 没问题，特别好，
1: 好好好，
0: 不会课代表啊。
1: 来，那个进群
0: 啊，大家添加这个微信的小秘书。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找大说进群或要资料或者报名看房活动或进我们跟王哥的139跟家爷房谈的这个购房群都可以啊，大家可以添加他就可以了，包括你有任何问题到时候问他都可以。
1: 对，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疑问都可以来提问哈，进群也行，进我们聊天室也可以哈。
0: 对，包括昨天有一个朋友王哥在群里问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今天必须想说他是几年前买的共有产权房，然后呢他呢这个最近呢因为老家可能去世了，他想把老家的房子做继承，问问这房子能不能买。这问题呢咱们团队还真专门真有一个负责共有产权房的同事，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共有产或买商品房的话，之前的共有产权房是必须得退出的，就是必须给他这个这个按照当时的这个有关规定把这个房子做这个退出或者买卖之后才能继承房子或买卖商品房。但现在各区的执行的情况和标准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朋友您可以继承新试试。所以有些政策呢现在也不是说特别的明确，但是对于大家来看现在买房的话多问问您多了解了解还是特别重要的。这共有产权房的话题，当然了现在我特别理解刚需的朋友现在买房呢也特别的不容易，包括大家买房的话也特别犹豫。还是那句话，新房您关注的是品质，像通州、昌平、大兴啊、门头沟啊等等，房山呀这种好房子的两三百万的房子特别多，二手房也有。但是如果真的建议大家买二手房的话，更应该追求一些地段，还是追求我认为二三环的地段算比较好的。但是对于大家来看呢，您千万别讲究的是租售比，有些租售比的房子你想啊，那租金高房价低的房子肯定有别的问题啊，要不然大家都买了房都去买了。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二手房您更加应该看重是地段，新房应该更加看重的是品质，特别重要。
1: 好的哈，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来提问吧。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疑问都可以来提问哈。提问方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我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多宝狗用户苏敏特都在我们聊天室发来了此时此刻北京的晚霞真的是无比的漂亮哈，就说今天傍晚是火烧云，大家在保证交通安全前提下可以看一看西边的天空啊，非常的美。欢迎大家进到聊天室和伙伴们一起聊天吧。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来自许巍的旅行。

0: 创信息。
1: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车多。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续哈，我们来解答几个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八通线问，金茂买药的那个房子进展怎么样了？能看房了吗？
2: 金茂买药一直就能看房，然后因为就是这个今年吧，这项目调了一些价格，所以整个的销售情况是非常好的。到现在我了解的情况，那剩余的房源应该是只有1到2栋楼，就是没在推售的，可能还有点房，其他的正常推售卖的房子应该都没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看这位朋友也不是今天问，他应该问了有一段时间了，
1: 持续关注哈。
2: 对，不行您就去看看去吧，因为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您什么就是大概怎么想的，但是我个人理解就是，您想存房就是就怕买贵了，对吧？但问题是现在人家正屁股后面买，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3: 整个朝青板块啊，像这种房子700-800万的新房，目前来看都是在附近，3-400万、4-500万卖个二手房，然后添个2-300万买新房，人群挺多的。而金茂的科技系统啊，包括金茂的品牌，在北京的影响力也是特别大的。而且就在五一之前吧，金茂也在东坝又拿了一块地，我相信啊，它的产品力啊，包括它的这个产品感觉呢，我认为跟满药比的话，应该有所升级。而且东坝这个位置，买房人群也朝青这些人啊，所以呢，这个东坝的项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那天我还回答一个咱们的听众一个问题呢，7-800万是买个望京的南北通透的2年左右的房龄的二手房，还是等等这个东坝的新房？我是这么说的，如果您着急住，买个2居室的二手房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您不着急的话，东坝的金茂的房子，包括北西区的马上要入市的新房，这个总价能买个3居，而东坝这个位置也不差，像万达呀，包括他那个金域那个佳品茂啊，还是不错的。而且有两条地铁呢，其实对于大家来看都可以关注。今年还那句话啊，四五环包括四环边上总价7-800万的新房和二手房特别多，对于大家来看真的改善的话，都可以往这多去看看吧。

0: 就是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任何拿不准的疑问哈，您都可以来我们这个聊天室来提问哈。
1: 是
0: 啊、拿不准的地段啊、户型啊、楼层啊、价格呀、开发商啊，拿不准的出手或者入手的时机啊，都可以来问哈。
1: 嗯、
0: 提问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大家提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给大家。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各个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五方桥天一通。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量大。北五环来广营桥东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来与您同行，五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2: 有你的时光，每天。

0: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哈。今天我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四环周边的新房和二手房哈，要欢迎我们两位聚会伙伴，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王哥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聊天啊，聊聊这个房子的话题。
0: 还有欢迎嘉业房谈工作室的杰鹏。
2: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哎，这两天伙伴们这放假是不是出去玩了？出去玩的时候才知道，平常在家里头待着很舒服哈，一切习惯成自然。但出去的时候，好穿的衣服、好戴的帽子，甚至好戴的眼镜、好穿的鞋，都会直接影响您出去玩的这个身上的体验和心理的感受哈。今天给大家来一点好东西啊！这无论您是出门逛街，还是说在清明小长假要预备着要短途出游。鞋子不给力这件事情我们替您解决啊，今天推荐一款既舒服又可以凹造型的百搭经典迪达斯经典复古德训鞋哈。这个德训鞋呢，源自上世纪70年代德国专业训练鞋的鞋款，经过经典改良，复古韵味拉满，而且一路火了半个多世纪哈。这你看呢，好多明星私下街拍啊，私服里头啊，都少不了它的身影，这叫什么娱乐圈半永久收藏的鞋款。这款阿迪达斯的经典复古德训鞋采用升级麂皮加皮革拼接工艺，触感细腻柔软，夏天穿也不闷脚，搭配生胶大底儿，耐磨防滑，微雨天出门也可以安心行走。鞋身侧面标志性的三道杠是阿迪达斯传承几十年的经典符号啊，尤其是经典的梯形窄长鞋头的设计，上脚之后这个视觉是特别显脚小的，还能在视觉上把腿部线条拉得又细又长。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来这一款在官网平常要卖599元的德训鞋。在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鞋，弹出链接购买，今天的价格只要359元。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马年红、黄白色、深蓝白、豹纹咖啡、浅粉色等10多款热卖色号，从36码

0: 到45码，尺码齐全，男女同款，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秀气有气质啊！上海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直接抢购啦。来，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哈。Smile 问了一个问题，说顺义城区精装电梯房有推荐的吗？我希望性价比高一点。
1: 等一下吧，是这样的啊，就是等风博。如果您知道青年万那个楼盘前年底去年初卖的那个房子，因为它就基本开盘就被秒了嘛，就说明它是性价比相对来说不错，要不然大家不会认，你能理解吧？然后呢，这地块旁边还有一新地块，也是这家公司拿的，我们可以姑且认为这个叫青年兔，这青年兔可能快来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您要是想看性价比高的，因为青年万当年的这路子就是我就要个性价比，然后您买了就得了，所以我觉得青年兔应该差不多也是这情况。

0: 具体的，您可以先加加爷方摊05这个小秘书的微信好友啊，您加了他等信儿吧。
1: 嗯，这个朋友如果问这个问题啊，80%呢都是顺义本地人啊，其实城区附近的目前来看，其实顺义城区不错，房价不贵，3万出头呢，总价300-400能买一个非常不错的3居4居了。而且顺义本地呀、啊，这个吃饭也特别好吃啊，大家可能知道附近有一个红太阳，就吃饭特别特别的好吃。
2: 吃什么的？
1: 就吃这种家常菜的
2: 啊，
1: 特别好吃。而且顺义本地呢，把这个晒太阳，因为最近中午天暖和，叫晒太阳叫晒老鹰儿
2: 啊，
1: 晒老鹰儿。所以这个地儿的，我觉得生活的环境，包括离潮白河近啊，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有地铁啊，能到望京等等的。所以如果大家预算不高啊，北部一个通州及一个顺义，真的建议大家看看。杰鹏所说那个楼盘呢，在凤博地铁站啊，是一个即将入市的一个纯新盘啊，您可以多关注关注。另外，如果不是顺义本地人的话呢？这个新国展也要入市一个新的项目，包括去年包括今年上半年北京楼市卖的最好的项目，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是在顺义，叫北京润园，是华润开发的房子、那个楼盘也在新国展附近，对于大家来看也都可以关注关注。你可以具体找咱小秘书加爱房谈加数字05获取就可以了、有些朋友总问顺义买顺义还是买通州，看你想要什么了。我认为通州的医疗更好，但是顺义生活起来的话更加安逸，这俩地儿总价200-300-400的房子特别多，就去转转。我觉得、这种房
2: 好，回复关键词鞋359元拿德讯经典鞋啊，尺码齐全。来，那个我们今天说关注四环转一圈呗，新房说差不多了，咱也来关注关注二手房，咱把这个上半段没说完的补一补。
1: 嗯，杰鹏来吧。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四环周边吧、四环周边的二手房，您记俩大地儿，这俩地儿就是相对来说交易的量级比较大，
2: 大地儿大板块、
0: 一个就是沿国贸一线的潘家园啊，华为北里啊，就是劲松啊那条线上，因为那附近
2: 是三环外四环里，
0: 对对对，因为那一片有大量的这种六层的红砖楼、然后包括那种90年代初或90年代前后的那种电梯塔楼，就是那种房源有一特色，面积不大，总价低，然后很多附近工作的人群上来起步的第一套房，因为年轻人嘛也不远去了，就这儿买个老旧小区，我能求一个走着上班，或者说蹬一自行车咱把班上了就齐了。所以就是那个区域您会发现啥时候它交易量都大，这是一个大的地儿。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东一西嘛，另外一个地儿是在西四环外，因为这块呢有很多2010年以后建成的户型还相对来说合理一些的这种70来平米80来平米的两居，而且总价不高带电梯的这种房子，最典型的就是那叫啥来着，什么什么什么新园来着，就西四环外边那块。
2: 别看我不知道、
0: 我有点记不住名字了，就那附近有这个，就是整个成交量相在大，就是在大瓦窑地铁站附近有成交量相对比较高的这种就是新派的这个回迁房小区、然后这种小区呢因为总价不高，然后这个整个离地铁线也不算远，如果在西边工作包括在中关村工作，因为您到海淀的话，海淀涉及一个学区属性，所以它那个房价就上去了，所以有很多这个工作的白领呢就会选择在这个板块来买房，所以一东一西这两个地儿吧。
1: 其实对于大家来看呢，无论是总价300-400万、400万，在四环边现在买房来看特别多，北边的望京亚运村这个地儿呢，其实像望京，我最早住望京，望京那会儿呢还是这个韩国人非常多的地儿呢，但是最近买房的更多的还是在这儿买二手房，是为了孩子上学或者是这种在附近工作的互联网人群比较多。而望京这个地儿刚才说了，700-800万买一个南北通透两居的有品质的二手房是可以选的，但望京现在总价300-400万的二手房现在关注程度也是不错的，成交量不错的。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地儿的二手房的话，一定要看看上一道房的成交价格，而且跟这套房现在这套房的成交价格您做个对比。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呢一房一价，今天有个朋友还发我一套望京的二手房呢，他这个房子呀也是70年产权的住宅，但是呢这个房子呢这个有点特色，有点什么特色呢，它是一个圆圈型的房子，王哥你明白吧，
2: 啥
1: 比如说一号楼一单元吧
2: 啊，
1: 但是一单元在楼上的时候能通到二单元，因为它是转圈嘛
2: 啊，
1: 而且他那个房子呢也叫

0: 窗户是通楼道的窗户，
1: 嗯，
0: 楼道外边是过道，啊，所以呢，这种房子两三百万的房子确实总价低在望京，但是对于大家来看呢，我觉得现在对于大家来看挑房的品质的时候，如果您追求这个位置或者在附近为了孩子上学是可以的，但如果追求品质的话呢，这种房子跟其他的哪怕年代再老一点二手房的话，您多多对比啊，未必非要追求。那建议大家啊，但是这种房子的地段，其实对于上岁数的朋友，还对于年轻来看，人生第一套房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是望京，包括刚才说的潘家园、双井、亚运村，包括整个的南三环的方庄草间马家铺，包括接蒙所说的西四环的一些地方，对于大家来看都是可以接受的。
2: 刚才还有朋友提醒我呢，在那个聊天群，他在聊天直播聊天群里边说、说那个叫广安康心家园，我谢谢您，还真忘了，刚才一时间这脑子没转过来。
1: 还得听众朋友啊，就选那几个地方，一是离上班近，二配套成熟，然后交易量比较大，出手入手也好方便，好倒手、所以可能重点关注刚才王家和杰鹏推荐的这两大块。
0: 对，而且对于大家来看呢，像选这种房子总价三四百万的二手房，包括改善的房子也好，包括选二手房也好，今天还有一朋友问我呢，六层房子的顶层，这个房子的价格确实便宜点，因为它这个顶层呢是带一个大复式的啊，这个150平，而楼下是80平的房子，而且带一个露台。我说了买这种房子行，你先不用这个家里年轻人先不用考虑别的，第一它的面宽跟现在新房比的话，面宽小能不能接受？第二，这种房子啊，这个马上到夏天到雨季了，你就看看它这个房子到底漏不漏水啊。而且它的漏水呢，不光是底儿漏水，它的这个缝儿，就是墙缝儿的位置，就窗台的位置，有可能会往里漏水的，
1: 渗啊，
0: 对，往里渗水的。这种地儿啊，您多关注关注，留神留神。这种房子的单价确实应该比楼下要便宜。包括回龙观，咱尽管说四环，回龙观现在已经出现了总价五六百万的这个大面积的这种复式产品了。所以这种房子你也可以关注关注，不是说家里人口多买这房子，比如说我跟父母住，或家里俩孩子三孩子的这种房子啊，阳光啊，包括整个的楼梯啊，包括小区的房龄啊，您都要关注关注啊。所以这种房子现在二手房对于大家可挑的时候，您实在不行您先体验体验先租租啊，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再买都赶趟来得及。但是我还那句话，二手房四环边的房，为什么说四环呢？我真的建议大家，无论是买新房买二手房，如果您改善的话，除非您就追求通州的医疗包括顺义的环境，否则的话真的建议大家像杰蒙所说的，今年的新房也好，好房子二手房也好，都慢慢的总价低的房子都慢慢往四环所延伸了。所以对于大家来看呢，现在地段可能又回归到大家买房的一个特别重要一点了。
1: 好，来我们看看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哈，大家来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提问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把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啊，可以发进来提问。哼哼唧唧问哈，财富公馆的别墅能买吗？户型怎么样？就是你们的评价这个东西就是好不好，档次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的，就是财富公馆呢，它就保证一个一层有一个大的面宽，但是我看的更多情况是人家买了这房子以后，咱不说把楼都拆了吧，就是基本上从外墙皮啊到里边全都重新弄，所以就是您会发现您看到那个
1: 什么叫全都重新弄，
2: 就是里边能动的墙，可移动的那个非承重墙人全砸了，按自己的设计来。这是就是因为毕竟人家房子装修一套装好了的，1500平米左右的面积，不算花园啊，1500平米左右的面积，那买过上亿。所以就是这波买了这个房子的人，通常都会有自己的设计理念，他会找一个很棒的设计师重新设计一下。所以各户其实不一样的，这个户型不太好评论，我只能跟您从原始的交标的那种户型或者大宗设计的来说，
1: 一般都是多少个面积的，就是几款？
2: 从1000到1500，从1000平到1500平之间吧，900多平的应该我记着也有啊，就差不多这样。这个房子呢，就是一般设计的方式都是进门一个就是。就是跟大前厅似的，然后两边楼梯能上二层，然后那
1: 楼梯跟酒店大堂一样，
2: 对，那楼梯的两侧可能有这个男主人的这书房 啊或者说这会客区啊等等的，就怎么讲呢，那个我进去看过一回
1: 啊，
2: 我觉得有点中世纪城堡那感觉，要不然人家叫财富城堡了，
1: 要的就这感觉。
2: 所以就这事儿看您，就是这东西买了没毛病，但是您要指望着这一个亿左右的房子流通区好，那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这个朋友可够有钱的啊，这个最便宜的房子也快小一个亿的小目标了。
1: 哎呦，咱们听众朋友的实力你不知道吗，王家？
0: 是。而且这个楼盘呢在尾沟啊，在这个中央北路区啊，这个楼盘呢小区大门做的就特别气派。这么跟您说吧，您要买这个房子的话呢，您必须得有车，否则呢您从小区大门到您家的话，您蹬个自行车得蹬5分钟到您家。 对吧？必须得有车。但是这个小区里边确实足够大，而且确实也足够的这个气派吧。如果您买这种二手房的话，多比较比较，像这个楼盘呢，您可以考虑蔡文馆，包括说的远洋拉比，包括附近那些这个像这个恒大的这个立功这种二手房的别墅，您多比较比较吧。
2: 我补一句是这样的，就是您已经看到这个级别了，我觉得就是您可不妨多看一下新盘，因为新盘的设计会更好一点。您可以去看看后沙峪上半场王家说过的北京润园，因为北京润园我觉得他那个就是5-6千万一那个一套的双拼别墅应该还有房。如果说您看的就是本身超过1亿，因为超过1亿这个一个小目标了，那现在是这样，因为整个的五环外现在只要您有购房指标，它不限套数，您直接买它双拼，您买一扇儿不就得了吗？对吧？您两套都买了，那不是一样吗？是吧？
1: 你们俩真的，
2: 我觉得它更新会更好一点，理念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不，这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说的问的就财富公馆这个别墅行不行？能用9位数买一套房子，朋友，他能只有这9位数？他能只有这一套房子吗？
2: 我就说这意思，
1: 对吧？
2: 更新的，我觉得会更好。
1: 不，就财富公馆，我现在就财富公馆这别墅，这好不好？
2: 本身也没毛病，
1: 没毛病，
0: 位置是真好，买这房都大老板，然后去手机上近，但是这么说吧，出门您蹬个自行车找半天，都连个吃早点的地儿都没有啊！你想想 确实这个，你想北沟那个位置嘛，确实
1: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
0: 附近都是大别墅。其实王哥你没去过没关系，咱俩一个共同的朋友还真住这个小区但是他是10年前买，那时候就不便宜了。所以这个小区我知道就是这么跟大家说。
1: 真的假的？咱俩之间还能有这样的共同好友呢？
0: 那当然了，而且这么跟大家说吧，我给大家就形容一下，就是从小区大门到他们家你走着去没戏，蹬个自行车都得蹬5分钟
1: 就跟那个相声里边的段子一样，对吧？就是两房间之间要建个高速公路好吧，
0: 小区里边足够的气派吧，这个一般人确实进不去这个小区确实非常棒的一个北京的一个中央别墅区的一个非常顶奢的一个豪宅了。
1: 多吓人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好家伙，直接给这个话题终结了
0: 今天说四环边的房子一下整到大别墅去了，白天屌死了
1: 9位数的别墅好吗
0: 白天屌死了
1: 这朋友真买了，记得放聊天室给我们晒晒，让我们开开眼好不好
0: 你看有朋友说都别墅了，就家里阿姨给做早点的，还谁出门买豆浆油条啊，
1: 说的就是呢我是要说你们俩咸吃萝卜淡操心你知道吧，那能就这一套房吗，对吧？人家新盘肯定也有来那个平复一下大家的情绪周杰伦温岚屋顶。

0: 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不知道坐在九位数的房子的房顶上看星星什么感觉哈？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
3: 老王哥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聊天，聊聊房子的话题。大家如果有新房，包括二手房的任何的买卖呀、交易的问题啊，都大家都可以提问。
2: 房谈工作室的接跑
4: 是这样的，就是400万，实在话，我已经不建议您先优先看二手。生命科学园那个板块里边，现在有这个国誉星城这样的楼盘，有78平米左右，不到80平米的这种小三居，人家就是5万块钱的价格，您算不算吧？5840，对吧？懂？就如果说您选那位置不是特别的好，可能400万都不到，人也是三居，虽然说小点吧。往东，刚上面讲说的东小口的龙悦海旭，人有76平米的三居，虽然现在没报价呢，但是如果以正常5万多的价格，5万5的价格去算，您算算是不是也差不多400万左右？所以总的来说，因为新房现在都是好房子，率更高，所以就是现在给您倒逼。所以我给您的建议，一东一西，您先看看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两个新盘吧。
3: 另外呢，如果真看二手房的话呢，您可以看看国风美堂啊，这种二手房。其实回龙观买二手房，这个300-400万买房都什么人群呢？更多就是着急住，新房也看了。但是呢，这个又买房要还着贷款，他接受不了人群，他买二手房。
2: 对，
3: 所以呢，如果您的经济压力能够承受的话，像杰鹏所说的看新房；如果您非要看二手房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个房子的房龄，而且还要看这个房子的户型结构。怎么看户型结构呢？一定要看这个，比如说南北通透的房子，客厅如果真朝北的话，朝北同样是客厅朝北，有那种大窗台，就是窗户，就是那个墙比较多。窗户比较小的，有那种小窗台的房子，就同一个小区都有
2: 啊，就是窗户面积大小有区别，
3: 对，有区别。
2: 啊、
3: 但是你想，客厅都朝北了，这个如果小窗台的话，跟现在新房比的话，以前没觉得，现在觉得这个房子采光面太小了，
2: 会有问题、啊。
3: 所以真的，还有厨房也是，有的厨房门是朝客厅里边开的，有的厨房门是朝过道开的。所以对于大家来看呢，这个户型设计来看，二手房也要考虑好的，包括楼层也要考虑好了。
2: 这么细节的问题还真的是得有个明白人给点一下。
3: 对，所以但是400万像杰蒙说的这个买回龙观也行，包括像您这个预算的话，如果我是您，如果不是非追求三居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海淀的永丰北那边位置去了，毕竟

0: 但是还得打字儿，或者呢再近点我可能会考虑亚运村去了。地段亚运村这个预算的话能够到两居或小三居了，但是回龙观买房的十个有八个都是在中关村眼镜儿上班的。其实现在十八院开通之后呢，天通苑你可以多关注关注，天通苑的价格稍微便宜点您可以关注关注。所以呢韩姐的话附近新房比较多，二手房您记得多留留神多砍价吧。
1: 嗯
0: 啊，这个地儿的现在新房二手房的可挑余地还非常多的。
1: 好啊，王丽在问呢，说购房群是哪个？怎么进到购房群？
2: 您可以这个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这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05，您先加上“家爷房谈05”这个小秘书，然后跟他说您的需求就可以。
3: 对，
1: 好啊，随风飘移，双桥附近400万，环境小区环境好，90平，最少90平起步，是不是只能选远洋一方了？
2: 附近。
1: 400万
2: 真没特别，就是再上档次的小区了。
1: 小区环境好，最少
2: 就是如果您就90平米左右，远洋是
1: 最少90平，
2: 就是90多平米，因为它有三居嘛。远洋是那附近唯一一个有那种三居的小区，所以我觉得您就踏踏实实的吧，就还行。
0: 用不到400万，远洋一方就可以下来了。不过说真心话啊，双桥这位置在朝阳区不错，但是呢，我总觉得到这儿的话呢，您走京通快速的话，得走段辅路。你要是奔广走广渠路的话，您得走桥下。
1: 嗯，
0: 所以我真觉得这个预算的话呢，您未必要追求长俩字儿的话，您往前溜达溜达，奔奔通州，啊，通州这个预算的话呢，能买一个非常不错的三居室了，无论是新房二手房，看看通州的北苑或者是九棵树附近这个地儿，其实配套呢更强。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评测呢，您在双桥打开手机 APP 一搜外卖，要么就是双桥天街双桥万达的。要么就龙湖天街的，要么就是通州万达的。其实通州万达好多朋友在这买房的话都奔通州去了，
1: 其实没离多远。
0: 是，而且在这买房的现在我还那天还真问了问附近的街的街坊的周末购物去哪儿，都奔通州了，很少有说去国贸了，
1: 对，
0: 通州的湾里等等了，
1: 对对 对
0: 啊，包括一岛也是都奔通州一岛了。所以如果在这儿买房的话，两区交界的位置了，如果您非要不是追求这个朝阳俩字儿的话，您真的可以奔奔通州去看看，可能对您来看呢选择面更多。但是如果要是在双桥附近远洋一方呢，九平有同等面积的话，有两居有三居，真的建议您看看那个三居的小洋房。我觉得远洋的物业包括这个房子尽管快20年了吧，小区住的是真舒服，您也可以跟业主看看价也可以。
1: 好的啊，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先聚到这儿吧，最后再来邀大家进群吧。
0: 您呢微信里边可以搜索小秘书加

0: 您都可以找他啊，包括您没有任何买房问题想进群聊聊天，也可以找咱小秘书加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王家接鹏做客聚会，我是王哥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况信息。
1: 上一时段在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远通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对尾到四惠桥。周口店路赵新店路段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受其影响，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赵新店出口出京方向车流量大，京新高速建平桥北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指数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

0: 荒腔走板。
1: 泉州教育局正式回应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事件，
0: 改头换面。
1: 大模型软件搜黎元洪，跳出演员范伟的照片。
0: 殃及无辜，
1: 丈夫成为竞争公司老总，女子被开除后要求赔偿，
0: 失而复得。
1: 老公平台打赏女主播，妻子起诉追回近800万。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
0: 今天是一个特别像星期一的星期三。
1: 哎，是啊。
0: 哎呀，这个五一假期呀、结束了。你的身体也基本恢复了。
1: 还行啊。
0: 又听到了你底气十足的声音。
1: 啊，还底气足吗？
0: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终于是渡过难关了、
1: 你怎么样啊？你不是据说被我传染了吗？
0: 我还行吧，我还行啊，托您的福啊。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咱们俩这状态能保持、
1: 对对，都不要再感冒了
0: 是、那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说一个荒唐的事儿啊。
2: 开场就有料。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在假期之前就发现了啊，但是一直缺少一些权威的报道。
1: 对，
0: 昨天晚上当地的教育局终于给了钱。有人在网上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有一个学生因为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被劝退了。
1: 对，
0: 不仅本人被劝退了，还有四个老师也因此被辞退了。那原因呢就是学校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据说是之前因为边走路边玩手机出现了一些事情，所以呢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学生边走路边看手机
1: 啊。
0: 那有一个学生后来因为没有遵守这个规定，学校方面就对他予以劝退。另外他的责任教师、班级辅导员、班主任、体育老师都予以辞退。
1: 就是感觉这罪罚是严重的不相当哈、
0: 四个老师，一个孩子啊，
1: 就是因为一孩子看手机啊。
0: 后来呢有媒体报道说呀，这个没实施并没有实施。我们看到泉州市教育局呢做的一个回复啊，还是比较详细的解释了这个情况，原因和我们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后续啊确实学校已经在内部的工作群通报了劝退涉事学生辞退四位相关教师的处理意见引发了网上讨论。
1: 是
0: 啊，就这个决定是真实存在的。
1: 存在的，对。
0: 教育部门知道之后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的处置意见。
1: 对，
0: 也就是说呢，如果教育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干预的话，学校就这么做了，
1: 就实施了，对，
0: 就实施了，并不是像学校本身说的，我们没有实行，
1: 对，
0: 没有实行的原因
1: 被叫停了，
0: 是被叫停的，不是主动决定没有实行的，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对，是，
0: 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学校对涉事的学生跟老师进行了谈心谈话，没有劝退学生，也没有辞退老师，教育部门已经对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1: 是
0: 督促指导学校举一反三，全面整改，进行复盘反思，认识到处置存在不当，并启动对规章制度的全面梳理修订完善，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确保依法治校，规范办学。
1: 我说这个事儿吧，很难从一个合理的逻辑上推断出原因只能感觉是不是制定这个规则的人还是他的至亲的人被某个低头看手机的人伤害过。要不这得多大仇啊，一个低头看手机得开五个人啊。
0: 就是
1: 理解不了啊，
0: 就是实在不理解。
1: 对啊，有这么
0: 学生被劝退，不是因为论文造假，
1: 哎，
0: 不是因为考试作弊，不是因为霸凌同学，
1: 对，
0: 而是因为走路看手机。
1: 是
0: 啊，
1: 顺带还得开四个老师。
0: 是这四个老师吧，我觉得理解。比如说直接负责老师
1: 辅导员、班主任、
0: 体育老师 何错之有啊？不知道体育课上看的手机吗？
1: 不是，这体育老

0: 哎呀，这要是
1: 啊，
0: 只能去校门口摆摊贴膜了
1: 啊！不，难道不是应该去劳动仲裁吗？啊，
0: 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事情呢，也采访了一位啊，在大学啊工作了很多的
1: 哎
0: 啊很多年的啊
1: 几十年了，
0: 对，这资深的教师
1: 是啊，我们呢采访了北京大学招生专家委员会成员孙东东老师。
0: 我们让孙老师谈谈啊，他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嗯，
2: 这个学校的管理方式简单粗暴，管理对象是谁应该明确。活生生的人，不是动物，也不是机器，要以人为本，不是简简单单的你看手机我就给你处理了，保证安全，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他这个方式，我认为是严重不妥。首先，这些学生至少也是16岁以上的了。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能够自食其力的就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那么在校大学生虽然并不是自食其力，但是呢他是成年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的教育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认识。

咱们实事求是讲，确实学生生源相对来说自学能力组织纪律性差，但是呢规章制度制定要符合年龄特征心理特征，而且我们重要的是要体现教书育人。教是规训，建立一个好的行为模式，育是培养，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不顾育就是严格规训，他这个处分很奇怪。这种管理方法它能培养独立思考创新精神，不能把大学生做幼儿园管去，对吧？这个一个是要安全教育，特别是一些路口你应该采取一些提示措施，可以做一些声音提示。另外一个，他就看

0: 如果说上课玩手机跑着听讲，那你处分的可以，他走的路上学校不能这样的私设工厂。
1: 孙老师之前啊说去一些院校调研的时候啊，某双非院校呢还有一条校规，就是不许谈恋爱，说校长如果看见了怎么着呢，直接冲上去打散。孙老师目睹过，
2: 哎呦喂，
1: 现场就问校长说你这干嘛呀，说你管这个干嘛，校长说不行啊，我们校规就规定了，这不能谈恋爱啊。
2: 哎呀，挺可怕的。昨天还有一个事儿啊，应该是南方啊一个省的大学，没记错是个大学。
1: 怎么了？
2: 在运动会的时候啊，有一个拔河比赛
1: 啊，
2: 场面非常激烈啊。有一位女生呢，脱口而出了一句脏话，
1: 哦，
2: 就是我
1: 啊，我知道那句
2: 我叉，
1: 嗯
2: 啊，校长在旁边听见了，听见了，校长呢教育学生啊没有问题，是吧，
1: 是
2: 校长第一句话说这话能说吗，
1: 哎，
2: 一个女孩子可以说吗，到这儿啊
1: 可以了
2: 可以了，但是校长啊咱不知道为什么情绪激动啊，补了另外一句话，哎呦这个话呀实在是太难听了啊，
1: 人身攻击是吗，
2: 就是哎，我应不应该在节目里说呢，
1: 你要不方便说就
2: 就是说
1: 描述，
2: 等你被男人摁着啥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这是校长说的话吗，我天呀，
2: 当然这个校长现在也被处分了，就是说这里边呢就提醒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啊，不能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错误，学生爆粗口肯定是不好的，但您这话比他还不文明啊，
1: 我感觉这都不是教学方法的问题了，这不就是暴露了一个人的品格和素质吗，这种话你说你正常跟别人吵架也说不出来啊，
2: 这个
1: 是不是他能说出这种话来，
2: 一个就是
1: 校长啊，
2: 但是他说的呢情绪上也没有说哈，那种怒斥哈，就是平平淡淡的就说了一句话，
1: 平平淡淡这种话我也想不出来啊，
2: 反正哎呦就是也就是也是啊，也是这个上了热搜啊，也被这个应该是被至少是被约谈了吧，还是最后处理到什么程度我给忘记了，
1: 好，这光约谈不够，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教育的方式方法手段尺度都是需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思考的。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把握和思考啊可能呢得上移，得由上位的人，这些人就包括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他们本来就不该在这个位置上啊。
2: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3: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2: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2: 最近啊有网友啊发现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呢搜索黎元洪，黎元洪是民国时期的大总统，
1: 对，
2: 那给出的答案是演员范伟的一个照片，因为范伟当年参加电影建党伟业选角的时候了有一张这个图，
1: 选黎元洪，
2: 选黎元洪啊。那我们看到报道这个新闻的现代快报的记者呢也多次用这个大模型进行了搜索，发现呢不同账号呢给的照片呢不太一样，有的直接给出的就是范伟的这个 PS 图片，有的呢给了黎元洪本人的照片，有的呢既给范伟的也给黎元洪本人的，那媒体呢也是采访了公司豆包方面回复说呀，这黎元长得非常像
1: 啊，
2: 我怎么看了半天没觉得有多像，
1: 大家也可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您回复一个字图片的图，两个人的对比照上面标名字了
2: 反正我觉得还区别还挺明显的，
1: 能看出来，还是能看出来，
2: 是不是，加上呢早年建党伟业这部电影选角的时候呢，这张 PS 图啊在网上大量的混用误传，所以呢 媒体大量报道，网络疯传，比黎元洪原版的历史照传播度还高。
1: 嗯
2: 啊，加上部分图库啊、百科啊，这个收录也比较混乱
1: 啊、哦。
2: 最后呢，就导致这个搜索结果里啊、
1: 嗯、
2: ，PS 图的占比很高
1: 啊、
2: 哦。所以呢，你一问，他就给出了这个图。
1: 嗯，这就是咱们说的那种所谓的脏语料吧？
2: 啊，
1: 大模型培训的时候嘛，
2: 是
1: 对吧？都灌进来了。
2: 啊，可能范伟也没想到，黎元洪也没想到。
1: 哎呀
2: 啊！两个人见面、嗯、开口应该就是
1: 啊
2: 缘分呐、啊！
1: 哎呀，
2: 哎呀、
1: 嗯，
2: 这不是 AI 眼神不好，是网友集体眼花啊！
1: 嗯
2: ，AI 只是抄了个作业，
1: 对
2: 啊，这数据有毒，
1: 嗯，
2: 是不是？
1: 对
2: 啊，但是呢，怎么讲呢？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某些公司的一贯风格吧。
1: 哦
2: 啊，就是流量即正义。
1: 嗯
2: 热度是真理啊，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就大模型对概率敏感，对事实不敏感，
1: 嗯，
2: 对不对？
1: 对对
2: 啊，只要谁多，谁就是最后的真相，
1: 嗯、对。
2: 不就是这意思吗？
1: 其实大模型时代之前也是啊，就你搜索关键词，在很多搜索引擎的工具里、排到最上面的，一定不是它的百科知识，
2: 嗯、
1: 肯定是卖的最好的一款同名产品。
2: 啊，
1: 对吧？好多次都是这样。
2: 确实呢、AI 的效率啊，整合能力、
1: 嗯、
2: 学习能力都非常强。
1: 对，
2: 你让他总结历史20本书的内容，
1: 是
2: 吧？写个方案，瞬间能给出多个版本。
1: 嗯，
2: 但问题就在这儿啊，因为太快了，就快到没空分辨真伪了。
1: 是，
2: 也可能这个算法机制里就没有分辨真伪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嗯、对，
2: 是吧？那如果 AI 连一张历史照片都分不清的话，
1: 嗯、
2: 那么他给出的医疗建议、法律意见，还有很多的分析，又有几分可信呢？
1: 嗯，
2: 啊，今天把大总统认成演员，明天会不会把谎言当作真理？
1: 是，
2: 很难讲。
1: 嗯、
2: 我给的语料多，他就认这个。
1: 对啊，因为用他的网页多、
2: 那谎言重复千遍就真成了真理了。
1: 是，
2: 我就把假话反复的点击、反复的发送，
1: 是
2: 对不对？
1: 咱们现在不也面临这个问题吗、
2: 啊？
1: 咱们好多听友都会误以为我生活作风有问题啊。
2: 哎呦喂，
1: 就是你天天在那儿说谎言，那说的太多了，这听友们不有的也被你误导了吗？
2: 哦，
1: 是不是？这不就跟喂脏语料、读数据一个道理吗？
2: 我还是相信听友们自己的判断。啊，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啊！但是假话说一千遍，不是也成真理了吗？
2: 哎呀，反正现在，现在可能人类最后的尊严
1: 啊，
2: 就是要保持一点。我知道 AI 可能会胡说八道，这点清醒，
1: 保持警惕吧，保持警惕。
2: 就这个程度，已经开始收钱了，
1: 是
2: 吧？黎元洪跟范伟搞不清，但是他敢收钱，
1: 可能还有人，
2: 而且还不低呢。
1: 哦
2: 啊，一月68起步吧。
1: 哎呦，那比买好多视频网站会费贵多了
2: 啊！大伙儿愿意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付费吗？今天我们的互动，看了一下，好像愿意不太多，
1: 不太多。对，
2: 有朋友说目前不愿意，看看发展再选择。不太愿意啊。还有是担心付费会影响隐私的，有没这个需求的，等等等等，啊。好吧，
1: 反正大家目前应该对这个信任度不会特别高啊。网上真假难辨，
2: 车里极度缺氧。
1: 最近呢，在广东省清远市广连高速清远段隧道之内啊，路政人员呢发现有一辆车违规的停在了应急车道，车里啊是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空间停车怠速开空调，导致缺氧昏迷。路政员呢是迅速的打开了车门通风，并且配合医护人员及时救治。目前呢，这一家三口啊都恢复意识了，而且无大碍。
2: 啊，人家一问，武一杰，您这去哪儿了？我去趟鬼门关。哎呦，怎么走的呀？走的黄泉路。咱真是不明白这个脑回路啊。隧道里停车都不安全呢。
1: 是
2: 吧？你还在隧道里边停车，
1: 开空调
2: 休息，
1: 不是？怎么在隧道休息、啊？
2: 就算你选一个地儿要停车休息，你为什么要选在
1: 隧道里？对，
2: 我真是不太理解，这是为什么？
1: 是啊、还是说那个在外边 开着空调已经晕了，溜车溜到隧道？

0: 了，哎，
1: 那更吓人呢。
2: 是吧？
3: 还是觉得隧道能见度不好
2: 啊？
3: 不容易被拍着。
2: 那后面车还不容易看见你呢，不怕追尾吗？
3: 所以咱就不理解为什么做这么一个选择，就觉得挺奇怪的。
2: 所以能干出奇葩之事的必是奇葩之人。
3: 哎呀，这多危险，
2: 哎，还不错，
3: 双重危险，
2: 从外边能把门打开，
3: 哎，是，
2: 对吧？这要不能破门，那只能砸窗户了。
3: 哎，这车是个好工具，但它不是个好卧室呀。
2: 对啊，还是选择进下一个服务区啊，对吧？情况十分危急，
3: 数额实在吓人。嗯，这是北京日报的一个报道。
2: 哦，
3: 对夫妻啊，丈夫大额给女主播打赏
2: 啊，
3: 最终呢，妻子和平台女主播呢对簿公堂啊。这说的是这个丈夫啊。
2: 哦，
3: 2018年11月开始就在平台大量充值，长期呢给女主播杨某打赏，两个人不仅互动频繁，还有线下交往，有大量的暧昧聊天和约会。交往过程当中呢，这个杨主播就要
2: 索要一些东西，是吧？
3: 对，
2: 嗯，
3: 提示了哈，得给我
2: 意思意思
3: 意思意思
2: 啊。
3: 那双方呢建立恋爱关系之后，这个丈夫的打赏金额大幅攀升，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有的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万元。
2: 哇，
3: 一个月呀，打赏340万，长期占据直播间的榜一。那么后来妻子就知道了，就把杨某平台还有杨某的经纪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我觉得妻子提出这个要求，怎么讲呢？还挺，
2: 你就说还挺克制，
3: 对，挺克制，
2: 就要一半，
3: 要一半，就是我那一半，对吧？夫妻财产嘛，
2: 是，
3: 他那半是他的哈，
2: 哎，
3: 我就要我这一半，
2: 估计是那一半到了就离婚呗，是吧？
3: 那法院啊，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是呢，王某和主播的交往已经超出了一般用户的互动范畴。杨某以恋爱为名刻意诱导王某持续高额打赏，平台没有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职责，最终呢判决平台向这个妻子返还787.5万元。
2: 哎呦，就是你要的是400万，但是给的将近800万，是吗？
3: 没有啊，要多少没说
2: 啊，
3: 他只是说呢单月打赏最高340万，
2: 不是，我说妻子当时是要的一半，
3: 妻子要了一半啊，要了一半，
2: 但是判是基本都
3: 判了，给了800万，
2: 对，
3: 但是是不是都给过来不知道，没说，
2: 反正是这么判了，
3: 就是给了800万，
2: 啊，
3: 因为他这里边呢，新闻里边没有交代到底这个丈夫啊，
2: 具体
3: 打赏给了主播多少钱，
2: 哎，
3: 但最后呢，返回来的是将近800万，法官特别强调了哈。最近呢，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
2: 因为之前都是说拘监嘛，好多
3: 核心的重点就是平台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用户的打赏行为担责。那么法院查明，平台以打赏金额为依据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的关注跟风，这种算法模型容易导致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打赏，加上平台对主播的行为听之任之，损害了用户合法权益、行业交易秩序、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防范用户非理性的消费，防止主播不正当手段诱惑打赏，那么这次出台的新规第三条要求提供打赏限额，用户首次直播打赏，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而且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的最高限额等等等等吧。就这次的规定出台了很多措施，
2: 是，
3: 那么现在平台都没做到，是吧？
2: 对，
3: 所以这次平台也得一块儿还钱。
2: 哎呀，这个案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标杆的判决？
3: 绝对是，
2: 对不对？
3: 绝对是，
2: 你今后可以作为参照的嘛。
3: 这个以往啊，这种直播的打赏纠纷，平台永远是那个装无辜的，
2: 不沾锅吧。
3: 我就是搭了一个，
2: 我就是居间，
3: 打赏是用户自愿的，人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吧？这套说辞，平台说了800遍。法院信了799遍，但这一次法官说大实话了，
2: 是，
3: 你们那个算法那就是在给诱导打赏递刀子呀，对吧？那这个判决核心就一句话，平台别想再当甩手。

0: 民事案件是这样的 啊，没有人起诉，对，
1: 那就是有以后但凡逮着一个这种情况，那就得罚他双倍，罚他10倍，
0: 让他害怕，
1: 对，得让他知道出血的心疼啊，要不然他记不住。
0: 哎，所以我说这男的厉害，这都没觉得出血了是吗？
1: 不知道人家底儿啊。
0: 好，也对，
1: 不知道人家底儿，
0: 也是啊。该出拳的时候别手软，
1: 该放松的时候别教条。
0: 哎，这是河南嵩山啊，泰山呢是设了一个标语牌啊，开头写的是爬不动了吧，后缀就是哈哈哈哈哈，一共33个哈。行啊，我这数不过来了啊，反正有这么一个幽默文案啊，因为精准的戳中了登山者的疲惫状态啊，就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但是五一期间呀，景区呢因为少数的声音在质疑这个标语，讽刺游客，就换了啊，换了一个比较文艺的内容。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这个新标语呢又被批了啊，平淡无奇，脱离场景。大量游客啊在社交平台呢就表达不满，直言啊失去了原版的互动趣味。时隔两天，景区监测到超90%的游客更认可原标语，火速重新制作并且安装了原版内容。
1: 景区累不累？我听着都累。啊，大伙儿怎么看呢？大伙儿觉得这两个标语怎么样？就第一个标语啊，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大伙儿觉得被冒犯了吗？反正我今天看这个新闻吧，我真是有点感慨。你看，拆除啊只需要一声质疑，恢复啊需要90%民意。
0: 对，另外我特别同情那些支持这个标语的游客们，是不是平常上班什么咱就不说了啊，各种卷各种限制，就是都放假这么一个心态，想乐呵乐呵，都被一些人剥夺了这个权利啊。
1: 就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舆论环境啊，就谁都不知道哪句话就能炸了锅，是吧？今天说你嘲讽，明天说你低俗，后天说你不够正能量，
0: 对
1: 啊，就算只有一个人投诉，也够你喝一壶的，
0: 是吧？
1: 景区那个做决策的人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哎呀，算了吧，先换个安全的，苟住再说。
0: 是，
1: 结果没想到呢，安全那版也炸了锅，因为游客怒了啊，
0: 对，
1: 我累死累活爬上来，你就给我看这个心灵鸡汤，这景区用2天时间，90%游客的愤怒，
0: 对，
1: 换来了一个一开始就该有的常识，不能为了讨好少数人得罪大多数人啊，但这个事儿也确实让我们思考啊，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两个投诉电话的杀伤力远远超过众多默默打卡拍照的好评呢？
0: 因为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分贝呀，
1: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对于管理者来说，就现在很多行业啊，也未必是主动的，
0: 对，
1: 可能是被迫的，把零投诉当成了最高目标，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来景区没人投诉，比有人真开心还重要，
0: 对，
1: 是吧？
0: 你可以很平庸，
1: 就是可以很平庸。但是呢，咱别犯错，
0: 是吧？对，
1: 就当一个投诉出现的时候，也不评估这个投诉是不是合理，
0: 是
1: 赶快行动啊！这个招牌拆了，招牌拆了，投诉就没了。
0: 是
1: 游客觉得是不是变得不好玩了？那不重要，反正这些人不会打电话投诉的。是吧？
0: 对，
1: 哎呀，这就是一种投诉霸权。
0: 是。当然，就是我很少自夸啊，我觉得这方面咱俩做的还不错。
1: 哎，我没有，只要是你
0: 啊，不，确实是，咱们就刚才你列举的那些恶意投诉，咱们都面对过，可是低头次数到现在也是0啊。
1: 别这么说，你这找事儿呢，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说，我现在话就搁这儿，再有打过来的，我依然是以前那个态度，否则我对不起那些沉默的支持了咱们十几年的听友啊。
1: 不是，是这样的，
0: 就

0: 因为足够带节奏、嗯、就能压倒其他人温和的赞同，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老这样的话，老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1: 嗯、
0: 那么在公共空间就会越来越平淡，越来越乏味，因为任何有个性的、
1: 嗯、
0: 有棱角的表达、
1: 嗯、
0: 都可能被一个觉得不舒服的个体投诉，
1: 对
0: 啊，最后呢被一个怕出事的管理者删除，
1: 嗯，
0: 就是就那样的话，这生活、
1: 哎、毫无乐趣了，
0: 就毫无，真是毫无趣味了。
1: 对、啊，
0: 这个话说的，
1: 嗯，
0: 也没冒犯到谁吧？
1: 是
0: 啊，
1: 甚至我觉得啊，就后来改的那个也不错
0: 啊，就也还，
1: 我觉得这两个反正都可以用着。
0: 但是我觉得就第一个吧，
1: 嗯，
0: 就你感觉更
1: 多么的诙谐、
0: 哎，
1: 多么的
0: 接地气，更有活力，你知道吗？
1: 更有活人感，
0: 就对，活人感，
1: 对吧？
0: 第二个吧，就也、
1: 嗯、
0: 也还行，但是就相对来讲呢，
1: 是
0: 就是。
1: 哎
0: 有点还有点寡淡，
1: 但是就是管理者、嗯、
0: 文艺范儿呗，文艺范儿。
1: 管理者也顾不上活人感、嗯，他只想在职场还能当个活人，嗯、是吧、哎？幽默需要胸怀，
0: 防守需要强度、
1: 嗯、
0: 啊。互联网事务组织、
1: 嗯、
0: Internet Matters 呢，最近发布了一个报告啊，说英国呀，在线安全法案实施一年了，
1: 嗯、
0: 这里边呢。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不要受到有害内容的侵害啊，
1: 嗯，
0: 有一个年龄验证机制，这咱们这儿也有，
1: 嗯
0: 啊，未成年人得验证啊、
1: 嗯，
0: 有的你就不能上，是不是？
1: 嗯，
0: 那现在实行一年之后效果怎么样呢？哎、嗯，人最后通过调查发现呢，这个理想跟现实的落差太大了，
1: 嗯，
0: 看似严密的防护措施，
1: 嗯，
0: 在未成年人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
1: 嗯，
0: 就现在孩子们啊。绕过这个验纸五花八门，
1: 嗯，
0: 有的非常的粗糙，比如说让你输生日，
1: 嗯，
0: 我输个假的啊，我本来是2006年出生的，
1: 嗯，
0: 或者说更年轻点，我2016年出生的
1: 啊，
0: 我改成1966年
1: 啊，这太夸张了，
0: 过了，
1: 哎呀、
0: 啊、还有呢，比如有图环节、嗯、
1: 啊，
0: 怎么做呢？
1: 哎，
0: 跟这个嘴唇上面
1: 画
0: 点假胡子，
1: 假胡子，
0: 哎，通过了，
1: 哦、
0: 通过了，啊，那么这数据显示呢，有46%的未成年人能够轻易的绕过年龄的门槛，
1: 嗯，
0: 啊，这就意味着平台部署的所谓的强大验证机制形同虚设，
1: 嗯，
0: 啊，目前呢，还有将近49%的儿童会在网上遭遇到有害内容
1: 啊、哦，其实这个事儿啊。技术倒不用背锅，它无非呢就是把人类社会的一套运行机制又运行了一遍，
0: 啊、
1: 对不对？形式上啊，可量化的标准上对付上了过，
0: 对，
1: 嗯，
0: 反正呢，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平台啊，
1: 嗯、
0: 就没真想保护孩子，
1: 只在乎数量，
0: 是、哎、他们更想保护的是自己的流量和广告收入，
1: 嗯、是的。
0: 那如果年龄验证做得非常严、
1: 嗯、
0: 当然这里边有涉及到隐私的问题、
1: 嗯、
0: 你可能需要啊这个数据
1: 嗯
0: 个人的肖像啊什么之类的，是吧？这可能用户也有担心、
1: 哎、
0: 对吧？但就是说这个如果年龄验证做得非常严，未成年人被完全挡在外边，那用户量刷就掉了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平台怎么想的？就这些科技公司怎么想的？这些坑，他们就想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呀、
1: 嗯，
0: 看起来有验证，
1: 对，
0: 实际上呢，基本等于没验证的系统
1: 啊。
0: 反正对付监管嘛，
1: 嗯、
0: 是吧？我交个作业呗，
1: 你要的我们都有，
0: 是吧、
1: 嗯？
0: 我这个系统部署了，流程走完了，
1: 嗯、
0: 报告提交了，
1: 对，
0: 我就没责任了。
1: 嗯，
0: 那孩子他画胡子。是吧、
1: 嗯、
0: 那说明孩子聪明、
1: 啊、
0: 不赖我。
1: 哎，有人不守规矩。
0: 对，有人不守规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嗯哎、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平台基本都这么想的。
1: 是是
0: 啊、
1: 嗯。那这是不是也需要一个类似于打赏那种判例 啊
0: 就你完全要用技术防范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恐怕也难。
1: 嗯。
0: 就这种事情呢得需要啊双管齐下、
1: 嗯。
0: 一方面是技术真正管用。
1: 嗯。
0: 一方面家长的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用手机的时候你得跟旁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啊，你老指望着我把手机给他，我就不用操心管他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就可以干我的事儿了，
1: 哎，
0: 那他永远会出事儿。
1: 对，就是家长你该履行的责任一定要履行到位。
0: 对，
1: 对，
0: 然后技术的配合，
1: 嗯，
0: 这才是

0: 有效果的，
1: 就是最好的教育不是说让这孩子难受但是你得不了手、啊、而是说他压根儿不难受，
2: 是这个意思吧、啊、
1: 对吧，
2: 就是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嗯、有 46% 的孩子能够绕过验证、嗯、
1: 对，
2: 有 49% 的孩子还在接触有害内容、嗯、这至少证明、嗯，有一半的家庭没人在孩子身边问一句，你看看，就是这样。
1: 这你看，小时候该管人没人管，长大了不像人管，老有人关注你手机看什么呢？啊，你说这人这一生也是不容易，
2: 哎呀，是、啊、
1: 是不是？啊、
2: 但是压就是架不住你删的干净。啊，我这你不是说你啊，我这架住你删的干净、啊，我这是一个非特定的。
1: 哎，你不用在这玩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2: 你别误会，哎、你别误会、哎、啊！我怕你又说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
1: 哎。我没误会，你没在说我呀、啊。啊

0: 路况信息。
1: 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车行缓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远通桥出城方向车行缓慢。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3: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3: 啊，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哈。
1: 哎，
3: 咱们首先呢说一个职场的话题。
1: 好
3: 啊，这也是吃了瓜烙了哈。这个上海的刘女士入职呢一家公司啊，担任营运经理。
1: 嗯
3: 啊。后来也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了、
1: 哦、
3: 啊，在这个公司呀工作了17年，
1: 哎呦，那老员工啊，
3: 突然收到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1: 哦，
3: 原因是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多万元，
1: 嗯，
3: 还有呢当年的年终奖6万元，
1: 哎，
3: 以及呢没有休年假折算工资的10000多元，
1: 嗯
3: 啊，有着这么一个诉求。
1: 对，
3: 那仲裁委呢最后呢裁决啊是要求公司支付68万多元以及未休年假折算工资10000多元、
1: 嗯、
3: 啊，基本上是这个钱、
1: 诉求都支持了，
3: 大部分都支持了。
1: 对，
3: 但公司方面不服啊，向法院啊提起了诉讼。
1: 嗯，
3: 那公司的意思是说呀，刘女士掌握着运营数据、参展商信息，负有忠诚义务。
1: 嗯，
3: 她老公就在我们公司干活以前
1: 哦，
3: 后来呢以母亲的名义成立了竞争公司，
1: 嗯，
3: 而且是竞争公司的总经理，
1: 哦，
3: 旗下3家公司都和我们这公司存在业务竞争，
1: 嗯，
3: 两口子之间信息共享
1: 啊，
3: 拦得住吗？
1: 嘿
3: 啊，这肯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啊，
1: 嗯，
3: 解除合同是合法的。另外呢公司也不承认存在年终奖、
1: 哦、就没有这么一项支出、啊、是吧，
3: 只同意，
1: 嗯，
3: 就是年终奖没有，
1: 嗯，
3: 赔偿金给不了、
1: 哦、
3: 啊，这个未休年假的工资嘛、嗯、可以给
1: 9000多块钱、
3: 啊、
1: 好像
3: 9000块钱、嗯、啊，同意呢给9000，
1: 给零头，
3: 给零头。这个刘女士就说呢，我，
1: 嗯，
3: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1: 嗯、
3: 我的工作不涉及商业机密，
1: 哦，
3: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现场后勤呢，
1: 嗯，
3: 哪来的什么运营数据呀、啊？
1: 是
3: 参展商信息也都没有啊，
1: 嗯，
3: 我就不属于竞业限制的主体呀、啊，
1: 是，
3: 对吧？我丈夫的劳动关系另有所属，
1: 嗯
3: 啊，涉事公司是客户单位，同类展会不代表竞争，自己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1: 哎，
3: 而且呢，所谓竞争公司的经营范围也不一样，
1: 哦，
3: 啊，这个是刘女士提供的证据，
1: 嗯
3: 啊，那法院最后怎么判呢？法院最后认为啊，公司仅以刘女士配偶从业情况为由解约，没有证据。
1: 你光是怀疑
3: 啊，就是你这个理由呢，也算是充分哈。
1: 嗯，
3: 但是证据呢？
1: 对，
3: 没有
1: 证据，
3: 你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刘女士利用配偶关系损害了公司利益。
1: 嗯，
3: 你只是在猜测。
1: 对
3: 啊，那这个不行。
1: 嗯，
3: 那这个。

0: 解约就是违法的。
1: 哦
0: 啊，最终法院就判定要支付赔偿金68万，未休年假折算公司10000多元。但是公司不服，继续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对，那刘女士现在也拿着赔偿金就可以入职老公那公司了。就是展开复仇啊。
0: 哎呀，这个你要说起来呢，其实公司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也
0: 正
1: 常，
0: 也
1: 正
0: 常。你说换了谁开公司啊？
1: 对，
0: 谁心里都不踏实。
1: 是，
0: 但是呢，这个事儿啊，他需要怎么办呢？
1: 能不能这么办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所合伙人杨浩律师。
2: 从面上来看，公司的理由好像也蛮有道理，但是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案子的判决其实是没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司这一边只有怀疑但没有证据，仅仅凭借一个配偶的身份就以员工泄露公司商业秘密为由给人开除了，甚至没有发现什么可靠的线索，更不用说是确凿的证据了。而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依靠证据来的。我们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看，用人单位想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那必须得符合法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几种情况你才可以开除，除此以外任何的理由在法律上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对于公司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你要么采取一种防御性的措施，比如说跟员工协商一下调整适当的工作岗位，不要让他直接接触到公司的核心商业秘密，或者说公司在安排工作内容的时候跟别人调换一下等等，要么就打起精神来搜集各种线索或者证据，比如说他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把公司的商业秘密发给别人，或者说复制走了，或者说你发现公司的老客户莫名其妙的就跑到对方那边了，再或者说在竞标的时候对方以一种恰到好处的价格刚好就

0: 事儿。相关的事实一旦查实呢，你不仅开除她是有法可依的，还可以起诉她老公的公司进行索赔。情节如果足够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另外就是公司说夫妻二人原来都在这上，这也是开除这名女员工的理由之一。但是如果你想以竞业限制为由维权的话，那也应该是谁违反义务你去追究谁的责任，而不能因为张三违反了规定你却来处罚张三的老婆。所以说从种种地方都可以看出来，公司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做的是非常粗糙的，甚至可以说你让人觉得你更像是在出气而不是在正当的维权，最终败诉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哎，就是老公跑了，
2: 哎，
1: 我也动不了他，
2: 嗯，
1: 还动不了你吗？
2: 就是撒气嘛，
1: 有点这意思，
2: 是是置气，
1: 是不是？
2: 嗯，
1: 哎呀，就是说，有这个担心也正常，
2: 嗯，
1: 啊，换了谁遇到这种情况，
2: 嗯，
1: 当老板都睡不着觉，嗯，
2: 心里都不踏实。
1: 但担忧不能代替证据啊，
2: 对，
1: 情绪不能凌驾于法律啊，
2: 嗯，
1: 就是你们家老丢东西啊，你怀疑是对面邻居偷的，
2: 嗯。
1: 你能因为这个就直接报警抓人吗？
2: 当然
1: 肯定不行啊，对吧，
2: 嗯，
1: 你得等着他真动个手，
2: 嗯，
1: 比如说，哎，你发现了有录像，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录下来了，你这个时候才能报警啊，
2: 对，
1: 对吧。那公司其实这个时候你要说有担心，
2: 嗯，
1: 那开人肯定不能是第一步，
2: 对，那当然
1: 咱们得先设防，
2: 哎，
1: 是吧，咱们得看看能不能跟人聊一聊啊，
2: 嗯，啊，
1: 哎，换个地方，
2: 哦，
1: 换个岗位，
2: 是
1: 不是先商量嘛，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不
2: 对，
1: 或者说，哎，先做一些嘱咐啊，
2: 嗯，
1: 之类的，
2: 嗯，
1: 然后最后要不然你看咱们就和平分手，
2: 哦，
1: 给你笔钱，
2: 对，
1: 这不都可以谈嘛，
2: 啊，但是这不是容易打草惊蛇嘛，
1: 啊，打草怎么打草惊蛇，
2: 你一上来就把目的说了，
1: 这还有什么要精的嘛，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2: 你说的那个是一开始嘛，但是一开始如果要设套没准就达到目的了，你说哎，这公司真不怎么样，还是你老公那好是吧，一聊就你看一录音，这不就证据来了，
1: 反正就是你是想着省钱的方法的，
2: 不是，就
1: 你我明白，你就想着啊，哎，咱们得设一个局
2: 啊，
1: 得让他自己出问题，
2: 啊，
1: 这样呢咱们一分钱不花还能把这大神送走，
2: 不是他不是取证嘛，我就说
1: 多坏，
2: 啊，不排除有的公司这么干，你知道，所以就是劳动者得小心，我你看
1: 得小心你啊，劳动者真得小心你，
2: 不是我落脚点在这儿呢，
1: 真得小心你，哎呀你说说不好弄不好我得小心点，弄不好就上你当了，
2: 我防你十年都没防住你还小心我呢，
1: 哎，这个都是假象，有的时候，装的跟萌宠可爱一样，一肚子坏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想，啊，和平分手你就付点，给点赔偿金呗，你得好聚好散嘛，
2: 得合法，
1: 对吧，对，就是你一分钱你也不想掏，你还想把人给开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是，
1: 哎，这选了一条最烂的路。
2: 嗯，最后结果
1: 也
2: 很惨重啊，代价。
1: 哎呀，这个就是想不开。
2: 嗯，嗯，懂法。
1: 你看人家听友就还提醒我呢。
2: 啊，提醒你什么呀？
1: 孟阳，小心点吧。啊，你看
2: 啊，我说你刚才怎么看手机呢？拿小号发留言呢？哈，
1: 你看这又开始造谣啊！这是有毒数据。
2: 哎，你这反应还挺快，啊。
1: 有毒数据啊！来，
2: 嗯，
1: 这个接下来咱们，哎呀，又是一个残疾人出行的话题。
2: 哎，上次好像咱们说过，
1: 咱们之前聊一个坐电动轮椅坐地铁麻烦，现在呢坐飞机也麻烦
2: 。嗯，
1: 扬子晚报的一个报道啊，这说的是一位呢，肢体残障的朋友，
2: 嗯，
1: 要使用电动轮椅出行，
2: 是
1: 坐飞机托运呢，
2: 嗯，
1: 遇到了问题。
2: 哎，
1: 啊，因为呢他的工作本身，
2: 嗯，
1: 也需要他经常坐飞机。
2: 嗯，
1: 那按照规定呢，可托运电池不可拆卸的电动轮椅是没有瓦时数限制，
2: 就是整体的。
1: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2: 嗯，
1: 那么他呢也联系了吉祥航空啊，申请托运和机场轮椅服务，但是对方呢就说啊，不确定
2: 啊，
1: 你到机场核实，
2: 嗯，
1: 不行呢还得退票。啊，这个还要求提供呢无需申报的电池参数，
2: 嗯，
1: 沟通之后呢也没有明确答复，那么最终呢，
2: 嗯，
1: 只能是退票了，
2: 追不了了，嗯
1: 啊，但是呢这个乘客说呢，民航局跟吉祥航空的官网呢都有规定，
2: 嗯，
1: 电池不可拆卸的电动轮椅可以托运，没有额定能量限制，
2: 就是说只要一体化的轮椅都可以过，
1: 对
2: 啊。
1: 那么记者呢也是打电话问了一下航空。

0: 公司。
1: 嗯，
0: 对方却说呢，必须要拆卸电池。
1: 哦，
0: 必须要拆卸。
1: 嗯，
0: 乘客也说这也不是个案了，
1: 遇到过好多次
0: 了。遇到过，每次呢，人员解释，
1: 嗯，
0: 啊，才能够啊把这个事儿办成。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位乘客呢，也遇到这个问题啊，他的妻子是偏瘫，需要用啊电动轮椅。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按照民航局的规定呢，是以瓦时数来标注这个电池。
1: 嗯，
0: 但是轮椅电池呢，大多是以安时福特来标注的，
1: 得换算。
0: 对，有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
1: 嗯，
0: 也导致呢托运的时间也很长。
1: 是，
0: 而且现在这个轮椅市场本身啊，
1: 嗯，
0: 产品
1: 不那么规范，
0: 也是良莠不统一，行业标准也缺失，
1: 嗯，
0: 就更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托运难度。
1: 对，
0: 所以让这个残障群体出行啊，
1: 嗯，
0: 就是很困难。
1: 是
0: 啊，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呀，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刁难，
1: 就是被针对了。
0: 对，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呢也是了解一下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啊。另外呢，在服务方面，哎，是不是还有完善的空间啊？今天呢，我们分别采访了中国民航科学研究院正高级研究员、航空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中心负责人李亚宁老师，还有航空知识杂志主任编辑吴佩欣老师。
2: 现在轮椅上面这些电子危险品呢，世界上主流的航空大国基本上对于在飞机上运输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就我们国家而言呢，民航局有一部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把国内法和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结合起来了。基础细则呢其实会不断修正，最新一次的修正呢是在今年的3月27号开始适用了。比如说在飞机上涉及到用电池进行驱动的装置，需要满足一相关要求。针对该名旅客所讲的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运输规则，实际上这是一部已经废止了的规章。另外呢，这危险品的航空运输规范这个标准呢也没有发布，所以援引的这两个内容呢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现在动力轮椅的型号还是比较繁多的，有的里边电池确实也不知道相应的参数到底是什么，可能会对航空运输带来一些危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机场能不能采用人机分离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残疾人朋友可以采用机场的一些服务上下机，通过其他的运输方式把电动轮椅先运到目的地去。但是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可能和咱们旅客的这个到达时间不一定能完全一致，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在生产端上需要和现在一些新的规定相符合。
3: 电动轮椅拆不了电池，又得处于断电断路的状态，绝缘设施防短路也符合相应的一些要求。除了锂电池的，还有一些铅酸电池的，必须得是那种防漏型的铅酸电池才能托运，而且也要求绝缘。那么非防漏型的铅酸电池容易造成短路或者产生腐蚀，有可能引起火灾，这种轮椅是禁止托运的。找出天大的理由，没有办法，清晰的规定就是不能运。那么实际来说的话，大家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航司审批的这一块，合规的基础上应该考虑到残疾旅客特殊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制定一个政策把口子管得特别严，干脆一刀切了，你只要是轮椅我就不让你带，航空无小事。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航空本质就是提供好一些的服务，旅客安全抵达。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呢，航空公司应该提供必要的方便。第一个，充分做好预案，该给人托运给人托运。如果电池能拆的话，你可以进行物理隔离，做好安全防范。如果轮椅电池确实不能拆，那不要让它通电，既要下飞机了，先让残障人士走，别让人家本身活动就不便，你还给人制造不便。这些服务的细节是可以做的。另外，残障人士本身而言，如果说您要出行，最好选择正规厂家符合安全标准的，也为自己的出行提供必要的便利。别到的时候的话，轮椅不合格，实在托运不了，陷入了打嘴架的这个冲突，也没有必要。
0: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成为少数群体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因为求的人呢，他可能也会有规定，也会有涉及，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遇到麻烦的人，他发声的声音很小，就好比拖轮椅的这个事儿啊，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啊，要这个遵循

0: 危险品运输的规定，我今天还特意找出来看了一下。
1: 嗯，
0: 但是我看的呢，我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细致的，
1: 嗯，
0: 都是一些这个总则、
1: 哦、
0: 大概的、
1: 嗯、
0: 就是不涉及到某个产品，当然可能人家下边是不还有一个一些细则、
1: 嗯、啊，对，
0: 我没有找到、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行的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里边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
1: 嗯、
0: 就是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
1: 嗯、
0: 需要承运人提供下列设施和服务时，应该在定座时提出，最迟不晚于航班离站前48小时、
1: 嗯、
0: 这里边就包括托运电动轮椅。
1: 嗯，
0: 但这后边又有一句话
1: 啊，
0: 啊，就是承运人应在24小时内答复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能否提供本条1到4项所需求的服务。
1: 嗯，
0: 就是说是否能够提供，
1: 嗯，
0: 不代表一定要提供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就是说这个最后决策权得是航空
1: 公司
0: 自己来定。
1: 对，
0: 那么航空自己来定呢？今天我又查了一下吉祥航空，
1: 嗯，
0: 这个航空规定。吉祥航空航空规定里边有这个一条叫特殊行李，
1: 嗯
0: 啊，这里边就特别规定了吉祥航空对以下行李按照特殊行李予以运输，
1: 嗯，
0: 那么这里边就包括电动轮椅，
1: 嗯
0: 啊，但是呢在细则里边呢，这里边又算限制性携带
1: 啊，就是到底按哪个执行
0: 是吧，限制性携带它肯定有一定的规矩跟要求，
1: 对对
0: 是吧，那我看到海南航空这里边有规定、
1: 嗯、
0: 锂电池的是什么标准、
1: 嗯、
0: 啊？可拆卸的什么标准、
1: 嗯、
0: 不可拆卸的是什么标准、
1: 嗯、
0: 是吧，就是说但有的时候啊，你拿这个东西、
1: 嗯、
0: 你跟
1: 啊，你现场去理论、嗯、
0: 你现场去理风险很大，
1: 对，
0: 万一就
1: 不行
0: 呢，
1: 对，
0: 那怎么办呢，
1: 行程就作废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所以说就是这种事情可能是需要多个部门、
1: 嗯、对，就是多个部门，一个就是咱们上次说的残联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联动、啊、
0: 包括生产企业，
1: 生产企业，对，
0: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确实有一定的危险隐患，
1: 是的，
0: 那可能以前大伙儿没有意识到，
1: 对，
0: 那现在至少从生产端就需要严格的进行监管、
1: 嗯、
0: 来保证出厂的产品是合格的，
1: 合格的，
0: 而且这种标注设施应该统一，
1: 对
0: 啊，不能说企业有企业的标注方式、
1: 嗯、
0: 航空公司啊，民航部门是民航公司、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双方都需要尽到自己应该尽到的义务啊，你不能说老是加重对方的责任来减轻我的负担。
1: 这个
0: 本来就是这个群体就是需要帮他们减点负的群体。
1: 对。但是呢，这是最简单的，既不需要部门联动，也不需要统一标准，对吧？现实就总是这样啊。好的啊，那今天我们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6到7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七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6到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部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定听过一段魔性的对话啊。
3: 给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冬天。
4: 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3: 你是那只白狐？
4: 我是那只酱板鸭。
0: 这段玩梗的视频之所以能够全网刷屏，不光是因为台词好笑，更因为它复刻了一套辨识度极高的老电影画风，复古滤镜，字正腔圆的港普对白，干净利落的武打。而这套经典风格正是风靡华语影坛半个世纪的邵氏武侠电影。凭着独一份的江湖气，邵氏武侠电影就这么成了 AI 创作的顶流模板，甚至火到了国外。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只觉得画风好玩，却不知道这个撑起华语武侠半边天的品牌是从上海滩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起步的。这里面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呢？颜料世家的豪门公子为什么偏要砸钱去拍电影？当他们的电影被全行业联手封杀，他们该如何绝境求生呢？一座荒山建起的影城凭什么碾压老牌影坛巨头？一部没有大牌特效的武侠片是如何改写香港电影历史，风靡全球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武侠电影的百

很多朋友只听过邵氏电影的名头，却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有多厉害。简单来说，邵氏武侠电影就是华语武侠电影的开山祖师。我们耳熟能详的《独臂刀》《大醉侠》全是邵氏电影的经典作品。不仅如此，邵氏电影还名扬海外，想当年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的身影。不过邵氏电影所有这些耀眼的传奇都要从一次打破常规的选择开始说起。那是民国初年的上海滩，邵家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商业大族，掌舵人邵玉轩靠着做颜料生意富甲一方。

家财一头扎进了当时无人看好的电影行业。这位长子名叫邵仁杰，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律师，他不仅能当律师，还开过钱庄，经营过商号。但这一时期的上海商界鱼龙混杂，那些为西方列强充当买办、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竟然赚得盆满钵满，为大小军阀盘剥百姓、搜刮军费的人则能在社会上横行无阻。邵仁杰看不惯这些，最终选择退出了商界。与此同时，邵仁杰接触到了一位重要的引路人，他就是中国电影先驱、早期华语影坛的标杆人物张石川。在张石川的启发下，邵仁杰决心彻底告别商界，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什么事呢？拍电影。他凑了10000银元，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看着大哥这破釜沉舟般的魄力，弟弟们也二话不说，纷纷投身其中。四兄弟齐心协力，撑起了这家新生的电影公司。大哥邵仁杰掌舵主事，二弟掌管财务账目，三弟负责发行推广，年纪最小的六外开拓市场。据说邵仁杰之所以选择将邵逸夫派往海外，除了考虑到这个弟弟曾就读于美国人开办的中学，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外，更是觉得邵逸夫在影视创作领域没有什么天赋，说白了就是既不会编又不会写，只是做事勤勉而已。然而那个时候的他估计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部《贤妻冷子》竟会在日后帮助邵氏家族绝处逢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再把话说回来，邵仁杰跨界创业，一出手就不走寻常路，他化名邵醉翁，亲自当导演，瞄准了当时少有人涉足的全新题材，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武侠长片。这部开山之作叫《女侠李飞飞》，是个黑白的默片。如今绝大部分胶片已经损毁了，但在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武打动作简单朴素，没有飞天遁地的神功，只有一位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的布衣女侠。就是这样一部不讲招式只讲情义的作品，一经上映就火了。观众们从没见过这样快意恩仇的故事，纷纷为这份江湖情义买单。而邵氏兄弟也趁热打铁，签下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女星蝴蝶，继续拍摄电影。很快，天一公司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了上海滩影坛的一匹黑马。可树大招风，快速扩张的天一公司很快引来了同行的忌惮，一场针对他们的围剿悄然而至。当时的上海影坛几家头部公司联合起来搞垄断，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院线资源。为了遏制邵氏的势头，他们就直接下了禁令，所有合作影院一律不准放映天一公司的影片。这相当于断了邵氏的生路，让他们在国内彻底无路可走。危急关头，邵仁杰做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兵分四路，分头突围，把目光投向海外，寻找一线生机。大哥二哥留守香港，稳住公司根基，三哥奔赴东南亚，去找早已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六弟邵逸夫。然而远走南洋的邵氏兄弟

0: 六弟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启地，在香港坚守阵地。只是那时候的香港影坛早已物是人非，老牌公司占据市场，邵氏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香港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二哥心里焦悴，写信向邵逸夫求援，希望他能回到香港扭转颓势。接到信后，邵逸夫立刻奔赴香港，他要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再造邵氏电影的辉煌。在动身前往香港之前，邵逸夫专程去了趟欧美，干嘛呢？他要考察最先进的电影工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走遍了各大制片厂，看遍前时的邵氏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打造一套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从制片到放映，全部由自己掌控。可要想建制片厂，首先得有地，但当时的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倾尽所有积蓄，只买了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荒山偏僻，交通不便，建制片厂无异于天方夜谭。可邵逸夫心意已决，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削山填谷，硬生生移平了数十英尺的高地。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只有邵逸夫知道，这是邵氏唯一的出路。很快，在技术革新与产业重建的双重加持下，邵氏影业在荒山之上拔地而起，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正式成型。硬件到位了，人才却成了最大的短板。当时的香港影坛，名导名角都被老牌公司垄断，邵氏想要突围，用诚意招揽人才。邵逸夫从不吝啬对人才的投入，他主动登门，力邀知名导演李汉祥加盟，又开出双倍薪酬，挖来当时的顶流女星林黛。这套强强联合的阵容一出手就惊艳了全港，他们拍摄的古装影片屡屡刷新票，迅速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风头无两。随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映让邵氏迅速风靡港澳台与东南亚，影片细腻的剧情与唯美的布景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上映之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一连上映几个月依旧座无虚席的盛况。邵氏的名号从此彻底响彻华人世界，鼎盛时期每周有200万观众走进影院看邵氏电影，邵逸夫甚至被称作亚洲娱乐之王。古装爱情片虽大获成功，但常年扎根影院一线的邵逸夫却清醒地发现，这类温婉细腻的影片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观众内心更向往的是热血豪迈的江湖故事，而这正是他想做也擅长做的领域。在邵逸夫入局之前，香港影坛全是文艺片的天下，电影市场被外国电影牢牢掌控，本土电影毫无竞争力。邵逸夫决心打破这个格局，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商业片，用刚劲威猛的武打与快意恩仇的侠义来征服观众，夺回市场主导权。于是一部划时代的武侠片横空出世，这就是邵氏武侠的经典之作《独臂刀》。
1: 今天你不跟我过手，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
2: 小姐一定要比，那还是较量拳脚的好，刀枪无眼，万一有了错事，我可担当不起。
1: 哦，原来你还是怕了我们齐家刀法。
2: 我学的也是齐家刀法，就算我甘拜下风。
1: 好，拳脚就拳脚。好，你欺负我。
2: 是你自己纠缠不清。
3: 师妹，这种人砍下他一条手背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的，见了师父怎么不提这件事。
0: 独臂刀没有夸张的神功，有的只是

0: 主角在断臂之后苦练武功，凭一己之力快意恩仇，看得观众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创下了百万港元的票房神话，成为香港影坛首部破百万票房的作品。自此之后，武侠片、功夫片取代文艺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紧随其后的《大醉侠》同样成为传世经典，影片里的江湖恩怨、侠客风骨、利落武打，奠定了邵氏武侠的核心风格。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神功，只坚守真挚纯粹的侠义，不堆砌花哨的特效，只打磨真实动人的故事。
1: 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2: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2: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2: 你是笑面虎总干。
1: 好眼力，算是我写的。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2: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2: 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
2: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呀？
2: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张步青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2: 也是我的亲哥哥。
0: 东方风骨是邵氏武侠征服全球的密码。从邵氏武侠开始，香港电影拥有了影响世界的力量。这个流派孕育出了一代功夫巨星，从李小龙到成龙，从李连杰到无数武打演员，都深受邵氏风格的影响。功夫二字甚至还因此进入了英语词典，随后风靡全球。年产40部影片、1000部传世经典的影坛巨头，为何突然停产谢幕？沉寂数十年的老武侠，又是怎么靠 AI 刷屏全网，再度翻红？巅峰过后，香港的影坛新锐公司层出不穷，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电视行业正在快速兴起。邵逸夫看准时代风向，决定放缓电影制作，转战新兴的电视行业。从初创到落幕，邵氏一共出品了上千部电影，这个数字至今仍是华语影坛难以超越的记录。经典从不惧岁月沉淀，即便停产多年，这些影片仍通过电视重播、影像发行，陪伴一代代观众。可以说，邵氏武侠从未真正离开。对老一辈观众来说，影片里的侠义江湖让他们念念不忘。对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虽然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却能从老片段里感受到最纯粹的热血与真诚。这份跨越年龄的共鸣，为邵氏的翻红埋下了伏笔。直到 AI 技术普及全网，沉寂了几十年的邵氏电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归来。 AI 修复技术就像一位时光匠人，给老影片做了一次全面换新。模糊的画面变得清晰锐利，褪色的画面恢复了色彩层次感，划痕瑕疵被一一修复，老片重获新生。而真正让邵氏武侠彻底破圈的，则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全网爆火的 AI 仿拍热潮。主播们拿着邵氏的标志性画风搞怪整活，复刻他的复古滤镜、经典武打、字正腔圆的台词腔调，视频对话却是魔性的“我不是狐狸，我是酱板鸭”。很多人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上头，

被这个辨识度拉满的画风勾起了好奇心，纷纷主动去搜索这个复古武侠风到底来自哪。很多人这才第一次点开了邵氏的原版电影，原本只是因为好奇而来的他们，这才发现邵氏武侠的魅力从来不止于复古的，而在于故事中纯粹的侠义与真诚。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世界。在首都社会建设、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劳动模范，他们勇立时代潮头，用汗水浇灌社会风尚之花，劳模精神已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奋斗基因。在龙潭公园西门不远处，有一个中式古建风格的小院，不时有参观者们推门而入，这就是作为一名陶粪工，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的赤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的石川。

0: 安祥同志的纪念馆。
1: 我的父亲他的主要工作是崇文区东花市下这个一二三四条，在这个方面还有劲松这一带进行这个工作，确实他的这个劳动强度啊都是非常大的，背到这个50多桶、60多桶、70多桶、80多桶，最高的时候他一天啊从早晨背到夜里干到93桶。
0: 这是石传祥之子石纯利在回忆当时父亲工作的情景。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北京第一家劳模纪念馆石传祥纪念馆，在馆长张雷的带领之下，感受这真诚质朴、熠熠生辉的劳模精神。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3: 纪念馆呢是在2009年10月26日落成并免费对外开放的。这个石传祥纪念馆最初啊是原崇环三队他的一个荣誉室，崇文区环境卫生三队
4: 啊、
3: 也就是石传祥生前所在的单位，由他的荣誉室慢慢发展、做一些展览呢、最终落职本身他就是劳模嘛，劳模的纪念馆。
4: 对对对对。
3: 第二个呢就是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 嗯，
3: 另外呢就是这个党员教育培训的现场教学点。其实呢这个石传祥的工作呀在目前的孩子们看他没有见过的，所以呢石传祥纪念馆建立的这个初心呢让这个咱们的青少年呢感受的是石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这种精神。咱们这儿是每个周六是闭馆日，然后呢是每天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咱们这纪念馆呢是石传祥同志的雕像，
4: 嗯，
3: 这个雕像呢也是目前为止应该是与本人最接近的一个雕像。
0: 石传祥1915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0年15岁的石传祥逃荒到了北京，受生活所迫当了一名逃粪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受尽了粪霸的压迫与欺凌。新中国成立之后，石传祥加入到了北京市原崇文区清洁队，他决心用自己的双手为首都的干净美丽做出贡献。
5: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石传祥从饱受欺压的粪花子翻身成为了新中国的逃粪工人，并且感到无比的幸福，把这种幸福感也化作了无穷的力量团为事业建设当中。
4: 嗯，
5: 然后您看这是当时那个粪桶，想到首都的建设离不了逃粪工，当好逃粪工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报答党恩，这是非常朴实的一句话。
4: 嗯，
5: 那随着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呢，首都各行各业都涌入了前来务工的大量的人口。
4: 嗯，
5: 那石传祥及一众工友呢，就从原先平均每人每天要背50多桶粪，逐渐递增到了93桶半。
4: 哦，就人口多了，他的工作量也就大了。
5: 嗯、对
4: 对
5: 对，当年的这样的一个粪桶呢，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重，因为它是木头做的，而且要防水，就做的又厚、又高。那它这样的一个粪桶加上需要清运的粪水污物呢，一桶就能够达到将近100斤重。
4: 嗯，
5: 也就是说那个年代每一位工友呢几乎要背近1000斤的粪。
4: 嗯，
5: 当时的崇文清洁队呢已经实现了卡车清运粪的任务。
4: 嗯，
5: 但是他及一众工友呢仍需人工将这个狭窄胡同当中的居民的旱厕当中的粪水污物背出。
4: 嗯，
5: 就是在这样大量的工作的条件下，他们仍然提出了人不等车粪秒必争的口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维护首都的环境卫生做出了积极突出的贡献。
4: 什么叫人不等车呀？这
5: 就是意思是不能让人等着这个车过来。
4: 嗯，
5: 就是我先准备好了，哪怕车就是说开走了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这儿了。
4: 这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5: 对，就
4: 是
5: 因为当时的那个车它也很稀有。
4: 嗯，
5: 在这个橱窗里

0: 看这个就是当年他们背粉桶所用的那个垫肩。
1: 垫肩
0: 啊，那个，
2: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粉桶它特别沉嘛，
2: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种工友都会在肩膀还有这个，就是胯骨处磨起水泡，
2: 嗯，
0: 而且就几乎每天都会磨破。
1: 所以就有这种垫肩。
0: 那那个年代的时候，
1: 这还有个鞋，鞋盖儿干嘛？就是怕。溅到鞋上吗？还是怎么样？
3: 你盖在
1: 上面怕打湿了是吧？
3: 对，盖在上面的话，你如果是倒在脚上的话，可以湿。
1: 啊，明白了。
0: 哦，
3: 它是挂一只细针一个这些。
1: 明白了，
3: 嗯，保护作用，
1: 其实就是个保护罩。嗯。
0: 然后您看那个石川祥当年呢，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粪桶走街串巷着，他分去无清为和接近城市的工作。为了不使这样的作业影响到居民的正常起居，他们就避开大家会客休息的吃饭时间去入户清掏。
2: 嗯。
0: 他也曾这样说过，我们的工作尽管脏一点臭一点，但只要搞好了，居民就会不脏不臭，
2: 嗯，
0: 我们要把首都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3: 这边呢是咱们的食物展区。
1: 食物展区啊，
3: 这些所展示的呢是与石川祥同时代的一些物品，
2: 嗯，
3: 您像这些棉袄大衣啊什么的。
1: 这是当时的工作服吗？
3: 这个是相似物
1: 啊，
3: 因为当时这个物品已经没有了。对，
1: 都是这种蓝色的那种，就过去那种蓝色的，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你看这些也是他的这个生活工作中需用到的一些物品。
2: 嗯，
3: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大家更能够体会到以前这个环卫工人、掏粪工人的这个不容易。
2: 嗯嗯嗯，
3: 这一个桶呢，如果是这个放满污物之后，
2: 嗯，
3: 大概其能达到百十来斤。
1: 它，嗯，比如你背的过程中不会流出来吗？
3: 这个是有技巧的，掏粪工人他们有自己的传帮带。
1: 哦，这还有技巧。
3: 对
1: 对，你说你背的稍微，
3: 你走的不稳，一晃，哎，都漾出来了。
1: 对呀，
3: 啊，
1: 是。
3: 所以这个背粪它是有技巧的，掏粪也是有技巧的。
1: 是吗？
3: 嗯，你看这边
1: 啊，
3: 1962年开始啊，这个清洁队啊，陆续分配来一批这个初高中的毕业生。这时候呢，石川祥就担任起了清洁队这个青年班的班长，
2: 嗯，
3: 负责对25名的青年人呢进行这种传帮带，
2: 嗯，
3: 当时
1: 1962年的时候，
3: 对，
2: 嗯，
3: 当时呢也是这个同吃同住同劳动，
2: 嗯
3: 啊，手把手的去传授专业技能，这是这个传授技能还有生活学习的一些场景，
1: 啊，这是石川祥向青年工人传授吊桶、掏粪、背粪、倒粪等专业技能。
3: 对，年轻人开始做的时候，嗯，总会遇到这个，
1: 对呀，
3: 困难，
1: 谁上手就会啊？
3: 对，不可能一上手就会。
1: 对，
3: 然后呢，可能背上粪桶之后就东倒西歪，
2: 嗯，
3: 把自己弄得一身脏
1: 啊。对，
3: 这时候呢，这个石川祥等一些老师傅呀，
2: 嗯，
3: 都会手把手的去

0: 石传祥纪念馆，感受真诚质朴、熠熠生辉的劳模精神。在石传祥纪念馆有一张照片，很多人都有印象，那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与石传祥握手的照片。1959年，石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0月26号这天，这位陶粪工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成为新中国尊重劳动、人人平等的经典定格。我们来听听石传祥之子石纯利对当时情景的讲述。
1: 1959年啊，10月26日，这个在人民大。

0: 的？
1: 有部分是，
0: 有部分是，是吧？
1: 对，
0: 哦、嗯。
1: 这边展示的就是石传祥的家风传承
0: 啊，
1: 您像他的子女，长子石春亭，长女石俊英，还有次女石玉华，
0: 嗯，
1: 次子石春丽，
0: 嗯，
1: 长孙女石青春，一家三代，
0: 嗯，
1: 全都这个加入了环卫行业，
0: 对，全都是在这个环卫工作的一线哈。
1: 对，
0: 他的长子石春亭，最早是北京市使馆清洁运输队的工人，
1: 对。
0: 啊，长女是崇文区环卫中心三队工人，那就是在他父亲
1: 的生前所在单位，
0: 生前所在单位 对吧？你看他的次女石玉华也是在清洁车辆厂工作，长孙女也是在，这是
1: 山东
0: 胜利石油管理局，反正也是做这个。
1: 对
0: 啊、
1: 哦，然后呢，你看这一门三老母，
0: 嗯，
1: 石春祥、石春丽，还有这个长孙女石青春，
0: 这就是家风的传承。
1: 家风传承，
0: 嗯。
1: 其实这个每次他们的家属来啊，对我的触动都是很大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石传祥同志啊，对他们的嘱托。
0: 嗯，
1: 您像我们这边展示的，就是石传祥对他们的后辈的嘱托。
0: 嗯，
1: 他说：“孩子们，我掏了一辈子粪，我对掏粪是有感。我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呢，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接班人。”我唯一的愿望呢，就是你们接好班。
0: 嗯，
1: 这个班呢，不是我个人的班，是党和国家的班。你们要踏踏实实做事，结结白白做人。
0: 嗯，
1: 这是他对子女的要求和嘱托。
0: 嗯，
1: 另外呢，就是阿吕远呢也曾经说过，石传祥这个终身在粪便中工作的人，实在是一个纯洁的人。
0: 嗯，
1: 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品格高尚的人。
2: 时代的变迁。石传祥精神薪火相传，并没有因为时光

0: 的石川强的精神在现代社会当中发展还有哪些特别的意义吗？
1: 时代啊在变迁，科技呢也是日新月异，但是呢我觉得劳模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在石川强精神的感召下呢，您像这个生前所在的单位，几乎每隔十年都会涌现出一位先进人物，
0: 就是在
1: 石川祥生前所在单位，
0: 就是崇原来的那崇文区是环卫三队，
1: 对
0: 吧？
1: 您看，这是七十年代张孝敬，八十年代的任华亭，
0: 都是与粪池污水管线打交道几十年。
1: 对，
0: 嗯，
1: 像任华亭呢，也是他有一称号，叫活着的石川祥，是为什么呢？在基本实现了这个抽粪机械化的时候呢，有部分地区小胡同里边车辆进不去，只能是通过这种小的三轮进去进行这个抽粪排粪，所以呢，它被誉为活着的石川
0: 亭
1: 任华亭，
0: 是吧？这是1988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对，
0: 这是他当时的工作一个照片啊，就是这种小车
1: 对
0: 走这个。一些小街巷可能更方便，你直接就进不去啊，
1: 是这样的。九十年代的钟志凌，还有这个21世纪的关阔山，再有这边呢就是38女子抽粪班，这是李学凌，这个李萌呢就是最新的
0: 负责二审的抽运工作。当然现在这种车辆和相应的技术，
1: 对
0: 轻污的这些技术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
1: 对、所以石川乡的精神传承是没有断的，一直在延续，
0: 所以这都是在他原单位涌现出来的后辈的这些劳模，是吧？
1: 对，你像2022年10月呢，这个石川祥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也就是原崇环三队，正式更名为石川祥所。
0: 石川祥所，
1: 对，你看我们这儿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有企业、学校、部队，都有来参观的。
0: 我们去看那留言区，那些游客还是很愿意在上面写一写的哈。
2: 劳动创造了美，劳动者是最美的人。2026年4月22号，就最近，是吧？
1: 对，
2: 嗯，
1: 我们会定期的收集这个参观者的留言，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定期进行。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小朋友写的，这还画的他的漫画人像了，是吧？
1: 对，很可爱。
0: 他的偶像就是石爷爷，是我的偶像。
1: 嗯，
0: 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不知道，真的就是小孩子们看完这个什么样的感受？其实从这留言里能看出来。
1: 其实呢，我们这儿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一般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经历过石川祥那个时期的，带着自己的孙辈儿
0: 啊，对，
1: 来进行参观，
0: 是
1: 啊，并给他们讲故事。
0: 其实这样的这种影响特别的好，
2: 是还挺多的哈。
1: 嗯。
3: 然后您看，这栏目多什么？就是用高艺术服装形式，给各位游客还原的一个与劳模石川祥同志握手的合影墙，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位老同志能够跨越历史与时空，让大家感受到作为劳动模范的他，既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4: 人力粪桶早已推出街下，现代轻污技术不断的发展，新的时代下，最美劳动者敬业、奉献、担当是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也是穿越时光几十载，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精神依旧熠熠生辉生生不息的所在。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

0: 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00。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七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当城市的灯火再次亮起，蓝调北京如约而至。大家晚上好，我是春晓。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继续不谈世事的纷扰，在旋律当中会听听爱情这件事情。爱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有的人爱得坦荡热烈，有的人爱得隐忍克制，有的人在奔赴里成长，有些人在告别里释怀。那我们今天继续听下去。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0: 他有一点点微醺，所以走着走着还是叫了辆网约车。上车后他打开车窗闭着眼，北京的初夏风变得特别的温柔。不一会儿，师傅悄悄地他关上了车窗，放了这首歌，爱情就是这样。他靠在车窗上想，原来有人和我一样，一样的纯情。他喜欢在爱情里毫不保留的付出，他的好友不屑一顾，觉得迁就是一种卑微。他争辩，我为权力去爱的自己而骄傲，我觉得有勇气有能力坦荡的去爱很美好。这是他们不欢而散的分歧，到底谁对谁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必干涉对方，更不必说服对方。无论每件事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为了讨对方欢喜，还是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都是一种选择。
1: 不在乎多少等我的人，

王菲唱为情奉献，让我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伟大的，有爱情的动人之处唱到很多人的心里。无论是爱的主动还是被动，只要是爱过，必然会在心里留下痕迹。是卑微，是强势，是炽热，是理智，是追，是赶，只要是爱，就会让人弥足深陷。还记得这首歌吗？在沙漠的第七天法，以钢琴和空心吉他为主，没有用过多的插电的乐器，于是有一种很自然清晰的感觉。赵咏华温柔细腻的声音，淡淡演绎，格外动人。

从来没有一首歌把一个人的爱情困局唱得如此哀而不怨，颓而不废。也只有心思细腻，心底很干净唯美的人，才能欣赏这首知名度不高的老歌的好处吧。赵咏华在沙漠的第七天。好歌不一定能成为主打歌，好歌也不一定就有传唱度，没有时间方能检验一首歌是不是好。

0: 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

0: 蓝调北京，春晓和你静静聆听。在这个总是没有结果的时代，那些牵了手就是一生的爱情已经远了。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越走却越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真实，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没什么因素。

0: 琴已逝，来自张学友。歌王不愧是歌王，温柔起来直插心扉。而这样的歌声，如果不是来自张学友，那很多人觉得一定就是来自张国荣。 When you remember me， 当然就像岁月里那一首首老歌，谁又会忘记。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

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真句，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

0: 四梨原汁、祁南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想念来自齐秦的动人歌声。

齐秦的根基是民谣，就像这首《思念》，整首歌的鼓声位置清楚又立体，吉他也是高低音分离，非常清晰悦耳。人生的自然充满了叙述感，在错落有致的鼓声一听就有点停不下来。整张丝路的专辑不得不说就是这首歌的录音风格最出彩，袁惟仁的词曲也很优秀，在小胖当年的心中的民谣也应该是最高的存在，就像后来他写给王菲的《玄牧》，那英的《梦醒了》，这些歌都是民谣的回响。现在来听这首《梦醒了》。

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听完了这句还是怔了一下，真是很久很久没听这首歌了。人生能绚烂一时，平淡一世，已经是很难得了。爱情就是这样，即使不能白头偕老，举案齐眉，也要享受这一路的风景。童安格的声音好温柔，陪你走一程。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蓝调北京，每晚十点，听见你。蓝调北京陪你用情聆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实则进一步海阔天空。人生旅途当中的悬崖峭壁，与其畏惧不前，不如纵身一跃，才发现并没有粉身碎骨，却是死而后生。只是这道理需要眼泪来换取，也只能眼泪来换取。然而一切探索终究值得。

辉煌其实带来了这首《你给我多少时间》，编曲层层推进，好像海浪一点点侵蚀，孟蔚的情感在歌中自由穿越，收放自如，真挚的情感有如一部爱情电影，爱情是两个人的原野，可我一个人狩猎。

周耀辉的词很好，又有诗意和寓意。你给我多少时间，来自莫文蔚。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也可惜不能再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了，时间飞快流逝。我要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晚上更多好音乐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岁月里的好歌，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今晚最后一首歌《缠绵游戏》，来自歌手彭羚。最深的夜，最适合回望来时的路。各位好梦，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七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猪班长与茶公主》。待到秋季采茶时，马健的公司加农户的养猪模式又一次获得成功，几十户村民喜滋滋地从马健手里接过厚厚的钞票，换新车，盖小楼，好不惬意。马健的公司壮大了积累，缴纳了可观的税收，他也得到了县里和镇里的资金扶持。不过马健发现协议养猪户有个共同的问题，猪圈里散发的气味不符合卫生要求。而于静文此刻正在为茶树有机肥真的笑起来。
1: 马健，
2: 哎呀，于厂长，怎么我悄悄跑到你的茶园？
1: 这也许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正好我有事找你，请你办公室喝茶。
2: 好啊，
1: 这边走。
2: 好，
1: 请进。健哥，喝茶。
2: 哦，好。哎，于厂长，
1: 嗯，
2: 这是你的茶厂平面图吧？
1: 是啊，这一部分是茶厂，这一部分种上了白花茶油，还有珍稀树木。
2: 哦，哎，这一部分是桑树林，对不对？
1: 相当正确。
2: 你知道吗？桑叶可是一种中药材，可以解热解毒，它散发出一种悠悠的清香，可以改善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呢。
1: 哦，别绕弯子了，你打什么主意我都

0: 猜到了。啊，那这样吧，桑叶炒茶的下脚料我免费大量供应，而且负责采摘下来送到你面前。
1: 哦，好，我也不白要。根据我的茶树生长期，如果使用一定比例，你一定需要的。这可是上好的有机肥，我负责按标准沤制发酵好，并且送货上门。
0: 太好了，成交。
1: 成交。于厂长。
0: 喂，叫我静文好了。
1: 好，静文，来，以茶代酒，为我们第一次愉快的合作，干杯。
0: 好，干杯。
1: 对了，我，
0: 想说什么就说啊，你脸怎么红了？
1: 没有，就是给你送来几个我老妈做的果蒸粽。
0: 哇，真是辛苦了，代我谢谢阿姨。她身体还好吗？
1: 还好还好，听说你没少帮我，执意让我送来的。
0: 谢谢。哇，真香啊。哇，对哦，端午节快到了，粽子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如果把茶叶融进去应该别有风味。原料里的猪肉需要你提供，怎么样？这叫绿色衍生产品，销路肯定好啊。
1: 没问题，保质保量供应。
0: 太好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来一次真正的双方共赢联合？
1: 联合？我养猪你种茶，怎么联合啊？
0: 那我们两个回乡创业的志同道合者来个跨界合作，你的惠民养殖公司和我的青绿茶厂融合在一起，我们联合创办一个集绿色养殖业、有机茶、珍贵花木

0: 合并为一个公司。
1: 嗯，这样做的好处是业务互补，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合力。
0: 可你这茶厂的规模比我大得多，又稳定，我怕我的猪万一有个闪失会连累了你。
1: 建哥啊，投资就会有风险啊，你是当过兵的人了，你应该明白优势叠加弱势互补的道理，强强联合才能增强实力，得到更快的发展啊。
0: 于厂长，我知道你是看我的公司发展慢想帮我，可是这是同情，这种怜悯式的合作我接受不了。
1: 我
0: 是你有你的理论，有新时期变革思维，我就是个退伍军人，就知道闷头干好自己的事业。
1: 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0: 当过兵的人都说过一句话，靠同情和怜悯过日子就愧对这个兵字。谢谢你的好意，走了。
1: 喂，
0: 你需要的发酵粪肥我会很快送过来的。
1: 这个人

本来愉快的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于景文知道现代化农业发展向规模高效推进，融进大湾区经济圈，都需要产业的集约化。可是马健还没有想明白，他走了。于景文遥望着马健身影远去，他的眼睛那一声响亮的召唤会很快响起吗？他相信马健会悟得出来，他等待着。

0: 人啊，火星啊，水太大，猪都被冲跑了。
1: 大鹏，别管猪了，马上带上公司员工立即撤离猪场。
0: 啊，哎，江哥你干什么去？
1: 我得去看看为公司养猪的村民。

0: 再养，人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快点儿，
1: 快走
0: 建哥，建哥你去哪儿啊，这么大的水都到膝盖深了，哎你咋还背着一大包饲料干啥呀，
1: 哎呀有几家养猪户被水困住了，猪饲料我们得给他们送去，哎
0: 呀建哥我真是服你了，行吧啥都别说了，我通知大家跟你一起去送饲料，我给他们发微信，
1: 好
0: 好了，我让全体职工带着饲料赶来，
1: 好完了完了，这么大的水猪都被冲跑了，血本无归啊，血本无归啊，好了别哭了，眼下这个情况我们的养殖场肯定是要亏钱了，大伯可对得起你，还是回东北老家种蘑菇去吧，
0: 你说啥让我回家，你把我当成啥人了，我大宝不是那种能同甘不能共苦的赖皮毛子，天塌下来我跟你一起扛，
1: 大宝我不能耽误你，你还没有成家呢，
0: 在部队部队就是我家，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我哪也不去，说过了不能忘记退伍那天老排长讲的话，回到地方咱还要当好汉，不许当孬种，无论走到哪儿军人的魂永远不能丢，咋你又忘了，
1: 好兄弟把饲料扛起来给他们送饲料去，
0: 哎
1: 走
0: 别走，
2: 马将军大宝我们都来了，
3: 都来了，
1: 好大家听好了，除了把饲料分发给我们合约的养猪户，还要给嘉豪养殖场也送一部分过去。
4: 啊，还给陈嘉豪送饲料？
5: 就是啊，是他想送的。
0: 建哥，你可想好了？
1: 想好了。退伍军人有句口号：在部队练兵，冲锋陷阵；为家乡创业，不忘乡亲；退伍不褪色。表现在哪里啊，得跟家乡人心连心，想到一起干在一起啊，惠民家乡振兴嘉豪养殖场也算一份，在洪灾面前我们帮他一把，他这一份壮大了产业园的势头会更旺，再说了帮他把养殖场变得越来越好，赚了大钱他还会掩护我们的公司吗，为别人点亮一盏灯，照亮别人也是照亮了自己呀、啊、来把饲料扛起来，
6: 好
7: 好
6: 来，
7: 没错，共同致富那是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
6: 对对对，说得对，
7: 帮帮陈家豪也堵住他的嘴巴，
1: 说得好，马经理，花要叶扶，人要人帮，我佩服，
6: 对，
0: 哎，建哥，真的服你了。
1: 大宝同志，
0: 到，
1: 执行命令。
0: 是，班长，大家扛好饲料包，出发。
8: 是。是是

0: 夏侯，夏侯，
1: 干什么？马健，你还带人找上门了？我可不是吓唬他的。
2: 哎呀，夏侯，别害怕，尽管您想方设法给我们公司下套使坏，可我们剑哥还是不计前嫌，给你送饲料来了。
1: 给我送饲料？
3: 夏侯啊，洪灾面前没人能幸免，我想你的猪场可能被水困住，如果饲料接济不上，对猪的生长影响很大，我那儿备了不少，就给你送一些过来。来来来，大家把饲料放到这儿。
2: 来来来来来来，
4: 这边这边，
2: 往大门上往这边放。哎呀，
5: 陈家豪啊，你看清了，这些都是马健按营养比例调配好的有机饲料。
1: 这马健，我谢谢你，可是我没良心，我对不起你呀。
2: 好了，没时间听你忏悔了。
3: 健哥，被冲走的猪群能捞上来多少是多少，好歹减少一些损失啊。
5: 好，走。
6: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咱们快过去。
1: 走。
2: 健哥，你看，好多签约养猪户都来了。
7: 马经理，
8: 大家别瞎唠唠了，赶快去帮马健捡猪仔啊。
1: 走。谢谢大家。走。
7: 去，
9: 等等我，
7: 我陈家豪要跟着大家一起做贡献。
2: 哎，我的电话。健哥
5: 啊，
2: 瞧见没有，肥妹仔来的语音电话，他想和我进一步沟通感情的。
5: 哎呀，再拽人家可挂了。
2: 喂，肥妹啊，哎呀，你终于给我来电话了。
10: 为什么话，傻笨仔？马健在哪里啊？
2: 马不是找我的呀。
10: 别啰嗦，快让马健看我录的视频。
2: 哦，好。哎，健哥，你看这视频。
5: 啊，妈，
10: 静雯姐发现我们山脚顺着洪水跳过来好多头猪，立即动员茶厂所有职工下水拦截，一直忙到现在，猪是捞出来不少，可是静雯姐累倒了。
1: 啊，阿文他要紧吗？
10: 哎，阿文是你叫的呀？哎呀，
1: 大宝，
2: 哎，
1: 快立刻去清理茶厂。
2: 好，快去茶厂，大家跟上。
11: 跟上。
12: 阳光总在风雨后，晴空万里现彩，仿佛看到彩虹里有于静雯灿烂的笑容，她在呼唤，正像有首歌唱的那样，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人生路上甜苦和喜悦，愿与你分担所有。人生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你要勇敢地抬起头。耳边回响着于静雯的呼唤，马健脚下生风，跑到了青绿茶厂。
13: 哎，马健，你终于来了。
1: 真没想到被洪水冲跑的猪仔们失而复得。于厂长，我
13: 健哥，我什么？马健，你知道吗？静雯姐累得差一点昏过去，这会儿刚刚喘过气来，你说该怎么感谢吧？
1: 还能说什么呢？谢谢你和茶厂所有的职工。
13: 光嘴上说谢谢就够了。
1: 那等洪水过去，选个好日子，我请大家饮早茶。
13: 肥妹咋呀？不要难为马健了。健哥，快来捞出来，要赶紧冲洗消毒，还有喂食。
1: 对，马上行动。
13: 傻笨仔，走啊！
2: 你不是让我别老跟着你吗？
13: 走啊！你是不是要我抱着你走啊？
2: 别，还是让我抱你。
13: 呸！想得美。
4: 王经理，
11: 王经，
4: 王经来了，
11: 王经理
4: 来了，
11: 需要我们干什么？直接说话。
5: 马经理啊，你看，大家都要来帮忙，我这拦也拦不住。
11: 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14: 对，帮马经理的。
2: 对，
1: 正好，救上来的猪仔需要冲洗消毒，张技术员，你赶快安排大家干起来。
5: 哎，好嘞。

0: 高压水枪在这边。
1: 好，
0: 记得冲洗的时候水压不要太大。
1: 好的，
0: 然后一人领一个刷子，来，
2: 这个给我，这个给我，来，
0: 这个给你，
3: 走。这些猪仔暂时不能回你的养猪场了，我在他们休息的临时猪圈里铺上了桑叶和制茶的下脚料，保证他们不会感染的。
4: 你听说过这句话，水到尽头是风景。
3: 这种时候了，你还蛮有诗意的。
4: 这几天我想过了，那天的事对不起。我理解了你说的优势叠加弱势互补的道理，只有联合才能增强实力，得到更快发展。
3: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携手创办多种经营生态产业的设想了？
4: 嗯，于厂长，我举双手赞成。我们公司就叫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
3: 可以啊。喂，你刚刚叫我什么？
4: 于厂长啊。
3: 喂。
4: 啊，那我可以叫你阿文吗？
3: 阿健啊，阿文邀请你去他的办公室共商大计。
4: 阿文，我们走。
3: 走。
5: 我也去。
6: 回来。人家是公事私事一起商量，你凑什么热闹？
5: 对，你，肥妹子，那我们能商量一下关于谁抱谁的问题吗？
6: 呸，先抱好你的猪仔吧。想抱我，那得看你的表现。
5: 哦了，有门了，这是。太好了。哟，高书记
7: 都来了。
8: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乡亲们，没想到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产业园里不少企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抵御天灾的能力呀。
3: 是啊。据我所知，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促进农业高效高质，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合力才能强大起来。
4: 是啊，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家里没有肉吃，我难过的哭起来。我老爸心里不好受，连夜翻山越岭跑到城里买了几斤肉。我高兴能吃到肉了，老爸却在山路上不小心摔倒昏迷不醒。那会儿看着床上的老爸，我下决心长大了就养猪，养很多很多的猪，让全村全国人民都有肉吃。猪是养起来了，可是天不随人愿，山洪爆发，大家遭了灾，死了猪。乡亲们，我是退伍军人，请大家放心，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的损失补回来。
9: 哎呀，马经理，我们不是来要赔偿的，我们就是来看看你能不能挺得住。
10: 哎呀，是啊，你要是打了退堂鼓，我们还怎么做下去啊？是吧？
9: 就是啊，
4: 请放心，我没问题。
11: 好，
8: 马进，我替大家谢谢你了，我也请你放心，镇党委正在带领群众抗洪救灾，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我们讨论了惠民养殖公司的情况，决定为你申领无息贷款救急。
4: 谢谢镇党委的关心，谢谢各位乡亲们。
9: 哎呀，马经理，您就别客气了，我们还要多跟你签约呢。
11: 就是
12: 啊，对呀，
3: 马健，你多下点猪仔吧。
4: 乡里，给你们敬礼了。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啊。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5: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6: 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7: 这不好吗？
5: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8: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9: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总策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玲，统筹莫学松、邹通、陈建亨，编剧潘良、崔波。

0: 莫言，导演焦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潘良。第四集。
1: 马健和于静文携手共建的绿色开始筹备了，他们冶炼、建加工厂、仓储物流、休闲观光农业，除了扩大在山上养猪的范围，还把原先的养猪场、茶厂改造成休闲观光生态园。你们看呐，新建自动化喂养的楼房里，生活着一群最新培育出的新品种猪幼崽。那边，肉类加工厂精致红绿茶流水作业线已经建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们逐步实现规划蓝图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降临。
2: 马健，火急火燎的让我来，发生了什么事？
3: 阿文，来，你听听，我录下来了。
4: 本台消息，由于受到国际生猪价格的影响，广东省猪肉价格普遍下跌，全球生猪市场也出现恐慌情绪。专家表示，生猪市场即将进入寒冬期。另据德国媒体23号报道称，猪肉价格下跌也将进一步导致国际大豆、玉米等饲料行业面临下行趋势。
2: 这可是致命打击啊！我们刚刚培育出一批新品种的猪仔，马上要有数百头生猪出栏啊！
3: 我研究过，上一波非洲猪瘟基本得到控制后，大型养猪企业为了减少损失而大幅减少存栏量，屠宰量大大增加，猪肉的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价格肯定会下降。只是我没想到暴跌风暴来得这么快。
2: 那这种涨跌是不是有它的规律性？
3: 当然有，可是在猪肉市场下行期要有遭受巨大损失的准备。
5: 建哥，建哥，建哥，于厂长，
3: 大宝，别急。
5: 这几天全国各地网上订购猪仔的客户看到猪肉价格从天上一夜之间降到地下，把订单全都取消了。
2: 这是商户理性的选择，谁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行情不利你做下去，这是很现实的经济规律。他们在我们这里买到猪仔，养大后猪肉断崖式降价，那就会赔得一塌糊涂的。
3: 是啊，及时止损他们没错。
2: 对，
3: 这样大宝
5: 啊，
3: 立即把他们的定金如数退回。
5: 啊，你疯了？那咱们不是瞎忙活了吗？
2: 不是瞎忙，这样就为即将成立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种下了良好的信誉啊。
5: 可
3: 现在我担心的不是惠民之外的市场，那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倒是已经签约的养猪户的利益，如果行情不能尽快回升，损失惨重的是他们。
2: 阿健的担心我能理解，可是我们的损失可能更严重。
3: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即将

0: 都成了烫手的红薯了。
1: 是啊，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会影响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的存亡。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那啥，趁着社会上还有点市场，咱赶快把可以出栏的猪低价出手。那些小猪崽半价先赊出去，这样他多少还能挽回一些损失啊。
3: 不行
2: 啊，
3: 谁能挺得住，谁才是最大的赢家。哼，大宝，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狭隘吗？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可是我这样的狭隘多少能减少咱们公司的损失。
1: 公司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能看多远。马健既然能够分析出猪肉市场正处于下行期，那他一定认为会有上行期。
3: 应该会有，但也是冒很大风险的。我国猪肉市场航行变化规律大约是2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啊，通俗解释就是猪肉价格高，养殖人群多，必然会导致价格下降。如果因为投放市场的出栏猪越来越少，那需求量就会大于市场量，价格也会上升。那我的计划是小猪仔不出手，半年后上升期慢慢开始，小猪仔已经可以出栏，虽然卖不上大价钱，但赚钱是肯定的。把准备出栏的大猪留作种猪，再培育2种猪仔喂养，待价格慢慢上升，我们应该不会有损失。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没什么可担忧的了。
2: 哎呀，建哥，道理是这样的，可你别忘了，咱还有几十家签约的养猪户呢，他们要是都来要求退货，咱们能拿出那么多钱吗？
3: 资金是个问题。
1: 我老爸来电话，我去接一下。
4: 马健在吗？
5: 马健，
4: 我们找马健，
6: 我们找马经理。
2: 哎呀，这怕什么来什么，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3: 没事，有些事情需要和大家沟通。乡亲们
4: 啊，
3: 找我有什么事啊？
4: 马健，我们已经知道了，市场上猪肉价格降到了白菜价了。
7: 是啊，我的猪仔啊刚领回家啊，
3: 我正要和大家说说，这个时候我不会让大家吃亏的。你们签约的猪仔我按原价收回。
8: 不是不是，我们不是来退货的。
7: 对，马经理，我们不是吃饱了骂厨子的人，咱们一起啊有难同当。
4: 对，
9: 马经理，
3: 这你们这是
4: 啊。马健，我们商量好了，该养的猪仔接着养下去，规定先付一半的买猪仔钱，我们照付不误。
9: 对，钱不多，也算是尽点心意，帮助猪场挺过这道难关。
7: 对，是啊，挺过难关。
2: 没想到，真没想到，瓜子不跑暖人心呐。
3: 我代表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9: 太客气了。
7: 马经理，马上我们都是签约新公司的人了，自家人不用客气。
9: 对，不用客气。
1: 马健，资金有着落了，我已经安排财务划拨了一笔资金进入养殖场作为支撑
3: 啊。这
1: 什么这，我们两家已经是一个产业公司了，这叫做内部平衡。
3: 乡亲们，有你们在，我马健就什么都不怕了。
10: 强强联合体现了抗御风险的优势，冬季来到，猪肉价格果然回暖，马健度过了难关。经过这次考验，当地的许多退伍军人也纷纷加入到签约户当中，在马健的带领下养猪致富。这一天桂林山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闻名于世的肇庆舞狮团、德庆舞龙队表演，惊险刺激，各显神通。舞台上山村舞蹈争奇斗艳，场地上茶歌对唱，余音绕梁。远道而来的宾客和附近的村民蜂拥而至，共庆马健和于静文携手共建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诞生。
5: 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6: 下去。
11: 报告班长。报告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副总经理马健同志，退伍军人30名前来报到。
7: 战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就业。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像在部队一样团结战斗，攻坚克难，走上退伍军人的新征程。我想问一句，大家还记得告别部队的那一天首长的讲话吗？
12: 退伍不退缩，离军不离岛。
11: 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于静文博士，大家欢迎。
1: 从今往后我们也是战友了，你们绿色的身影将会在养殖场、在茶园、在植物园、在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里出现，你们永不褪色的战斗精神会照亮脚下的路，让我们的事业汇集全镇全县的人民群众，更高更快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
12: 当兵保家卫国，退伍服务民生。当兵保家卫国，退伍服务民生。
7: 大家马上准备我们公司成立大会典礼，解散。
13: 是，
14: 走走走走走走，
15: 站起来了，
14: 走走走，
15: 这个洛
14: 城，
15: 兄弟，
14: 好嘞，好嘞，拿着
15: 把这个洛城，
14: 走走。
11: 哎，那谁啊？鬼鬼祟祟的，说你呢，别乱跑。
16: 哎，大宝兄弟，是我。
11: 不，陈家豪，你怎么来了？是不是看看从哪儿下嘴咬一口啊？啊！
16: 哎呦，哎，不不不不不，哎呀，我的养殖场啊，也有几百头两种猪呢。我想加盟到你们。
11: 哎呦，我的大厂长，我们这小庙哪容得下你这尊大神呢？
7: 哎，大宝，家豪，欢迎你加盟啊！
16: 啊，真的？哎呀，
7: 我说过退伍不褪色表现在哪里啊？得跟家乡人心连心，想到一起干在一起啊。
16: 马健，过去是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很愧疚，能让我加盟真的是太感谢了。
7: 哎，你有养殖技术，又带几百只猪进来，这叫合作共赢啊。大宝，
11: 哎，
7: 和家豪去办手续。
16: 大宝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哎，明天早上我请你茶楼喝茶，好不好？
11: 我的饭量可大呀，我可怕吃穷了你。
16: 哎呀，不会的。
11: 好啦，陈家豪，
16: 哎，
11: 跟我来吧。
16: 好，多谢马班长。
3: 阿文，我有个关于招收工人的设想。你了解我的心思，作为退伍军人，我有责任让已经脱贫的乡亲永远不返贫，所以打算尽量多招收惠民镇周边的村民，你看怎么样？
1: 我同意。高书记说过，乡亲们虽然都富了，但是要让他们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国家乡村振兴带来的实惠，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啊。再说了，有乡亲们来上班，我们就不用再去外面招人了，还省了盖宿舍喽，这一笔就能省下上百万呢，何乐而不为啊？
3: 英雄所见略同。
1: 因为我们对事业有共同的爱。
3: 还有我对你，
1: 喂， 干嘛吞吞吐吐的？对我怎么了？你倒是说啊！
13: 剑哥，剑哥，哦，于总，高书记和各地贵宾都来了。

0: 叔，阿文，快走。
1: 好。
2: 大伯，你真是个傻笨仔。哎，你自己一见到想的半夜睡不着的阿文就说不好话了，还怪上我了。哼。
3: 于总经理。
1: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嘉宾前来参加。
4: 这一排排的电子屏幕是做什么的呀？
2: 哦，这些是些检测的大数据，分析出来它的料肉比、瘦肉率等等信息，只要达标就可以在前期重点培养，大大提高种猪选育的效率，还降低了饲养成本。
5: 哦，不错呀，
6: 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2: 我们还计划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相继设立惠民绿色食品销售超市，包括新鲜的分割肉、真空包装的猪牛羊的休闲小食品，哦，还有我们惠民高山红绿茶系列以及开发的衍生茶制品。
7: 哎呀，像这样多种经营的产业才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前景啊。
5: 就是啊，是啊。
2: 各位，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开业庆典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进入会场。
5: 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
3: 走走走走走这开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你们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哪里去了？
1: 哎，这刚才还安排我在典礼上唱唱歌呢。
8: 就是啊，哎，怎么会趁这会儿谈情说爱去了吧？
1: 乱讲话，谁像你就会唱字
8: 呀？你的东北话学挺快呀。
1: 哎，对了，高书记，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了。
9: 我们这个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能够建立，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1: 谁啊？
9: 你老爸于伯伯啊。要不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慷慨资助，我们不会这么顺利。
1: 所以呢，你就要好好干，让咱们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这样来回报我老爸。
9: 那当然。
1: 喂，走吧，典礼就要开始了。
9: 哎，阿文，
1: 你想说什么？
9: 我
1: 战斗都要打响了，胆子还这么小，怎么当的兵啊？哎呀，
9: 我想说，
10: 朱班长，
1: 茶公主，
10: 我们的开业典礼就要开始了。
1: 阿健，我们的新征程起步了，走，
9: 我们一起出发。
10: 哎，你们走的也太快了，别落下我呀。

0: 快看，这回来，高书记。
1: 刘镇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这几年你们公司发展得很出色呀，镇长要来看看你这位人大代表，十分关心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0: 马健呢，你这个市人大代表给我们镇争了光添了彩，真是年轻有为的退伍兵啊。
1: 镇长书记，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3: 嫂子在家准备了一大桌子菜呢，快走吧，我和肥妹都想尝尝嫂子的手艺呢。
4: 就你馋傻分子，走，大家一起去。
5: 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第四集，剧中人马健由凌云演播，于静文由严萌萌演播，大宝由任杰演播，肥妹仔由武凤春演播，高书记由白马演播，陈家豪由万丽演播，冯医生由高峰演播，张技术员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2: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3: 哎，是着火了
2: 啊！那怎么办呀？
3: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1: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品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七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您了几位呀？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您吃了吗？王维、夏明问候大家。今儿我们要聊的这个，哎呦，门道可深了。
6: 就今天这个主题，哎呀，我想法颇多，
7: 真的浮想联翩。而且如果要把今天这个做成一排行榜，我都不知道前十位究竟该排谁。
6: 您想，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一说到这个主题，我就想起来，因为前两天看了一个网友做了一个视频，
7: 嗯，
6: 啊，看完了以后，我当时就觉得太有才了，而且这个歌和这个画面配的绝配，因为这个电影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7: 哦，
6: 啊，叫《喜剧之王》，
7: 哦，
6: 啊，《喜剧之王》，因为我觉得，不光演得好，内容也非常的好，
7: 我养你啊，
6: 哎，对对对，类似这种，但是呢，他配的这个曲子，
7: 嗯，
6: 很火的毛不易的一首歌，
7: 哦，
6: 啊，就是。像我这样平凡的人，什么就、
7: 哦、
6: 哎配的这个曲子、哦，然后放的《喜剧之王》的画面，当时我都想，哇、哦哦，其实虽然这么唱，但是这些人，就我是说演戏的这些人，包括你想他又导又演，其实都是有功夫的。
7: 哦，那倒是，
6: 对吧？包括你看，说我非常喜欢张学友，
7: 嗯、
6: 人家能当歌神，
7: 嗯，
6: 那也是有功夫的人。
7: 哎，没错。
6: 所以以至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我就有点含糊了，
7: 真能，这是大拐弯啊，真是
6: 莫回头来再说这个。哎，真的，我就实在没明白什么叫功夫菜。
7: 我觉得是不是费功夫的菜都叫功夫菜、
6: 啊、不一定吧。蛋炒饭费功夫吗？
7: 你要是把它讲究着做也挺费功夫的呀。
6: 但是相比你，比如说你要弄个大黄鱼啊，弄个什么，可跟人家没法比吧。
7: 那倒是，
6: 对吧？
7: 工序肯定没人家那复杂。
6: 所以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7: 来，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啊，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梁硕。
8: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的梁硕。
6: 哎，真的硕，先给我们俩普及一下，什么叫功夫菜？
8: 其实这个功夫菜呢，从我们这个烹饪的这个。菜系的这个划分来说哈，
7: 嗯，
8: 没有这么一说，但是呢，这个功夫菜呢，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厨师啊，这个掌握的这个绝技绝活是吧？这个菜品的高质量、高要求，针对的这么一种菜啊，我们简称它叫功夫菜。这个功夫啊，实际上在中国来说呀，它绝对是一个 中国人发明，但是现在已经是世界的语言了，
7: 嗯，
8: 是吧？你现在到了外国，到处人家也知道这 Chinese 功夫什么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7: 嗯，
8: 但是人家说这功夫呢是李小龙啊、成龙，人家也说武打的哈，
7: 对，
8: 明星。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厨师来说哈，也是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那特别是我们很多名厨名店，那都更有这个镇店的名菜，这都是讲功夫。就如果让我们来解读这个功夫呢，我们想说呢，这个作为餐饮啊，厨师的功夫，它是时间的沉淀，是经验的积累，是匠心的传承，是绝技的展现，也是世界共通的语言。这个是我们曾经啊，就是也
7: 你是健康是福是吧？
8: 哎，不是，不是，这个跟这个谁啊，跟我们几个大师们哈、啊，我们交流这个，大家也觉得这功夫啊，绝对不是简单的。说这道菜，这得做四个小时，得做四天，是吧？
6: 啊，不是，
8: 这就有
6: 功夫，费
8: 功夫
6: 那说，
8: 费功夫呢，它只是一个方面。那有的菜急火快炒。
6: 对，
8: 是吧？三秒两秒就得出锅，它也是功夫，
7: 嗯，
8: 是吧？有的菜呢，你看似很平常，它刀工极其精细，那也是功夫，
7: 嗯，
8: 是吧？可能其他都没什么，火候特别重要，这个稍一过火，这食材就算报废了，
6: 对，
8: 那也是功夫。所以在我们这个厨师这个行业里啊，功夫深了去了。
6: 哦，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功夫菜。因为当初那他们去烤鸭店那个得学嘛，得学人家，就类似于拿个钩、然后勾着这鸭子，你得放到炉子里去啊，然后向前一步，然后一悠那鸭子，这也是功夫吧？
8: 这个太是功夫了。这个咱们从电视上哈，不管是原来电视剧也好，还是现在的很多美食纪录片，您看这往里边递鸭子，这个他说我也行啊，把杆一挑往里一顺不就完了吗？您试试，您往里递，您递不进去。为什么呢？那个特别是明炉的这个挂炉烤鸭，它那个炉口比鸭子略小一点，它为了拢这个温度，您正常的往里顺，您绝对蹭底下这火炭了，这一蹭火炭就了了当了啊，我们行话叫了当。那这个鸭子这个皮将来烤出来之后，那个鸭腿鸭屁股那块是黑的，那没法食用了。它必须是，刚才咱们王掌柜的也说，这一步两步还是怎么着，其实这里边还多了半步。

0: 你看这个老师傅们往里边送这鸭子的时候，这两步真有点汤哥那意思啊，连滑带蹦，这一下这特别杆这手腕还有一个抖腕，
1: 嗯，
0: 抖大了也不行是吧，这鸭子就落坑里了，抖小了吧，这鸭子它没有那个角度它进不去炉，所以这些呀都体现在我们这个各个方面了，特别是咱们中国是吧，咱们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是吧，大家对吃几千年来哈一直是精益求精，所以给我们这些餐饮服务人员啊，包括我们这些名厨大师们呀，也是在不断的提这些要求，促使我们把这个自身得练好一身真功夫真本领。
1: 哎，真是，就是我们俩亲眼所见的，你比如说像周小燕周大师，
2: 嗯
1: 啊，
0: 我们淮扬菜的大师，
1: 哎对，人家在水里头跟庖丁解牛一样，叉叉叉叉叉弄那个豆腐，
0: 嗯，
1: 我弄完那个豆腐，我真漂亮。
2: 你说是在水里刻豆腐吗？
1: 是是是是
2: 哦,
1: 哦，真漂亮。然后再其次，人拆烩鲢鱼头，
0: 嗯，
1: 对吧？直接空手就在里掏骨头多少根，啪啪啪就卸出来了、
2: 嗯。
1: 那这个真是功夫。但是、
2: 嗯，
1: 节目最开始我不是说吗？这个蛋炒饭也算功夫吗？
0: 哎，这个蛋炒饭呀，其实大家伙儿包括原来有的歌也唱过哈。
1: 对，
0: 这个蛋炒饭，其实蛋炒饭呀，既是功夫。它也是我们每一个厨师啊这个练的基本功，这个蛋炒饭炒好了确实不容易。第一个呢，这个米饭这里边啊，大家蒸制米饭之后，在蒸的过程中就有技巧，用于蛋炒饭的米饭是吧，蒸不能跟咱们家里边吃的那米饭似的，按照您那么蒸的话，这蒸出来的蛋炒饭炒出来黏黏糊糊是吧。第二一个，在翻炒过程中我们要求这个米粒在锅里能跳舞是吧，而且要每一粒米均匀裹着这个蛋液。这蛋液呢，我们还实际上呢跟大家可能说，我在家里的蛋炒饭怎么跟餐厅的不一样啊，那确实是因为我们做蛋炒饭是把蛋清跟蛋黄分离的，
2: 嗯，
0: 蛋清单炒，蛋黄提前把它打成这个蛋黄液之后跟米饭是进行搅拌的，然后进锅里边进行炒制。当然这个里边还有一些这个不同这个炒饭的这个过程里边哈，还有不同的配料的先后顺序，
2: 嗯，
0: 也极其讲究，最后要达到出锅那一瞬间所有的食材达到它最好的一个状态，该鲜嫩的鲜嫩，该爽脆的爽脆，这个肉一定要这个入味是吧，米饭要颗粒饱满，而且呢、
2: 嗯，
0: 最好的蛋炒饭是每一粒表面有略微的炸开的花纹。
1: 嚯、哦
0: 哎！把这个炒饭做到极致了，那这个炒饭那真是皇帝炒饭了。
1: 那我理解错了，我以为就是在网上看大家 P 的图呢，就啪一颠勺，嚯，那米饭多的哟，跟浪来了似的。
3: 那是大

0: 介绍什么呢？或者说得说它难在哪儿？
1: 哎，
2: 对，
0: 比如说为什么费功夫？
1: 对，比如说有的朋友问您了，比如说老外问您了，说，哎，朋友，你们中国菜是什么？
0: 你爱吃披萨吗？
1: 披萨不是中国的，但是是不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
0: 嗯、
1: 是不是从你们这里传？那中国菜又是什么呢？
0: 嗯，
1: 你会挑哪一道菜跟他说？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有的说，哎，我告诉你啊，中国菜最具代表宫保鸡丁。
0: 嗯
1: 嗯。或者说，哎，我跟你说啊，卤煮。等等等等，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来、
0: 嗯，
1: 咱聊聊这个，好吧？一会儿呢，也让梁硕跟我们说说真正的一些功夫菜，
0: 嗯、
1: 而且这些功夫菜，我觉得有些都已经挺罕见了，
2: 是
1: 不是所有地儿都能吃到的了？
2: 嗯，
1: 是吧？先来一个功夫菜震震我们，
2: 来一个功夫菜哈。
1: 啊，
2: 刚才咱们刚才提到这个烤鸭了，咱烤鸭不说了，咱说说这个鸭心。
1: 啊，什么呀？活了鸭心呢？
2: 哎，活了鸭心。其实这菜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点过，
1: 嗯、
2: 啊，特别是到我们全聚德呀也好，是吧？到很多这个有烤鸭这个餐厅，
1: 嗯，
2: 吃过这道菜。实际上这道菜呢，真的是既是机缘巧合，又是后边功夫匠心的一个体现。啊，这为什么呢？因为最一开始这活了鸭心呢没这菜，这是厨师啊怕糟践东西，是吧？这鸭子。这个开膛之后，这个鸭肝、鸭心、鸭肺、鸭肠什么的，它别扔了呀。咱们这个把它做点别的菜吧。哎，这么着，把它相当于废物利用，是吧？把这鸭心给它进行烹制。那么今天我们演变到今天我们吃到的胡辣鸭心里边有几个关键点。您看我一说，您就觉得这功夫菜它凭什么卖这么贵，就贵在这儿了。
1: 我吃的时候没感觉有特别功夫。
2: 哎，您看哈，第一。这鸭心，它是这个大家心脏，这是一个在哈往外这个输送血液的这么一个、
1: 啊、
2: 血腥味、骚腥味比较大。
0: 嘿，对对对对对，
2: 怎么办？第一，把这鸭心的心管一定要剔除干净
1: 啊，
2: 这就相当于一个外这个外科大夫啊，外科这个手术，
1: 这算内科
2: 啊，在内科手术哈、啊，把这个心管给它剔出去，这是第一。第二，用上好的茅台。浸泡鸭心6小时以上，干嘛用？拿茅台酒把鸭心里边的血给它斗出来。
1: 嚯、
2: 如果您要是存着这鸭血，你算这里边这个鸭腥味、这个土腥味就比较大了，一定要用茅台酒，哎，把这鸭心里的血斗出来。
0: 下次我再去某饭馆吃这道菜的时候，我一定得看多少钱这一盘，一定得对比一下。
2: 对，那第三一个。在烹饪过程中，刚才说到了这道菜就是急火快炒，从入锅到出锅不到10秒钟。
1: 对，
2: 而且在出锅的最后那一刹那，一定要这厨师把茅台一点点的茅台喷入锅内，用这锅内的热气把茅台
1: 喝一口，
2: 瞬间，别，那可不行。
0: 那要换我喝一口，咽了，
1: 不舍得喷，
2: 所以这个。在这么短时间内，你看他这个烹饪方法，包括对于火候的掌握，
1: 哦、
2: 这鸭心过一点火，您咬着这就梗了。
1: 对，
2: 啊
0: 对，
2: 如果火不够，这里边还没熟呢也不行，要恰到好处。
0: 哦，
2: 啊，其实你看，这就一个废物利用，实际上原来不用的东西，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功夫啊，经过我们厨师的这种手法，把它变废为宝，哎，变成招牌菜了。
0: 哎，真好。
2: 嗯，
0: 哎，还有吗？再来一个。
2: 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呀，下边咱们说说这个，其实大家伙这个也很多人吃过一道菜，盐爆散丹。
1: 啊，对，经常吃啊。
2: 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们都吃过。
1: 对，红米螺。
2: 但是，哎，这个菜讲究大了，背后的功夫您没看见。首先说这散丹不好处理，它是牛胃嘛，是吧？它不太好处理。这个东西，首先在做之前。一定要用8成热的水汆烫散丹，把上面一层黑膜扯掉。您过热了，这黑膜死在这上头，你拔不下来。
1: 嗯，
2: 不够这温度呢，同样它在这个组织还没有分离呢，你还是处理不了。水温很重要。汆烫之后，面临着一个将近3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用。

0: 那味儿，那是您那是生的啊，下锅炒你肯定炒不出这味儿来，是吧？所以这个用好鸡汤去炖这个散丹，炖三四个小时出来之后再改刀成块，再用上好的非常非常新鲜的这个香菜啊，只取杆这一部分跟这个散丹在锅内急火快炒出锅，是吧？口感爽脆，而且呢在出锅之前淋入我们自己这个我们餐厅里边会炼制一种叫鸡油啊，这个鸡油是把这个鸡老母鸡非常肥老母鸡经过蒸制提取出来的油啊，并不是经过炖也不是经过煮，它是经过蒸制提取出来的油。这种油又特别清亮，而且呢鸡的这个香味呢非常浓郁，把它再淋入出锅这个散丹上，这么出锅装盘，您看这菜看似很平常，实际上我们厨师为这一个菜提前一天，至少提前一天就得开始准备了。那一样同样还有一个菜呢，大家也是看似简单，实际上功夫也深了去了，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一道菜叫焦溜肉片啊。焦溜肉片难在哪儿？它的吃在哪儿呢？吃在这肉片的处理。我们把肉片切薄薄薄的切了之后呢，一定要在水里边反复的憋它，我们这个行话叫憋它，实际上什么呢，就是反复投洗，把这个红色的肉投洗到纯白色为止。这样呢我们在炒制之前呢，炸制之前呢，再往上面铺一层淀粉进行敲制啊，拿我们的这个擀面杖，现在也有这个肉锤了，把它这个肉片进行敲制，敲制之后裹上糊下锅炸，炸出来的成品是什么特点呢？您拿着这炸好的肉片，它透亮，我们叫珊瑚片啊，它半透明半不透明啊，就这种朦胧感之后，然后再入锅喷入汁料，一裹出盘，堆起来跟一座小山一样。
1: 哎呦，
0: 哎，吃的时候我离您三米远，我这一嚼，您能听见嘎嘣脆的声儿，这个叫焦溜肉片，
1: 得张着嘴嚼吧，这个，
2: 明白？得膛儿大。
1: 我的天
2: 哪！哎呀呀呀！哎呀，真的，经过硕这么一讲，我真觉得还是得有点功夫。
1: 哇，那真是功夫。
2: 不过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啊，因为咱们一会儿可以让硕接着说类似这种看似简单很复杂的这些功夫菜，我就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2: 有这么多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菜，还有一些大家不一定耳熟能详的菜，但是依然是功夫菜，包括硕最开始的时候说了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然后来做这些非常难的，但是可能很多的饭馆都没有了。
1: 明白了。
0: 是现在呀，说是也是这个很多餐厅啊，特别是我们现在业态呀比原来丰富了，是吧？原来我们下餐厅是吧，去个好高档的餐厅，也比较这个不太方便啊。原来餐饮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现在我们大量的餐饮企业，特别是快餐是吧，包括休闲餐饮很多，他们的很多的出品呢是相对标准化的啊，甚至于是一部分是工业化的，所以他们的功夫有没有呢？也有。就体现在他们口味的稳定，是吧？出品的稳定上。但是你说技术难度有多高呢？这确实是因为实事求是说，我们真正能成为大师名厨的人，毕竟还是有限。
1: 好，来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说功夫菜啊。这个也来看看大家伙的推荐吧。
2: 可以。
1: 老北京爆肚啊，是吧？这做好了，真哥得讲究讲究，是不是？
0: 是这个很讲究火候。
1: 对，
0: 啊、
1: 我也说了。我会给外国友人推荐涮羊肉，而且呢，这是天气冷的国家必推荐菜啊！而且呢，炸酱面也行，在中国不叫菜，但是在国外给它起个名叫黄瓜拌面丝。
0: 这个外国还这么翻译，我还真不知道。
1: 哎，这个，另外还有这个，他说，我觉得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厨房根本就是少林寺的藏经阁呀。如果我介绍的话，一定是媳妇儿家里边做的文思豆腐。那真是文思豆腐，真的是厉害。我们也是亲眼见那个小燕老师，做的文思豆腐羹，然后我们就说这文思豆腐羹到底是要呈现什么状态才可以？菊花。
2: 对，
1: 就是一冲下去，整个倒在碗里之后呈现散出来的一个菊花状，那就是好的。我说哪可能？结果一看，真是， 冲出来真就是菊花状，我的天，
2: 都不舍得吃。
0: 对，艺术品，艺术品一样。
1: 另外呢，还有说家里能做的，比如说拔丝的、翻砂的，
0: 嗯
1: 啊，足够震撼他们了。再有就是你直接看部电影吧，《满汉全席》里边说的灌汤黄鱼啊。哦，行，好，今儿咱们聊一聊中国的功夫菜，咱们先打一隔断，马上回来。

0: 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位呀？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迎大家回来，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各位好，我是夏明。
4: 大家好，我是王维。
7: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功夫菜。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把功夫菜做了一个定义，或者大家说了一下什么叫功夫菜呢，就是费功夫的，我觉得都叫功夫菜。
4: 是的，
7: 但其实那个硕就也有不同的解释。
4: 当然当然，就是您看见的做的那个过程，
7: 哎，
4: 和您没看见那个过程其实都算在一体的。
7: 对，
8: 是是，特别是像我们中国烹饪哈，刚才其实一开始说的这几个菜呢，其实都是老百姓平常咱们吃的家常菜，平民菜，是吧？但是这些菜呢，实际上体现了我们中国烹饪功夫里边的什么呢？粗粮细作，变废为宝。当然还有一些菜品，那就是珍馐佳肴，更讲究功夫了，是吧？所以最简单来说的话，假如说我们现在一些高端食材，鲍鱼、燕窝，是吧？这个花椒就是鱼肚，这些菜品，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原来我们中国美食里边的一个大项，这个鱼翅，现在当然不提倡大家再吃这个，但是这些技艺，我们也都是功夫。这里边是一个什么技艺呢？可能现在很多家里边这个观众朋友家里边也都有，就是我们叫干货胀发
4: 啊，对对对，
8: 您家现在这海参呀、燕窝呀，它面临着一个干货胀发。这个干货胀发里边可见了咱们这个中国烹饪的真功夫了。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胀发这是怎么形容它呢？叫鼓掌之间善得其法。这怎么这么说呢？胀发，假如说这海参，您把一根海参，一斤海参，我们满发满胀，我们胀到12斤。但是这时候的海参您还能做吗？就做不了了，是吧？下锅就糟。所以胀到多少啊，是要根据我们要做什么菜品来掌握这个尺度。那么作为厨师来说的话，就要通过肉眼去看，通过手去摸，能够控制这个胀发的程度啊。如果您小米撩身，是吧，那这个海参一定要胀得满一点，是吧？因为您在这个小米做好之后，撩身汆烫直接就装盘了。但是您要是葱烧海参，您把它胀满了，那面临着什么呢？这个就它这个满打满分之后，它汁儿吸不进去了。
7: 对，
8: 实际上我们再留个一分，在锅里边烧制的时候，让它吸这些啊葱油汁儿，这样让它达到一个最后饱和的状态。那这都是功夫，是吧？另外一个大家都吃过的这个佛跳墙，是吧？很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闽菜的代表菜佛跳墙里边那么多种啊干货，通过胀发之后给它凑在一块儿，是吧？那这个每样食材的胀发的程度啊，通过长时间加温之后，让它还不能够形不能散，味儿不能失，是吧？而且呢，同时达到成熟的最佳状态，这也是功夫，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烹饪这些菜品的时候，我们中餐大量使用的汤汁，这个汤在我们中餐里边可是这个灵魂，是吧？这个唱戏的腔啊，厨师的汤，
7: 厨师的汤，
8: 是吧？这是灵魂。所以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呢，叫制汤。啊，这有朋友说，我们就老听电视什么吊汤， 汤分很多种，我们统称可以从我们中国烹饪百科全书里边的定义呢，它叫制汤。

0: 什么叫掉，是吧？那就面临着我们这个汤煮完之后，长时间大火加热，水油混合物之后形成的是浓汤。
1: 嗯
0: 啊，文火加热，是吧？让水油还是分离状态，最后我们用鸡胸脯的肉，包括一些这个瘦的这个里脊肉剁成臊，去臊出这个汤来。这个吊制的过程，既这个把这个汤提鲜，同时呢也让它澄清啊，这样的过程叫吊汤。那这个汤我们根据不同的菜用不同的汤。另外呢，前两天呢，我们就这个吊汤这个事儿呢，也特别跟几位烹饪大师去研究过，并不是说像我们电视里边大家伙看到的，是吧？整鸡整鸭牛肉块什么这大棒骨咣当往这一个炉子里边一搁，兑上水煮吧，是吧？厨师就下班，看一锅汤行了，那是说白，那是电视拍给您看看就得了。我们放这些汤的底料是有严格的顺序和时间的，它里边的纤维物质的挥发的程度和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刚开火的时候放什么原料，是吧？有些原料要提前经过这个焯水，有些原料不能焯水，啊，所以这个制汤里边，就是我们也有个词儿叫浓轻之间，水火相济，啊，这汤是浓的，是轻的，全在这个厨师的掌握里呢。
1: 嗯，
0: 这是汤做得好，绝对是水和火的艺术。
2: 哎，真的，真的，说完了这些以后，我老觉得，当然我不知道你们中餐饮联合会是不是现在在做啊，我觉得得拯救一下。就比如说一些，
1: 明白你的意思，
2: 真正大师一级的，比如说70岁或者75岁以上的上一辈或者上上辈这些大师，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独门的绝技。
0: 是的。
2: 然后这些绝技。

0: 苗头哈。好在呢，我们这个厨师行业呢，它是既现代又传统，我们现在这个还保持着师承制，是吧？还有师傅徒弟，所以呢，有些技艺呢，我们现在在挖掘和整理。特别是在一些活动里边，我们世界厨师艺术节主题就叫功夫匠心。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想让一些大师把自己的绝技传承下来，是吧？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老厨师，像我这个我的师爷啊，鲁菜泰斗王义军王老，给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讲解原来一道经典的鲁菜叫眉毛丸子。这道菜实际上是鸡茸的，鸡胸鸡茸的啊，来做这个底料啊，丸子这馅啊，臊子馅，然后呢腻的活儿。上面呢这个眉毛呢，我们就是用，有原来呢可以用发菜，现在呢用这个香菇也可以。但是这个上次给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这丸子挤得多好，就是这个他吊这汤，家里边给我们表演，其实并没有说这餐厅似的，咱们这鸡骨鸭骨这么多人的，就是取这个鸡胸肉的时候，取这腻的时候，剔下来的边角料，就在家里边这火上20分钟不到，满屋飘香。后来老爷子跟我们说，是吧？这个什么菜、什么原料怎么处理，这把火候特别重要，是吧？那火候一开始小了，你把它憋住了；一开始大了，它里边核心的香味物质并没有挥发。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说起来，让我们学不完。这个火候，这个老爷那天我们还研究这个火候叫什么呢？叫瞬息之间，炉火纯青。刚才说了这炒这糖色，是吧？炒糖，咱们中国这炒糖叫糖有五色，啊，糖有五变，是吧？我们这个瞬息之间啊，真的，一秒不到，唰，这个拔丝就变成糖色，是吧？这再也一秒不到，这糖色就糊了。是吧？这瞬息之间，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家里边，你别看，要我说，中国人人人皆厨，至少我家里边，我母亲做饭就很好，我觉得她身上也有功夫，
1: 当然，
0: 是吧？这每件实际上都有自己的高招绝活，是吧？这个高档的食材，我们处理起来，是吧？谨小慎微，是吧？我们这烹饪叫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是吧？其实大家也知道，咱都说这个燕窝本身也没什么味道，但是我们通过我们厨师，是吧，来反复勾兑它的味道，是吧，调出它的鲜味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吃这鲍鱼，干鲍鱼发制之后，我们做出来这个带有糖心儿的，这个糖心儿啊，这有些朋友那天我的家里边，我老婆也问我，这鲍鱼糖心儿是里后吃完之后心儿甜的吗？我说不，这个糖是三点水一个那个糖啊，
1: 对，
0: 实际上它是一种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是鲍鱼干制过程的时候啊，这个又往前倒了一步。我们做干鲍鱼的时候，鲍鱼要洗刷干净，经过盐水的蒸煮之后再晾晒。这个时候呢，外皮，鲍鱼外皮会在晾晒过程中迅速的硬化，形成一层保护膜，它是一种内熟的效果，内熟效应。这内熟效应把鲍鱼的核心的肌肉组织啊彻底破坏掉，这样我们再重新把它胀发和加热过程中呢，内部会产生一种像胶质一样的物质。这个是所谓的糖心。那我们所谓大家有的很好的专门经营鲍鱼的餐厅啊，以此作为卖点啊，糖心鲍鱼，是吧？我们这些都是人家这个餐厅啊烹饪大师啊名厨的拿手的绝技绝活。
2: 哎，真的问问硕，就是哪个祖师爷级的到现在代代单传，一直就没徒弟？哎，
1: 我去找他去。
2: 哎，对呀、啊，
1: 门口堵他去。
2: 对对对呀、啊，哎，硕有吗？
0: 哎呀，现在这个
1: 硕，我这儿还是门清的，
0: 还真不好找。
1: 你要不要上个厅？
2: 来啊，我们的老朋友硕了，他说：“哎，刚才硕说的这个厨师艺术节，那都什么人能够参加呢？”
0: 这个呢是面向我们餐饮从业人员和这个烹饪工作者啊。当然如果您是顶级的美食发烧友，是吧，我们也欢迎中国的外国的。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突然发现哈、啊、其实大家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人家外国的厨师也是讲功夫的。
1: 反正我记得是应该是第二届还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参与的。
0: 是。
1: 然后当时让我特别特别惊叹的，也回来之后我揣了俩回来。就是当时王志强老先生的那个面果。 做的惟妙惟肖，做的什么呢？就是橘子，
2: 嗯，
1: 一橘子，我就拿在手里，我让我同事看，同事我说你看，哟，这橘子挺漂亮，嘿，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呀？长得有点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
1: 我说哟，您这还是眼挺尖。我说你猜这是什么？哦，我知道这是那个蜡做的。
2: 嗯，
1: 就是形似实物、嗯、经常在展示柜我们能看到那些东西、哎、其实是用
0: 那是什么呀？
1: 我说这是能吃的。他说我不信，不可能。我说这是面做的，算面点。
2: 嗯
1: 啊，说真的吗？我说要不咱掰开尝呢。我们就把它掰开了，掰开他们就疯了，说我的天，真是面。而且尝了一口，它不仅是面做的，像橘子的面果，人家叫面果啊，
2: 嗯，
1: 同时里边你还能吃到橘子的味道。
0: 对，这个王老爷子在这个发明啊，其实也是传承，这个是让面果这个像那种拟形拟态的这种样的面点呢、
1: 嗯、
0: 我们自古也有啊，宫廷菜品里边也有，但是呢在王老师的这个王老爷子这个手里呢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发扬。他的这个面果形似到什么地步？形似到咱这橘子上面的橘皮眼儿、橘皮纹儿，
1: 对，
0: 都有。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它这个馅儿什么形儿就是什么馅儿啊，橘子就橘子馅儿。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门道就是功夫。刚才有一个重点的消息啊，一个重点的环节咱们没说。我们别的，您大部分时间看到的面果啊，面素类的，可能是瞪面的，
2: 嗯，
0: 是吧？但是人家王老的这个面果是发面的。发面的技术难点在哪儿、
2: 哦、
0: 您塑完了形之后要上锅蒸的，
2: 容易塌。
0: 这蒸的过程中，哎，一个是容易塌，一个是他采取了一个360度立体蒸的手法啊，这个我不能给大家揭秘了
2: 啊，
0: 这个不是按照咱们传统蒸的方式。第二一个，人家牛在哪儿？人家王老爷子能控制面发的程度，说这面果蒸完之后5厘米，你量吧，就5厘米。
2: 哦，
0: 他绝对他能控制发面发的程度，这是一绝，这是多年的经验的积累哈。另外，王老爷子那个给我们展示了一把别的东西，给我也震惊了，是什么呢？那天王老爷很这个跟我们也是逗我们年轻人哈，抓一把茶叶给我们看，我说您这不就茶叶吗？你看着是茶口哈，给你放碗里，热水一沏，变成了一碗面茶。实际上这是一个变态的过程了，已经是看着抓的是一把
2: 油炒面，
0: 哎，就是油炒面茶，
1: 嗯，
0: 看着是一把茶叶，你就跟真茶叶一样，往里一放，沏上水，以为就要沏杯茶呢，结果沏出来的是一碗面茶，哎呦，这个给我们都震惊了，
2: 哎，真的，这都是功夫，都是功夫，
0: 而且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现在今天谈到的创新，谈到的融合发展怎么着，哎，你里边没有这些基本功，
2: 是的，是的，
0: 没有这点功夫，那些都不能提。
1: 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2: 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实际上所谓的创新，就是把原来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都，哎呀，这些我都玩遍了，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1: 嗯、
2: 重新排列组合，
0: 对，
2: 它就能出新的东西。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这些手法呀，都是老的手法。你像咱们传统有一道菜，鲁菜，金毛狮子鱼。现在很少有人做了，
2: 我都不知道
0: 啊。金毛狮子鱼，这是河北菜，啊，这是一道河北菜的代表菜。这个咱们一般现在大家吃到多的就是什么松鼠鱼，
2: 对
0: 啊，什么葡萄鱼什么的。这您那个丝儿啊，您那个出来那个松鼠花刀出来那个颗粒啊，撑死了它能有两厘米高，3厘米高的。但是这金毛狮子鱼，每一个这鱼身之后打开之后，每一条鱼丝都有10厘米以上长度。
1: 嗯
2: 哦，
0: 啊，这个什么叫金毛狮子鱼呢？这鱼炸制之后，再淋上这个糖醋汁儿，整个这条鱼在这盘子里边，就跟那狮子那个脑袋似的，这个裂毛哈，这个狮子这个脖子上这一圈这毛的造型一样一样的，啊，酥那个鱼肉炸的外酥里嫩，淋上糖醋汁儿，这个功夫菜老鲁菜了，在全聚德呢，我们曾经尝到过一回，但是确实是因为技术要求太高，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可能我们这个没有把这道菜继续广泛的传播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包括这糖醋口的，我们现在这个有一道菜比较残忍，现在没人。

0: 做了，就这糖醋活鱼，
1: 嗯，
0: 是吧？这糖醋活鱼，实际上就是大家有的可能传统也看过电视上介绍这个，这鱼上桌的时候，这嘴还吧唧吧唧还动呢，看着比较残忍。实际上这里边啊，有一个技术难点，这葱烧控纸一捅就破。我们别的时候做这个糖醋鱼的时候，内脏掏干净之后鳃都得去掉，糖醋活鱼不能去鳃。哎，这个就是它的技术核心就在这儿。今天给大家揭个秘，它就是把这湿布，当然手法一定要快啊，就是包括片鱼、这个炸鱼、上桌等等这一个流程非常快，但是核心是鱼不能去鳃，要拿湿毛巾。整体烹饪过程中，这湿毛巾整个裹着鱼头，让这个鱼在这个鳃仍然在这个湿毛巾里边，它在呼吸。
1: 嗯，
0: 这样上桌这鱼它才能喘气儿了。您把鳃都拔了。你多快的手，他也上桌，他也喘不了气儿了。
2: 不，亲，放心，你就算把这个揭秘了，别人也不会做。
0: 那个确实是绝技，那是绝活，那
1: 是
0: 绝活。
1: 哎，你就别说这些，有的我们很少见到的，包括有很多，比如说开水白菜，这大家都知道。开水白菜，说有的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一上来说，哎呀，我的天呀，这不就清汤挂水的一白菜吗？
0: 嗯，
1: 怎么就能做成？啊，这卖这么贵呢？其实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它后边吊汤有多么难。
3: 对。
1: 但是现在可喜的是什么呢？有一些馆子也把这开水白菜也给弄出来了。
0: 嗯。
1: 汤可能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人家又加上了别的一种形式，弄什么呢？这个白菜啊，竖着上来。
0: 嚯！
1: 哎，拿那开水往上

0: 对啊，你要是请一外国朋友，
1: 嗯，
0: 吃这个，疯了。
2: 对对，
0: 绝对疯了，人肯定找机关，这那搁着一东西，
2: 他一定觉得这是个艺术品，那真吃不了了。
0: 对，
2: 真的，包括我不知道应该就是你们的那个术语应该叫什么，比如说像那个刀工，
1: 嗯，
2: 就是专门有刻的，比如说西瓜。我得刻成一个什么样、
1: 嗯、
2: 啊然后
1: 西瓜盅冬瓜盅
2: 哎对、啊、类似这种、嗯、就雕刻完了也是栩栩如生
0: 对包括糖塑
2: 啊对
0: 对吧也是最早的时候那糖塑真的厉害极了
2: 嗯
0: 那雕的那人不亚于捏泥人
2: 对
1: 对
0: 而且那糖是你要那真想吃啊也是能吃的
2: 嗯
0: 这也太厉害了
1: 哎呀这我的师傅徐浩先生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每年要雕一个6米以上的大的啊、奶油雕，就摆在这个酒店的这个大堂里边迎宾啊。你包括什么天女散花呀，什么精卫填海呀，这些大型的雕，
0: 6米，
1: 6米高，一个人雕，那而且是奶油雕，黄油雕啊，黄油雕。所以这个都是手艺。你说这艺术厨师，那就是艺术家了，
2: 对
1: 啊，他造型艺术是吧？而且我们这刀法。啊，刀法又分很多种，

0: 也是看了一个街头斗士还是叫什么的，就是韩国的有一个厨师，人家呢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当时呢节目组就说要不咱们去成都吧，啊，说一说那成都的好吃的。人说行，哎，咱们做两期或者三期节目吧。结果到了那儿之后趴了仨月，就觉得我的天呀，怎么看哪个都特别好吃。我来看了啊，真挺有意思的。当然不得不夸赞人家拍的啊，各方面拍的都很好。就把一炒面呀，
1: 嗯，
0: 一什么烤串啊，哎呦，都拍出了大师的感觉。然后我就在那看，哎呦，麻婆豆腐什么什么，我说嘿，这也没拍什么正经东西，怎么拍的还挺好。
2: 对，我们也经常接待一些我们国际上的名厨哈，这个大师在中国来互访交流这个技术。
1: 嗯，
2: 那我们也是发现，这个我们很多我们看似很平常的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也很震惊。
1: 嗯
2: 啊，说明我们这个饮食啊、烹饪这一块啊，国际交流还有很大的空间。
1: 真是，我录音的时候正好看了一条信息，哎呀，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在不是特别流行 vlog 吗？
0: 嗯，
1: 然后说一大爷，那真的是大爷，那大爷自己拍 vlog，
0: 嗯，
1: 然后他的主要方向就是尝遍所有美食，吃什么拍，吃什么拍，而且呢，点击量极高。除了这些之外，因为人家可能运用各种小软件啊，把这个片子拍得特别好 ，vlog 的自己来，
2: 哎，
1: 同时。他把这个东西比如说哎，这特别好吃，尝完了以后打包给自己媳妇儿带回去。
0: 哦
1: 啊，我觉得特别好。
0: 我看那个了
1: 啊，
0: 就是他人家还有主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就吃这一段时间我要吃年轻人爱吃的东西。
1: 你看
0: 是那个吧？
1: 对对对，就是那个。
0: 有一次呢就是去了一个咖啡店，连锁咖啡店星爸爸。
2: 嗯
0: 啊，进去了之后呢看了半天。啊，今儿咱们就聊了，就说到这儿啊，太贵了。真的，咱们聊完之后，我觉得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咱们所谓的新中餐啊，或者怎么弄那种呈现形式，包括摆盘儿，这可能也是我们跟国外借鉴了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去吃到了很多的馆子，不一样的呈现，
1: 对对
0: 对, 对，不对？谢谢说啊，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3: 唱着歌，
4: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1: 唠唠嗑，
3: 幽默段子烫嘴，
1: 美食知识开胃。
3: 每天中午12点，
1: 就是这个味儿。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6到7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七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6到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4: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北京时间11点04分，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这一上来哈哈镜就猜关键词哈，您这猜的不对。今天没有视频，但是有朋友啊，有我的同事啊，大家也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主持人小航，欢迎小航。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来一块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样一次1039会旅行里边到底哪个旅行方法，
4: 是你
5: 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要去玩。
4: 对，
5: 哎呀，
4: 前些日子小航刚刚这个深入的去沉浸式的旅游归来。
5: 哦，是
4: 这个地儿，就是这个离北京你说其实也不算特别远吧，你去趟
5: 不算太远啊。
4: 是怎么去的？
5: 坐飞机。

0: 的目的地就是丹江口，
1: 湖北丹江口。
0: 对，
1: 小航去了多少天？
0: 一共是来来回回四天的时间。
1: 四天。
0: 对，
1: 如果大家去建议玩多少天？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时间啊，丰俭由人，但打底，
1: 打底
0: 得两个晚上三天才能够玩的
1: 舒服，
0: 基本上能够到位，因为点位还真的太多了，
1: 想逛的地儿特别多。
0: 对吧？
1: 哎，
0: 你像是那个经典的武当山这景区，咱不用多说了
1: 啊，
0: 这都是必去的。我们今天节目里边都是不用再多去提它了啊。要是光提武当山，可以说一年啊。
1: 你看张超马上说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懂，
0: 行家
1: 啊。
0: 对，
1: 所以说其实丹江口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乍一听觉得有点陌生，我们先跟大家说它在湖北的这个丹江口就是丹江口。
0: 对，
1: 另外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其实咱们是北京是南水北调的
0: 起点，北京是终
1: 点、
0: 哎、
1: 人家是起
0: 点，汉江水直接跨过去，然后的话历经了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个修葺的工作，其实去年是南水北调的一个整年份啊，这个中线工程的十周年的时间，所以的话呢，我们赶紧就顺着水饮水思源嘛，我们得要回到丹江口，
1: 是的，
0: 梦回着军州去看一看啊。
1: 丹江口其实离北京并不远、啊，因为这个滋润了很多朋友的心田呀，
0: 是吧？
1: 好。所以今天说说丹江口，这个小航还是好好的给大家探访了一下啊。
0: 嗯，
1: 枯木又猜关键词了，丹江口。那就发吧，就是这关键词，
0: 没错。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丹江口三个字，就是小航我们的这个同事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您一到那儿最好直接就奔这儿来。
0: 哎，对，
1: 就是观赏一下这个南水北调这工程的这种壮观景象。
0: 丹江口这个水库的大坝呀、这个大坝非常的壮观。你以往我们来说去大坝看哈，可能有一些人们会说我们能不能够坐着什么车在坝顶啊走这么一遭，但是呢坝顶这么一遭吧、你很难能够看到它的全景。但是丹江口水库这个大坝它不一样，它能够让你在整个大坝的最底端，在这个跟河道将近
1: 大坝底端，
0: 对，跟那个河道接近平的这个陆地这个步道的位置往上看，这种壮观的感觉，哇，会有压迫感，会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说原来这么大的水量从这个地方鱼贯而出，腾空升起，这样的一个这算什么啊？水蒸气能够在我们的身边铸就了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伟大的这种造福我们北方人民饮水的这样一个工程，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当地的人们的。
1: 就是它成为一个广场了。对吧，大家都可以去那儿去参观。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丹江口，有小航拍的照片还有视频、
0: 对，
1: 还有视频能看到，确实是很壮观。其实这个大坝顶端原来也是可以上去的，但是人家专门发布了一个公告，十月份因为这个水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没错，
1: 所以就没不是那么安全了，就暂停了这个游览，那所以改成了广场游览。这就是你说的难得，这个广场游览一般还不让去，你知道吗？
0: 你得约啊，
1: 对，
0: 因为人还挺多的、啊、
1: 挺多的、啊、
0: 对。另外的话，这个丹江口水库这个大坝游览呢，可以推荐朋友们要看两回、
1: 哦、
0: 一回在白天，一回在晚上。
1: 哦
0: 啊，
1: 这个朋友说这是什么博物馆呢？咱先把白天这说了
0: 啊，
1: 好吗？
0: 好，
1: 白天还能看到好多水鸟。
0: 能啊，他们会这个水鸟会这个迎着水在那儿飞，在那种
1: 什么叫迎着水飞？
0: 就是水汽嘛，它是那种、
1: 蒸腾的啊，
0: 他们会在中间去穿梭去
1: 翱翔，
0: 哎，这种像跟这个鹰击长空的感觉，
1: 就特别自由自在，
0: 哎，是的，
1: 放松、
0: 哦。然后当然他们在不泄洪的时候还是很平静的，
1: 嗯，
0: 水鸟就会落在这个水面上，慢慢的栖息，然后呢，两两的还能够互相有个点互动的意思，
1: 嗯，
0: 这是在白天。晚上的话，灯光更不一样了，他会把彩灯打到大坝上，打在整个的这个河道两边，会觉得哇，有点像这种声光电艺术这样的一种加上水景结合的感觉，整个的策划是非常好的。
1: 从白天在这个大坝能玩到晚上，
0: 以大坝为核心点，你这个大坝白天看完之后肯定要进行扩展嘛、
1: 哦、
0: 我们可以走很多地方，一会儿我们会慢慢来去说，
1: 慢慢说，
0: 你中午总得吃饭吧、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晚上总得吃晚饭吧、
1: 哦、
0: 是不是、啊、这个一天光在丹江口的这个市区就够你玩的、
1: 哦、
0: 啊，那这个武当山这个附近这些个郊区的位置那就更值得一玩了。
1: 这跟着你出去是不是有点太满啊排的
0: 特种兵嘛
1: 那咱这个还是从大坝说起哈。白天有从坝底往上看的，
0: 嗯，
1: 也有从这个高处可以俯瞰全貌的，我看你那视频，
0: 啊，是是是，
1: 对吧？还有可以进博物馆参观的，你觉得从哪个地方给大家说起？
0: 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都先到了大坝的话，咱们就不如先把大坝这个事儿先看看完。
1: 好，
0: 有一个博物馆叫做丹江口工程展览馆，这个展览馆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和详实，能够让我们从源头了解到南水北调工程整个的一线是如何修建的，那么当地的这个人口是如何能够进行这个疏散的迁移的，以及的其中那些个工程的节点，包括如何能够让水进行截流的，如何能够让这个人民得到妥善安置的，那么水质又是如何进行改善的，那么我们北方的甚至北京的人们又是如何能够喝上这丹江口的水的，一系列故事，
1: 特别详细，
0: 对，甚至还有这种不同的点位他们直接取的水的水样可以看得到。
1: 就是这个大坝或者这个水库，它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有人规划设计，有人修建，可还需要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
0: 特别的感谢丹江口人民。
1: 对，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丹江口”三个字啊，能看到小航拍到的这个展览馆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图片，
0: 嗯，
1: 比如说一不同的展区的内容，其中就有一段就是人家要离开故土，实际上是当地的百姓进行了搬迁呀，
0: 嗯，
1: 大家可以这个想想咱们这儿水库也是大家搬迁后结果，嗯，那你住了几辈的人可能突然搬迁，大家但是为了整体的这种全国一盘棋嘛，对吧，
0: 嗯嗯，
1: 为了这个咱们北京喝上很好的水，一路上这个水灌溉这个祖国大地，那当地的居民做出了很多很多努力，所以小杨说建议大家先从这应该是从坝底广场过去，
0: 坝底广场对
1: 就可以
0: 错，展览馆的里边有一些能够让我们了解的知识点，
1: 嗯，
0: 其中能够告诉我们这个65年前的十万大军、十万条扁担、十万双肩膀，当时真的是肩挑背扛啊，然后呢就是奋战在这个汉江河道上面，让整个的大坝从162米逐渐又加高到 176.6 米，蓄水的水位从157米提高到170米，总共的库容是一共是339亿立方米，每年可以向咱北方调水95亿立方米。
1: 对，
0: 嗯，
1: 在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个说基建这个
0: 水平，真的
1: 啊，
0: 嗯，
1: 是靠的是勤劳的手、智慧的想法和勇敢的不懈坚持不懈，
0: 那真的是一笸箩一笸箩的把那个泥沙挑出来啊。
1: 您再看这大坝，就不光觉得哇，真雄伟，真壮观，
0: 嗯
1: 啊，这真是这个劳动人民智慧啊和这种体力精神的一个结晶。
0: 没错，没错。那这是刚刚我们在坝底广场这个展览馆哈，
1: 啊
0: 哦。那其实的说，如果说想要再去登高去看全景，
1: 哎，
0: 那我们可以再来选一个新的地点。
1: 好，等会儿有朋友问说，那怎么进这展览馆参观？这样，你也可以搜一个叫丹江口文旅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介绍、提示，同时还有这个服务功能。
0: 嗯，
1: 还有我看有一个一部手机可以游览丹江口，就是您可以，
0: 哎，就跟 VR 似的那种的，
1: 购票啊，因为广场参观加上这展览馆可能才几十块钱，
0: 就是这个
1: 便宜。
0: 服务相关的内容信息的细节啊，太多了。我觉得话，可能咱们今天节目里边
1: 一
0: 时半会儿，对对对，
1: 啊，
0: 咱们就不如去他们丹江口文旅公众号去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丹江口”，回复“丹江口”。您想去真的去那儿，你就直接在微信上搜，
0: 嗯，
1: 丹江口文旅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注起来啊。丹江口跟咱北京还有一个亲近的地方，就是它实际上是

0: 中有一段视频，仙气儿飘飘的，看着这个水库、
1: 啊对对对，
0: 一看就是从高处往下看的。这个是从哪儿看的呢？我们广告路况回来之后，让小航揭晓一下，好吗？
2: 好，
0: 没有看到的朋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丹江口”，这个“丹”就是丹顶鹤的“丹”，
2: 哎，没错，“
0: 江”就是汉江的“江”，长江的“江”，
2: 哎，
0: 是吧？丹江口，我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3: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同事小航，前日子去了湖北丹江口啊，这个南水北调的发源地，咱们北京的是这个终点，对吧？水源地那是起点，是终点，对不对？所以一下让这个小航帮咱们更拉近一些。其实坐飞机也很快，
1: 对，
0: 首都机场出发的吗？
1: 对对对，
0: 飞俩多小时，
1: 这能没问题啊，
0: 对吧？你看看，丹江口到了那儿，直奔这个水库大坝参观一下。要想看点全貌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丹江口，您其中有段视频，小航就是在早上起来拍的吧？那得是。
1: 对，上午
0: 云雾缭绕的，
1: 那个是雾气昭昭啊，仙气飘飘的感觉。因为它那个地方很高，一看就感觉它远远高于整个的这个丹江口水库的高度。这个地方在哪儿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做沧浪之光的一个观光高塔。沧浪嘛，就是这个沧海的沧啊，这个海浪的浪，沧浪之光。它呢，整个的高度应该是80多米。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从它整个的水面再往上提升80多米上去，里边有一个高速电梯，擦上去以后，
0: 对，我刚想问怎么上去这80多米，
1: 爬是不行哈啊，
0: 也肯定有楼梯，肯定有，
1: 有。你往下下还有可以不坐电梯的选项，它有一个滑梯可以滑下来。
0: 滑梯，
1: 玻璃滑梯很有意思。
0: 你滑了
1: 没有？
0: 哦，你说的
1: 我害怕。但是啊，
0: 玻璃底儿的滑梯吗？
1: 玻璃整个是玻璃一个圆管的感觉。
0: 哦，
1: 有玻璃跟金属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结合的东西。
0: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但外面可以看到你。
1: 可以可以，
0: 跟那个
1: 有趣，
0: 跟那养鱼似的抓着。哦，这也不错。但是你先可以先坐着高速电梯
1: 上
0: 去看这个全景，
1: 因为全景它有一个观光的是转着圈看的平台，是一个360度
0: 的
1: 环形平台，且还有一些玻璃地面，这个玻璃地面是完全透的，所以你可以往前走到玻璃地面，
0: 它不是毛玻璃的是吧，它是那个透明玻璃。不是，这你走没走？
1: 走了
0: 啊，这走了，
1: 略有点挑战啊，咱这个穿的鞋，因为他怕有你的鞋底会有一些刮伤啊什么的，把那个玻璃划得该看不清楚了啊。安全不是问题哈，鞋套的话会比较干净一些。
0: 对，
1: 另外的话，你可以走到这个边缘上，扶着那栏杆，可能有一点这个杆。
0: 你广播里哆嗦，别人也看不见。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小航比划这扶栏杆是两只手，
1: 一边说一边哆嗦。
0: 对，想起来还发抖。
1: 您往远处看，能看到整个在这个云雾缭绕当中的千岛湖，这是水库的库区以及大坝的坝顶。
0: 嗯，
1: 哎，这两个
0: 丹江口的这个水库的库区，
1: 非常壮观。你能够发现哇，原来这个落差有这么高，100多米是什么概念啊？另外的话，你还能够看到什么？它在它这个观光高塔的底下，还有一大片的这个算是有机的种植园，你还可以能够在这边一边观光，
0: 你还敢直着这么往下看？
1: 往下看有很大的橘子园、苹果园，还有一些个植物啊，还有一些个水果的采摘园区，
0: 环境特别好，
1: 特别好，还可以有小朋友的研学的线路跟那边玩，
0: 也都可以，
1: 对，可以体验。那么在这个地方，既然提到了有一些橘子园啊什么的，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从这个市区一路到这个沧浪之光高塔的过程当中，会路过一个大的工厂园区，叫做北京一清集团，北冰洋跟那儿产的
0: 哦，
1: 因为用那儿的橘子，用那儿的水，
0: 嘿，水好，所以浇灌出来的橘子也好，
1: 没错，大家
0: 可以拿到，所以这更亲近了。昨晚我还喝了一口，
1: 对，
0: 就您喝那个橘子味，现在不有橘子味儿了，
1: 对对对，
0: 是吧？橘子味的这北冰洋用的是那儿的水，
1: 还有那个丹茶
0: 啊，
1: 也是那儿的，
0: 也是用的那儿的橘子
1: 和那儿的水。
0: 时不时的我们就来口丹江口的水。
1: 其实丹江口离我们真的非常非常
0: 非常近啊！一说北冰洋就更亲了，是吧？
1: 没错啊。那除此之外，那我们不光能够看到这个东这个橘子园，
0: 哎，那他那儿卖北冰洋吗？
1: 卖呀，
0: 也卖是吧？
1: 人那还有文创店专门就卖这个的
0: 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仅这个到那儿可以看丹江口的水，还可以尝一口丹江口的水。
1: 就是你当你自己作为一个咱们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来到丹江口之后，看到了一清，看到北冰洋之后，这种
0: 心理的感觉，第一反应吧，就觉得怎么回事，
1: 对，
0: 然后再一了解，哎呦，那理所当然，
1: 特别的温暖，对，
0: 特别亲近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丹江口，也可以在这个要想不到这塔上这么多可玩的
1: 啊，
0: 又能
1: 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也是一个环形的LED 屏幕所构建的一个裸眼 3D 体验区，让你能够穿越从不同的时代去看一看这个水源是怎么回事， 那均州是怎么回事？这个古城
0: 均州到底是哪儿？就是
1: 均州就是被这个水库所整个淹没的这个古城、
0: 哦、
1: 老的城，然后当年
0: 老城叫均州，
1: 在古代这个均州是什么样子、哦、能够让我们不忘古人不忘历史。
0: 嗯这个三百就是大环形屏，这我也看过，这有一特点，人特别容易晕，就是你特别容易跟着那个比如他斜着穿梭，你人就不自然的就斜着往外倒了、
1: 啊、会
0: 吧，
1: 会会，
0: 对，
1: 说明他沉浸呢，
0: 特别沉浸，这特别沉浸啊，尤其像我这特别沉的他容易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丹江口，这塔大家一定要上去，离水库很近，
1: 很近，大概我们当时坐车的话也就十来分钟
0: 哦、
1: 因为它其实塔底下附近呢还有一个园，叫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纪念园，这个园里边的话也能够了解一下整个的水库和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所有的城市那些个著名的景观呢和地标，就有点像这个世界公园那意思啊，
0: 明白明白，它都还原了这个景象、
1: 沿线的移民都是如何完成的，
0: 所有这些你介绍内容建议大家是一上午参观，还是我觉得这都得
1: 这一整天，
0: 一整天，
1: 要不然真的看不完、哦、玩不够，
0: 那我这一整天中间我上哪儿解决中午饭去啊？
1: 中午饭的话呀，我跟你说这个在丹江口啊，随便找一家鱼相关的店家吃饭都靠谱，就是街边的无论大店小店都可以，只要是吃鱼的都没问题，咱北京也有跟丹江口相关的这个餐厅，在本地吃那味道更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
1: 鲜
0: 多鲜呀、啊！
1: 哎，
0: 我就刚才有朋友就说，那这水产怎么样？那得好啊，
1: 好，
0: 你吃没吃？
1: 那就是顿顿的，你就想念那个鱼，丹江口的鱼那种鲜味儿，它是活水，因此它完全没有土腥味儿，各种
0: 哦，对，水
1: 水好、
0: 虽然是水库，但是它整个是南水北调，它是活水，
1: 它活水，所以它的鱼的又大，然后的话呢，肉质又嫩。刺儿又不多，关键是没有土腥味，它淡水鱼没有土腥味很难得哈。那另外它当地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全鱼宴的做法，那做法多了，
0: 全鱼宴还有好多种做法，
1: 一桌子，你这个东西哈，一个人去是肯定不行的啊，必须得要是起码一家的吃都未必能点得了全鱼宴，因为它太多种了，
0: 太丰富了，
1: 对、
0: 适合这个同学聚会呀、
1: 对
0: 吧，毕业旅行啊，
1: 哎，完全没问题，
0: 对吧、就是尤其是大学生们敞开来、
1: 对，十个人来一大桌全鱼宴，

0: 就不用管着，你都吃它，你还管它叫什么？你就吃
1: 有各种各样的做法，红烧的、垮炖的哈，各种什么有锅的、有焖的、有干锅的，还有那种炸的，不同的做法，
0: 凉菜、热菜都有，
1: 都有啊。
0: 是不是还得有鱼丸面之类的什么的？
1: 哎，说对了，那个鱼丸面也好吃，它那个鱼丸啊，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么的 Q 弹，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没有胶
0: 啊、
1: 哦，就是纯的鱼肉，
0: 就真是人家手工揉出来的、啊，
1: 哎，对对对，
0: 一搓一个，一搓一个。
1: 它很扎实，很实在的这种鱼肉啊、嗯，
0: 鱼肉用实在形容，
1: 对，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在那里边、
0: 哦，明白？
1: 你能够体验到最质朴的丹江口人民给您提供的最质朴的最简单
0: 的
1: 食材，还有当地那。都到了湖北了哈，那个早餐那毕竟有
0: 口水了，各位，还有口水，
1: 真的是又到中午饭点了哈。那早餐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面就很多的选择了，是吧哈？也依然、
0: 啊、早餐也别放过，
1: 早餐不能放过哈。你在湖北的话，热干面肯定要吃。那热干面之外，还有很多的像是牛肉面，当地也有牛肉面，还牛肉粉都可以要去吃一下。嗯，
0: 哦，但要少吃，中午还留给全鱼宴，
1: 晚上还可以再吃全鱼宴，你吃不够。
0: 就是他那个汤，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对
0: 啊。哦，超级鲜，
1: 哎呦，那个提到了吃这个事儿吧，就不得不再多说几句啊。
0: 哦天，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啊。
1: 那边有一些用这个当地的一些植物来去做的这种的菜，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它不是绿叶菜哈，它给你榨成汁儿，那个汁儿呢给你煮成
0: 榨成汁儿再煮成别的
1: 啊，然后呢喝着吃的啊，它是一种饮品。
0: 就是糊糊
1: 啊，你要不知道的话，真以为这是一杯魔芋吗？还是什么？不是那个，
0: 其实是什么呢？
1: 好像是葛根还是什么东西
0: 哦。
1: 嗯、就 但它会非常健康，
0: 那肯定的、
1: 啊。还有木耳汁儿，
0: 木耳汁儿，
1: 对，也很好啊。
0: 建议大家到丹江口尝尝，你尝了吗？木耳汁儿，
1: 哎，不错。那个木耳汁儿的木耳不能太多哈，要不然它有点这个，会有一种很浓重的木耳味儿，对。淡淡的香气，
0: 自己选择放多少木耳啊？
1: 啊，不，你可以少喝点嘛，冲淡点也行。
0: 哦，明白。木耳汁儿，我真是这个头回听说。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丹江口啊，你必须要能够跟大伙儿来去吃一点他们本地的一些，就是
0: 什么呢？咱们间隔之后，你给大家揭晓一下啊。说到吃，我看小航滔滔不绝啊，看这儿水好，您说他吃的能不好吗？对不对？这个北冰洋在这儿建厂了。

0: 参考，我们间隔之后吧，回来小航再接着跟大家分享，
1: 没问题
0: 啊、嗯。或者大家再回一个夜游，夜游就晚上一直能玩到好晚的，也很精彩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除了回复丹江口，再回复夜游，我们稍后继续。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

0: 微信公众号丹江口文旅，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嘉宾，我们的同事小航。
1: 大家好，哎，非常开心跟王毅一起来去梦回军州，去到丹江口。
0: 哎，这个说到了吃，说全鱼宴一定要尝一尝，
1: 刚刚
0: 随便挑一家吃的都行。
1: 他落了一句，就是要没说完吧，这个鱼的事儿哈。
0: 对
1: 对，到饭点了，必须得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才行。嗯，我想起来了，当时那个鱼呢，让我们就是，哎呀，一直在回味的品种叫做翘嘴儿
0: 啊，翘嘴儿，哎。它这个就是这翘翘板的翘是吧？
1: 哎，对，
0: 哎，翘嘴这个鱼就很鲜了。
1: 对，这个鲜的鱼啊，最好就是清蒸做法，就是吃它的整个的圆的味道，因为肉质非常的白，而且
0: 高端的食材不需要，只需要简单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啊，真的是入口即化哈。另外，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的吃法，既然是全鱼宴嘛，甚至人家一条鱼能够多吃鱼头，咱们炖汤啊，然后呢，鱼身子咱们可以来做清蒸，鱼尾再红烧。整个呢，据了解，当地有20多种的做鱼的方法，我觉得他们可以开发一波这个协修，直接上抖音，然后让大家伙去学
0: 组织大家。我觉得，哎，我以为你要说组织大家再去开发啊，这个其实我估计鱼骨也可以烤一烤。
1: 哎，真的有人家鱼鳞可以直接吃，鱼鳞炸成脆片直接吃，特别好。
0: 哦，
1: 口感也非常的神奇，
0: 那也下酒是吧？然后没事当零嘴也可以。
1: 对，但不能吃太多哈，这油大毕竟是。
0: 嗯，是吗？鱼鳞油
1: 炸的嘛。
0: 哦，希望发展烤的。不是，原来你看那个《武林外传》里边那个同福客栈，说什么做什么鱼鳞什么那菜，还觉得这不可思议，人家真会做，真好吃，也看鱼也看手艺，
1: 没错，
0: 是吧？
1: 哎，
0: 到了丹江口，这个鱼的吃法，咱就开。打开脑洞，
1: 嗯，
0: 好好的选择一下，贵吗？
1: 不贵，大概如果说是这人越多越划算，因为其实鱼啊都挺大个的哈，
0: 哦，
1: 人少的话，那不就是能你吃到的种类也少吗？对对对，
0: 对，
1: 要是说一家要是三口或者是四口的话哈，想吃足了吃美了的话，人均也就大几十就够了。
0: 哦，可以可以，
1: 因为当地的消费并高，
0: 对对对，很适合大家，这个哪怕周末都能来一趟，
1: 没问题，
0: 对吧？
1: 啊，
0: 哎，大家可以回复这个丹江口或者夜游啊，或者直接，不用回鱼了，那个小孩。

0: 刚说的三个拱不是底下的拱洞，
1: 是斜拉索的拱啊，
0: 斜拉索
1: 拉索的拱，
0: 拱门
1: 对,
0: 对吧？然后他有张照片没给我，刚才给我展示，哦、然后这个桥自己上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彩灯，晚上会不断。你不用给我了，你不用给我了，我不要了。我要跟大家描述，就是
1: 来
0: 有各种各样的彩灯，它会变换色彩，
1: 对，
0: 是吗？
1: 还有灯光秀，上面可以有一些画面啊，
0: 哦，甚至有画面
1: 能够流动的感觉，
0: 哇，
1: 对，因为当时正好是这个有一些个纪念性的活动，上面在这个反复呈现上，缅怀先烈啊这样的一些个字都会出现，
0: 嗯，
1: 所以它是有主题性质的。而咱们为什么要值得去夜游的原因在于，我们就可以徒步走这道桥，因为这个桥上面这个桥面它有专门的人行道，而且铺的特别的好，是那种塑胶小粒粒的软软的。
0: 哦，
1: 我们上面跑步也行，夜跑完全没问题，一边夜跑一边看桥一边看大坝，整个这个夜景啊收入我们的眼眶当中。另外它在这个桥的末端，在大坝的跟前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摩天轮，晚上也会被打亮。
0: 这摩天轮晚上能坐吗？嗯、好像最近关了。我关注了那文旅号，就大家如果那个什么就搜索那个丹江口文旅，他、也提示了最近这摩天轮可能要维修啊，还是什么？
1: 可能也是因为一些维修或者天气原因。
0: 是我想起来了，
1: 对 对, 对，
0: 那个人家公众号都推，都写得很清楚、就要是能做，我觉得晚上也挺浪漫的，
1: 很浪漫哈。那其实还有更加浪漫的事情，就是晚上你可以参加一些个相关的夜游的活动。
0: 嗯，
1: 这个刚刚咱们说了，这个可能啊玩也玩也来走一走，这个差不多了哈。那当地还有像什么呢？有一些非常棒的这种演出也能够去看一看。
0: 对，我看除了就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夜游哈、除了给大家拼图拼了一张小航拍的大坝的夜景。上面还有一艘游船，
1: 叫南水北调号。
0: 哦，南水北调号。下面还有一个好像是那个公园似的水都花月夜。
1: 哎，对。
0: 再下面还有一个舞台，有人在这个表演，这都是不同的事儿。
1: 对，那么其实它是一条一个线路。
0: 哦，一系列。
1: 我们可以走过水都花月夜这样的一个像是夜市一样的地方。
0: 哦。
1: 能够买到跟刚才咱们这个丹江口文创相关的这些个好东西。那么以及北冰洋的东西啊，
0: 嗯，
1: 穿过这个水都花月夜的夜市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南水北调号的跟前儿。那么登了这艘大船上去，你会发现哇，这不只是一艘船，它里边还有演出，是一个小剧场的感觉，
0: 移动的剧场。
1: 对，它平常这个船还能开，整个的船呢有这个60米的长度，11米的宽度，能够上去300来个人，同时观看相关的演出。这个演出的名字就叫做《梦回均州》，它是一个结合了声光电的一个。
0: 哦、
1: 对，
0: 均、州刚才说了，就是水库的这个方位，原来的地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这样，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夜游”，那咱就从水都花月夜说起呗，
1: 没问题，
0: 对吧？你都体验，因为我看你还录段视频，您点开视频能看到有那个 NPC，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官方的角色，
1: 有个小哥哥
0: 穿着这公子的服装，
1: 哎、对
0: 啊，背着手，抬着手跟大家说啊，
1: 让你就是带着他的这个情绪一起穿越回到当年的均州去，然后从古到今，通过一些文艺演出给你讲明白，包括有一些弹奏的音乐小项目啊，还有这是在甲板上面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表演项目啊，有诵读啊，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能够融合在一起。
0: 诵读你没展示一样吗？
1: 对，咱们得听当地的嘛，对不对啊？
0: 哦，
1: 然后的话，它也有船舱，船舱里边也有这个用丹江口的水来去煮的咖啡。然后你可以能够去体验一下，
0: 穿过这个小街就上了船，
1: 这个船对，
0: 就到你在这个水都之夜，就是你要消费的话，是用它当就是里边有特制的钱，还是说
1: 那倒不用了，
0: 那倒不用了，就直接
1: 扫码
0: 扫码就行啊啊啊！我以为有那种沉浸式的，不都是说给你换一种什么什么他的那个，
1: 那就麻烦了，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赶不上演出了，就是
0: 哦，耽误着了。
1: 演出它是有定点时间要去开的嘛，
0: 哦，
1: 我们提前买好演出这个票，然后进场了之后赶紧要。
0: 明白了，这相当于看演出之前的一个热场，
1: 沉浸式的热场，
0: 对，
1: 对，
0: 让你先走进这个历史，
1: 嗯，
0: 因为当演出演的还是近代的事儿，对吧？
1: 对。

0: 微信公众号回复夜游，这说到了要去看演出了，演出到底讲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还是在间隔之后让小航再给大家讲讲。
1: 嗯，
0: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等回待会儿回来你给回答回答。
1: 好好好，
0: 好吧。
1: 啥问题？我先准备准备呗。
0: 不用担心，
1: 哦，
0: 一切尽在你的掌握，我觉得。
1: 好。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夜游，赶紧说一下
1: 立体，你甚至还能够跟观众本来从单故乡的泥土告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哎呀，双眼噙着泪水呀、啊，
0: 实在是就是不自觉的就已经这样了。
1: 尤其还有就是说，他们可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可能能带走一些自己的家人，却带不走陪伴自己的宠物的这种场景，特别难过。但是我觉得这是要特别特别感谢丹江口人民为整个的南水北调工程付出的巨大贡献。
0: 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夜游。另外有朋友问到的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你不是提到这个橘子园吗？说那橘子园是专门只给北冰洋，还是说大家也可以买这橘子，可以摘？
1: 你想啊，人家北冰洋都跟那建厂了，橘子园肯定不是一般二般的大呀。人当地是盛产橘子，所以呢有这么一个、
0: 哦、
1: 对，叫做红甘平这个柑橘的这个一个旅游区，包括苹果和橘子都有。所以呢在这个甘平的柑橘、哦、我们可以亲手进去采摘去。
0: 哦、又有柑橘又有苹
1: 果。苹果、
0: 哦、
1: 对，它叫
0: 平
1: 橘，哎，红甘平橘旅游区。
0: 哦。
1: 所以呢这

0: 那儿买到很多很多这个在景区里边的好吃的，也就是说你不会饿肚子爬山嘛。
1: 小航对文创可能一般，对那个就文创
0: 民以食为天嘛，这不就是哈，
1: 是很有道理。
0: 哎，对。另外呢，这个玉鼎索道它整个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好好的体验。我特别建议各位哈，上山和下山分别坐在两个面儿。上山我们坐在朝山面往上看。
1: 哦，
0: 觉得哇，这个景色一步一步的靠近这个山顶。下山时候你坐在背山面往下看，也非常壮阔，能够这个
1: 就上山坐正座，
0: 哎，
1: 下山也坐正座，
0: 对，就这意思。
1: 哦，
0: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你能看到两面不重样的风景。 当然还有像玻璃栈道栈桥，
1: 人怎么办呢？
0: 那个，我建议大家错峰出游，然后的话
1: 建议那个
0: 可以选择
1: 带一个
0: 车啊，
1: 建议带一个好脾气的那个朋友去。我刚才想了想，哎，我还想啊，哦，俩人起开始我还觉得挺好，哎，应该俩人看不同面，后来我发现这人老看的是背。但是反正就是你擅长拍的人，
0: 嗯，
1: 对吧？就做到那个，其实擅长拍的人反正得做反面，他更近。
0: 对
1: 嘛，
0: 对，
1: 拍拉远呀，推进的，
0: 没错。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武当关山，有朋友说这不是玉虚宫，这不敢说啊，咱可别给人瞎说。
0: 对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哦，
0: 那其实因为这个武当山这个关山这个位置啊，有一个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七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朋友们，假期第一天，但我要说今天是周三，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个鬼故事啊？今天是周三，也是开工的第一天啊。首先问候一下大家，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度过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愉快呢？大家是出门玩了还是在家躺平了？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在假期当中也有一些大的新闻，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就关于豆包。豆包啊，这个开始收钱了。我首先想问问大家，最近大家就是最近一次您用豆包是什么场景，在哪儿？说实话，因为最近四月份，首先我出差的机会特别多，再加上五一这不也出去了嘛，对吧？摇拿烂走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一件事儿，在有一些下沉城市，在长辈们当中，豆包的渗透率和普及率现在都直线上升。我这回回家就跟家里的好多长辈沟通和交流，家里长辈都说，哎呦，你有什么事儿你不会你就问豆包，给你说的可清楚了，是吧？就是大家对于豆包的认知和印象现在都特别好。但是呢，在假期期间也有一个微博热搜马上就顶到了热搜榜首，说的是什么呢？豆包要开始收费了。就针对这个事儿啊，豆包也回应了，说我们呀始终还会给大家提供免费服务的，你别着急。但是我们也有付费功能了，这个是为啥呢？就是有一些复杂的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这个牛马不是白领们要做 PPT， 要做数据分析，要做视频制作，这方面就是你不仅仅是问他，哎，今天这个95号油多少钱一升，不是问这种简单问题的时候，哎，他现在可以有一个付费的选项，就是你至少可以花钱得到一个更厉害的结果。哎，那我很想问，那如果我花了钱我不满意，我这个能退款吗？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豆包凭什么收咱钱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欢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先问问大家，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我的视频号已经恢复了啊，欢迎大家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的直播来跟我互动。同时您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两边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先问问大家，您最近一次用豆包是什么时候，体验好不好？因为你看啊，绝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大家还是用的免费功能。那你在用免费功能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给你说的这答案行吗？准确吗？你先问问赵晨吧。赵晨，你最近一次用豆包啥时候？
1: 昨天。
0: 我是刚才。
1: 刚才啊、哦。对对对。
0: 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对他给我抖的时候呢，你是觉得

0: 还可以，还他还是找信息的这个速度啊什么的都挺快的啊。我们现在手里是不是也有组数据，就是豆包的整个比如说它的用户规模呀、用户基数啊以及渗透率的一些情况。豆包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做 AI 应用这一方面头把交椅，没得说吧，
1: 绝对第一名
0: 啊，
1: 绝对第一名，因为可能第二名的两倍吧，差不多
0: 啊，这么多。
1: 对，
0: 它日活月活都多少？
1: 现在月活是 3.45， 日活 1.4， 这基本上是一个短视频平台级别的。对，这只是豆包。

0: 活跃用户规模都是多少，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DeepSeek 的月活跃用户规模也不低，1.27亿。千问的月活跃用户规模是1.66亿。刚才赵晨说了，他的月这豆包的月活跃用户
1: 是第二名的两倍吧，
0: 3.45亿。
1: 对。
0: 啊，就是是碾压式的优势啊。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在日常选择大模型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啊。8680说，哎呀，牛妈妈真不容易啊，挣了点钱，挣点钱问点事儿还要付费。迷茫的湛蓝色说，豆包收费，那我就用千问。然后 AP 说，豆包剪映能够进入这么深的下沉市场，是不是跟头条、抖音这俩字节系第一入口的引流也

0: 他是不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同时问了好几个 AI， 那是不是胡说八道了呢？很想问啊。范范说，我有一次带老人去急诊，看好几个人拿着化验血的结果用豆包在搜，还有一个人特执着的说豆包让他吃这个药，当时医生都气坏了，医生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如果你这么相信豆包还来医院找我干嘛呢，我说怎么吃就怎么吃，不要再听豆包的了。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1: 对
0: 场景上的一个误区，就是一会儿咱们在聊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就什么场景现在用人工智能比较合适，人工智能的核心短板是什么，然后它之所以要收费，那你收费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那我不满意了我能像在电视上买东西一样七天无理由退货吗？是吧，我觉得这个收钱是要带来很多东西的哈。那今天跟赵晨先聊一聊，赵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豆包收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新闻背景和介绍吧，它怎么收，收多少钱呢？
2: 好啊，这个豆包这个选的日子也挺有意思啊，是5月4号，就是青年节。
0: 青年节
2: 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主力军，然后呢，这个时候，对吧？这个日子选的也挺好的。
0: 在大家还放假的时候，先给一针强心针，让你好好放假。
2: 对，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对应的这三个收费内容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关键，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啊。
0: 好。
2: 68这个可能是今天咱们我觉得讨论最主要的了啊，因为68是跟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离得最近的。目前呢这包年呢也有一个这个优惠，就688啊，包全年，所以呢单月差不多就是它对应的，我直接说内容吧，它现在对应的那个内容呢是偏复杂任务的处理、PPT 生成和数据分析的功能，就是我们牛马三件套吧，可以这么说。
0: 啥意思？就是它其实是分三个级别的付费，对吧？
2: 它主要对应的内容是这三类啊。你如果想调用这三类内容的功能和接口在豆包里调用，那基本上你调用的时候，对你生成的结果的那个生成之前，它就会找你去收费啊。它并不是说你先交啊，你先用的过程中，如果当你需要生成更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就要去为这个内容去付费了，然后它会包含一系列内容的生成。对，
0: 我怎么听迷糊了？不是什么什么，就是它一共分三个档次
2: 啊，对，
0: 有68的，有200的，有500的，
2: 对，
0: 500块钱一个月呀，
2: 对。刚才我说的是68对应的内容是复杂任务处理、PPT 生成和数据分析。事实上在我的工作过程中，这三个内容基本上贯穿每天的工作。
0: 常用。
2: 非常常用。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助理分析师岗位，对吧？以及一部分这个自媒体包括做项目。

0: 事实上我在去年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可以说上百万条数据的处理的一个那个业务上，Kimi 就比豆瓣要强
1: 啊。
0: 对对对，
1: Kimi 如果我没记错，这个长文本的处理它应该是199每个月级，那个
0: 最低是
1: 这个级别
0: 99吧，
1: 对，最低是49
0: 啊，最低49
1: 99 99 199 199，
0: 对对对，
1: 还有249，
0: 我当时就买了99那档
1: 啊，99
0: 对，为了处理那个任务，当然也只是为了那一下子就买了那一个月的，并没有买一年，因为那种任务临时性会比较多，它并不贯穿我工作的时钟，所以大家对这个订阅也要有个理解，就是没准你不是需要买12个月啊，
1: 你可以买一个月，
0: 没准你就这个月用吧，是不是？当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有这个更深的这个周期性理解的时候，这个钱还是可以去设计好的。但加强版有一个跟我们关系特别特别近的，就是对剪映和对这个极梦的接口的调用。
1: 哦，就是说如果你每个月花200块钱给豆包，你就可以用这个极梦，就是生成视频啊，生成图片啊，
0: 其实是在豆包里边用他们的功能
1: 啊，
0: 你要单独用的人家 APP 还得继续付费，但是那两个按照月费来讲，促销的环节，促销的情况下每个月大概剪映是25块钱左右，极梦大概在40左右，所以你这么一算账，你就要算这个包的价钱到底值不值了。
1: 哦，
0: 你单冲这三个加在一起大概是90块钱到95块钱。
1: 就是说赵晨的意思我给大家翻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日常工作当中你要剪短视频，剪短视频现在就离不开剪映这个工具，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反正我是剪映的 SVIP 的包年会员。
0: 嗯，我也是。
1: 基本上每个月你都要花40-50块钱，
0: 差不多。
1: 那你的月费，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他现在是做那种AI 生成短视频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极梦。
0: 对，
1: 极梦这个 APP 呢也是字节旗下的，你要用它的高级功能也要充会员，
0: 对，
1: 大概也是几十块钱。
0: 对对，
1: 如果
0: 一年400到。

0: 那个 API 调用，还有就是定制化训练。定制化训练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啊，就是这个 AI 训练师一个人需要多少钱。事实上这就是帮企业真正去做就是基于人头的降本增效了。这些就会对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公司，咱聊过很多次，机器人公司就很需要这个然后呢同时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最近我接触了一些项目，他们可能是偏这个我们叫微短剧和这个慢剧的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大量的我们看都已经开始有 AI 的这个痕迹了AI 的这个渗透率已经很高了。但事实上呢在这些剧越来越精良的过程中，其实都是需要业内的训练师的。他需要很多有编剧背景的有这个制片背景的很多人。他们事实上就需要用这种定制化的训练工具。这种工具的话，如果说我们之前单独去找一个第三方的这个定制训练购买，每个月都要上千块钱。要上千块钱。但是豆包把这个功能就
1: 打包进来，
0: 打包给你了，你就会很便宜，你就会觉得那个包越贵，看起来事实上它就物超所值吧。营销思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哎，所以今天大家也才开始跟我们聊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态度还是能代表一部分用户的感受的啊。AP 说豆包啊，我觉得好像确实没有别人家大模型聪明。还有极高人说豆包有时候解释是不太到位，有的时候跟正确答案相差极大。这个西西里说，反正丽姐跟小强说豆包就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8680说哪个不收费我用哪个呗，那豆包收钱我就删了不用了。2488这个很有意思，他干脆直接去问了问豆包，说你要收钱啦。豆包是这么回答的，说放心，日常聊天查资料写文案基本问答这些核心功能会永久免费，不会强制收费。付费呢只是可选的增值会员，主要给需要高频用人工智能生图、视频、深度思考和做 PPT 以及数据分析等等高算力功能的用户提供更多的额度和高峰期的优先使用权，不是必须开通。而且说目前的付费方案还在测试，就算后续正式上线，你不买会员免费版也可以照常使用日常功能。哎，你别说，情绪价值是给你拉满了。
0: 没错没错，对，
1: 但是
0: 这是豆包的风格。
1: 对，但是核心就是一点啊，你要想用我的高级功能，这个时候我要开始收钱了。那我觉得这样，咱先让赵晨来评价一下。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三个级别的付费，一个月68的，一个月200的，一个月500的。咱就先不说那500的了，咱就说最基础的这个68。它为什么是68？很有意思啊，你看我给大家盘一盘，你现在如果每个月需要付费的那些付费功能、付费会员都有什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你现在每个月都在为什么样的互联网服务付费？我有两个是必然要付费的，88 VIP， 那个是按年付费的，
0: 对，
1: 还有京东 Plus， 我是要付费的，视频网站我是要付费的，网盘夸克我是要付费的，音乐 APP 我是要付费的。哇，那你这么一想，我这每个月花的钱可不少呢。
0: 对
1: 吧？
0: 我其实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就推到最基本的这个配置啊，比如68，看起来肯定是为了服务你生活加工作吧。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办公软件，我不知道你 WPS 是不是会员。
1: 哦，你看你这提醒我了， WPS 我也是会员。
0: 你看
1: 这还一笔钱。
0: 对，你看我们把办公工具 WPS 然后加网盘，这基本上是最基本的工作配置。
1: 对，
0: 这样没有的话几乎可能寸步难行
1: 了。你干不了活，
0: 寸步难行了，
1: 上不了班。
0: 这
1: 也没人报销是吧？
0: 这俩加一块就得40到50，然后才是我们可能找资料用的这些。我

0: 我就说，你看你就是得到，如果我没记错，一个月也是30-40块钱。
1: 对对。
0: 视频网站会员制我还刚没数呢，朋友们。
2: 30-40左右。
0: 啊，对，如果你想投电视上看，也得30多块钱。
2: 对对对。
0: 然后，刚刚还说了，剪映的会员30-40，那合着68豆包的这个基础服务是所有大家能付费的互联网服务当中最贵的了。
1: 嗯，没错。
0: 哎，他怎么就敢要这么多钱呢？我就想说，
1: 对我最近发现一个功能，这个功能让我就是来的路上我也在想，因为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提前问这个问题我了。他最近不是在。做这个云盘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0: 谁做云盘？
1: 豆包。
0: 不知道。
1: 豆包现在是这样的，桌面版里头已经带云盘了。我看他正在抢 WPS 的功能。而且都是免费的。应该上了以后给的那个云空间可能至少也是1T 起吧。
0: 就为了记更多的资料是吧？
1: 对，
0: 你上传了更多。
1: 对，因为实际上你把资料在他这放的更多，他将来可以开发的功能模块
0: 就
1: 会
0: 越多。
1: 对，所以实际上我在想，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接下来我可能把跟媒体制作啊，就跟这方面的内容相关的，我都扔到这儿去的话，可能我在那个网盘上，那个网盘上内容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我现在发现什么问题，就网盘上存什么存的多，其实不是文件，是照片和视频。
0: 嗯，
1: 这东西将来你看，如果说我们的剪辑也好，拍摄也好，最终可能都逃不过字节这个矩阵以后，那可能它的这个网盘业务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嗯、
1: 包括买剪映会员，你也知道，它也会带一个特别大的盘，你在手机上也能剪，是在电脑上也能剪。
0: 哎，我现在对这种云盘服务
1: 啊、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
1: 我反正一个都躲不过去。
0: 我一个都不想买，
1: 都不想买是吧？
0: 不是这样的，
1: 躲不过去。
0: 对，
1: 对，
0: 因为你躲不过去，所以我就想离他们远一点。因为你一旦沾上，你就退不了了，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给你绑定了。
1: 对，
0: 因为大家现在都习惯了，就是不把很多东西存在本地，因为携带不方便嘛，都是移动式办公。
1: 没错，没错。
0: 啊，所以这种云盘真的，我要说，云盘可能是很多互联网服务的底座。
1: 对。对，因为就是一种强植入关系，
0: 嗯、
1: 你把东西不经意间就放上去了，然后以后你就离不开它了。
0: 嗯，
1: 对，所以实际上就是我算了一下，就最基本的职场这三件套，比如办公软件，加这个视频软件，再加一些就是类似于知识类的这种订阅，也都得60-70块钱。你少于这个钱你下不来的。
0: 那现在是又多了60-70块钱，
1: 没错。
0: 豆包，假如说你要是买这个豆包的付费会员的话，哈，就是他要60-70，我觉得。就是你说豆包付费这件事儿吧，我不震惊，因为刚才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了、说有没有可能免费用户在高峰时期使用的速度会变得很慢，那一定有可能。
1: 就最早文心一言刚上来就是这样了。
0: 对呀、就是因为大家都就包括 DeepSeek 也是、刚上来的时候就是很慢。
1: 对。
0: 所以很多家都说，哎，我们有云服务、快用我们的吧、快用我们的吧。
1: 对。
0: 你花了钱。他一定会给你提供一些服务的。
1: 这个呢，其实也间接回答了咱们今年年初啊，春节刚过来的时候，词源这个事儿。
0: 嗯，
1: 为什么这些大厂都先去对词源收费，你豆包没有呢？实际上，他也在观察，就是到底词源是不是个好生意？我是该单独为词源收费呢，收 token 钱呢，还是我大概已经知道每个用户每个月在我这儿消耗的算力是多少？
0: 嗯，
1: 我大概选一个中位数，把它变成一个定价甩出去。
0: 嗯，
1: 事实上，豆包这次的这个定价头也包含了词源的钱。
0: 就是说，其实，不只是我在给你提供服务，其实大家也已经在为 token 付费了，只不过是因为打包到一起，
1: 对，
0: 所以就是没觉得我们给 token 再花了钱。
1: 对，但其实从它成本计算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最
0: 肯定也有，
1: 它最基础的消耗就是第一，第二，其实从极梦和剪映的付费上来讲，基本上也到极限了。为什么到极限呢？3.4亿的月活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是第二名的2倍。那我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时候，我还需要那么抢用户吗？我试试行不行？
0: 哦，哎，所以这就是刚才上来我们就说，现在豆包的这个用户规模呀，摆在这儿了，已经，我已经有这么大的。

0: 顺序上的调整，就是第一屏是什么，第二屏是什么。我最近换了一张特别好看的手机桌面照片，所以我就希望我的首屏能干净一点。我就精挑细选，到底有哪个 APP 能放在我的首屏？它只有四个位置。你想，微信那不可能
1: 躲不开了，
0: 躲不开，
2: 对
0: 吧？不可能把它删掉的。所以，哎，好，微信占一席，电话即使现在不怎么打了，我也要把它占一席，对吧？还有就是拍照。好，最后只有一个席位，到底给了谁？我想，那我给还是给大模型吧？那我就选呀，我是给豆包，我还是给 DeepSeek，我还是给千问。
2: 千问，对，
0: 我选来选去，留下了千问。
2: 千问，对，我猜到你是千问了
0: 啊，是吧？我留下了千问。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大家手机里肯定都不止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
2: 对对。

0: 用一个，你是很难迁移到别人那儿去的。
1: 对对，
0: 因为你可能在这件事上咱们不需要货比三家、
1: 嗯、
0: 你问完了，他给完你信息，他帮你干完事了，你就走了。
1: 对， 对，
0: 所以谁占据了入口，
1: 嗯，
0: 谁就是这个里面最大的王者。
1: 对，但是你是非常不标准的用户
0: 啊。是吗？
1: 你想，你是第一批拿到文心一言的
0: 测试
1: 码的。
0: 对
1: 对，然后呢 Kimi 你在那个时候就很早的就开始提前去预约这些码了，而且你都约到了，所以你是按照那个轨迹来的。而大多数人对于豆包的理解是从字节的今日头条和抖音才开始接触的。
0: 嗯，你说对。
1: 对，那个
0: 对，
1: 那个底座本身就很宽。
0: 嗯，
1: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大家到底对豆包使用的怎么样，反正大家在那个时候是抢不到码的。
0: 嗯，
1: 我就是抢不到码的那批，
0: 所以开始用了豆包，
1: 选择豆包，结果越用越深的。对，你看这就是、
0: 嗯、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截图啊，非常有意思。冰山有六个Z 不说，我主力机只有 DeepSeek。枯木说，徐冉啊，你应该留钉钉啊，上班打卡，或者是留听听 FM。 对，这还没等到我表忠心呢，他们都在第二屏呢啊。未来的路说，大平台收费啊是必然趋势，只是时间维度和用户用量的问题。豆包能这么敢要，我个人感觉啊，在字节下跨其他平台这种联动，后半句我有点没看懂，您再梳理梳理啊。我理解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是字节旗下的 APP 嘛，所以可能联动其他 APP 会变得更加容易，
1: 因为那些 APP 的装机量太高了，
0: 对，
1: 随便一推你就被推到了。
0: 对
1: 对，
0: Z不说、嗯、我现在使用大模型宛如选妃。还有一个悄悄话的朋友说，68或者200一个月，如果办公的话真不算贵啊。我们公司买的混合包、嗯、包括微软的 Copilot 和那个另外一个啊，是他说每个月的账，每个账号每年要花$1100。
1: 嗯，
0: 我想想啊，$1100大概是9000块钱吧。
1: 对对对，
0: 8000块钱吧，算、
1: 嗯嗯、
0: 算8000块钱合到每个月，妈呀，在线算数，
1: 70多块钱，对，70多块钱吧，嗯，
0: 70多美金，
1: 嗯，没有，就是8000多块钱吧，是吧？
0: 对，
1: 每个月呢700多块钱吧，700多块钱人民币，嗯。
0: 但人家这包括了好几个呀，
1: 它是
0: Copilot 和
1: 我知道也是很多公司会为这。

0: 案吧。
1: 他有灵犀嘛。
0: 对，你看999这位听众朋友、嗯、这也十几个啦。我看看八个。哇，大家现在手机里都有这么多人工智能助手呢，那大家怎么挑啊、嗯、就是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选谁啊，你会怎么决定他们的排序，哎，这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说。
1: 对，真的像选妃一样。
0: 确实是你总得挑一个对吧、嗯、啊，好吧，那我们上半时段先跟大家说到这儿，正好留下这个小扣子，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这么多人工智能助手您是怎么选择谁排序在前三的呢，这很有趣啊、嗯、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

0: 在我也没琢磨明白怎么用 AI 做生产力工具。比如说我很想让 AI 帮我写每天在你们聊天室的开场白，但 AI 它不会模仿我呀，或者说我没教它。对，所以你就得花点时间教教它。这是现在跟 AI 交互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1: 对，
0: 这叫技能吧，就是你得会跟它聊。
1: 对，一种是用提示词，一种就是直接把视频塞给他来看吧。
0: 对，
1: 两种都行。
0: 对，反正总之呢，你需要用点、用点办法让他了解你，
1: 了解你，
0: 就跟你跟同事之间沟通是一样，你们得对齐，
1: 对，
0: 你知道吧？这颗粒度得拉齐。
1: 只不过人与人之间那个摩擦力大一点，对吧？你和他之间摩擦力小一点。
0: 真的，你碰到一个合拍的同事，
1: 对，
0: 挺难的。但是豆包好像就似乎现在人工智能具备了这种有合拍同事的潜质吧？啊，玲子说我娃6岁，让我给下个淘宝，我问了好多遍是淘宝哦，后来才问明白哦，原来是让我下豆包，应该是从同学们那儿听说的。他呢还经常用豆包生成视频，哎呀，现在搞得我很多专业性的问题也都开始用豆包了，比如说买什么型号的热水器呀、家里人生病挂什么号啊，孩子有很多行为问题怎么解决？你看看，把过去联谊会的选题全办了。

0: 户就能够快速建立的。
1: 嗯，
0: 你想想看，这 3.4 用户大家问的问题很多，你那还没有人上传答案呢，
1: 嗯，
0: 你还得去扒呢，而那些东西可能就不在你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库里边。
1: 嗯，
0: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回答一下刚才其实也是你的一个感受，也是我的一个感受，
1: 就是豆瓣为什么没那么聪明，
0: 对，
1: 是吧？
0: 它顶多是一个效率工具。
1: 嗯，
0: 这至少在就是我觉得媒体制作以外的职场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效率工具。
1: 嗯，
0: 但是占比也很高了，45%。
1: 对
0: 对，
1: 很高了。阿尔法无，它基本上它的这个观点就代表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啊。他说我现在常用的就是 DeepSeek、 豆包和千问。
0: 嗯，
1: 感觉豆包被污染的很严重，
0: 就是我们说投毒嘛，哈。
1: 对
0: 对，
1: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词儿，其实也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叫脏数据。
0: 对对，
1: 就这个脏数据什么意思呢？它在互联网当中存在很久了，就比如说大家开句玩笑，
0: 嗯，
1: 我举个例子，这不是脏数据，但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是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它不是个信息点，
0: 对，
1: 它是个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要真有问哪天问个问题，说宫廷玉液这种酒到底多少钱，
0: 嗯，
1: 很有可能它从海量的数据库当中发现了那么一句180一杯
0: 这么一个词条了，
1: 而且这个词条可能会引用了很多次，
0: 哎，
1: 他就觉得它的可信度会比较高啊。我这个解释很粗糙啊，
0: 嗯嗯，
1: 所以呢就是在豆包这种被广域使用的大模型的数据库当中，
0: 嗯，
1: 它的很多信息是很垂的，它没有那么专业。
0: 对对，尤其是我们知道它有今日头条的新闻门户，
1: 嗯，
0: 新闻门户是获得评论量最多的，
1: 嗯，
0: 事实上这些地方就是很容易因为被评论了，
1: 嗯，
0: 所以就被灌进来很多奇怪的这种回答，
1: 嗯，
0: 因为它都是个性化的，
1: 对，
0: 并不是专业化的。
1: 对
0: 对，
1: 江米条说，我有时候用微信里的元宝，就感觉他好多回答其实不太对，多问问，然后你就多质疑他，他有的时候就会更改答案。对，
0: 嗯，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是属于跟人工智能斗智斗勇的阶段，
0: 嗯，
1: 咱得学会 PUA 他们。
0: 对，
1: 就是
0: 你真得把他当下属啊。
1: 我有个姐们儿最近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0: 嗯，
1: 说我让他跪下，
0: 嗯，
1: 就是这当然是开玩笑啊，
0: 嗯，
1: 但我很想说就是 PUA 大模型可能是我们现在为了获得更准确和更想要的答案的一种可行性手段。
0: 对，
1: 啊，
0: 其实跟 AI 最好的相处方法就是你要比他能够提出更高质量的问题。对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更智慧的表现嘛。
1: 对，
0: 嗯，
1: 刚才说到了，就是现在在整个用人工智能的用户当中，有45%其实是职场白领。
0: 对，
1: 嗯，也就是说，豆包最低级别的这68块钱的服务当中提供的产品，还真是很多人的刚需。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其实算过一笔账，就是 WPS 里头也有这个会议纪要啊，
1: 嗯，
0: 然后做图啊，因为这里边大家知道还有一个成本啊，就是现在豆包调这个做图呢，并不完全都是用这个 AI 去绘制，
1: 嗯，
0: 它也会去调一些专业图库的接口，
1: 嗯，
0: 就这些接口本身也是要去付费的。但事实上呢，就是我想了一下，如果 WPS 里头我把这些功能都挪到豆瓣上去的话，
1: 嗯，
0: 我差不多在这儿也得花30-40块钱。对，
1: 哦，啊，是，
0: 没错，
1: 没错啊。
0: 对，嗯，
1: 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天朝牧养家说，对豆包不聪明，我工作很少用 AI， 我一般都问他们今年干什么行业能发财。
0: 嗯嗯。
1: 7379说，豆包应该用的是很小的模型，大部分信息是互联网搜索的结果。豆包啊，它用的是那个字节自己旗下的模型，它的那个模型还真不一定是小模型，
0: 嗯，
1: 啊，
0: 对，
1: 它有可能是个大模型，因为它要处理的信息量太大了。
0: 对，
1: 江木条说，这些 AI 工具就是随机抓取答案的，对吗？它也不是随机，大模型的推理和生成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0: 傅，他是你的新学生，你指挥他干活。
1: 哦，这个有点意思。
0: 对，
1: 这个有点意思。
0: 对对对，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可能还需要借助更多现实世界的实际上的这种工具。但如果你作为一个媒体创业者来说，这事儿就很简单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媒体创业者可能现在来讲对这些软件的依赖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恰恰很多小企业、小工作室、小工作坊，他们这个降本增效的来源就来自于对这些工具的依赖，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批被迫付费的这个用户了。
1: 啊，你是说有一部分用户其实他是被迫付费的？
0: 被迫的，因为实际上他只能选择用级别，要看你的甲方爸爸要求高不高吧。啊，对，如果说你真的是以这个作品级别的去要求的话，没有一个能达到你想要的那种作品。
1: 对，就是截止目前，我是觉得 AI 的这些视频啊，就很多朋友刚才也发到我们平台上发了很多，无论是图片还是视频。
0: 对。
1: 只有很少或者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是可以商业化的。
0: 对
1: 啊，其他的都是不可交付的产品。
0: 对，
1: 你说你拿放到网上玩，博点流量，我觉得 OK。
0: 甚至这些图片放到 PPT 里边只能给你当特别特别小的配菜。
1: 嗯，但是刚才赵晨你也说了，就是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做媒体的工作室，比如说我们自媒体吧，就有一些自媒体老师啊，他们现在就深度借用了 AI 的作为工具。
0: 对，
1: 那他们是拿这个工具过来干嘛呢？是先生成然后自己再精修吗？
0: 这两种都有。
1: 嗯，
0: 取决于你自己有没有基础的艺术创作和鉴赏能力。
1: 嗯，
0: 这个也很关键。如果说你本身是文字工作者，那你对于图片可能有敏感但没有那么专业，这种情况下他给你什么基本上你就挑那好的用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要以视频甚至是图片海报为精品交付的，那他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再去进行一些修改。
1: 嗯，
0: 而能给他带来修改能力以及修改的很便宜的工具就会成为他依赖的。那甲方要你改稿改三次，我们如果用一个人他还有情绪的反弹呢，那如果你让 AI 改的话，改十次100次只要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都可以。
1: 所以其实就是 AI，你看咱们今天虽然说的是豆包啊，但豆包绝对不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收费的第一人。
0: 对，
1: 已经有太多人工智能的工具都在收费了。OpenAI 其实是最早开始收费
0: 的，
1: 对吧？包括未来可能国内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它开始收费。那您刚才的分析就是说它其实会增加一部分尤其是媒体从业者的使用成本。
0: 对，这个成本甚至有可能将来会向外转嫁。我在节前建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他们就是可以用 AI 去做这种企业级别的视频的。这个团队实际上呢，他们用的工具每个月订阅付费就会很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豆包涨价没准涨完以后啊，如果就豆包付费以后要看其他竞争对手会不会借着这个事情
1: 跟进
0: 。对，这就要看行业是产生共识还是竞争的一个不同的选择了。
1: 对
0: 。
1: 刚才简单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关于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付费之后啊，给大家的一些使用建议吧。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好多次我都是在付费与不付费当中犹疑。
0: 嗯，
1: 大家知道现在全球它都在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算力紧缺。
0: 对。
1: 就算力的紧缺跟当年电网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发展路径是如出一辙的。
0: 对，
1: 就未来的时代算力是一个特别大的资源的来源。
0: 嗯，
1: 你可能很多事儿都要用上人工智能了。那人工智能在运算的过程当中，它首先需要耗电，耗完电了以后它需要耗算力。那这个算力就需要企业花钱去购买。所以它会变成供应链上的一环。
0: 对
1: 啊，就是未来人工智能收钱这件事儿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
0: 对，你就当它是补脑，你得吃核桃就行了，那核桃你总得买吧。嗯，这样只是借喻一下啊，这个，
1: 借喻一下啊。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豆包高调说我现在要开始给高级功能付费了，会不会引发一部分企业的跟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对，
1: 就那你看咱们之前也分析过阿里的财报，腾讯的财报，字节虽然没有上市，但是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机构在做对它的数据调研。那我们现在在整个国内啊，做人工智能比较靠前的也就这三家了啊，还有 DeepSeek 因为也没有上市，所以很多数据我们也拿不到啊。咱们先以上市公司和大公司来说，阿里跟腾讯会就此跟进吗？
0: 我觉得暂时不会。
1: 打一个差异化。
0: 对，为什么？因为你看啊，首先人家还都在抢用户阶段呢。
1: 嗯，
0: 抢用户阶段大家已经，
1: 你的意思是字节已经抢完了？
0: 字节抢完了，我该收费收费了。但是你看这个时候我如果只要推出来比字节便宜的但东西一样的，我可能就，你看咱们用户都说了嘛，他现在收费我就不用了，
1: 我就换一个
0: 免费的。
1: 对，
0: 可能你什么都不做别人都回去用你去了， 但其实字那个字节也很聪明，它的基础版是永久免费的。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大家一定不要理解。

0: 对对，
1: 但是他又逼不得已，字节又到这块了，
0: 对对，
1: 就我必须要开枪。
0: 对，因为字节里头说句实话，我们只是觉得豆包开始收费，他其他的都开始收费了，剪映也收费，对吧？极梦也收费，
1: 嗯，
0: 哎，还有好多都已经开始收费了。
1: 嗯嗯，回答一个问题，999说，话说现在各家手机厂商的语音助手接入的都是哪个大模型？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手机自有品牌的那个大模型，比如 vivo 的蓝心小 V、OPPO 的小布，其实是多个大模型的套壳。
0: 对，
1: 因为手机企业没有太大的能力在这方面做研发。
0: 对，你看华为那么强，好像去年也是跟 DeepSeek 合作了。
1: 对，它是有一个垂类的天气模型。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在大模型这个角度啊，大模型是一个特别花资源、花财力、花人力的事儿。
0: 嗯
1: ，DeepSeek 都已经是吧，人家干量化的，人家都开始要融资了。是因为这事儿真的好花钱呀。
0: 没错没错。
1: 对，对于一般的企业，但也不都不能说是一般，手机企业现在也不能说是一般了啊，华为更不是一般的企业。
0: 都是世界级的巨头了。
1: 对，他们要花钱的地儿太多了啊，所以并没有在大模型这方面做自己的研发储备。没有任何一个手机厂家说我们的模型从头到尾是自研，你就去看他不能这么说。他可能会用一些话术说我们有自己的大模型。
0: 对对。
1: 但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自研的啊。0926说给 AI 付费这事儿其实没得选，因为我的工作至少已经完全离不开了。
0: 嗯，
1: 没错啊。0926还补充，他说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为水电付费，以后一定也会为 token 付费，磁源就是未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了。
0: 嗯
1: 嗯，对，没错啊。今天咱们花了一点时间跟赵晨讨论了一下关于豆包就是为什么要收钱的这个事儿啊，有很多当下的原因，也有很多未来的原因，但我觉得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你不想给豆包付费，可能你马上就要迎来很多其他的选择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赵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晨。那接下来是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徐冉，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七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在一起
4: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同步互动。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今天的聚会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个在未曾在咱们聚会当中出现过的乐器。
1: 那肯定是新鲜的
0: 啊。对，而且这个乐器呢其实带着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
1: 哎，然后呢又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也好几百年了，
1: 就是很厚重。
0: 所以说今天在现场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各个媒体平台，在您的生活当中，在您跟朋友同事聊天的过程当中听说过艾捷克这个乐器，就
1: 小众一点了啊。我们今天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话题哈，叫做说说您听了艾捷克之后的感受，您觉得艾捷克的音色和您以往听到过的认识的那些乐器里跟什么乐器有点像，我们来考考大家的耳朵、
0: 哦、
1: 咱就单纯从音色上来讲，让您想起了其他的什么乐器。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央民族大学艾捷克专业努尔迪利阿布利米提。欢迎努尔老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欢迎努尔老师。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大二的努尔迪利阿布利米提。
1: 哦呦，欢迎欢迎，
0: 声音好听
1: 啊。是哈，那个我们今天很多伙伴哈对于努尔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0: 没错，
1: 努尔老师今天也带着自己的这个看家的本领来到了我们聚会当中。现在呢这个艾捷克已经在他手边了，我觉得艾捷克也应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让他响一声，让大家听一下行吗？就响一声就行。嗯，打声招呼。这就是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光聚会
0: 音乐鉴赏家。就听完这第一声，我相信大家对于艾捷克这个乐器以及它的音色有了初印象。它像谁？
1: 像谁？大家快想，就听起来就是跟您熟悉的，能叫得上名的，想想啊。
0: 聊着，朋友们啊，努尔老师，您觉得您手里拿的这把艾捷克这个乐器，从它的长相、外貌、形状和它的音色两个方面，都跟哪些乐器比较像啊？
2: 就像艾捷克嘛，艾捷克像是被大部分人都说是中国版的小提琴。
1: 嗯，音色像小提琴。
2: 音 音色像小提琴，然后外观呢我还真没见过这种乐器。
1: 真的吗？
2: 对，
1: 我聊天室朋友说觉得它可长得可像二胡啊。
2: 它形状有点像二胡，但就还差点意思
1: 啊，就硬说是有点像二胡啊。
2: 对，
0: 二胡下面会坠一个小小的一个发声的装置，但是艾捷克这个它是比较大的，
1: 反正就是肚子上有个鼓、
2: 啊、对，
0: 就鼓出来了一块、
1: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努尔老师一跟听众朋友打招呼，我们伙伴说了，哟，这味儿对了，是新疆的朋友。哎，朋友，今天我们的那个这个伙伴们也非常的幽默哈，欢迎大家一起和努尔老师来交流哈。然后呢，熟人来了，0208说、哦、呀，努尔是我师弟。
0: 哎呦喂！
1: 对啊，
0: 您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那都是好朋友、老朋友了。
1: 对，有前面这有师哥师姐，有前辈哈。

0: 来段完整的，努尔老师给我们来一段完整的艾杰克的展示，咱们先声夺人。
1: 行呗，咱刚刚这个之前跟这个努尔老师沟通过，有几首准备的曲目，然后精挑细选的。
0: 我们的普通话非常标准的嘉明来给我们报个幕好吗？
1: 普通话一级甲等，来，您挑一首，您挑一首，
2: 给大家来一首吉尔拉吧。
0: 吉尔拉啊，来来来，嘉明报幕啊。
1: 哎，吉尔拉这首歌曲并非单一作者创作，而是一首在民间长期流传、逐步定型的新疆民歌。
0: 可以了啊，
1: 以假无用武之地，来来，一起来听一听努尔老师为大家现场演奏的吉尔拉。

0: 不是伙伴的雨刷器越刮越快？
1: 大家的心理节奏越来越快啊！
0: 就是因为它是个舞曲嘛，
2: 是。
0: 那想一下，这个舞曲出现的时候，那大家那个舞步会越来越激昂。
1: 我天，
0: 脚底下它越倒饬越快。
1: 很多那个舞蹈的一些动作、舞蹈作品、它也是有剧情在里面的。
0: 那肯定是嘛！你刚才那个我们的一甲播音员佳明那个背景资料，其实还有一部分啊，就它是个即兴演唱的。舞曲的曲目就是词儿，一般都是自己配的，
1: 就歌曲没有固定的歌词的版本，
0: 就唱爱情也行，唱发工资了也行，唱过年也行，
1: 就人家这资料里写的叫内容多与爱情、欢聚等生活场景相关。
0: 你看又聚会了吧？
1: 没错，
0: 哎，
1: 这首曲儿选的棒。
0: 对，
1: 诺尔老师，
0: 那个来采访采访诺尔老师哈，您辛苦了，就感觉这个您还叫什么运动量挺大的，
1: 依旧很帅，
0: 运动量好像还挺大的呢，是不是？
3: 还好
0: 啊，就这首曲子哈，因为作为我们今天开场完整展示的第一首曲目，它的难度级别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大概是个什么量级？
3: 大概像如果有十级的话，大概是6级7级左右
0: 啊。你看，
1: 好，那我这个问题我来问，后面还有8、9级、10级的音乐吗？
0: 要没有的话，为什么会有6级和10级满分啊？
1: 后面还会有吗？
3: 还会有，但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3: 难度差不多，
0: 没有。

0: 哦，就说出了哈，就感觉这首音乐听出了弗拉明哥的感觉。
1: 哎，还有伙伴说呢，曾几何时，这样这边上能有一人给拍个手鼓，是吧？有鼓，咱这有鼓就没有手，主要是
0: 不是？咱俩这手不是敲鼓的手。
1: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倒也不是不能斗胆尝试。
0: 这样，咱半点的时候简单配合一下。
1: 别闹了，别闹了！这人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来这干嘛？砸人场子是不是？
0: 哎，行。
1: 哎，还有很多伙伴讲了说，那个1528说哇，点赞嘉宾的新疆味道，民族乐器。太有特色了，然后开始有朋友对于我们努尔老师本人感兴趣了啊，小伙子多大了？哪年开始学的呀？练了多长时间啊？苦不苦啊？来，一会儿这些问题，咱们回来之后要让努尔老师来给解答一下。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天哈。
1: 哎、
0: 就刚刚第一首音乐叫吉尔拉，咱们下半段还有美妙的音乐为大家带来。
1: 刘苏还说呢，哎呀，来晚了，没事儿，咱一会儿还有一些现场演奏的曲目，然后也辛苦努尔老师为大家来展示啊。
0: 哎，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聊天，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周末快乐，欢迎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儿继续带来音乐局哈，咱们周末的晚上整一个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哈。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叫做

0: 弓弦之间遇见埃杰克。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央民族大学埃杰克专业努尔迪利阿布利米提，欢迎努尔老师。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呀，这个味儿对了。这个声音特别亲切哈，
0: 就是吃了饭来的。
2: 对，来那个解答几个我们听众朋友提问哈。努尔老师练了多少年了，就怎么跟埃杰克这个起源的啊？
1: 我之前呢就从初中开始，在那之前我学的都是舞蹈
2: 啊。你原来学舞蹈的？
1: 对，
0: 怪不得呢。
2: 那你刚才在那儿拉埃杰克的时候你怎么能坐得住的？其实有点坐不住是吧？
1: 啊，对。
2: 但凡我们俩要会拉琴的时候，他肯定就起来跳了。
0: 我也想跳，我跳的不是新疆舞，我跳的是秧歌啊，噔噔噔噔噔
2: 啊，学了很多年舞蹈。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怎么就突然就开始就换赛道了？
1: 边学舞蹈边学小提琴。
2: 边学
0: 啊？
1: 对
2: 啊。什么？他边学舞蹈边学小提琴？
0: 刚刚不有朋友说吗，小提琴和艾杰克这两个乐器的音色不是特别像吗？
2: 音色像，那个手法相通吗？
1: 指法是相通的，但是就是拉弦的那个是不相通的、
2: 啊、两个
1: 完全就是相反的
2: 啊啊，就是反正有通的地方，有完全相反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你怎么又横跨了这个赛道过来的呢？
1: 就初中的时候我考的是艺术学校
2: 啊，
1: 然后当时我都不知道艾杰克这个乐器
2: 啊，不完全不了解，
1: 完全不了解。
2: 啊啊、
1: 然后等过去以后，就那种机缘巧合下、
2: 啊、
1: 接触到了。然后直接转专业，就从初一开始，
2: 就之前完全没接触过，然后之前学了很多花花绿绿别的技能啊、
1: 哦、
2: 然后但是某一天遇到之后，啪，那些都扔了不要了，我就来到了艾杰克这个领域里头。
0: 14岁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挚爱，
2: 就是崭新的大门就推开啊，缘分。
0: 这一切在您接触到艾杰克之后会有一些什么阻碍啊，会有一些沟坎儿吗？因为毕竟之前学了小提琴，然后又来到了一个跟小提琴基本上大相径庭的这个演奏乐器当中。
2: 我翻译一下，中意中啊，就是劝退过你吗？
1: 哎，其实是有的
2: 啊、哦、你被什么绊住了？
1: 就这乐器太难了。
2: 难啊。
1: 对，因为小提琴之前学了7年
2: 啊，
1: 然后就突然从小提琴转到这个艾杰克还是有难度的。
2: 或者这么说，就是7年的小提琴经历让你觉得弓弦之间它应该是一种非常游刃有余的流畅的状态，然后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耳朵已经有一个期待，手上有一个期待的时候，突然给了一个当头一棒，你会发现同样是弓是弦，在这儿它就是不灵。
1: 对对对，
2: 是这种感觉。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跟带我一样，是不是？自己曾经如此的风光，遇到了嘉宾之后，哎呀，人生有点灰暗。
2: 现在也是好了，都会好起来的，对不 对,
1: 对
2: 啊？然后那怎么突破的这一块，然后包括坚持到现在哈、啊。那个你现在回头再看你入门艾杰克，然后再回看你当时小提琴的经历，你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了吗？跟当初？
1: 跟当初感觉
0: 还不过如此，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啊，
1: 也不过如此，
2: 也、哎、不过如此。
1: 对，然后反正最前面开始是最艰难的
2: 啊，确实是难，
1: 改不回来。就右手就比如说右手是小提琴这么抓的
2: 啊，
1: 艾杰克是这么抓的，
2: 这抓法完全不一样。
1: 对，抓法完全不一样、
0: 啊、一个是拿，就是小提琴是像拿勺子那样，刚刚这个努尔老师做的这个举例哈，然后艾杰克像拿筷子一样，
1: 对，
0: 拿那个这个弦还不太，拿那弓还不太一样。
2: 所以其实他接触艾杰克要学习的话，要克服他7年刻在骨子里深刻练习的那些肌肉记忆，
0: 是这样吧？
2: 他要花一些力气去克服的。
1: 对对对
2: 啊，很辛苦啊。
0: 然后这些也不能说等一天我突然开窍了，就得日复一日。
1: 对，就得慢慢练。
2: 你等一天，一天不练你就回去了，真的还突然开窍。哎，现在小提琴怎么样？还能捡起来吗？
1: 不行了。
2: 舞蹈还能捡起来吗？
1: 啊，舞蹈可以，
2: 舞蹈还可以。
0: 那舞蹈又不用脚，不是？那艾杰克又不用脚，那脚的功夫没忘啊。
2: 艾杰克能站起来边跳边拉吗？
1: 可以，
2: 可以是吗？
1: 对对对，可以。
2: 一会儿把凳子撤了，佳明。太想看了，
0: 大家期待一下，好吧？
2: 行行行行。
0: 然后又说这么长时间，那直接来吧，要不？
2: 行，那个努尔老师可以继续再来一首吗？
1: 可以，没问题。
2: 那个要坐着弹吗？要站起来？
1: 还是坐着吧。
2: 坐着，行行行行。来，那个有请我们台里边那个一甲的。
0: 不等一下，我可以有我的环节。您先说，给大家来一首啥？我在一甲。
2: 努尔老师先点菜。
0: 对对 对, 对、
2: 啊。然后让小刘给您报幕啊。
0: 就4首，没那么难挑吧？
2: 点一首你喜欢的，
1: 就拉克吧。
0: 拉克
1: 穆卡姆，
0: 拉克穆卡姆。好，这首音乐 出自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当中的拉克木卡姆，是整套木卡姆中乐器的间奏段落。
2: 可以了，好，那个在这我突然要考一下佳明，十二木卡姆哈，这个伟大的这个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2: 哎，当中有非常多的组成部分，但其实这不是我们时光聚会今天第一次接触了，在之前曾经出现在我们时光聚会当中。
0: 你都给我写上了，你那俩写的是啥来着？
2: 是啥来着？佳明，
0: 都都都塔尔，还有一个
2: 回答正确，还有一个
0: 热瓦普。
2: 哎，对对对啊，这个现在已经我们算今天咱见过仨了啊，伙伴们。以往咱们在时光聚会里接触到的这些，咱不能就饭吃了，咱都得想起来啊。
0: 真的，上节目前咱俩不叨咕一下，真容易忘啊。好，闲话不多说，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努尔老师。

0: 听到这一曲，你就感觉他的故事感更强了，你有没有就这种感觉？
1: 哎呦，我完全有这种感觉。他是怎么着呢？一开始还挺舒缓，突然紧张一，
0: 就情绪有变化。
1: 来来，紧张两下，哎，急拉了两下。
0: 你听到了这首曲。

0: 好的吗？
1: 谢谢您给我面子。
0: 对，就各位伙伴说了，全体起立欣赏音乐。欢快的旋律一起来的时候，它就很感染人。对吧，就你很难说手脚老老实实坐那一动不动在那听，不行，你就是会热血沸腾，你就是搞不好你要跟着一起舞动。
1: 就是这首音乐啊，努尔老师在呈现的过程当中，就您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刚刚说还行，
0: 您的奏后感
1: 有马没马呀？这里边
0: 对您的理解啊，
2: 没有马，
0: 那滋儿一声的什么呀，
2: 就是那种感觉，旋律
0: 啊，
2: 就听法会听起来就很古老的那种
0: 马叫我不管，
2: 听觉上有点马叫，
0: 听起来是像马。
2: 对对
0: 啊，明白
1: 这资料得改一下啊，把马加里面，真是的
0: 不管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艺术门类的欣赏的时候，它就是带着大家的主观体验，会跟欣赏者演奏者本人的个人的阅历啊、喜好啊、我们曾经的一些记忆之间都会有深刻的连接，要不然为什么说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利波特呢，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就是大家体会理解它都是会有主观的色彩在里面。
1: 出其不意还得是你这个
0: 人的原话叫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
1: 哈
0: 姆
1: 雷
0: 特啊，就是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不要被我带跑偏 啊。
1: 也问问努尔老师，就是您这个乐器给大家也介绍介绍呗，我们能看到这个乐器其实有一些艺术方面的设计，
0: 精致
1: 非常好看漂亮，
0: 看起来很有意思。

0: 在弦中间
1: 啊，套在一起的那种，
0: 对，
2: 拆不下来那种，
0: 对，然后也有很多共鸣弦，就哈密艾杰克
1: 啊，就等于是弦朝里反着拉的嘛，
2: 一个是三加 N， 这个哈密是二加 N， 对吧？
0: 对，
2: 您这个就最后一个种
1: 改良，
0: 改良后了，就变成四根弦了，就索瑞拉咪就跟小提琴的弦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用的弦也是小提琴的弦
1: 啊，要不然就它能出现让大家觉得耳热的感觉，耳熟的感觉，它真的就是跟小提琴的一些发声它是有相关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改良后的艾杰克是用红木还有紫檀木来制作的
2: 啊，这个木头确实用作乐器它会很加分，
1: 金贵呀、啊、我看这个好像上面也有一些木饰面，是不是？

0: 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咱抓紧时间，咱再给大家来展示一首呗。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0: 啊，来那个努尔老师，您再点一个吧，点一曲子，然后让小刘给您报幕。
1: 哎，
2: 美丽的天山，
1: 美丽的天山也常被称作巍巍天山和雄伟天山，是一首专门歌颂新疆天山与家乡的原创声乐作品。
0: 哎，旋律也吸收了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的调式和节奏特点，曲调开阔悠扬，感情真挚饱满啊！
1: 听一下。

0: 哇、哦，虽然我是一个汉族人，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听到了对于家乡这种眷恋的情感，
1: 是不是？你甚至都看见天山上的雪了吧？
0: 我都看着那个金灿灿的样子、啊、日出和夕阳时候那绚烂的场景，我真的看到了，
1: 泪流满面。哎，但说真的啊，努尔老师真太厉害了，我话筒没开，当时努尔老师在这边演奏，我在边上弄了一个小腰鼓，一直在打手鼓。
0: 他能不被干扰？
1: 他能完全不被干扰，我都不敢使劲敲，我甚至我都不敢看他，我怕我一看他之后，他被我带跑偏了，因为我就是完全就是瞎拍嘛，对吧？嗯、他完全没有被我带跑，嗯，就像我不在一样。
0: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特别强的专注力吧？
2: 对，
1: 我觉得是基本功还是他的功力啊？对，
0: 这八年的时间，咱确实是不白学不白练哈。
1: 差点让主持人带沟里去是吗？没有啦，在对，我不是有意要捣乱，而是一种发自肺腑、情不自禁的啊，想要和你一起这个在这个旋律当中快乐。好
0: 的，最后问一点稍微深刻一点的问题吧。
1: 行，
0: 好，老师，现在您对这个艾杰克的了解，我相信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是永不共睹的。未来您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1: 对于所有来到这儿的年轻伙伴，大家都是有期待的啊。
2: 嗯。我的打算就是先考研
1: 哦、
0: 先深造，
2: 对对，先深造，
1: 嗯，
2: 然后再是就多上舞台，多给大家带来就是介绍艾杰克、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艾杰克。
0: 考研也考艾杰克专业，不考小提琴，不考舞蹈，
2: 不考，就考艾杰克。
1: 那个并不影响聚会上给大家来一段，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就是研究和表演，就是所谓实践，两手抓，是不是都不放弃啊？那我们也期待以后在更大更宽广的舞台上见到努尔老师，然后我们也期待努尔老师在研究这个领域上啊，在这个方向上能有所建树。
0: 我就觉得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帅的努尔老师，真的。
1: 是是
0: 顶峰相见，
1: 好好好，
0: 我可以仰视，我可以仰视，
1: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哈，这个期待努尔老师有更大的成就哈，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支持、收听和互动。
0: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接下来
1: 他是努尔，
2: 我是努尔，
1: 好好，咱们努尔老师，咱们回头再约，欢迎时刻经常来时光聚会一起玩，
0: 常联系哟，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1: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2: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1: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0: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6号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7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当城市的灯火再次亮起，蓝调北京如约而至。大家晚上好，我是春晓。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继续不谈世事的纷扰，在旋律当中会听听爱情这件事情。爱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有的人爱得坦荡热烈，有的人爱得隐忍克制。

他有一点点微醺，所以走着走着还是叫了辆网约车。上车后他打开车窗闭着眼，北京的初夏风变得特别的温柔。不一会儿，师傅悄悄地他关上了车窗，放了这首歌《爱情就是这样》。他靠在车窗。

王菲唱为情奉献，让我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伟大的，有爱情的动人之处唱到很多人的心里。无论是爱的主动还是被动，只要是爱过，必然会在心里留下痕迹。是卑微，是强势，是炽热，是理智，是追，是赶，只要是爱，就会让人弥足深陷。还记得这首歌吗？在沙漠的第七天，编曲上做了减法，以钢琴和空心吉他为主，没有用过多的插电的乐器，于是有一种很自然清晰的感觉。赵咏华温柔细腻的声音，淡淡演绎，格外动人。

从来没有一首歌把一个人的爱情困局唱得如此哀而不怨，颓而不废。也只有心思细腻，心底很干净唯美的人，才能欣赏这首知名度不高的老歌的好处吧。赵咏华在沙漠的第七天。好歌不一定能成为主打歌，好歌也不一定就有传唱度，唯有时间方能检验一首歌是不是好歌。就像这首《最好的事》，记忆当中林忆莲是很少把歌唱得这么暖意浓浓的。虽然《最好的事》已成往事，但《最好的回忆》已经是经典和永远。林忆莲带来《最好的事》。

0: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

走，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人

0: 情已逝来自张学友。歌王不愧是歌王，温柔起来直插心扉。而这样的歌声如果不是来自张学友，那很多人觉得一定就是来自张国荣。 When you remember me， 当然就像岁月里那一首首老歌，谁又会忘记。
1: 回忆缱绻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另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不错。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想念来自齐秦的动人歌声。

激情的根基是民谣，就像这首《思念》，整首歌的鼓声位置清楚又立体，吉他也是高低音分离，非常清晰悦耳。人生的自然充满了叙述感，在错落有致的鼓声中，让人一听就有点停不下来。整张丝路的专辑，不得不说就是这首歌的录音风格最出彩，袁惟仁的词曲也很优秀，在小胖当年的心中的民谣也应该是最高的存在，就像后来他写给王菲的《玄牧》，那英的《梦醒了》，这些歌都是民谣的回响。现在来听这首《梦醒了》。

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听完了这句还是怔了一下，真是很久很久没听这首歌了。人生能绚烂一时，平淡一世，已经是很难得了。爱情就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蓝调北京陪你用情聆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实则进一步海阔天空。人生旅途当中的悬崖峭壁，与其畏惧不前，不如纵身一跃，才发现并没有粉身碎骨，却是死而后生。只是这道理需要眼泪来换取，也只能眼泪来换取。然而一切探索终究值得了。

周耀辉的词很好，又有诗意和寓意。你给我多少时间，来自莫文蔚。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也可惜不能再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了，时间飞快流逝。我要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晚上更多好音乐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岁月里的好歌，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今晚最后一首歌《缠绵游戏》，来自歌手彭羚。最深的夜，最适合回望来时的路。各位好梦，再见。

0: 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大家好，我是陆遥。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嘉宾是一位能够敢闯敢走、始终在路上的行者，而且是一位自行车的
2: 属于骑行爱好者。
1: 对，
2: 其实我觉得骑行爱好者可能都不足以形容金鑫老师了。
3: 长途骑行爱好者
2: 我觉得您要比骑行爱好者你爱得太深沉了，主要是咱能说回这个上半段，其实我们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您呢第一次骑行有一定的规划，然后也有一定的经历，这路上有没有发生什么让您特别意料之外的一些事儿呢？
1: 这毕竟是2000多公里啊，从兰州出发到拉萨走青藏线这一路、虽然说可能我们之前计划会很好，但是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3: 说实话这次旅行是我人生巨大的一笔财富，到目前为止还唯一的
2: 无可超越。
3: 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叫西大滩的地方，因为西大滩到托特河差不多1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段，那个时候正好是青藏公路也就109国道在修路，我碰到了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窘境。快到骑到托特河的时候，我把我身上的一个羽绒服丢掉了，但羽绒服丢了也没所谓，关键是羽绒服里边收着我的身份证、我的信用卡，我人生第一个信用卡，2000多块钱，全部的我身上的积蓄，
2: 全部家当，
3: 全部家当，这三样东西就要命了，没有钱，
2: 没有身份，
3: 没有身份。无法让人知道你从哪儿来，你是谁。
1: 我知道我去哪儿。
3: 对，你要去哪儿，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当天是西大滩的一个老乡收留我在他的还没有完工的房子里边就住啊，也不收我钱，然后就住在他的一个工地的那个房间里边，然后我就第二天早晨我起来我就开始骑自行车出去。出发的时候还挺高兴，刚开始还挺高兴啊，一路就是往前骑，结果呢，那个时候109国道啊，青藏公路啊，正好。

0: 好是在修路，然后呢后边就很颠，全部都是碎石啊泥浆啊什么的，很颠。我呢早晨把我的这个羽绒服，我是早晨穿着羽绒服的，因为大家知道西部啊它是昼夜温差是很大的，早晨可能是比如说零下，比如说十度左右啊，二十度，然后呢，但是中午可能甚至于可能十几度这样的啊，你会很热。我就把羽绒服脱下来，绑在我的自行车后边，我在自行车扁担那个军用扁担绑在上边，结果没想到颠颠颠，我相信一定是羽绒服太滑了
1: 啊，掉下去了，
0: 中途就掉下去了，我也不知道。

0: 我的这种方法论交换的这种有尊严的旅行的方法论，我已经开始，后来又到了阿里，又到新疆，又进入到新疆，又从新疆然后到西安，又从甚至于就是最远的新疆最远的那个阿拉泰的地方，我全部都打车去了，全部都是用这种穷游的这种方式去的。然后我又回到吐鲁番，从吐鲁番搭了一辆西安的一个拉葡萄干的车，那两个司机非常友好，把我搭到西安。
1: 这一路遇到了太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了。
0: 是的，
2: 对。现在我们也经常能够在抖音上看到一些博主啊，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双手去跟一些商家去换取，比如说换取一宿的住宿啊，
1: 对，
2: 换取一顿饭啊，
1: 对，我经常看那个

0: 那在乡里边可以说是威望极高。那有一年呢，他是慕名而来，就到妙峰山给老娘娘进香，结果没想到在途中啊是安然的圆寂了。大家呢都说，哎呀，这个王奶奶呀，积德行善太多了，从此啊就到这儿是得道成仙了。那为了纪念他，天津的乡会呢便在妙峰山的灵感宫里边专门修建了一座王三奶奶殿，每年都有无数的天津的乡客啊前来参拜。也正是因为这种远方乡客的极度的虔诚和本地人多是借机啊做些香火生意的状态呢，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老北京城里边啊就留下了一句独特的俗语，叫什么呢，说是妙峰山的娘娘照远不照近，就这么来的。那等乡客们完成了朝顶进香的虔诚仪式以后呢，下山的时候每个人头上啊都会多出一抹亮色，什么呀，啊，就是拿一朵红绒或者是彩纸扎成的蝙蝠或者是元宝花，这叫什么，叫戴福还家。那与此同时啊，位于京东平谷的压鸡山啊也在上演着同样的盛景。这压鸡山啊因为这山底双峰啊形似女孩发髻而得名啊，那当然也叫压鸡山啊都可以啊。那跟它跟这个妙峰山啊并称叫东西二顶。清朝初年的时候，皇帝啊去承德避暑，这压鸡山呢正好是他的必经之路，因此可以说是深受皇家重视，像康熙皇帝呀、乾隆皇帝呀都曾经多次驾临，还留下过伏羲广生这样的御笔匾额，使得压鸡山庙会啊从明朝的五天一下子就延长到了清朝的整整20天，成为了北京地区会期最长的娘娘庙会。那压鸡山最具特色的当属叫一山善人灯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信众们啊他要捐出灯笼，在山顶呢点亮一山善人四个大字，那月色灯光辉映的山谷啊即便数十里外也能够隐约可见，成为了当时的一时之景。值得一提的是啊，1925年就是整整的101年前啊，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先生带领着这个荣庚啊、荣兆祖等等四位学者啊，徒步来到了妙峰山，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田野调查，并编成了《妙峰山》这本书，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从书斋走向田野的先河，也让妙峰山从此被誉为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祥地。那百年前先生们留下的脚步与今天漫山遍野的香火气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座京西山峦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初夏风俗说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推出老北京的初夏风俗系列第二集，和您说说传统文化中农历四月初夏时节北京庙会串串烧的盛景。农历四月的北京城，那庙会呀是一场接着一场，除了持续半个多月的妙峰山香火，初八、二十二、二十八这三个日子也各有各的热闹和讲究。咱们先说呀，四月初八浴佛节，相传这一天呢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哎，佛经上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龙吐水为之沐浴，因此每到这一天京城各大寺院都会举行隆重的浴佛法会，僧人们将太子佛像请出用香汤灌沐，信众们则争相上前舀一勺净水浇在佛身上，既是浴佛也是洗心。但是老北京的浴佛节呢最带有烟火气的还是舍圆豆这个风俗。明清两代啊，无论是寺庙里的僧人还是胡同里的善男信女，都讲究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啊拈豆念佛，念一声佛号拈一颗黄豆，日积月累多的能攒到一担， 到了四月初八这一天，人们呢将积攒的豆子加上花椒、盐和香椿等等煮熟，或摆在门口，或挎着篮子沿街分舍，见者有份。有意思的是呢，就连清宫里也盛行此风，每逢啊四月初八，皇宫都要向大臣啊、太监啊、宫女儿们发放这五箱的黄豆。据说呢，睿亲王府每年要抬出好几筐的圆豆施舍，舍完了还要回禀一声万众结缘了，哎，这才算功德圆满。小小的豆子把深奥的佛家因缘化作了街坊邻里间这一把温情啊。再说四月二十二城隍初旬，老北京的城隍庙分三级，都城隍庙在复兴门内品级最高，宛平县城隍和大兴县城隍分居东西两翼，好比是上下级关系。每年四月二十二是宛平城隍初旬拜见上司的日子，这一天呀，仪仗极其威严，铜锣开道啊，回避牌、肃静牌在前，旌旗伞扇是浩浩荡荡，八名轿夫抬着腾制的城隍爷这个神像啊，缓缓前行。这队伍中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个披枷带锁、扮作罪犯的还愿者，还有壁上哎穿勾悬灯、自苦以谢神的人。相会秧歌高跷紧随其后，一路啊是锣鼓喧天，所到之处呢，沿街的商户无不焚香摆供，肃穆虔诚。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神道社教，用一场盛大的街头戏剧告诉世人，城隍爷是明察秋毫，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一风俗呢，在民国北伐之后逐渐的废止，但是那份惩恶劝善的古老心意至今仍存留于老一辈的记忆之中。到了四月二十八，便是药王孙思邈的诞辰，京城各大药王庙同时开庙，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南药王庙和丰台药王庙，庙会上唱大戏酬神，这自不必说。最独特的要数跳墙和尚的风俗。那时节呀，谁家有体弱多病的男孩子，父母便会把孩子送到庙里许愿，名义上舍给药王爷当徒弟，以求消灾保平安。等到孩子长到十来岁，便要还俗。还俗这天呢，由老和尚领着烧完香，让孩子爬上庙墙，猛地往外一跳，墙外早有人接着，从此啊便跳出病痛，重获新生。此外呢，药王庙里还有拴娃娃的习俗。

0: 从跳墙到拴娃娃，这些个看似朴拙的仪式背后，藏着老北京人最朴素的生命祈愿。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交通事故赔偿，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
1: 本市方面，北京36项举措破除经济循环顽瘴痼疾，实施统一的政府行为尺度。
0: 骑行第一线系列报道向野蛮改装说不，本市今年已查处84起改装案。
1: 国内国际方面，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近期将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敦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
0: 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暂未回复意见。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电视剧片头新增版权提示语，行业打响版权保卫战第一枪。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法拉利大叔爆火，长久的沉淀与坚守终会迎来被看见的时刻。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
1: 那以下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被乘客开车门撞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怎么办？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围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事故中对受害人的保障，以及好意同城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车辆驾乘人

0: 员没有观察车外便贸然开车门，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这类危险交通行为被称为开门杀。一次小小的疏忽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悦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珊珊表示，当乘车人开门杀造成损害时，有的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导致受害人陷入索赔困境。
1: 保险公司认为说是乘客不应该属于是机动车一方，所以说在三者险里边的话他不应该赔，包括说在交强险里边的话他是否能够进行适用，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认识，各地的法院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有不同。那么通过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呢，是彻底将争议和纠纷进行了一个明确。
0: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
2: 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不注意，司机有提醒的义务，如果是司机自己开了车门把后面的人给伤了，那他是要赔偿的。那现在乘客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其实也应该在三者责任里面有，因为这都属于对第三方的受害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呢，把车辆和乘客连在一起，对第三方进行赔偿，在法律上来讲是很有效率，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保险公司也能承受，车有责任，司机他就会提醒乘客，你不要这样去做，可能会大量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0: 日常生活中，搭便车等好意同乘行为十分常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减轻赔偿责任。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全责或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在实践中存在争议。这次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悦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珊珊表示，
1: 结合这个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综合来进行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是存在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把之前的这个司法裁判过程当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通过司法解释形式来给固定和明确下来，统一裁判标准。
0: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认为，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保护善意，鼓励互助。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进步。如果说随随便便咱们就给提供好意同乘的机动车使用人确定一个法律责任的话，这个可能会破坏好意同乘的这个社会价值，也会影响善行的这个普及。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在好意同乘的这个规定之下，这个乘客比如说他受伤，他这个赔偿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是不是在社会保障机制或者说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4: 最高法昨天发布的司法解释还落实了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行，开着租来借来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是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赔偿，还是由使用人担责呢？民法典规定

0: 司法解释不仅有利，还将强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依法妥当界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引导公众增强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对外发布，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聚焦关键环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堵点，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实施统一的政府行为尺度，北京将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比如在市场准入方面，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持续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让非进即入落地生根，营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跨境贸易协同发展方面，北京也将探索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监管模式，共同推进京津冀陆港海港一体化运营国际海铁班列。
2: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北京交通广播特别策划《骑行第一线》系列报道，解读条例变化，守护骑行安全。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5月1号起正式施行，其中明确禁止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加装行为，最高罚款额度提升到10万元。记者暗访多家品牌门店，发现改装需求仍然存在，一些门店态度模糊不清。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上午10点左右，记者走进朝阳区朝阳路辅路一家爱玛电动车门店。当记者以顾客身份询问能否解限速时，店员说：“
4: 我只能告诉你，重力还是挺好的，因为现在对这个东西有管制，没法回答你。”
3: 随后，记者又走进八里庄街道一家雅迪电动车门店。当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店员回应说：“
5: 这个不能，这个你在店里面就不用问，你就看车就可以了。”
3: 然而，紧接着门店一位顾客告诉记者：“
6: 我跟你说，我意思能解还不说能给你解，你买完了，哎，你就放心，肯定够你数的。他是老板，不能瞎说。我是顾客，我给你瞎说一下，能解，他不能说解。”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禁止电动自行车拆除或改动限速处理装置，最高罚款10万元，同时禁止驾驶拼装或违法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最高罚款1000元。北京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然而记者在朝阳路街头观察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明显高于规定要求。一位正在等单的外卖骑手说：“
7: 就电动车，它就分为3个档位，最高档就40迈，
8: 一般送单用40迈，
7: 对，15-20，那过去就苦苦超时。”
3: 市民孙先生驾驶电动自行车多年，他身边有一些朋友也解了限速。他说：“
9: 人有的车就是解开了跑个30-40，咱们不解的话是25最高，已经够用了。速度过快刹不住车，对吧？有这个安全隐患。”
3: 电动自行车违法解除限速后，驾驶风险成倍增加。北京市交通安全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10: 最常见的也是最可怕的一种改装，就是解限速。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时速是按照25公里来设计的，车的刚性、制动系统都是按照25公里来设计的。如果这时候车速度翻了好几倍，但是刹车系统你也没有同步升级，就造成了制动距离加长，甚至刹不住。即使戴上头盔，发生事故也会对我们人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
3: 解除限速等各类违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与消防安全。今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实施贯穿全年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处副处长任宝健说：“
11: 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呢打掉4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0余辆。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严打超标改装车辆，

0: 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
1: 快递小哥网购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着火，伤毁他人车辆被起诉。朝阳法院双桥人民法庭昨天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损失2500元。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他那个车那个电池就属于相同产品，整个车都烧毁了。
3: 2023年的一天傍晚，在朝阳区某小区车棚，被告侯某某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发生自燃，烧毁了原告李某的车辆。李某回忆，整辆车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2: 我那个车呢，就挨着这个肇事车，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有两个电池，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
3: 消防队出具的报告显示，事故起因为被告侯某某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因热失控导致车辆自燃。在询问笔录中，侯某某表示，他的电动自行车没有牌照，所用电池也是网购所得，和车辆并不匹配。李某说，
2: 他本人呢，他在消防大队就是说，我不赔，我就让你们走法律程序。现在呢，电话也不接，是他也不住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找不着他了。
3: 因为联系不上侯某某，李某索赔无果，便将其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最终法院根据相关证据，综合考虑车辆使用时间、折旧程度、实际损毁情况等因素，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购车款损失2500元。被告侯某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朝阳法院双桥人民法庭法官周新月说，
4: 被告明知该车辆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而仍坚持使用该车辆，并对该车辆进行充电，未能履行保障该车辆安全、不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法定义务，存在过错，故应对原告的全部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从5月1号起正式实施。朝阳法院双桥人民法庭法官助理池倩南提示，
5: 生产商和销售商应当生产和销售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包括它的电池、头盔等相应的附件设施。驾驶非机动车的驾驶员应当遵守通行规范，包括不能逆行、不能超速、不能对非机动车进行违反法律规定的拼装、加装和改装等。驾驶非机动车人员佩戴头盔新增为法定义务，如果驾驶的过程当中没有佩戴头盔，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行政处罚。
6: 北京榜样2026年4月榜单昨天对外发布，20位人物上榜，其中包括跳河救人的外卖小哥张萌萌，在北京地铁制止殴打他人的公安大学学生耿飞彤等。北京榜样的事迹真实感人，平凡之中有不凡，传递了温暖与力量。今年2月，美团外卖配送员张萌萌在配送途中发现一名女子落水，毫不犹豫跳入冰河，在冰冷的水中坚持20多分钟，直到救援人员赶到，女子最终获救，张萌萌才悄然离开。除了群众身边的平民英雄，还有不少在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中涌现的杰出楷模。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鹤参与研发的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落地颐和园、宁德时代等20多个场景，并登上央视春晚。他以仿真大数据驱动技术自立自强，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1: 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日前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依据实施方案，本市将推进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实现卫生健康副校长全覆盖。实施方案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儿童营养门诊和儿童运动门诊建设，鼓励医疗机构开设中西医结合、肥胖联合门诊。到2030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目标值提升到77%，儿童青少年肥胖得到有效干预，5岁以下儿童肥胖率、中小学生肥胖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6: 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数都有限制，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另外，严禁各项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
1: 近日，本市重点工程温潮检核工程顺利实施，建设进度过半。作为本市3个100重点工程，这一工程是通州堰分洪体系关键组成部分，预计明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明年年底实现全面完工。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报道。

0: 漕检核工程投用后，可以通过科学防洪调度，将温榆河超额洪水分泄到潮白河，缓解北运河行洪压力，全面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小中河、潮白河补充生态补水，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此外，工程将依托河湖资源，优化空间布局，打造集防洪、生态、景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河道，形成总长约32公里的滨水慢行系统，进一步推动河湖空间开放共享。
1: 随着出境游、中国游热度的持续攀升，北京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再创新高。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大兴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5月5号，北京大兴机场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00万人次大关，相比去年提前10天。其中外国人超过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适用免签及过境临时入境许可政策近2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旅客总量80%，彰显了首都国际交往中心的吸引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我们来关注一组假期交通和消费数据。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昨天结束，8天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5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高峰日夜间到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也启动了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方便旅客便捷高效出行。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犯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相比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4.7%。
0: 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到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相比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百分之

0: 全场景，体现了百姓消费意愿不断增强，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多，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都增长4%多。
0: 继续关注新闻，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发布信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此次实验计划于今年5月到8月间开展，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最高可获70,000元的餐食补助。此次地星三号实验将招募一批符合条件的30岁到55岁的男性志愿者，报名截止时间为今年5月20号。志愿者将随机分到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的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期间，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等，

港，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国产祥云 A

0: 迫切需求，顺应人工智能、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与医疗器械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将有效填补我国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的空白，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布局。
1: 三星电子官网昨天发布通知称，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三星电子表示，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衣物护理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等所有家用电器，手机产品正常销售。
0: 据报道，昨天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昨天就以色列有关议员窜访台湾答记者问，使馆发言人表示，以色列未来党议员

0: 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的提议的看法，伊朗还没有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

0: 成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国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

0: 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高压过境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2级，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最近追剧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小变化，在5月5号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紧随着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画面之后呢，新增了一帧独立画面，上面有8个字儿：保护正版，人人有责。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表示，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会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这样一个动作对于打击盗版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盗版持续猖獗的原因有哪些？除了片头提示，还有哪些长效机制能够打击盗版，并且保障原创能够有所回报？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2: 4月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的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

0: 行为。第二个就是侵权责任的认定比较难，或者是跨境取证也比较难，因为有些互联网的这种侵权它具有隐蔽性，而且很多盗版的这个网站的服务器它是设在境外，这种情况下使得我们在立案啊或者取证啊或者责任认定上它就比较困难。第三就是维权成本比较高，时效性要求比较强，因为这种影视作品它其实有一定的热播期，那么在热播期之内如果说不及时进行维权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损失，但是我们的司法的这种维权的周期还是比较漫长的，所以等到这个流程走完可能这个损失呢是没办法挽回了。最后一个就是部分用户的版权的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大家对盗版的危害的认识可能不是很足，这种情况下客观上也是纵容了这种盗版的行为。
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也表示，盗版的原因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2: 第一是技术层面，高度数字化的今天，盗版者最快只需100多秒就可以非法抓取高清资源，正片在流媒体平台开播，高清无水印链接很快就可以在隐秘渠道扩散。第二，从行业层面来说，我觉得盗版侵权已经成为了严重危害行业健康发展一大毒瘤，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是一个行业顽疾，也是一个行业的惯性。盗版带来的危害，第一我觉得是严重损害了制片方播出方的合法权益，第二是破坏了行业发展，破坏了广播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3: 根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的统计，中国剧集行业因盗版遭受的年损失高达200亿元人民币。如果将电影与微短剧涵盖在内，这个数字将更加庞大。中制协的统计表明，尽管判赔金额在上升，但相对于每年200亿元的行业损失，司法救济的覆盖率仍然有限。
1: 2025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影视盗版链接触达人次仍然超过80亿。近三年，近40%的影视项目因为突发舆情遭遇播出受阻或者是口碑下滑，其中因盗版引发的舆情占比不容忽视。2026年3月，电视剧《逐玉》在视频网站仅更新至第30集的时候，40集完整 4K 高清母带就已经遭到了全网泄露，盗版是以0.1到5元的低价在网盘、社交群和二手平台扩散，

0: 而是要让每一次原创的回报都掷地有声。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0: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0: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0: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0: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0: 最近一段北京体育大会上数十位裁判齐跳舞的视频在全网刷屏。视频当中，一位气质出众、舞步潇洒的 C 位舞者一出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网友纷纷称赞他气场强大，送给他了一个响亮口号：法拉利大叔。他就是已经57岁、深耕舞蹈领域45年的许文彪老师，现任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蹈专家，也曾是许多明星的舞蹈老师。许老师说，自己的热爱和坚守迎来了被看见的时刻。
2: 和学生或者朋友在世界各地啊，各种微信都会发来，都说啊你大火了。平静的执教40多年，没想到一支舞就火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火，我只是觉得我没有辜负这40多年对我这个本职工作的一个坚守，是10年的学习，5年的演员经历，又长期在教学一线。我说我可能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人，有了一种傻傻的坚守和坚持。事情的坚持让你的结果有了变化。
3: 这次走红的视频并不是提前精心排练好的节目，而是裁判们的临时起意。比赛当天，裁判团已经连续工作2天，大家都很疲惫。为了让老师们放松一下，也为了现场传递健康向上的舞蹈理念，几位裁判呢一商量，决定即兴跳一段。当时呢，现场有60位裁判，那简单的组合了一下动作，只排练了3-4遍就上场表演了。没想到这段轻松自在、充满活力的舞蹈被现场观众拍下，传到了网上，一下子就火遍了全网。
0: 从北京体育大会创办之初，许老师就参与裁判工作。今年呢，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仲裁委员会主任，负责把控整场比赛的公平、公正、合规、合法，保障赛事顺利进行。面对突然爆火和法拉利大叔的称呼啊，许老师笑着说：“这个褒奖不敢当，但是心里有点窃喜，觉得自己没有辜负这45年对于舞蹈的坚持和对教学的坚守。”
3: 网友评价说啊，许文彪老师的走红不是偶然的流量爆款，而是半生坚守的必然回报。这份爆红是对他极致专业素养的认可，更是大众对坚守热爱、深耕一行精神的由衷敬佩。在这个追求速成、热衷流量的时代，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专业从不怕无人知晓。长久的沉淀与坚守，终会迎来被看见的时刻。
0: 意外走红之后，许老师依旧保持着初心，坦言自己仍然是一名普通的舞蹈教师，也愿我们都能如许老师一般，心怀热爱，深耕自己所在领域，以极致专业沉淀力量，以纯粹初心坚守热爱，在岁月。

0: 双到传媒大学，还有四惠东路段、蔡辉南路以及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还有莲花池东路一线，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还有德外大街以上路段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提示大家，西部环路目前西二环南段的南向北、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到航天桥，还有西四环玉各庄桥的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要提示大家，稍早前在京良路的西向东方向永定河大桥、东五环南向北方向的康化桥、东二环南向北方向东面门桥都是发生事故，导致这路段的车辆比较多。在路上行驶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
1: 菜白首饰母亲节温情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福利不断，嘉禾祥瑞系列新品上柜，买首饰到菜白。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0: 你好，我是孙刚。
3: 近日，顺义区石园街道兴域北京小区居民李先生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说，自2025年10月交房入住以来，小区周边多条配套道路的路灯一直没有点亮，每到夜间周边漆黑一片，居民日常出行、游玩、散步、孩子玩耍都面临着安全隐患。这些路灯为何迟迟没能点亮？问题究竟何时才能解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亚磊的报道。
4: 李先生2025年年底刚搬进兴域北京的房子，他原本以为小区验收后路灯自然就会亮起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5: 入了小区，所有的路都不亮，有路灯设施一直就没点亮过。
4: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南北向的顺仁路和东西向的仁平街交叉形成十字路口，路口西侧是兴域北京的南北两区，路口东侧是北京和苑的南北两区。虽然顺仁路和仁平街都安装了路灯设施，但到晚上，兴域北京小区周边路段的路灯始终不亮。不仅兴域北京小区东侧的主路顺仁路没有照明，小区北区的北门小路、南区的南门小路都没有照明。李先生说，
5: 25年10月份交的房，分南区和北区两个小区，分别都有南门和北门，南头和北头，还有一个字的一条路，就是两个小区正对着，中间是一条路，就相当于是三条路吧。然后以及小区出来以后是东边的一条路，就是这几条路所有的路灯都不亮。十月份交房到现在已经半年整了吧？那你这小区到底具不具备交付交工的条件？
4: 在完全没有照明的条件下，小区居民的生活备受困扰。居民说，
6: 一直不亮，
7: 没亮，
6: 一直不亮，
7: 后边的也没亮，
8: 对对，
7: 就是黑洞洞，
6: 这车灯也不亮，
7: 后边有个道不亮，
6: 对，那更不亮了，那是后边小道，这是个主道，
7: 是主道吧，也不亮，反正就黑洞洞的。我们都住进来一个多月了，
8: 而且我看往那边走的路灯就亮了，然后往咱们这小区通行就不亮，
6: 小区
7: 兴域北京这边路灯都不亮。
4: 傍晚，小区周边道路出行车流人流逐渐增多，小区居民无论是步行还是驾车出行，都要摸黑走在没有灯的道路上。夜间出行视线极差，在路边遛弯的居民张先生说，
6: 肯定有影响，像我这个年轻力壮的年轻女孩子或者老人还是黑不隆冬的。他说为什么就没有路灯呢？这边都有住人的了，我都不太理解。
4: 居民们质疑，道路作为小区配套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基本的出行需求，如今交房已半年多，路灯为什么长期不亮？
7: 再说的，你这个新楼盘你亮堂的啥样啊？你这黑洞洞的，大家都觉得，反正我觉得也
6: 不
7: 应该这样，应该是亮的。你房子都交了，大家都在入住，为什么路灯就不亮呢？这肯定是个问题。
4: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顺义区石园街道近日对路灯不亮原因及整改计划给出回复。目前小区周边道路基本建设完毕，路灯设施已安装完成，路灯不亮的核心原因是外电源尚未建设完成，当前正处于路灯外电源的订货和施工阶段，预计2026年6月完成施工和验收，届时将具备道路亮灯条件。道路建设用地仍存在地上物拆迁未完成的情况。

0: 道路和相关附属设施进行接收和维护。目前开发单位正在积极进行对接，尽快完成移交事宜。
1: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2: 近日，市民许先生反映，朝阳区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僵尸车，这些车辆无一例外地照着车衣，并用绳子捆紧，难以看清车辆情况。其中一些车辆停放路边长达数月之久，导致附近居民正常停车困难。僵尸车问题能否解决？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川州的报道。
3: 许先生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自己每次来到金盏西村办事，经常因为村边路边车位紧张，无处可停。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许先生发现不少车辆借用车衣遮挡号牌，一停就是几个月。
4: 到金盏这，他这旁边全停的车子，有的一年都不开，都有50辆、60辆都有，都没开来开出去过。他都有的故障着，谁也不知道，咱也搞不清。现在路边上就不花钱。
3: 记者来到金盏西村现场观察，两旁街道、人行步道、自行车划线停放区域，甚至原本有栏杆阻挡的空地，都停着照着车衣的车辆。不少车辆的车衣上都捆着好几条绳，想要掀开查看十分不易。在路口做环卫工作的宋先生告诉记者，这些车辆大多都是境外牌照，车主为了省钱省事才这样做。
5: 10天半个月的，有时候他这都是违停，他怕那个拍那个牌子，所以他就照上了，最久有半年的。都外地车牌子嘛，外地车牌子进村他不得交钱吗？在外头不花钱，有那划线的那车位不花钱的，全让人给占上了。没车位的一般都是他把车衣给照上了。
3: 僵尸车是指长时间占用公共道路及其两侧、停车场、住宅小区、绿化带等区域停放，长期无人维护和使用，存在外观残旧破损、灰尘遍布、轮胎干瘪、号牌缺失等一种或多种情形的机动车，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定认定标准。虽然这些车辆并不至于被称为僵尸车，但显然，这些照着车衣的车辆已经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甚至停放位置超出了停车位划线范围。宋先生告诉记者，即便相关部门联系得上车主，但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5: 联系得上，都是这边附近住的人，他就停这儿了，没用，他这车不走，而且外地牌子不现实嘛，所以说那都得扔这儿嘛。进村1个月200块钱，他还不想掏这钱，这一年就2400，是不是？
3: 采访过程中，金盏西村部分居民表示，长时间停放的车辆越多，原本正常通行的行人和机动车都会受到影响。
6: 马路两边全是车停的，每天都是马路边过车过电动车有点碍事啊，每天就这样。
7: 道边的车特别多，
8: 哪个道都有。肯定是外地的车呀，本地的车都存那个村里的，外地的车搁这儿都是花钱也得。
3: 家住金盏西村的网约车司机赵先生认为，非常有必要治理这种占用公共停车位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最大效率地保证真正对车位。

0: 而且都画着停车位呢。这个时间段过来这个位置还好一点，你要晚上过来就几乎左侧整个这个辅路就都给占了。就
1: 针对车辆长期占用公共资源等行为，金盏乡文字回复表示，后续将联合属地交通大队定期排查，对遮挡号牌、违规停放等违法行为进行提示查处，同时通过开展宣传引导，呼吁居民将需长期停放的车辆停放在正规停车场，规范停车。北京交通广播将持续关注事件最新进展。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路遥，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4: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6: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7: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贵？

0: 们来聊一个和运动相关的话题，当然我觉得也可以聊一个和备战相关的话题。
1: 嗯，
0: 大家都在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没？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话题，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都在备战奥运，我最近正在备战什么？
1: 对，
0: 对吧？都可以
1: 啊，不一定是在运动方面，
0: 对，
1: 可能有学业呀、工作呀、生活呀，都有备战的可能。
0: 嗯，
1: 备战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吗？另外，备战什么？也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听 FM 可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互动交流。
0: 欢迎运动员们啊，来参与话题互动啊！
1: 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找到我们的时间号，也可以进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你说万一也有什么国家队的运动员
1: 啊，
0: 也听咱们节目参加。话题互动，
1: 来交流交流，
0: 是吧？比如说那个，我最近确实是在备战奥运，
1: 嗯
0: 啊，这个我是王楚钦，
1: 哦呦，
0: 对吧？类似于这样的也行，倒
1: 是。那您关注一下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啊，楚钦老师，
0: 也看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1: 是
0: 我咱就这么一说，是吧？
1: 啊，
0: 夏小白说了，
1: 嗯，
0: 我备战奥运，每周爬一山，入选了本。

0: 具备跟得上、追得上、跑得起来的那个能力。
1: 这应该是他们医护行业的一个跑团，我估计是这样的，对吧？一个比赛，备战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奥运会，
0: 哎，是也得在备战啊。
1: 啊，医护一路守护，我们祝您一路畅通啊！
0: 哎，一路畅通。
1: 嗯，
0: 阿董报了个路况：北五环功德寺桥东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剐蹭，红山桥东外侧车道有两辆车追尾，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间说实话，虽然风大，但阳光是真的挺刺眼、挺炫目的，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咱们也得备战好今天的工作。
1: 2536说，一直在启动当中，现在不减肥六月徒伤悲，为了穿衣服好看努力啊。
0: 嗯，这个有时候你就现在不减肥六月徒伤悲，一月不减肥二月徒伤悲，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反正你要月月不减肥月月徒伤悲。
1: 哎呀，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
0: 总而言之就得马上启动，现在开始。
1: 春暖花开，我在备战奥运，拿个全景相机四处拍风景。
0: 嗯，
1: 这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奥运这个
0: 精神的鼓舞，
1: 一个精神的鼓舞。还有就是可能也接到了奥运会啊这个采访的这种需求吧。
0: 哦呦，那上生活当中也帮我们拍拍我们的运动照片吧。
1: 啊，人家真的有关注这个国家队运动员的朋友，公布就说了，王楚钦现在在伦敦呢。
0: 哦，
1: 不过夏令时现在夜里11:30，估计准备睡了。
0: 哎，睡了
1: 啊！咱们在这儿祝王楚钦晚安。
0: 醒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哪儿啊？
0: 用广播、用网络来收听，不耽误。

0: 话题，我觉得这个时候聊这个话题真的非常合适。
1: 嗯，
0: 一看了一下啊，尽管今天气温有所下降，风寒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呢，5月7号到这个14号，就从今天开始，天气会越来越有这个回暖的趋势。
1: 什么叫回暖呢？攀升。
0: 攀升啊，一直会由24度，今天最高报到24度，
1: 嗯，
0: 攀升到31度，那不夏天就来了吗？
1: 夏天已经来了
0: 啊，嗯，夜间最低也由10度。啊，稳步抬升到18度。
1: 嗯，虽然有点昼夜的温差吧，但已经破30了。你看前段时间的气温，不管怎么样，都是在20上下徘徊。
0: 嗯，
1: 现在呢，已经是正式迈入到了这个30的区间。
0: 今天可能还不行，
1: 今天不到，
0: 可能从明天开始，
1: 嗯，
0: 一路攀升。
1: 你看5月5号已经立夏了嘛，等于现在已经是正式进入到夏天了。
0: 嗯，
1: 那其实呢，是否真的要进入夏天，也得要看这个具体的时间和天气情况来定。一般来说，平常，入夏时间是520那天。
0: 这是北京地区，是吧？
1: 对，北京地区
0: 大部分都会在520，也不知道今年是不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44，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早上好，我是郭伟。
1: 北京奥运，你的运动计划启动了吗？咱们说的是，感觉好像是个特别大的话题，说的其实是自己生活当中运动是否启动的一个小事儿啊。在我们的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不是让大家真的去参加奥运会的比赛，
1: 对，听起来、
2: 也轮不着大家，对吧？但是呢，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依然会有很多需要备战、需要努力、需要付出的这样的时刻，对吧？咱们来聊一聊啊。
1: 7720说刚启动。为了月底到天津参加娃爸外甥的婚礼得减几斤，这不又不五又被五一假期给耽误了，不仅没减还长了2斤。
2: 正常，正常，谁五一没长2斤肉啊？真是每逢佳节胖3斤嘛。您这才2斤，
1: 这还5天呢，对吧？
2: 但为什么参加娃爸外甥的婚礼您要减肥？您又不是那穿婚纱的。
1: 那你想啊，见亲戚见朋友
2: 哦，得保持好状态，
1: 尤其是娃爸他们家那边的亲戚朋友
2: 啊，自己家这边无所谓，
1: 自己家看着我们长大的、
2: 啊、
1: 对吧？你不能给娃爸跌面 啊
2: 说这娃爸他们家亲戚说，哎呦，您这生了孩子之后可是这个
1: 变化大呀，
2: 天津那边的是吧，可是变化够大的啊。咱就说不会说这味儿啊，不会说
1: 找不着
2: 对吧，
1: 收拾收拾，然后自己精神
2: 够会聊天的、
1: 主要什么呢，有的时候是总觉得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2: 那对吧
1: 你看可能当时见面还是结婚的时候多瘦啊、多漂亮啊，再见面那也不能变呢，
2: 不能跟换了个人似的，是吧？
1: 是，
2: 哎，这个我觉得值得鼓励。就生活里边，咱们随便抓一折，凭空想一招，咱们就能开始运动，对吧？开始减肥，
1: 对，
2: 大今儿个的什么的、对吧？哎，大5月7号的，咱们减个肥吧，
1: 但也行，反正五一小长假涨回来了以后呢，据说能够突破所谓的瓶颈，然后呢、再往下掉那么几斤，
2: 哎，
1: 离您的目标一定会越来越近，
2: John Peach 就说了，我还是备战夏天吧，这露胳膊露腿的季节，我得把肉练紧实，健身房撸铁撸起来。
1: 就是手啊腿啊往外露的时候得又细又长又有线条。瘦不重要。
2: 哎，你说那有线条很重要，
1: 很重要。
2: 我不知道这位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要是男生的话，真的我觉得找一捷径、你就把这个肱二头肌、肱三头肌、三角肌练起来，下边腿蹲粗一点、因为其他地方你不会露在外面，对吧？哎，就行了、就看哟，您是不是健身啊，就能得到这个评价。
1: 女生也是希望啊，胳膊腿啊能够细长，而且呢显得有肌肉有线条，不是那种特别柔弱风一吹就倒的那种感觉。尤其露胳膊露腿还不完全是说你是穿裙子，可能呢也要穿个短裤爬个山啊，出去运动运动啊，现在也讲究一个运动健康之美。我打不开他的照片啊，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反正不管是男还是女、都希望您锻炼成功。
2: HNY 说我老公的备战吧，4月底的某一天和我说要跑步，四月底那就上个月，对吧？
1: 对，
2: 我说好了，我帮你在日历上打卡。
1: 我说好
2: 、我帮你在日历上打卡。昨天跑回来说我腰扭了，哎呀，那就一个痛苦啊！我看了一下打卡记录啊，7天就倒了，
1: 也算是坚持了7天呢。肯定是每天都去，要不从一开始啊，咱们。

0: 这人，就是给我点赞，嗯、知道吗？
1: 我现在也不太喜欢
0: 几百步也爱给我点赞，我就把它关了，我关了可能就没有办法贡献步数。
1: 我也是啊、哦，就是生活当中好像已经不太习惯打开、
0: 嗯，尤其我早上一睁眼，一看有30000步的已经在我上面了，然后我12步，12步这个就被点了个赞，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要脸，
1: 我也是关了啊、嗯，希望同事们多努力、嗯、贡献这个步数、
0: 嗯、
1: 每个人7000步
0: 好多朋友在问我昨天有没有看北京国安的比赛、
1: 对
0: 啊、看了北京国安队在主场这赛季是迎来了主场第一场胜利啊，3-0战胜了大连队、哎、真的还挺提气的、
1: 嗯、
0: 尤其是在上半场后半部分被罚下一人情况下10人应战这个连进2个角球哎，这个一下打开了局面
1: 哎，昨天东成西就对吧